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星期五的早晨8:0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
0: 抱抱团，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哎，今儿个一天哈、所有的我们工作状态当中的各位呢，是不是都非常的雀跃？
1: 今天是最开心的一天啊，一周当中最开心的一天。
0: 哎，对哈、就是没说嘛，就是人哈，在什么时候最兴奋呢？最感觉到有幸福感呢？
1: 接近幸福的时候才是最幸福的。
0: 哎，一切都是就是还没有得到，
1: 对，
0: 即将摘手，可以这个伸手就可以摘得到这个果实
1: 的
0: 时候。
1: 你就看，就是比如说，就像过年似的，过年头两天，就头七天那些，从23小年开始，
0: 换个时间吧，头八天
1: 或者
0: 头六天，
1: 不是往前倒，
0: 头七天，
1: 往前倒七天，不是我
0: 那你就说小年儿。
1: 从我和说了嘛，从小年开始，往前就一直从小年开始，甚至都是从那个进了腊月，那一个月开始，都是很无比兴奋的，过了除夕当天就没啥意思了。
0: 哎呀，
1: 所以说接近幸福的时候才最幸福。
0: 你，那倒是，因为这个期待着兴奋的该干的事儿、不该干的事儿，一下子都有一个尘埃落定了。
1: 对，
0: 发现说钟声敲响之后 ，I'm old。
1: 对。
0: 哎呀，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每一天哈，都记住你此刻的心情状态。就比如说你在自己最兴奋、最幸福的那个节点的时候，你就要一定要把这个味道给它留存住。
1: 对，
0: 在你的脑海中形成一个固定的记忆，然后以后若干个时候，只要是有这样一些你的情绪有冲击的时候，你就把这一段的存储记忆给它翻出来，你就无限循环的 repeat，
1: 对吧？
0: 就人你总得适度的麻痹自己嘛，你得找到一个适合的方法。
1: 也不是麻痹自己，就是哄自己玩呗。
0: 那你看，那不还是一样吗？
1: 就说麻痹自己，不是有点邪乎了吗？
0: 麻痹，邪乎吗？
1: 邪乎了，就是哄自己，哄自己就行。哄哄自己，麻痹的话得像是涉及到什么程度了，开始麻痹了。
0: 我又想起来，就是有一些好多的一些这个神评哈，就是网络上现在就是之前那个

0: 原来的有一部分我认为他们是有针对性攻击性的，他们说是有一部分的车主、
1: 啊、
0: 就开这个车的说他们好像是他们开这个车的人哈，好像是那个上路不管干什么事儿都不扣分儿。原来我就觉得，我说这帮人真是太能埋汰人了，干啥呀？
1: 就是这些，而且这些人的这个这种神评啊，
0: 啊、
1: 哦，你会觉得就是无比的贴合。
0: 就是我那在那之前，我都是带有着一种我自己的辩证思考的。
1: 嗯、
0: 我觉得要么就是一些某些的一些黑评，就是故意带节奏的；
1: 嗯、
0: 然后某些呢是有点偏激的，就是对于人家就是羡慕嫉妒的，觉得人家开上这款车了，你看啊，
1: 嗯、
0: 就是一个个的，就是，就看不惯人家的那种拽劲儿，大概就是这种啊，就各式各样的心态我都帮着分析了
1: 啊、
0: 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但是他们就举出实例了，比如说、
1: 嗯、
0: 在路上想怎么开、
1: 嗯、
0: 想挑个头就挑个头，想逆个行就逆个行
1: 啊，
0: 然后呢停车的时候更是那随处都是他家停车场啊，就凭这一类车，咱这个不是说恶意的要怎么样啊，但是哎，我经过近期的我在路面上的总结，
1: 发现真是，
0: 我发现
1: 啊，
0: 哎嘿，还真别说，
1: 说的不屈，
0: 嗯呐，还真是那么个意思
1: 啊。就是有时候就有些神评，你会发现他说的确实是个事实，
0: 嗯、
1: 啊，而且就贼贴合那个这个视频的内容。
0: 对呀、
1: 啊嗯，
0: 就是你想啊，他经过了这么多的人的一个这个反复的去校验之后，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的话，哎、
1: 啊，
0: 这就相当于就是挺严密的一个验证题了，是不是？
1: 啊、对，你说这个神评，
0: 你知道了吧？
1: 我知道是你说的是什么车，但是那啥，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昨天我看的视频，
0: 嗯、
1: 也是一个。那评论贼逗，那个视频嘛，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逗的，
0: 哦、
1: 就是一个女的去玩那个水上滑梯，
0: 啊、
1: 哦，就是她做一个是那种就是那个类似这个轮胎那个大圈的那种的，
0: 啊
1: 往下滑、
0: 嗯，
1: 然后前面是个大哥，
0: 啊、
1: 哦，他每次就刹不住车的时候，大哥就马上要踹上大哥了，
0: 哦、
1: 然后大哥就一下就往前滑了一下子，
0: 啊、
1: 哦，然后那神评是啥呢？他说、嗯，博主每次要踢到前面大哥的时候，大哥每次就像宽粉一样滑走，
0: 宽。
1: 就是每次夹麻辣烫的时候，那宽粉儿不是一夹一出溜，一夹一出溜。我说这太形象了。
0: 我寻思那个要用雇佣这个词儿了。
1: 不是，主要那大哥
0: 啊，
1: 光膀子还是光头
0: 啊？啊，特别那确实挺丝滑。
1: 对，所以每次像宽粉儿一样滑走。
0: 有的时候哈、啊，就是这种的。你看，咱们在复述、在讲述这个事儿的时候、
1: 嗯，
0: 只能找到同频共振的人，
1: 对，
0: 才能够把这个效果、笑点给完全的诠释出来。
1: 嗯，
0: 如果说你像昨天我们跟小姐妹在一起，就是我们四个人，
1: 嗯，
0: 我们其中有两个人咔的一下就对接上这样的一个信号了
1: 啊，
0: 因为我们说到就是对面，就我们不是在谈520的时候要给大家做这个鲜花嘛，然后就从这个衍生业务上，从这个表达，因为刚过去的母亲节，我们做了这一波鲜花。然后说到520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1: 嗯、
0: 包括形式上样式上花朵的选材上包括它摆出的这个造型上、
1: 嗯、
0: 然后纷纷在这说就衍生的话题就很多不、
1: 嗯、
0: 然后不怎么的就提到了一个小的时候喝的那个果乳类的饮料
1: 啊，
0: 完我一下子脑子里就出现了一个画面，说现在那个要是奶奶给孩子带饭的、
1: 嗯，
0: 然后在那个米饭里面扣上了一个，塞进了一个孩子喜欢喝的这个小果汁儿
1: 啊，
0: 然后发现呢，就真的是就地取材贴标签的时候，就是逮什么就贴什么，就为了把那个盒饭的封口给盖上。
1: 是，
0: 因为我刷到这个了，嗯，你知道吗？
1: 大码
0: 了，而且还得是中老年。我跟那个小弟妹就一下子就瞅着互相看了一眼，我俩就哈哈一顿大笑，然后对面两个就有点一头雾水，我们两个还说的，嗯，因为他俩应该没有看到，嗯，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俩接收到信号就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呢，还有就是生活中其实你看有很多的搞笑的事儿哈，
1: 那里边也有评论吗？
0: 就是不知道哪一个点一下子在当时的时候就 get 到你了，
1: 是。
0: 还有那个牛肉粒拌饭，你说你刷到没有？
1: 问 WiFi 吗？
0: 就是说东北人说普通话咋能不标准呢，那至于就听成了个牛肉粒拌饭吗？但是底下老多人都说的我普通话标准，我有证、
1: 嗯、
0: 但是我耳朵也挺正常，我听了80遍他依旧问的是牛肉粒拌饭。
1: 他又问的是那啥，那你们屋 WiFi，
0: 你们屋 WiFi 密码，
1: 嗯，你们屋 WiFi 密码，
0: 你说咱们这么行，你们屋 WiFi 密码、
1: 嗯、
0: 这咋能和牛肉粒拌饭扯上关系、嗯、但是谁来听都是牛肉粒拌饭，给小姐姐弄得都崩溃了，就根本就无法来自如的去对应，
1: 他就是。

0: 说快的嘛，就是你那 WiFi WiFi 多少？
1: 小哥还有点愣了，笑啥？但是你看哈、哦，看过的
0: 普通话我也没有口音呢，
1: 就是咱们看过的，就是一下就能知道说当时的时候，咱们确实，你看现在提起来的时候还一劲儿想笑呢。
0: 对。
1: 但是要是如果从来都没有融入到这个语境当中呢，就会觉得妈莫名其妙。
0: 就关键有的时候咱这个确实东北话有的时候那个好理解，但有的时候也不好理解。
1: 所以就说有很多的事情呢，为什么要找志同道合的人，三观确保一致，兴趣爱好点，就是你们可能不是说非得要过成一家人，但是至少有共同的话题，可以一直哎就说一个词儿，或者是说一个什么样的句子的时候，或者甚至一个场景，你们就同时能够回忆出你们共同的那个相交点，是不是啊？
0: 是的。
1: 然后一下就找着这种乐趣。你像今天我跟有人就那啥，因为我们都是小说妹儿嘛，
0: 小说妹儿
1: 啊。然后我说最近，哎，我说这个周末除了有马拉松，是不是应该还有会计师考试
0: 啊？
1: 他说你怎么关注这个事儿了呢？我说一个是我最近经常关注一些跟考试有关的，所以大数据老给我推考试。我说再有，我今天我就特意又查了一下，5月16号，明天呗，16号到18号是初级会计师考试
0: 啊。
1: 我说因为我刷到了一个推流，提到了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说大家都在呼叫他，因为他就是这个行业的翘楚、
0: 啊、
1: 所以呢就是我一想一定是有这方面的考试了
0: 啊，就讲会计的小说。
1: 哎对啊，完这一下子你看我们
0: 霸道会计爱上我，
1: 我们俩咔的一下就对上了，说哦还这样呢。哎呀，一说到本周末呢，不知道谁报名了。昨天还有人问说，咱交通广播谁、哪个主持人去参加？
0: 那肯定是那谁呀，杨斌呢？
1: 是，然后还大言不惭的说、给我回复了一个非常专业。我说有听众问你、说你到时候是在哪个区？
0: 哪个级跑道？
1: 啊、
0: 级跑道？
1: 我也不懂啊，我就把人家原话复述过来了。我说他问你在哪个区，他说我在 H。
0: H，
1: 我说你给我详细的展开一下，比如说什么路段、具体在哪个路段，然后人家根本就我就以为报路况似的，没那玩意儿。你说你跑接力赛啥，你就定个点呗，比如说人民广场到自由大陆，完了你是从自由大陆接棒，然后跑到那个卫星广场，我寻思就是这样的呗。完了人家给我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回复，
0: 专业术语人都是啊，有什么
1: 就不屑于来指正我、也不屑于跟我说什么其他的。你看啊，我俩原话，他说是这样的，半区呢他是分区来进场的，我的成绩好、正常的话我应该是分在 ABCDE、这个区、但是我为了等大多数的听众、我把我的成绩降成了 H。
0: 哎呦我天，你要说他成绩放 A 那块太好意思说降、
1: 是我当时我就这么的，我说哎呦我天哪，我说你可真不客气呀、你要说你成绩好，你为什么前缀给我说 ABCDE？
0: 对啊，
1: 最后你说你是 E 区。ABCDEFGH
0: 就差俩，
1: 今天是俩区，
0: 就差俩区
1: 谁到了、
0: 但是去年那个马拉松真的、我都后悔了、我就应该在那个之前我报一个那什么健康跑。我因为那个咱是从那个起点开始就一起直播嘛，我一直跑跟他们一直干到了那个健康跑那个终点。
1: 所以说嘛，就是一般你看啊、现在因为给大家提供的都是这种有声有画面的直播了、有的好多的一些田径类的赛事的时候，大家没觉得说参赛的运动员有多牛，
0: 最厉害的是摄像师，
1: 对，
0: 还得扛个机器跑的，
1: 还跟你跑完了全程，
0: 那个嘛。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啊！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团子群的话呢，就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
1: 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哎，总有人问哈，说最近你们吃什么呢？有什么好吃的呀？都整啥呢？我就告诉你吧，这一周集中采购的是啥？
1: 大力鸡。
0: 像那个就是量多的，总有人来问的
1: 啊，
0: 香蕉呗。
1: 香蕉
0: 就一到有这样的赛事的时候
1: 啊
0: 你看香蕉就是成为团宠了。
1: 因为那啥，香蕉它是属于快碳，而且呢方便运输，它还方便拿，最主要啥呢，它这个你一切段之后呢，它这个方便这个运动员，方便这个跑马拉松的这个这个运动员，它
0: 马上进行补给，
1: 对，它一拿就走一小段，然后一扒就完事儿，
0: 而且还不像说有的带壶
1: 啊
0: 带啥的呀，容易这个伤着啊，或者是怎么地的，
1: 而且它不喷汁儿啊，它不爆汁儿。
0: 原来我是不喜欢吃这个水果的，我就觉得面的糊甜糊的，这有啥吃的呀，
1: 对，但是运动之后你会发现香蕉是最好的，
0: 给既补给然后又能增强多巴，增加多巴胺，
1: 对
0: 后来我追了晶体之后，看运动员都吃香蕉，
1: 是
0: 我也爱屋及乌的，开始每周固定给自己安排一顿香蕉餐，
1: 确实是这香蕉，而且那个它是这个运动完之后，它如果说你缺糖了，它这个你吃一个香蕉会好得更快一些，
0: 对，其实很多的像一些的这个健身党们，还有就是马上开始，这不现在已经陆续穿裙子了吗，好多的小姐妹为了能够展示自己的完美身材的时候呢，每一天你在断食或者是这个控制饮食的时候，
1: 对，
0: 务必的这个补给还是要有的，
1: 是，
0: 你像这个好多的，就是我知道现在有一部分的这个女生，她不单纯的说是，哎，我就为了说，因为我这个形象已经跟着我这么多年了，为什么突然之间呢就要把它改变呢？就是因为他们一下子发现说，哎，你看我身边的人都是这种积极向上的，管控能力，自我管控能力非常强的，自律的。然后呢，比如说还有一些就是拿着一些更高层，就是你永远生活当中接触不到的一些人，比如说你的偶像，你心目当中的明星，觉得说，哎，我单都这么优秀，哎，我作为粉儿我不能掉队，
1: 哎，
0: 这不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互相激励吗？
1: 对，而且这个最主要啥呢，这个减肥呀，不能光靠饿呀，
0: 那是
1: 你得吃点东西，得吃点东西，就是你可以吃的少，或者是你吃的这个东西热量低，
0: 它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对，就把热量缺口，其实就是制造热量缺口，
0: 当然如果短期之内你想看到一个效果，那你就是绝食，那肯定是，那你啥也不吃你肯定一下就瘦了，脱水你都得掉4斤，
1: 这也不能绝食啊，也不能绝食，因为咱们不是有这果蔬汁吗，能帮大家那个补充营养，
0: 对呀，所以说大家伙就是在这个做什么事儿的时候呢，就是切记就是物极必反，
1: 对，
0: 就是要不然的话呢，就是你遵循一种科学的适合自己的方法，
1: 对，
0: 再么你就是慢慢来，循序渐进的，
1: 别急，别着急啊，别着急。你看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开始没有掉那么快了，每天都是这个2两3两那么掉，
0: 那就很好了，因为你大基数掉下来了呀，
1: 对，它也是一个大趋势嘛，
0: 对，那么在我们的抱抱团呢，这两天除了就是我们开始做很多的一些产地的果品了，你像说这个除了马上呢，海南的这一批的老树冰糖飞子笑，大家吃完了之后都是纷纷的反馈很好，我们在想着尝试着在520的时候再做一些下一批
1: 啊，
0: 那么还
1: 有
0: 呢，
1: 没
0: 多少了，库存没多少了，然后呢就是产地的枇杷大果，大枇杷，那大的枇杷真是啊，就一个手就握着大手握两个我都觉得有点这个放不下了
1: 啊，而现在这个时候吃枇杷也特别合适，
0: 哎，对，
1: 快活嘛，
0: 对，还有就是这个云南的高山杨梅，哎，好吃的杨梅啊，它真的，你说你吃杨梅，
1: 我愿意给它冰上
0: 、但是冰完之后基本上都是变成那种罐头质感的了，你吃到过那种就是特别新鲜直接采摘下来然后就现场就吃的
1: 那
0: 种，
1: 那我没有，
0: 小的时候吃的时候对于杨梅

0: 的接触，首先第一次认识他是吃杨梅罐头
1: 啊，
0: 哦，
1: 对，
0: 再不就是做成那种小果脯似的，就是那种什么梅子类的、杏类的
1: 果
0: 干那种的，但是那个吃吧，因为它都是经过了再次的
1: 加工了、
0: 你吃不出来它的这个鲜美。
1: 嗯，
0: 我第一次吃到这个新鲜的杨梅，那真是超级惊艳我。要不然哈，就是因为杨梅也分不同的产地，它有硬丝儿的，有软丝儿的，它口感也确实不一样。但是它里面的那种杨梅独特的香哈，哎呦天哪，那简直到现在我就把这个记忆给存储了
1: 啊。
0: 除了当时的那个接机，就是给我带来杨梅的那个画面，就是那边的那个接待非常的让我印象深刻之外呢，就是这个杨梅本身这个品质
1: 啊，
0: 我一下子，我到现在每次一想到杨梅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和嘴里面回味的都是当时的那个状态
1: 啊，
0: 以至于我现在就是对杨梅就特别的挑，
1: 哎，
0: 如果不是那个味儿的，妈马上就不高兴了
1: 啊，耶啊！所以说吧，就是不管什么，咱都得尝试一下
0: 啊，
1: 就相当于啥呢？把这个味道啊留存到你脑海里，
0: 嗯，
1: 啊，有一个记忆库了，
0: 嗯
1: 啊，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咱们这一次哈，这个如果想要感受一下产地的一些果品的品质的话，
1: 嗯，
0: 就可以在今天的时候和我们的小妹儿客服小妹儿来进行一下预约，
1: 对的，
0: 哦，
1: 嗯，
0: 那么在这个。再说说这个鲜花类的哈，因为我们说像节日性的一些鲜花，我们会给大家做造型。
1: 对呀，玫瑰花啥的。
0: 那么有一些呢，你像长春市区以外的，我们的派送辐射不到的一些范围的话，想要通过快递运输的方式，这个我们也考虑了一下。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是非常喜欢花，日常生活当中也喜欢用花的话，因为我们自己在云南有这个鲜花自己的种植基地，你像百合，我们专门今年做了多少多少顷，就是这个量也比较大。百合因为里面。它每一个品种，每一个到一定的月份的时候，它这个花都不一样，名字也都
1: 不一样。
0: 那么大家如果说就是作为一个日常的用花，不用是特别很那个很多的造型的话，我们可以考虑给大家采用快递运输的方式。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真的是追求，比如说你又追求心形啊，又什么99朵、33朵，要摆出什么什么样的造型的话呢？
1: 啊、哎呀，
0: 嗯、
1: 啊，
0: 这个就运输的话呢，
1: 啊、
0: 就不建议了。
1: 33朵是啥寓意啊？
0: 33朵
1: 啊，三生三世。大概是这个。
0: 对对对，反正
1: 就
0: 是因为
1: 99朵，
0: 因为你看有11朵，33。然后99，因为99太大树了，
1: 对，
0: 基本上你回去就即使你分枝在家里面，你去给它拆开，要那个养两天，它也不好不好弄，
1: 不好养。
0: 基本上现在的大市场数据的流行趋势就是33只
1: 啊，
0: 好
1: 看，
0: 还
1: 好
0: 看，还容易出造型。然后呢，你再算上自己的承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要是浪漫仪式感的这个费用方面呢，还觉得哎，这都是在可接受范围之内的。
1: 对啊，太大捧了，其实
0: 既不铺张，然后呢又这个情调拉满。
1: 对。对，嗯，最主要是这个33朵，这个情绪价值也给到位了。
0: 你要问我这个数字是啥，我们自己心里有自己的，每一个人对数字都有不一定的、不一样的敏感，
1: 不一样的敏感
0: 是。
1: 嗯，
0: 我要说完了，又得有人说我脑残粉
1: 儿，那咋的呢？
0: 哎呀，懂得我们找同频共振的人
1: 啊，33
0: 啊，
1: 那跟他俩有啥关系呢？
0: 我希望永远33岁。对我来说，现在这样的年纪段儿，这都已经是年轻的时刻了。来吧，咱们其他的不说了啊，就是说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些工作安排。如果想要在我们这儿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服务的话呢，可以及时的了解一下。
1: 对，现在你看，比如说咱这个微信公众号，你再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的话，就是又有这个新的品上市了啊。
0: 哎，
1: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是天丝圆领。幽领 T 恤
0: 又换了，
1: 哎，
0: 是你上次买的？
1: 不是啊，前两天咱们买的是那个新疆的新疆棉短袖，一下卖爆了，这个我买了，今天马上到货了。但是今天咱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性价比特别高的短袖啊，这个款式特别挺阔的啊，这个宝藏短袖。哎，你看咱们有的一些那个短袖呢，这个扎肤啊、闷汗呢，有的还穿几次就容易变形了。今天咱们带来的这款，这是ALO 同款天丝短袖，样式挺阔，高回弹天丝面料，摸上去滑溜溜、冰冰凉，哎，亲肤又透气。重点是它的弹力真的特别大。夸张一点来说是什么呢？就是你就算把一个西瓜塞进去，它都不紧绷不变形，松手之后立马就能回弹，完全不会松松垮垮，穿久了它也不垮肩，耐穿度直接拉满，面料轻薄却不透，穿深色内衣也不尴尬。今天商城重磅福利，圆领正肩宽松 T 恤和U领正肩

0: 件宽松 T 恤，两款啊，一个是圆领，一个是U领的，一件只要79块钱，两件加一起，第二件只需要多加10块钱，就是相当于89块钱就能够直接拿下两件，性价比直接拉满了。两件选好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而且这款短袖的颜色特别的百搭时尚，朝露白、耀夜黑、洛丽棕等6款颜色，每一款颜色都特别显质感，尺码从 M 码到 XXL 都有，80斤到145斤都能穿。像这样的刚需短袖赶上这么实惠的价格，各款颜色你多囤几件真的特别合适，现在就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嗯，
0: 哎，这是咱们今天的第一款好物啊。
1: 哎，
0: 第二款好物是什么呢？兰蔻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
1: 三件套
0: 礼盒。哎，
1: 精纯三件套。
0: 520快到了啊，这个男同胞们，咱们的礼物选好了没有啊？这个选来选去都不满意，要么是不实用，要么没质感啊。这个换季了，皮肤又干又暗沉，那肯定是送护肤品才最有效啊。今天咱们直接冲兰蔻精纯三件套，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一价到底，只要799，这个价格是从来没有的机制啊！而且这次活动呢，咱们仅到仓的组数是80组，限时限量的一个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法国兰蔻的精纯系列作为品牌的高端线，用一次就懂什么叫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体验感直接拉满。三件套包含精纯水加面霜加眼霜，一站式配齐，从基础补水打底到全脸修护，再到眼周重点呵护，一套就能够覆盖日常的护肤需求。核心成分高浓度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效果上真的很能打。精纯水流动性好啊，轻拍就能够吸收了。面霜润而不油，肤感清爽不黏腻，哎，所以说它的协同效果是1+1+1大于3的效果。哎，官网这一套下来要5000块，真事儿不吹不雷啊，这一套下来得5000块。今天价格一降到底，三件套到手，正装只要799，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啊！现在赶紧登录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赶紧抢购吧。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4: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呢、啊、今天带来一个特别重磅的好消息。

0: 初期投入大大降低，而且用的是宁德时代的顶级电池，冬天续航衰减少，出勤率有保障，这不就是稳稳的收益吗？ INS580 原装热泵空调，彻底告别柴油味，车厢空气清新，驾乘舒适度全面提升，好评率它自然更高了。选择 iN 换电版等于选择了一，高效赚钱工具，换电极速，运营时间最大化；二，超低入门成本，车电分离，购车无压力；三，全天候可靠伙伴，宁德时代电池严寒续航稳；四，清爽舒适空间，原厂热泵空调，再无柴油异味；五，强大服务后盾，大成车业全省独家销售换电售后一条龙服务，改变运营状态，从换一台好车开始。想知道具体如何参与团购享受优惠吗？马上拨打大成车业咨询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换电获取专属政策。亲临大成车业门店，长春市经纬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现场了解试驾体验，让收益看得见摸得着。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今天已经是15号了哈。
1: 我把这个、
0: 哎、
1: 先把这个祝福给它补上啊。
0: 咱不叫补，就是只要在节目当中的、什么时候送它都是不晚。
1: 咱不习惯开篇嘛。
0: 哎呀，有的时候规矩是要被打乱的嘛。习惯偶尔也会，哎，你就说这个习惯这个事儿啊。先把这事办完，要一会儿又差了。2026年5月15号、礼拜五，
1: 农历来到了3月29，来吧，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只要今天是您的生日，咱们就祝您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真挚的祝福送上啊！
0: 哎，你就
1: 说
0: 啊，这个三月末阴历三月份都要过去了。
1: 对呀、阴历马上来到4月份了都。
0: 哎呦，日子过得太快了，
1: 太快。
0: 我们就说这习惯。惯成自然这个事儿哈，有的时候别管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跟着你时间久了，你就下意识的就老是寻思惦记这个事儿
1: 啊。
0: 前两天咱不是一直还说这个贴那个车上贴小广告的
1: 啊，
0: 一整就贴人家左耳朵上这种的。
1: 对呀，
0: 哎呦，你看我那天我这自己吐槽完之后哈，上一周基本上哎，我就没遭到过这样的伤害就不用再去上那上面去抠它。
1: 右耳朵上有了
0: 没有？右耳朵后来我明白为啥不往右耳朵上贴，因为考虑到车主嘛，就是你
1: 对呀、你都开车那一车嘛，
0: 对，都是开车，不能保证每辆车副驾驶都坐上人，那有可能就是你就看不着了，这广告就白贴了，所以他都往左耳朵上贴。那上一周的时候我就过得比较安静，因为每次我到车那，哎呀，左耳朵上没有，往我心里面还
1: 还有点失望啊，
0: 窃喜了一下，对，窃
1: 喜
0: 完之后还有点小失落，说
1: 啊，咋没有了呢？
0: 最近咋的了？贴广告这人咋的了？
1: 不干了？
0: 不知道，我是这换一茬吗？有的时候偶尔我还这个平时的时候就咔一撕就完，因为着急嘛，就咔一撕下来。然后还想周边要是没有垃圾桶的话，还得放到自己得找个啥东西存放。有的时候就是一直坚持开到单位
1: 啊。
0: 摘了之后再扔到咱大院，不是有垃圾桶吗？然后那个就是时不时我还看一下
1: 啊，
0: 就看一下小内容，我先看贴的是不是一伙人。
1: 哎呦我天！
0: 是不是一个广告内容？我这不心里边就想着考虑的事乱七八糟的，先最近你这一片的是小那个是大姐呀、还是哥哥啥？这身体不适吗？咋出门没贴广告？
1: 哎呀，咋贴出感情了？
0: 你就说这习惯这事。就像我们抱团似的，末一天你要是哪一天、
1: 哎、
0: 你要是四哥不上，四哥要是我们不读那是常态但四哥哪天要是不写
1: 不来
0: 那我们可真就是得惦记叨咕叨咕了，
1: 确实是有点这个就不得劲儿的。
0: 都不光是我们要是末一天赶上就是监督工作没有做好我们俩要是时间紧张或者啥把四哥的这个大作给错过的话那团子群里面的都不答应
1: 听众都说没有四哥没来
0: 就有几个固定找四哥的
1: 专门就是找
0: 节假日的时候我们都打乱窜班打乱时间差去上节目的时候也有人到这块来问我四哥
1: 上群里找四哥
0: 四哥现在已经成交通广播的定海神针了。
1: 对，真事儿，就是你要说是找四哥的话，你这么的先到咱群里边，到群里肯定能找着四哥
0: 哎呀，但我四哥这种心态状态呀真是

0: 是非常好，就是每一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真的是一种激励。
1: 嗯，
0: 你说是陪伴，说是我们陪伴大家，
1: 嗯、
0: 其实是相互的，
1: 对，互相的陪伴，
0: 哦、
1: 嗯，双向奔赴嘛。
0: 对啊，就是你看、嗯、现在你会要是觉得说早八这一个小时，或者是我摸一天赶上能听你们个十来分钟，
1: 嗯，
0: 我没觉得咋地。那摸一天你听不着了，你说你是不是觉得闪的乎？
1: 真是心里肯定空落落的。
0: 那是啊，
1: 啊
0: 所以且听且珍惜。
1: 干嘛说这吓人劲儿的呢？
0: 因为要休假
1: 啊！啊，你这给我打预防针。
0: 没事，下个月呢。
1: 啊，
0: 别着急
1: 啊！来吧，看看四哥说什么了啊？
0: 嗯、
1: 四哥说：“不知啥叫不幸福，有海有阔我知足，专治生活所不服，交广相伴走坦途，快乐慢走人生路，笑对生活不服输，心爱广播在辅助。”同频共振美输出，
0: 哎，
1: 嗯，
0: 希望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身边都能够找到这种能够和你同频共振的人、
1: 嗯、而且你看四哥这个漫步人生路，他这个特别有这个、
0: 哦、慢哈，是
1: 大智慧，
0: 慢慢的慢
1: 漫步、
0: 嗯、
1: 对吧，这慢走，因为这个人生它是一个体验的过程，
0: 嗯，
1: 别老着忙着慌的干啥呀、
0: 嗯、
1: 对不对，人生短短是不是，
0: 对，徐慢行，
1: 人生短短急个别急别急啊。
2: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孙俪，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吉林省名中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重点病种眩晕病负责人。本期主讲话题：头晕、眩晕。5月1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干啥呀你？
1: 这不是没听着你哒哒哒给你补上吗？
0: 嗯，你
1: 不是喜欢这哒哒哒？
0: 你给我整考票那个事儿呢？忘打转向了，咯儿嘎咯儿嘎咯儿嘎。
1: 转向那是这么的学的是。
0: 嗯教练
1: 这个节奏，
0: 教练还纳闷的说：“我这老破车，
1: 啊、
0: 别的地方啥也不想，这都坏多长时间了。”
1: 教练说：“你这是啥？”教练说：“那是我儿子听着了，
0: 嗯、
1: 那灯没亮，我还看不着，
0: 灯坏了。”那我负责只是考票的这个过程，
1: 啊、
0: 你灯坏了属于你检车，你提供的车辆有问题。哎呀，我们看啊，哎呀妈！一米阳光来了，
1: 一米阳光说这个美国海洋说我呢，我都不好意思提四个再提提，
0: 我们就知道嘛、
1: 嗯、
0: 有一些想念不用你说出口，
1: 对，
0: 会有人替你发声。无声的思念震耳欲聋、
1: 啊、真事儿，
0: 我们同频共振感受到了、
1: 啊、真的，阳光他老不来我们还想你呢，
0: 那可不、
1: 嗯、
0: 这两天我们真需要点阳光。
1: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提四哥吗？
0: 嗯，
1: 我们不提四哥是为了把你调出来。我们一不提
0: 抛砖引玉呢、
1: 一不提四哥就出来了啊、
0: 嗯
1: 哦，对不对？
0: 哎呀，我们今天呢、周五的时候相对来说就是比较轻松和欢乐，
1: 嗯
0: 啊、那么大伙儿呢也适度的来安排自己的周末生活了，
1: 嗯，安排一下吧，
0: 这天儿真是挺好的，
1: 对、嗯，
0: 真是适合在周末的时候呢好友小聚，或者是呢在一块儿呢聊天八卦啥的，复复盘也挺有意思的，
1: 对，或者周日的时候你没啥事儿就看看热闹去呗。
0: 其实我觉得现在人哈就是沟通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着这种手机。

0: 机或者是隔着屏幕来进行一个交流，
1: 嗯，
0: 甚至于有的呢，
1: 哦，
0: 是跟一些陌生的根本就不认识的人，
1: 嗯，
0: 但是因为一些共同的爱好，然后在评论区来回聊的是特别的开心，
1: 是，
0: 你说这种现象，虽然说是现在的普遍的一种状态，但是你说它失去了很多的温度，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呢，要时不时的三五好友要在一块相聚，
1: 嗯，对，那不是唱的吗，不如见一面嘛，
0: 不如见一面，
1: 嗯，
0: 暖一杯茶啥的呀，
1: 对，
0: 嗑点瓜子儿，
1: 而且一般
0: 聊聊生活，
1: 对，一般就是比如说就唠到一定这个，就在比如就在手机上唠嗑，
0: 嗯，
1: 唠到一定这个情绪上头了或者怎么地的了，我必须得发语音条
0: 啊，
1: 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文字啊。对面会脑补你的语气
0: 啊！现在评论区可以发语音了，
1: 嗯，对，评论区发语音了，
0: 哎，那老精彩了，一天天的。
1: 嗯呐，
0: 啊哦，
1: 尤其是这个那个帖子，就下面想听说东北人说这句话。
0: 啊，对，你给我说一下这句话，
1: 老精彩了啊！那底下，然后这个
0: 他们老烦人了，老挑战东北妹子发出甜妹的声音，
1: 嗯，就想听夹子。
0: 夹子，嗯，
1: 老研究俺们东北人干啥呀？真有那个啥的，真有那个就是这个夹完了之后，
0: 嗯，
1: 真听不出来是东北。
0: 哎呦，就是东北女孩哈，
1: 嗯，
0: 说话和唱歌真的是她不是一个嗓子。
1: 对，
0: 哦，
1: 就是那个唱歌的时候，
0: 哎，你看唱小甜歌的时候哈，小情歌，嗯，
1: 对
0: 啊，要忧伤有忧伤，
1: 嗯，
0: 要投入有投入，
1: 嗯，
0: 要嗲有嗲，
1: 对，
0: 嗯。
1: 唱歌的时候感觉他是杨钰莹，
0: 一
1: 说话张嘴感觉你打不赢他，
0: 那一说话就跟谁欠的两瓶酒没粥碗
1: 啊，一说话干啥呀，一唱歌啊就是小甜妹儿，
0: 嗯，哎，那小甜妹儿呢，多吃点小甜果哈，
1: 嗯，
0: 让我们的嗓音更甜美，
1: 是的，
0: 今天在我们的爆爆团当中，像我们说的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基本上大家伙愿意吃的，樱桃呀，枇杷呀，荔枝啊，山竹呀，秦王啊等等啊，就是杨梅，杨梅这种，这都是我们从产地特意运输过来的，想让大家尝尝这口鲜甜。
1: 杨梅也是纯甜的那种的吗？
0: 嗯，对，现在我们吃到的就是这个高山的杨梅啊，但是有这个酸甜度咋说呢哈，有的人对甜的感知和对酸甜苦辣的这些认知它要求不一样，这个标准真的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有的酸它是果酸果皮儿挨着果皮儿，或者是有一些水果它的那种特质，果酸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1: 对呀，
0: 但是有一部分人就觉得只要它不是说味蕾上的不适应，而是它的牙根儿，
1: 对，
0: 只要接触到有酸一点点的，哪怕是果酸，他都会觉得说，哎，我倒牙了，
1: 要嘚瑟啊，就吃完之后就浑身屈的，
0: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这些这个没法怎么样准确的回复大家说你吃指定就是酸的，你吃一定就是甜的，
1: 对，
0: 我们只能说是每一茬产地的头皮果的话，它的口感都是非常挺顶的，
1: 头茶果肯定顶的，
0: 对，
1: 头茶果价格也顶的，
0: 喜欢的话，但咱这个还可以，
1: 咱这边这价格是可以的啊，打下来的都，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喜欢吃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1: 的，是
0: 的，联系咱们的客服小妹儿啊，
1: 对，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另外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些大牌团购上，像在我们的电波严选的商城里面，想要这个购入我们的520的专属好礼的话，
1: 哎，回复给力，
0: 对，给力啊！除了有我们的这个 T 恤，还有我们的精纯三件套，然后精纯三件套，
1: 这精纯三件套太合适了，你看原价这个三件套，你得5000来块钱，好几千，这个今天咱们直接799就能够拿走了啊，
0: 哎，
1: 然后咱们的这个天丝的这个短袖也是2件只要89块钱，现在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这个电波严选的商城，就可以来进行一个抢购了，这回复衣服的不谈了啊，现在都统一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啊，
0: 哎，是的。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呢，多云转阴，17度到29度；吉林晴转多云，16度到29度；延吉晴8度到32度；四平晴转多云，17度到28度；通化晴12度到27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2度到27度；辽源晴15度到28度；松原多云转阴，20度到25度；白山晴10度到27度。欢迎大家继续锤锁定跳片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力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期的节目。节目一开始依然提示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事故的发生。紧接周末了，时间过得很快哈，最后一天工作日，明天迎来了小周末，周六周日大家都忙活什么呢？肯定离不开参与交通生活。越是到周六周日，交通生活参与就越忙碌，车越多，人越多，尤其大家出行商圈，带着孩子露营，对不对？旅行短途啊，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是车多人多，注意安全非常重要。所以在节目一开始呢，唠叨这么两句，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参与交通呀，比啥都重要，是不是？不出事故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故，马上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

8154333，无论是涉及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啊、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啦。哎呀，进入到一个特别奇怪的季节，开着空调又风，不开着空调热的一个感受哈。哎呀，我这个高致敏的气管啊，真的是太受考验了哈。如果大家听到我进音乐，那就是我一顿咳。希望大家都注意健康。哎呀，我这个老毛病啊，真的是，大家说了，这个很多身边有的朋友说你这是过敏咳嗽，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是温度空气没法避免的。哎呀，希望大家都没有这样的毛病吧，这说话特别影响啊。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的啊，平平安的过好周末，在路上开车都没有事故发生。节目一开始，热线全部空出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希望朋友们在这个事故当中遇到的一些内容，你可以通过你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那你呢还可以把你的图片也给我发送到这个我们的互动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我就能看得到。那互动的朋友也是通过我们的 FM1038 1038随时互动哈。昨天我们的老朋友还说呢，说这个怎么说来着，成立一个什么粉丝群，不打卡的扣工资哈，所以昨天这悄悄听节目的人都来打卡，今天看看谁没打卡，看看谁第一个打卡，来吧大家互动起来。又是一个高温的天气啊，不得不提示大家，今年的夏天一秒入夏，还真的是一个既视感啊，真的是情景再现，这两年温度持续的走高。

0: 这温度持续走高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希望大家防暑降温啊，特热。昨天大家出去没？我中午啊出去办了一个事，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婚礼，车载温度 31.5 度，那下午回来32度，就车载真的非常非常的热啊，这个车里面就是显得跟个小蒸笼一样哈，感觉到了这个炎炎夏日的感觉。哎呀，其实真正进入大长春的大夏天真的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感觉啊，但今年这两天气温持续的走高，忍一忍，明后天开始陆续气温就会有所回落了，变成一个正常差不多的温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吧，因为天气忽然间变热，长时间国省干道开车的朋友还是那句话，减少这样的一个疲劳驾驶啊，减少疲劳驾驶啊，困了就睡两个小时左右，国省干道高速公路咱就休息，别怕麻烦，进服务区喝点水，上个卫生间溜达溜达，用凉水冲个手，洗个脸，哎，那都倍儿精神的，是不是？所以安全都是这么来的，就是不要大意，否则就容易出现事故。我早上上班来的路上啊，超级宽的单向四车道的大马路，单向四车道的大马道，那就有两车追尾啊，车也不多，你要真是车特别多也还好，车一点都不多，两车追尾，两位先生下车拍照啊，然后呢看着表情还挺好的，至少俩人谁也没见，然后后边的车呢肯定是溜号了，就把人家硬生生的给怼在那儿了，距离红绿灯大概有个300米-400米左右吧，啊，马上就前方就是一个红绿灯的状态，俩人硬生生的怼在一块儿了。你像这样的追尾事故，这后车你就分析他吧，要么打电话，要么捅过手机，要么整微信，啊，肯定低头捅过啥了，要不然怎么可能那么宽敞的大马路又没有几辆车，硬生的给人家怼上，给人齐齐刷刷正正道道给人怼的，哎呦哈啊，俩人在处理。后车不用问了，承担一个全责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这样的事故其实真心话，它可以不发生啊，完全可以不发生。你只要能够别溜号去开车，我们提醒了8880回，你别溜号，你开车溜号，你特别容易给前车追尾哈。今早看到的小事故吧，来吧，我们看大家遇到的问题。是一位高先生，您好啊。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个事儿，咨询一个交通事故。就是我骑两轮电动车，然后在广州这块儿，广州这块就是给人送货，然后去取货的时候进入到一个商场，进入到一个商场，然后

0: 刚来广州也不熟，就显示我导航就显示我走错地方了，然后我就往出拐，往出拐的时候，他这个商场的门口那有个栏杆，就是进车出车的栏杆，然后我就往出出，一边走一边就是低头看那个导航，他那个路呢是下坡的路，高岗下坡，然后我也没那啥，没那个没加油，然后他就车自动就自己往前走出来下去了，这时候呢，那个就是外边就进了个车，进了一个车，然后他那杆就抬起来了，抬起来等我到跟前的时候，我也没注意这个杆儿，就有点忘了，光顾看那个导航了，看那地方了，地方在哪儿了，然后那个杆儿就突然下来了，下来我也没注意，就往前走的时候，这杆一下就是给我砸到了，砸到那个下巴，然后那个嘴唇子里边也出血了，然后我就那个。正好有个小空，然后我就从那个栏杆旁边那有空的话就过去了。过去的时候我看那个就是那个栏杆就是可能就凹了进去一点。然后那个这是十号发生的事儿。然后等十一号的时候那个派出所当地派出所给我打电话说我撞一个栏杆了。让我去派出所去解决一下，然后我就去了。去了到那儿他们一个他的栏杆是归那个他们这个商场的物业负责，然后那物业就说让我赔他2000块钱，他说赔他杆儿钱，我说有点太多了，我说你那杆儿我就给你损坏了，再说我这也受伤了，我说吧我顶多能给你维修，我说你让我赔整个栏杆儿我不认，然后交警然后那个派出所就说的那你就报警吧，也调解不了，说你报警，报那个交警队。然后报交警之后了，那天十一号那天的晚上报的交警，把那下午搁那个派出所协调的，然后晚上就报交警，交警晚上去了，他就问了一下情况，然后我就看那个杆儿吧，他把那个杆儿谁道是锯断了，还是说直接就拆掉了，就没有了那杆儿，杆儿就没有了。然后那个交警说让我们第二天去交警队划分责任，然后第二天下午我就去那交警队了，然后交警判定我跟他一说情况，他一判定说我全责，我说我全责理由是啥呀，他说就是那个我那个进车场进那个商场他是机动车道，说我这个是俩轮电动车非机动车，进入机动车道了，说我是那啥，说我是那个走机动车道全责，我说这个它也不是大马路，我说就一个封闭的商场，它也不是大马路，也没有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他说的这就是给机动车走的道。
1: 最后呢？
0: 然后就是全责。然后我说你这个杆儿它是啥？它是那个给我砸到了。他说的那也你也是你的全责。然后我说那我不认呢。他说你不认你可以就是复议。我说行，然后那个旁边那个他们物业的负责人就说，他说的那个，那交警问他说你有什么诉求？完那人说的，他或者让我赔他2000块钱，或者让我给他就是换个杆儿。我说我不认可。然后那个交警说的，我们只是给你划分责任。
1: 对，
0: 说你要不认可的话，你就那啥，就说那个物业那人说，那你就起诉他。就说起诉我啊。然后那个后边那个物业那人他说的，我那个还有一个请求，跟那交警说他那车电动车没有牌照，说的能不能给他扣了，说给交警让交警队给我扣我车，然后那交警说的那意思好像不构成扣车，然后就没扣我就回去了。
1: 行，高先生，这个事儿已经形容了好几分钟了，我就想问你最后怎么样了，你想问什么问题？
0: 我想问，就是说昨天上午交警队给我打电话了，他说这有人给我举报，说我这那指定就是那物业那人举报呗，说我这车没有那个牌照啊，说那个让我把车骑那个交警队去，我说我车卖了，他说啥时候卖的，我说昨天卖的啊，完了交警就也没说啥。
1: 然后呢，
0: 我想问一下，就是他判我这个全责，就是合不合理？
1: 来吧，这件事情已经详详细细的形容了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我们能听出来，这个路它确实不该你走。换句话说，这个杆砸下来之后是由于你自己没有注意，你自己一直低头捅咕手机，导致了这个杆落下来，你没有看到，然后因为人家正常出行的车辆进进出出的，杆砸下来之后你完全没有看到进出车辆，这个杆是落呀还是起呀，是吧，还是抬呀，你根本都没有注意到安全，本身这个主要责任一定是在你，毋庸置疑，因为你自己、
0: 啊、
1: 因为你自己没有注意，对吧、
0: 哦、
1: 我们先说主要责任。为啥说主要责任呢、
0: 哦哦哦、
1: 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听你描述，那问题在于你，是你没有自己注意安全而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或者说人家杆的损坏呀、啊，啊，或者是你自己人员的一个受伤啊。交警说的很对，他只负责交通事故的认定，认定你全责，如果你不服，三个工作日提出复核，你现在复没复核，拿没拿到认定书，这是第一个问题。
0: 什么认定书？
1: 交警就不有责任认定书吗、
0: 啊啊、当时开那个啊，这拿到了拿到了
1: 啊，
0: 我也没去复议。
1: 嗯，你拿到几天？你是简易事故的还是一般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十个工作日出的那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哪一种？
0: 当时就出了。
1: 那是快速理赔，上面写了快速理赔吗？在你那个单子上面的名头有没有快速理赔几个字？
0: 我看一下啊。
1: 嗯，你看一看，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帮你解决掉。怎么写的？我感觉你要说的当时他应该是快速理赔处理的，当时给你下发的啊
0: 啊，应该是那个那证书在家呢，没拿出来
1: 啊。行，那你这样哈，你在线等待，我们进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详细的给你说。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继续回到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任年华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0: 好了，只要您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呢，第一时间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哈，热线电话全部开通当中了。高先生刚才说了，在广州骑电瓶车遇到了这起事故哈，我们继续跟他分析一下。高先生，
1: 哎，你好。
0: 嗯，如果你要是快速理赔啊，你麻烦你今天你直接到交警队去跟他说，你说我对这起事故有异议。那我先说你的权利啊，这是你的权利。
1: 啊，
0: 你说我有异议，然后呢，麻烦你给我出具一般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的认定书，我要提出复核，这是你的权利，记住了没？
1: 啊，记住了。
0: 嗯，这是你能做的事儿。那么接下来说，我们说你值不值得去复议这个事儿？根据你刚才给我形容的详细过程，我认为你复不复议都没有啥必要，复议有可能，哎，你复议有可能还是维持现在，你依然是全责。由于你自己的不注意，由于你自己的失误溜号，你无论自己有多少个1280个理由没关系，都是你自己的理由。那么这起事故当中产生的所有的费用损失都将由你一人来承担，因为你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啊，
0: 根据你描述的，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几乎就都是你的毛病。
1: 啊，
0: 那接下来说维修这个杆儿，这个杆儿呢是撞到什么程度，通过维修能够维修修复成原样，那就维修，如果维修不了就只能更换，更换这个杆儿，它采购的时候什么品牌的多少钱，那就你支付多少钱就完事儿。现在你来表述说这个杆没了，那么我们分析一个有问题的杆

0: 他是不敢再放的，他一定会给他卸掉的，要不然砸到其他车，物业是要赔偿的，明白吗？
1: 他那个是咋回事呢？就是，就是第二天吧，十号发生的事儿，然后十一号，
0: 不管哪一天，只要这个杆受伤了，物业就必须把它拿掉，宁可没有，也不敢让这个带伤的杆在上面放着，因为他要承担责任。车是每天都进进出出的，他不能阻止车进出，所以他只能保证杆是完好无损的，有损害的杆他绝对不能放。这个事儿很容易理解，明白不？
1: 啊，他这个杆还能正常起落。
0: 所以我说呀，你需要维修，那就我们就维修去
1: 啊。
0: 如果这个事儿你们俩达不成一致，你比如说你说这个杆你在哪儿买的，我去找售后，我给你维修恢复成原样，售后说这杆啊只要一修就能跟原来没有任何区别，不影响使用，不影响安全， OK 咱就修。售后说这杆根本就不行了，你修是达不到安全的，你修完也用不了，那好，那咱就给人家换，明白吗？该多少钱就多少钱。你们俩如果最后我说这几个办法都没有达成一致怎么办？那你就等着他起诉你，你就等着他告你赔。
1: 是啊。然后我想问的是，就是刚才那一个事儿，就是我那个这个那个算不算那个电动车，那个就不说了。然后算不算那个就是属于机动车道，那就不用说了。还有一个就是昨天交警然后给我打电话说的要扣我这个车，我问这个合不合理。
0: 如果你车没有牌照，不符合上路标准，交警扣你车是正常的。你比如说扣完之后你该上牌照上牌照，你该干什么干什么，符合上路标准之后交警自然把车给你，就这么简单。你也不能跟人家一气之下我卖了，你卖了吗？卖了哪儿去了？卖的交易手续在哪儿？这都是小孩的气话，跟过家家似的，这不行。你卖没卖那不是一眼就能清晰的事儿吗？对吧？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我看对我这个什么有没有影响，就是这个驾驶证啥有没有影响。
0: 你是什么驾驶证？
1: 我是那个就是说小车的驾驶证。
0: 小车是啥？ C 票
1: 啊？ B 票
0: 啊？ B 票
1: 啊？
0: 那怎么能是小车呢？你 B 票不是大车的证吗？
1: 啊， B2。
0: 正常来讲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你去跟交警
1: 不会说因为啊，他不会说因为说的这个车
0: 这个你这个当地啊还会有当地的一些地方法规。我建议你到广州市这个当谁是处理你这起这个事故的民警，到那边你跟他商量一下。我觉得呀，你有些时候这事儿处理的你就特别犟，而且也处理不到点子上。你跟人交警没有必要犟，交警对你又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想法。
1: 对，
0: 所以你看，
1: 他说
0: 你看人家交警给你打电话，你别管谁举报不举报，那都是别人的事儿，对不对？咱就别说那个没有用，谁让咱犯到这儿，谁让咱犯错误了呢？中间这个口角啊，寄个来寄个去的没啥意思。人交警说了要扣你车啊，我卖了，你这停狂一顿把人交警怼过是吧？你卖不卖？你卖了可以，我要交警卖了，来把你的交易手续给我拿出来。拿不出来你的车不就在手里吗？有必要撒这种谎吗？就大人成年人之间他也没有意义哈。这件事很好办，你呢就去直接和交警去问一下，商量一下。你说呢，我这个车呢啊，确实比如说你要是认定我机动车必须有牌照，好嘞，交警同志现在怎么上牌照，我立刻就按照你的要求做。你现在跟交警去说，你看你这车还需要干啥？你跟交警好点态度，跟人说明白，对你不会有其他影响，甚至呢，他也未必会处罚你一个小电瓶车，好吧？
1: 这我这车就上不了牌照
0: 啊。那你上不了牌照，人家就没有必要扣你车了。
1: 二手车，二手车。
0: 所以说你就问清楚，你这车该符合什么手续，符合什么手续，对吧？交警不会无缘故扣你车，这玩意儿你就好好跟人说呗，人家没打你，
1: 没
0: 骂
1: 你。
0: 对，
1: 我没跟他犟，我说那个
0: 你还想咋犟？这家伙的，你跟我都这么犟呢，你说你跟交警得多犟啊？交警人打电话，我车卖了，啥时候卖的？我昨天卖的。你这简直了，还想咋犟？高先生你还想咋犟？你告诉我。行了，这事儿不说了，按照我给你的几条建议去处理，好吧？
1: 好。
0: 好嘞，再见哈。哎呀妈，这家伙犟的，还说自个儿不犟啊。有的时候啊，我们和交警之间去交流去交涉，保持良好态度也是一个有利于处理自己事情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这个大家自个儿慢慢琢磨吧哈。来吧，我们回来之后看下一位朋友，是一位朱先生啊。您好朱先生。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哎，我有个交通事故咨询一下。
0: 嗯
2: 嗯，我吧是咱们吉林的，我在河北出现交通事故了。
0: 嗯，
2: 我是怎么个事呢？我吧，我走的是一级公路，我是双向四车道。
0: 嗯，
2: 我走的双向四车道，一个丁字路口出的是，这个丁字路口呢，在我的左侧，我右侧没有道口。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爷骑自行车，给左边道口往我这边就上我这趟道，我吧看30-40米，等我看到他就躲闪不及了，有个30-40米我躲闪的，躲闪不及完这老爷子就冲我车上了，冲我车上现在责任事故书也没下来呢，我就问问我这个责任多少，是次责呀还是怎么个责任？
0: 你是什么车？你什么车？
2: 我是大挂车，挂车，大挂车。
0: 大挂车是吧？
2: 对。
0: 嗯，当时这个四车道，你走在第几排车道上？
2: 我走到边上车道，四排车道就是我。
0: 你是最左
2: 侧行驶，
0: 你是最右侧对吗？
2: 对对对，
0: 最右侧。嗯，你再说，从由北向南。
2: 由北向南，我是走的最右侧车道。最右侧车道呀。
0: 嗯。
2: 向南。
0: 嗯。
2: 走的最右侧车道。
0: 嗯。
2: 我左边有三车道。
0: 嗯。
2: 完了吧，就是两个车道中间就有个隔离带。
0: 嗯。
2: 隔离带中间有个空，有个叫豁子。
0: 嗯。
2: 哎。这个豁子吧，这豁子有个单实线，还有个虚线。
0: 嗯。
2: 这豁子上。
0: 嗯。
2: 我这豁子再往左侧，我的对，再往左就是一个村庄的小道口，往上来这，往这主道上的道口。
0: 嗯。
2: 哎，就是这个老爷子就从这小村庄往这主道口，上这主道，第一个两车道过去的，等我上我到这边了，
0: 嗯，
2: 就是上我这就上我这边的时候，我就等我看到他就躲闪不及了，
0: 嗯，
2: 我躲闪他也马上就要撞树了，完了这，
0: 嗯，
2: 这老爷子也撵到我这边撞树，
0: 嗯，
2: 就是撞我车上了，
0: 嗯，
2: 哎，现在这老爷子已经没有了，嗯呐，
0: 啊，
2: 抢救两天
0: 死亡了，
2: 嗯呐，
0: 哎呦哦。你这起事故的责任认定书拿到手一定会超过10个工作日，首先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他不会最快拿到手，因为涉及到的一些这个后续的尸检啊等等要等报告。然后你是一个大挂车，你超速吗？
2: 不超速。
0: 超载超限吗？
2: 就超了600公斤。
0: 哎，所以你超载超限，每一起你的违法行为，每一条都会在本起事故当中增加你的责任，这一条你先记住，心里有个数，好吧？
2: 嗯嗯。
0: 哎，你的每一项违法行为在本起交通事故当中一定会增加你的责任，这个你先心里有个数的同时，你的车一定会做检验鉴定的，所以你的车检验鉴定还要有一段的时间，所以这起事故10个工作日你一定是拿不到责任认定书的，这是第一件事儿，你先心里有个准备，它会时间比较长。之后我们再来说责任，因为有人员伤亡的，有人员死亡的事故，在这里不轻易帮你判断说到底你能承担多少责任，而且就你这起事故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复杂的，原因在于这个80岁的老人他是突然之间出现路口的，他是骑着自行车还是推着自行车？
2: 骑着自行车。
0: 骑行，他当时骑的速度快不快？是突然出现的吗？还是他已经出现有一段距离了？
2: 他应该，这个吧，我是车主，
0: 嗯，
2: 司机说看出来，司机这玩意说话，我也咱们说他说话我也不信
0: 啊。你不是司机，
2: 我觉得吧，他看出来，他就是想躲就躲不开了，离能有40-50米的意思。
0: 啊，
2: 已经就踩上车啥都就不敢趟了，那意思。
0: 那他看到的这个人的距离有点太近了，就证明，比如说他没有一个注意力集中的状态，犯困了、疲劳驾驶了、捅过手机了，这些我们都要考虑他有还是没有。这个你说不清楚，现在你不知道。
2: 嗯。
0: 哎，那你不知道，咱就没有办法能够具体的把这一项一项他的违法行为列在本起交通事故说他到底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那我们反过来假如说我们正常一个行驶的一个大货车，不超载不超速不超员，这个我们车辆的这个制动啊指数什么的都是符合标准的，也没有任何疑义，对于突然之间走到

0: 到马路上来的车，从一个小路口到大路上来的，突然之间上来的，那我们的责任一定会小，对方的责任一定会大，这是肯定的。但反过来说，我们注意力有没有集中，我们又超载，对吧？将来我们还会测速，我们超不超速我们也要测一下的，因为你也不是司机。所以我就说，为啥刚开始一开始帮你判定说每一个违法行为每一条都会增加他的责任呢？这就在这儿，说这起事故到底能判个主次啊，能判个同等啊，对吧？还是能判一个什么呀？反正你们承担全责的可能性不大，你就记住这一点，承担全责性的可能性不大，最好能到同等，因为致一人死亡了，涉及到交通肇事罪，所以这起事故你们就等待最后，你拿到认定书那天有任何异议，你随时给我们打电话，行不？
1: 哦，要拿到认定书就给你打电话。
0: 对，可以。要不咱俩现在说啥都没用，你不是司机，你不是驾驶员，他有啥违法行为你也不知道，你就等待交警的认定就好了。
1: 啊，认定书出来，如果要是主责打电话，这玩意怎么就是？
0: 你要是拿到认定书，你不服，你觉得有问题，你第一时间可以提出复核，三个工作日有效期啊，拿到认定书就去复核。这是你的一个权利，明白吧？然后你拿到认定书，你说还想问问我们，你再给我们打热线电话，随时来咨询都可以，我们帮你出出主意都行。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好了，继续回到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开通0431-8585411-8585425488-1543，专注呢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哈。刚才这宋先生是不是还有话要说？宋先生还在是吗？
1: 我朱先生，我还在
0: 啊。对对，朱先生哈，你还想问啥？
1: 我是这么事，我就是如果要是给我判主责，我是是什么样审核呀？我是直接用找律师啊，还是怎么办？我
0: 啊，不用审核。我刚才跟您说了，您还没听明白吗？你拿到责任定书，假如承担主要责任，你主要责任对应的原因，交警会在认定书上给你写明白的，对吧？你为什么承担主要责任？你得看你认不认，跟你事实符不符合。说主要责任完全都符合了，那你就接受呗，你有啥不接受的，对不对？你就没有必要复核。但说主责，你说这一条这一点我没有，我没犯，那好嘞，那你就提出复核，你说我不服，那你再复核，明白吗？如果说拿到主责了你还不知道怎么办，那你就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再帮你出出主意都行。你拿到认定书上面你的主要责任一定是有原因，什么原因交警会给你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一条写一条，明白？
1: 如果要是干啥的没有的，咱们可以就是审复核，是不是？
0: 对，你要不认这起交通事故，你说你不对，判的不对，这个事儿跟我事实不一样，那你再提出复核。如果都是没毛病，你还复核什么呀？ 嗯，清楚了没？
1: 请律师这个事儿，
0: 你请律师得是后边的事儿了。你首先责任认定你认不认，不认你先提出第一步复核，还不用你请律师。

0: 让大勇带队出发了，去北疆啊，新疆的北疆，八天七晚，全程6980块钱，一价全含。这个价格呢，我相信懂行的朋友都了解，大家可以搜一下长春到乌鲁木齐直飞的航班，单程要多少钱，往返要4000多块，大多哈。所以全程八天七晚，入住的四钻酒店，全程四钻，特别的干净舒适，路上全部应用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座椅宽敞，长途也不累，所以吃的用的你都不用愁，全程含餐，大盘鸡啊，手抓饭，烤包子，这都是新疆大特色是吧，就那点好吃的，天天不给你重样，保证你回来还馋。所以我们跟大家强调，5月26号大勇带队，就这一团，一价全含6980块钱。想报名的朋友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41 85815482 85815433。那么这一趟你都去哪儿呢？你去那拉提的草原。这个时候的那拉提的草原啊，真的非常的美。它那个草呢是刚刚出来的，嫩绿嫩绿的草，雪山的积雪还没有化透。你想这个美啊，这就是说美不胜收，美不胜收，说的就是这个概念。古尔邦节是27号开始，当地各类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大家可以经历一场盛大的狂欢活动。我们还给大家升级，加进了天山花海葡萄庄园，让大家一趟把北疆的经典款、宝藏款都刷一遍。赛里木湖，这是无数朋友想去新疆的朋友都直奔必打卡的一个景点。赛里木湖的蓝啊，能够蓝进你的心里的同时，在你的照片里蓝的让你想象不到的美哈。吐鲁番的火焰山、独山子的大峡谷、天池的神秘氛围，每一处都是新疆的名片吧。一价全含6980，一价全含，全都包括从长春出发到从新疆回来，哎，你就这6980块钱啊，全部的吃穿啊，你的吃用，穿衣服自己买，买什么样的衣服特色自己买哈。所以在这里也提示我们的朋友，如果想去新疆八天七晚和大勇一起去的朋友们，直接报名85815411这部电话，26号出发，八天七晚，就这么一个团，价格6980，大家记好就行，就这一团啊。咨询的报名热线是04318581541，所有的朋友可以随时关注。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下一位朋友，是王先生啊。你好啊，王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请讲吧。
1: 我们的车在小区停车位里停着，那个下班的时候，半夜的时候被一辆那个比亚迪车倒车给撞了，然后比亚迪车跑了。
0: 啊，
1: 现在交警给出的责任认定是比亚迪在倒车的过程中两车发生相撞。
0: 嗯，
1: 没出肇事逃逸的那个责任认定，这符合规定吗？
0: 你追他交通肇事逃逸，你跟交警说了是吧？
1: 对呀、啊，因为我那个监控有明显的显示，对方那个。我们第二天早上发现的时候，对方车不在跟前，也没留纸条，他直接开车就走了。完，监控显示他在别的地方停着呢。
0: 当时发生他给你撞的这个监控有吗？能调取来吗？
1: 有。
0: 那个是他什么表现？咣撞完了之后，人下车查看
1: 了？没有，开车就跑了，开车就走了。
0: 没下车也没查看。
1: 对。
0: 连犹豫都没犹豫。
1: 对。
0: 直接开车就走了。
1: 对，
0: 交警说，不能构成交通肇事逃逸，没有定性这个事儿，是因为什么呢？
1: 说对方解释说是当时着急送孩子去医院，着急没注意
0: 啊，可以，这个完全可以啊，没注意可以，但是抱孩子去医院，当时当刻去医院的诊断，挂号这些单据证据你要看一下，跟交警说查看这个证据。你不能说我上医院就上医院了，如果他说的是属实。刚好他把你车刮了那一个瞬间，你看你形容的，他连看也没看，下车也没下，嗖就跑了，老快速度了。这明啥？我有急事儿。如果真如他所说，孩子要上医院，那肯定是紧急，对不对？所以他什么都不会管的，刷下开车就走了。我们就看你撞你车的几点几分，那一时刻前后的一个小时左右，我们路上给他时间，到医院排队给时间，那一个小时也够了，对不对？如果不远的情况下，那我们前后这一两个小时，他的诊断票据，入院的一些这个证据证明材料，这肯定有，至少挂号有吧，对吧？几点几分挂号，这也做不了假。看完之后，如果他确实是带孩子去了， 我跟你讲，
1: 这个
0: 我们要了解一下，哎。

0: 要理解一下。
1: 哦，
0: 那你说人情世故搁谁是不是也得这个状态呀？那真的来不及，我不是故意想逃跑的，对吧？那个时候孩子身体健康肯定是第一重要的，对不对？当然这个不能成为你逃跑的一个理由。我们说什么叫逃跑的理由呢？就是
1: 当时已经半夜了的，他车是回来的，他并不是往外走的。
0: 你别管他啥样，你就让他看有没有那时刻，你就是半夜你有没有入院的这个诊断，是吧？
1: 好，
0: 哎，有了之后你说交警同志我理解了，我不追究，他把我车给我修好就行，恢复完好如初，我理解你，对不对？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都第二天早上了你才上医院，然后你听哐给我撞个稀巴烂你就跑了，那另当别论，我依然追你。然后他想和解，那你就和解吧，和解拿出你的诚意，你能接受，你俩就和解，好吧？
1: 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提复议就行了呗。
0: 哎，对，你跟交警说上医院有证据，对吧？你是凌晨12点撞的，你凌晨1点还是2点、3点，你有入院记录都可以，你全都理解他，对不对？
1: 好好，
0: 嗯，好嘞，
1: 嗯，好，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哈。有的时候啊，就发生这些事儿都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哈。如果真如他所说，你说二半夜的孩子要是上医院的话，那你说得多紧急，是吧？别说我撞一车了，可能更多的事儿我也顾及不到了啊。那没有办法，我也没有时间留纸条，我也没时间给你打个报警电话，我觉得你就找我，我就承认错误，然后我就使劲的给你修车就可以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不能成为理由和借口，但有的时候人情世故我们还真得关注到，毕竟有特殊情况发生。今天呢，520活动，我们商城的一个特大福利，你但凡想抢购我们的产品，你就发送俩字儿“给力”啊，发送“给力”到 FM1038，1038，然后直接来抢购。今天呢，给大家换了两个品啊，这个品我相信所有的朋友一定会非常关心关注吧。我们前两天还记得上了一款男士的新疆长绒棉的大 T 恤是吧？一下卖爆了。今天我们给女生朋友们选了一款性价比特别高、款式特别挺阔的宝藏短袖啊，衣柜里最实用的就是大短袖。今天我们给女士朋友们选购了大短袖，这款短袖呢是 ALO 同款的天丝短棉，样式挺阔，高回弹天丝面料，摸上去滑溜溜、冰冰凉，亲肤又透气，重点弹力超大，夸张点讲，你把一个西瓜塞进去，它都不紧绷不变形，松手立马回弹，完全不会松松垮垮，穿久了也不会垮肩，耐穿度直接拉满，面料轻薄不透啊，穿深色内衣也不尴尬。所以我们今天商城重磅福利，记好，圆领正肩宽松的 T 恤和 U 领正肩宽松的 T 恤两款，说白了，圆领的 T 恤和这个 U 领的 T 恤两款，每一件只要79块钱，一件79，两件加在一起买，第二件就多加10块钱，89块钱拿走两件圆领的、U 领的，来自新疆的棉，新疆的棉，朋友说，哎，新疆棉对吧？这就是新疆棉啊，天丝的短袖。女款啊，女款，大家抢购呗。目前看一下颜色吧，有朝露白、药业黑、洛丽棕6款颜色哈，每一款都特别的有质感。尺码是从 L 码啊，从 M 码啊，尺码从 M 码一直到 XXL 都有，80斤穿到145斤都可以穿。这样的短袖赶上这样的实惠价格，大家各种颜色都可以多囤几条啊，多囤几款呗。这个89块钱拿走两件，圆领的、U 领的各选一件，对吧？啊，颜色的你还可以多选一点，你想多囤89块钱拿走两件啊，两件天丝棉、天丝短款啊，短袖，女士的新疆棉，新疆棉。再跟大家说一下，想抢购这一款短袖的朋友，发送给力啊！现在发送给力到 FM1038 1038。好多朋友说这个真给力啊，哈，是的，这一款真给力哈。我们今天依然是天丝短袖哈，天丝短袖，大家抢购吧。女款的从 M 码到 CCL 就 XXL， 从80斤可以穿到145斤，超级合适，一件79，两件89，有这个圆领，有U领， 大家尽情选择吧。这大夏天呢，多穿几款啊，多囤几个完全没有问题。尤其是它这个天丝透气性又特别好，给力啊，来抢购就行，给力到 FM 1038抢购。还有呢，兰蔻的精纯水、眼霜、面霜三件套啊，这三件套要5000多块钱啊，今天我们三件套到手799块钱，马上520品牌的礼袋啊都给你配齐，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买链全程溯源。兰蔻家的精纯水、眼霜、面霜三件套只要799，平常官网这三件套下来就是5000多块，520送人即可，大家直接抢购发送给力。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名医会本周5邀请嘉宾孙俪，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吉林省名中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重点病种眩晕病负责人。本期主讲话题：头晕、眩晕。5月1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继续回到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5411-8585423-858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哈。刚才好多朋友发送给力了，来问我们这个短袖的事儿哈，短袖女款的。天丝的哈、啊、短袖，样式特别挺阔，高回弹天丝面料，滑溜溜，凉冰这个冰冰凉啊，亲肤又透气，回弹力超大超好，有圆领有U领两款，一件79，两件89，性价比直接拉满哈，大家可以直接选百搭款，6种颜色，从 M 码穿到这个 XXL 码，都有，80斤到145斤啊，清晰了吗？想抢购的朋友，你买一件79，买两件89，对吧？大家直接抢购，发送给力就好了。兰蔻刚才说的这个精纯水三件套啊，眼霜、面霜三件套，正装价格是5000多块，现在只要799配礼袋的，大家520送人什么的都是可以的。三个组合大套装，高端一线产品哈，这里面呢，这个刚才说了精纯水儿，面霜，还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眼霜，都是单品，都非常的贵，每一件都很贵哈，所以我们现在价格到底了，799三件套，抢购的方式发送给力。到 FM 1038，1038直接抢购就可以。而且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买链全程可溯源，限时破价的，限时破价的520特别的活动，大家直接抢购就可以了。5000多的官网，现在799块钱，大家直接抢购兰蔻家的精纯水儿、眼霜、面霜三件套，发送给力，只有80组，我看了一下，只有80组，限时限量的啊，限时限量的。这次520的活动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添加福利官之后，你可以1元抢购什么告白礼呀、香水、口红小样、领盲盒券、商城首页秒杀、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啊，超级多的福利就在520这个活动当中吧。大家想抢购任何一款产品，你们现在都可以发送2个字给力到 FM 1038，1038直接去抢购一下就可以了。刚才说到的这个圆领和U领的 T 恤啊，一共有2款，一件79，两件加在一起是89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朋友说好便宜啊，是的，它是一个天丝的啊，天丝的短袖，高回弹天丝面料，就特别适合这个热的天气啊，冰面凉滑溜溜啊，这个特别亲肤，耐穿，特别耐穿。 面料轻薄，但是你放心，它不透啊，它是一点儿不透的。女士们放心穿就好，从80斤穿到145斤，从 M 码穿到 XXL 码都是比较合适的。多囤几件吧，6款颜色哈，有白有黑有棕啊，大家自个儿选。想看什么颜色的，想看长什么样的，发送两个字儿给力啊，发送给力到 FM 1038，大家直接抢购。好的，回到节目当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15422，8581-5422。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今天从节目开始到现在，一口气也接了3-4个热线了。在这个热线当中，有人因为事故失去了生命。就这样的事故，在我们近期接的频率和频次当中，还是不少的。所以呢，我们再次提示朋友们，无论你开大车、开小车，你是骑电瓶车，还是骑自行车。我不得不给骑电瓶车和自行车的这些朋友们一点小小的建议。什么样的建议呢？这个季节大家都喜欢骑小电瓶、骑自行车出行了，无论您年轻还是年老，您都注意一点，有斑马线的地方不能骑行，要推行，更不能横着骑它过马路，这些事儿都不能干。骑自行车如果想横过马路、过道、断口，推行，观察好、瞭望好再推行。你跟大车你怎么能抢得过？大车是有盲区的，它是看不见你的，但你能看见那庞然大物。当你什么都不在意、什么不注意的时候，就容易失去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失去健康，我们可以去医院去治、去修、去补，失去生命，一切都晚了，什么都没了。所以骑自行车和电瓶车的朋友们，在未来的几个月，在东北的季节来讲，你们最多最多也就骑到11月份，对吧？最多就骑到这个月份。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咱们能不能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我们注点意，我们小心着点儿，好不好？各位，求求大家了，真的。命是自个儿的，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更是自己的，谁也替代不了。所以我们自己多多注意。那么开车的朋友，你们不想承担更加严重的后果，请大家仔细认真。还有好多朋友发给力是吧，那你们就继续发送给力呗。是短袖啊，女士短袖，从80斤到145斤都能穿。刚才问问朋友什么号， M 码一直到 XXL 都有，80斤到145斤，大家对应自己的身高体重去拍就可以。两件89圆领和 U 领的啊，6款颜色，大家尽情选择。想抢购的朋友就发送给力到 FM 1038，多囤购几件大 T 恤，这夏天89块钱拿两件天丝的啊，这个价格啊，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最后来关注一下，5月26号大勇会带着大家8天7晚前往新疆的北疆，全程一价全含6980块钱。那拉提的草原、古尔邦节的热闹活动，还有升级的天山花海葡萄庄园，北疆的经典款、宝藏款全部刷一遍，赛里木湖、那拉提的草原的绿是吧，吐鲁番的火焰山、独山子的大峡谷、天池的神秘氛围，每一处都是新疆的名片，只要6980块钱，全含，全程入住4钻酒店，干净舒适，路上全部用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去新疆，路程就比较远，4个小时、3个小时、5-6个小时正常现象，但是你乘坐的是2+1陆地的头等舱豪华大巴，想睡睡， 想坐坐，想卧着卧着，想倒着倒着，想干啥就干啥啊！能睡就睡，不睡就唠嗑，还可以坐直躺平，咋着都成。这就是二加一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带来的好处，一价全含啊，6980块钱，5月26号大勇带队，就这一团儿。报名电话0431-8581-5411，去玩吧，尽情的开心快乐的玩耍，8天7晚就回家。5月26号出发啊，记好报名专线8581-5411。
8: 的眼眶忍着泪闪着光。
0: 好啦，想抢购我们520活动的朋友们，各种产品的朋友们，发送两个字给力啊，发送给力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兰蔻精纯三件套只要799，正装正价三件套5000多块，你只需花799。你想送伴手礼送人，这一套简直除了面子里子全齐了，品质高端，送出就5000多块钱的东西啊！发送给力直接抢购，女士的短袖80斤到145斤 M 码到 XXL 码，天丝的啊，圆领幽领的，尽情选，6个颜色都发送给力去抢购就可以了哈。这夏天女士们的背心那还不多囤几件是吧，配各种小衫小搭外搭，哎，都可以，啥颜色都成啊，自个儿尽情去选择。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希望大家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吧。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宁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4: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5: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来了解更多关于众诚连锁加油的一些优惠信息。
4: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这个时间大家如果关于我们的新车导购的问题啊，或者是想要了解现在新车的价格行情，您都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两个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5: 我们看了一下每天开播的时候呢，会有很多朋友向这个峰哥提出很多关于新车的问题，然后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现在呢，我看了一下在我们的某音平台已经好多的问题了，别着急啊，稍后的时间会跟大家一一来分享一下。先来说几款车型的信息，都是新车型啊。先来说一下奥迪的 Q9， 其实 Q9 这个消息呢已经是好几天的新闻了啊。
4: 对，
5: 就是奥迪因为它发布了 Q9 的一个内饰的官图，就是这款九系的旗舰 SUV， 它是基于 PPC 平台打造。其实说一堆技术方面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其实我们还是说看到九系现在这么盛行，奥迪也坐不住了吧，所以奥迪也拿出了它的 Q9， 都是九字辈嘛。然后这款车型看了一下，车内呢配备的是液晶仪表、中控屏、副驾娱乐屏三块的屏幕，另外呢还会配备一些其他的，包括像抬头显示啊、车内的氛围灯啊、手机无线充电等等啊，这些呢就是整体的配置都会非常的丰富给到您。据了解，这个车呢将会提供两个布局，一个是六座，一个是七座，然后有望在今年的七月份就要计划发布，明年的时候就会引入到我们的国内了。
4: 再来看看吉利银河呢，运动轿车呢，轿跑车要来了，这个也是内部代号呢叫 TT 的这款车型，是不是想到奥迪 TT 的车呢？对不对？
5: 我就是这样想的。
4: 对，这个车呢，它其实品牌呢首次搭载了电动尾翼这样一个 C 级的纯电动的轿跑车。从这个申报的图片上来看呢，这个车头呢采用的是封闭式的前脸，而且呢整体的大灯组呢也是采用这种比较这种锐利的啊这种 LED 的大灯。再有呢就是它采用的是这种溜背式的轿跑车的设计啊，配备的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和低风阻的轮毂。
5: 这个车提到 TT 哈，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奥迪 TT。 奥迪 TT 我们都知道它是属于那种运动风格特别强的，但是它整体的车体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说的吉利银河的运动轿跑 TT 是多长呢？长近5米了，4.999米，轴距达到2.920米。智驾方面呢，车顶配备的是激光雷达，而且据说要搭载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的方案。然后动力呢，有望搭载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提供后驱、四驱两个版本可以选。电池呢，是由宁德时代来供应。
4: 好了，这个时间呢，如果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应该说我们当年喜欢的很多车型呢都要跟我们说再见了。
5: 是啊，
4: 啊，其实这款车呢也是当年我非常喜欢的一款跑车。
5: 嗯，
4: 因为当年你看很多人其实对于跑车的是有这个有追逐有梦想的，对不对、
5: 啊、
4: 那当年的跑车其实不是很多啊，但是呢宝马的 G4 呢绝对是当年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一款车。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宝马 G4， 第一个驾乘的体验上，驾乘的感受上啊，真是操控之王。第二呢就是这个车整体的前面的那个大鼻子非常的长，
5: 嗯，
4: 就是前面那个发动机舱太长了，坐到里面感觉
5: 看不着边儿，
4: 对，
5: 看不着头，
4: 对，是这样的，
5: 一眼望不到头哈。
4: 对，
5: 然后说一下吧，历尽30年持续生产宝马旗舰的双座敞篷跑车 Z 系列终于迎来了它的终章。然后呢，看了一下啊，宝马近日也是证实了，说 G29 世代 Z4 会在它的一个奥地利工厂正式的停产，然后巴西敞篷版估计也是要接近生命周期的终点。
4: 对，
5: 就说宝马以后未来可能不太会偏向于这样的车型来进行发展。
4: 是的啊，就是停产了啊。而且呢还给出一个最重要的消息，没有任何的继任者，没有任何的继任车型，就是永久的终结。还有给点赞的。出于什么心理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嗯、
5: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的问题哈、啊、先来关注第一个朋友，要问一下，他说蜂哥，海狮08 EV 跟大唐相比的话有可比性吗？
4: 这两款车现在应该说非常热。首先第一点说大唐啊，3天前应该截止到目前现在的小订和订单上来看，多少台？10万台了，10万的订单
5: 了。
4: 这也意味着和证明着什么呢？大唐这个车真的是太有人缘了，有车缘了，有观众群了。
5: 10万台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够比较销量好的车企卖3月了。
4: 所以就是证明一点，就是第一个啊，就是说大唐这个车型现在呢，第一个非常有热度，非常有关注度。但是为什么有这关注度呢？还是有真本事和真实力。前段时间我去4S店呢，去看了一下那个车、
5: 嗯、
4: 就是现在已经到店了啊。我拍了一个段子，我发现我都蹭它流量了，就是流量特别大，问的人非常多，咨询的人很多，包括点击量非常非常多，就证明一点，这个车太有流量了。如果说大唐这个车型的话，真正的就是我个人觉得它就是看定价。然后跟海狮08，它其实这两款车完全是同样平台打造的车型，
5: 兄弟，
4: 只是在外形体现上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海狮08可能，会感觉到更加的有激进的风格啊，
5: 海洋味道。
4: 对，
5: 等一等吧，等一等大唐上市了以后你再看，好不好？
4: 啊，我特别体验了，反正海狮08没看到，大唐我完全看到新车了。就是你会发现它不光是在设计上，在科技感上，在很多细节方面，你能感受到比亚迪也真的是在用心，也真的是在往豪华去靠拢。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吧。两款车，别说比不比了，都是值得期待的两款车型啊。
5: 我们快速解答几个问题啊。3230先问的，他说：“峰哥你好，问一下，预算在5-6万买电动车型，什么更好一些？”
4: 5-6万其实有点上不上下不下的感受啊、
5: 嗯、
4: 就是你可能比如说你买一个像比如说像奔腾小马啊，或者是比如说像 QQ

0: 四三呢，
1: 嗯，
0: 他们可能就是4万多块钱左右，对吧？还勾不上6万块钱。但你要买一个6万多的车呢，个人觉得就是吉利星愿，还有呢就是极狐 T1， 就是我们经常推荐的两款车型。
1: 嗯、
0: 去年前几年我们一直推星愿啊，但是呢这几年我们推极狐 T1 呢，就是第一个空间尺寸更大，第二呢装备更好，后来者居上啊。两款车都非常不错，而且你不用纠结这个车以后未来保不保值的问题，不用纠结会不会被淘汰的问题。我告诉你，跟咱这台车没任何关系，只要你一年公里数能达到2万公里甚至3万公里，2年把这车就省回来了。至于淘汰的问题，我告诉你，就是80万、100万或者50万的这些电动车淘汰比你更快，他们的速度，衰老的速度更快。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注重技术的这些车型，但是咱们的车就是注重性价比的车型，明白不？只要它能跑，就在为你赚钱。不像我们说有很多车带这个智能驾驶，带多少激光雷达？你激光雷达，你再新的，您现在是896线了，以前是1921、1922线，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跟咱们有啥任何关系吗？就是一个代步车，只要能，就是说只要能跑，你就在挣钱。所以这种车用峰哥的话说，抓紧买。也不用考虑这个车以后会不会掉很多价格的问题，也不要考虑它以后未来会升级到什么版本的问题。就是我说的，今天你开了，你就是在省几十块钱，甚至有100块钱的，那你就是在赚钱，明白不啊？
1: 来看看6449问的问题，他想问一下大王峰，他说陆上插混如果跟陆尊插混版，除了续航还有什么其他的差距吗？
0: 嗯，他们都是属于插电混合动力的版本啊。陆尊的车型呢，因为它是高端版本了，都30多万左右了。
1: GL8 是不是？
0: 它的纯电续航能达到200多公里。
1: 嗯、
0: 然后呢，像陆上呢，因为它用的这个电池组也比较小一点，它可能达到不到200吧，100多公里左右吧，差不多啊，也就这样了。但是呢，你听峰哥这个观点就是非常重要了，大家记住我这句话啊。就是只要你的车经常跑长途，然后呢，你的车的尺寸不小的情况下，就比如说你的车能达到4.8米左右的，是 SUV 也好或者 MPV 也好，这种大个头的车，4.8米以上的夜车，用电的这些车，我告诉你都不省钱。为什么？我一直说了那句话，大家一定要再反复想回来：高速用什么？用油；低速用什么？用电。你高速用电，你发现你纯电动车它都不抗跑，所以为什么我在我的理念当中我说电车别买太大的，因为它你在用电的体验上你会违背它现在目前的设计原理。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呢，很多插电混合动力的或者增程版本的车，只要上了4.8、4.9米以上的这种大个头的车，跑高速用电量都非常大。你看你说是220公里纯电续航的，你会发现跑高速，尤其跑到100到120迈的时候，你能跑个什么呢？能跑个100多公里都不错了，用电是哐哐的，哐哐往下掉啊。因为啥？因为第一点，自重太沉了。
1: 对，
0: 那大电池那大电池那自重在那摆着呢，比你抓好几个人都重要，还沉。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像这种纯电续航可以忽略不计了。你现在如果要真注重纯电续航情况下，你想想啊，买一个腾势 D9 最新款的已经干到多少了？将近快400公里纯电了吧？但是我说了，还是我保持我那句话，别看它400、800、500，只要这种大个头的车跑高速、低温跑高速，它都不省电，所以忽略不计它。啊，有什么差距？价格差了多少呢？最便宜的陆尊多少钱？最便宜陆尊应该是21、22万左右，22万多左右吧，
1: 嗯，
0: 差不多，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陆上是22万多左右啊，陆尊呢是最低价32万多左右，差10万块钱。
1: 十万。
0: 如果你看尺寸的话呢，差的都不差什么，其实差的是装备，差的是内部的豪华性方面。嗯，就像你买一个房子一样，就是你是属于毛坯房还是精装房？人家什么呢？陆上毛坯房，陆尊。精装房，我说玩意儿，我说车，你一听就明白。你要想一个啥呢？就是我自己不怕费劲，我自己还有那个能力，我自己能装，那我就买一个便宜车，我就自己装去，
1: 自己升级。
0: 航空座椅、地板、烂刀子，你自己整。你有这能力，你有这个销渠道，你能自己整的比他还好，那你就整。然后你还得保证一点，你整完这个东西你能耐用，不耐用情况下，你还能找对人帮你修、帮你维护，那你就整。但如果说你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渠道，没有那个时间。

0: 你就消停，你用原厂的，为啥？因为它稳定，坏了它也有人管你，听明白不？差距就这样一个，毛坯房还有一个精装房，装好的还是啥呢？自己装的，明白不？啊，再一个呢，就是看使用用途。有一些呢，其实买路上的这位朋友呢，我个人觉得他有商务需求。啥叫商务需求？一样，其实都是一样的七座版本，一样的尺寸，拉人都是一样的。你不是说我拉这个人，可能我是路上，你是路尊，我可能能比你贵一点，对不对？其实都是完全一样的。那人家考虑到运营成本的同时，人为啥不买个便宜的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尺寸都一样，舒适度一样的，那我买个便宜点的吧。你无非也就是，就是他可能装的不豪华，人家自己再点缀点缀就完了呗。就看用途，家用的话，那肯定还是陆尊更好一些。
1: 对，
0: 如果商务用途呢，可能陆上的性价比更高一点啊。
1: 这个说的很清楚了哈，还是要看你个人的这个使用的环境。
0: 嗯，
1: 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知天下，我们马上进段广告，同时也提示大家，如果想要观看我们现场直播，或者有关于新车型想要跟我们互动一下，可以在某音某手直接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嘞，继续来回到103猫之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的信息呢可以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毛5，加95号油立减5毛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
0: 来看一下男生的问题哈，他想问一下，他说小哥我问一下，传奇 M8 的双擎版就是 HEV 版本啊，然后呢他想问一下，油会呢想要如果跟 GL8 选的话买哪一个，落地25万左右 MPV 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1: 家庭用途的话，我个人觉得买一个 M8 正好。因为它是油电混合动力的，以后未来在你使用成本上会更低。但如果说商务用途的话，尤其在东北啊，可能大家对这个 GL8 认可度更高一些啊。看用途，家用的话可以选择 M8。
0: 不忘初心是要问颜色吗？他说峰哥好，问一下星越 L 它整体的这个银色和黑色哪个好一些家用，然后呢
1: 这车有黑色的吗？
0: 鸣沙鎏金的内饰，发动机底盘用不用安装铁的护板？
1: 首先我买了一台星越，我没安，我没有
0: 星越 L，
1: 星越
0: L SUV，
1: 星越 L，
0: 对
1: 啊，星越 L 啊，
0: 啊星越 L
1: 啊，星越 L， 就是有的时候看不到字儿，我有的时候听不明白啊。
0: 我吐字不清了吗？
1: 对，没听清啊。星越 L 是吧？你还都说什么了？
0: 星越 L 是买银色还是买黑色？哪个好一点？然后呢，内饰有一个什么金的内饰？发动机的底盘用不用安装铁的护板？
1: 首先它是一个 SUV 车型，正常的通过能力方面没问题，就是看你自己的路况。我相信现在你在吉林省内很少能找到特别难走的路况。有那种难走路况，说实话你就是开一个能越野的车，就是正常人他也不会走那条路的。我没说不正常，不正常是啥呢？人专门是玩越野，就是属于就想干这事儿的。你要正常人基本都绕路而行了，也不会走那样的路的，没有那样的路。所以这种车型

0: 的话，作为 SUV 来说，没有必要按所谓的什么底护板，那都是以前的话术了啊，没必要啊。然后呢，黑色车呢，其实说实话，我个人不太友好。
1: 嗯，
0: 我最近发现，我晚上出行的时候啊，有几次差的出交通事故，都是因为后面是黑车，真看不到啊，贼吓人，喵不悄的上来了，尤其有很多电车，喵不悄的还贼快。
1: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0: 嗖一下就上来了。
1: 真的，晚上的时候，很多的电车有的时候没有灯。
0: 就黑车反正挺吓人，
1: 看不见灯。
0: 黑色你要如果说来说的话呢，它不是安全颜色，
1: 买银色吧，银色可能也是他家占比比较大的。
0: 嗯，
1: 推荐啊，建议。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哈，他说10万左右 SUV 的油车，问一下峰哥，安全操控比较好的推荐一下呗，不想去买星越 L。 星越 L 咋的嘞？
0: 红旗 HS5。
1: 嗯，
0: 长城的 H6， 长安的 CS75， 奇瑞的虎8，这些车你都看一看吧，都挺多的。包括现在长安 CS75 还推出油电混合动力了，10多万、11万多左右。可能以后未来你比如说你公里数大的情况下，你买这种车它节油性好啊，对不对啊？
1: 再来看一下这个朋友要问啊，他说海狮06闪充版如果跟泰三闪充的话要怎么去选择，就差几千块钱。
0: 闪充的话，因为你买的海狮06是 EV 纯 EV 版本了，这样就是这么说啊，就是泰三是不是好车，泰三是好车，但是为什么市场的表现并不是很好，第一个我认为啊太个性，第二就价格太高，就是泰三高也是有它的理由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它不光是外形体现上，它还有很多科技活，科技狠活，科技料，就所以说这个车呢，其实它是有内在东西的啊。但是这个车呢，像我说的，它的长相就决定它的这个受众人群了，不是所有人都会能拥有这样的车型的。但是海狮06的车呢，就是属于普遍化的话，普众车，就是它从长相到设计到功能性方面，完全是为家庭而生的车型，两个概念，两个概念车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方面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腾势 Z9 的 GT 闪充性能，如果跟奥迪的 E7X 四驱旗舰都是顶配，这两款车型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0: 这个呢是我在前天呢是截屏截下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两款车型现在目前呢，它代表了一种新能源的全新方向。不是说这两款车以后未来一定是会畅销，但这两款车代表了以后未来的一种方向和新能源现在目前进步的趋势。但是这两款车如果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两种性质的车型，因为像腾势 G9 GT 是什么车，就以前叫什么呢，叫 Wagon， 后来呢叫旅行版车，后来又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列装版本车型，
1: 列装版，
0: 就是旅行版本的这样一个车型。但是呢，奥迪的 E7X 可能最近很多人可能看过相关的一些它的一些信息，可能很多人被奥迪的这个全新的外形所吸引，甚至很多人都说它是未来战士、未来汽车。确实，从长相和设计上来看，奥迪这次赢了，但是能不能赢麻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毕竟现在不是光靠外形就能打天下的，它更多的是靠技术去征服这个市场的，是不是？但是呢，奥迪 E7X 呢，它是一个什么车型？它是一个 SUV 车型，
1: 对，
0: 你用 SUV 去跟一个列装版的车去比的话，我感觉就稍微有点吃亏。为什么呢？因为列装版的车是比较个性化的车型，量不会太大，不会有太大人群去买这样的车的。所以这两款车你要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的定位呢不是特别的准确啊。但是我先说一下奥迪 E7X 这个车型啊，这个现在目前的给出的一个预售价格多少呢？289,800和379,800，
1: 是
0: 已经开始预售了。最贵37,900。但是我想了一下，作为一个纯电动的 SUV， 这个车如果说从它的卖点上来看，能让我吸引我的也就是它的车标和外。

0: 还行。你要如果是在细究这个车很整，比如说内部的一些科技感各方面，它已经没有什么能让我再能深究出来的东西。你要说续航的话，它跑不过大唐，
1: 最高是达到751。
0: 大唐这次给到你的是800公里纯电和900公里的纯电，它有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让你9分钟充饱啊，5分钟充好。所以说你奥迪能带来吗？带来不了。然后呢，如果从价格和性价比上来说，你大唐现在预售才25万多。然后如果说你要是在技术产品上来看，现在目前市场比较成熟，关注度比较高，或者认可度比较高的，你像乐道的 L90 大六座的车型，那你说现在这个车它这个价格不比奥迪香吗？所以就是我说奥迪 E7X 呢，这个车你要让我说的话没有技术卖点，甚至我昨天说了那句话，大家去思考一下，就现在很多合资品牌或者以前的传统的一些豪华品牌，他们做电车没有优势，就是他们没有量，他卖不出量来，他的造车成本就要比别人高。所以你发现呢，其实以前奥迪也好，丰田也好，很多的企业就是传统的汽车企业啊，他们都跟一些其他的一些小边缘的这种比如智驾呀电池去合作，为什么？
1: 采购成本会低一点，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发现什么呢，这个市场走不出来，消费者不认可，
1: 对
0: 对不对？你光靠去拿你的品牌的溢价能力去打动人家，现在新能源你玩不转了，燃油你以前可以，但是现在新能源你玩不转了，因为人家也知道你不是技术核心，你没有技术核心。所以峰哥说这个东西呢，其实你好好思考一下，就像昨天我们说的沃尔沃感恩版一样，好像是开玩笑一样，但是我们在这里能真的去能看出一些豪华车在于新能源的一个劣势了。以前要40多万的车一下给你掉到16万，为啥？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不看好 ECX。然后再来说一下腾势 G9GT 啊，为什么我说想严重说一下这个车型，因为我会发现今年啊，就尤其今年的北京车展，他们说有这是一场模仿秀
1: 啊，
0: 这是一个帕拉梅拉帕美的保时捷帕美的模仿秀。现在如果说你以前在这个豪华的运动级的这样一个旅行版本车型当中，你去发现一些车，你会发现没有太多是可以选择，那当年的帕美就是帕美。但现在在新能源领域当中，我来说说一些你们有多少不知道的，来我说一下，有没有知道想界 S9T 的？
1: 想界 S9T
0: 极客001，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1: 哎，这个挺，
0: 这也是在这个新能源领域当中最早做这种旅行版汽车的。
1: 嗯，
0: 有没有知道上界 G7T 的？有没有知道这车的？
1: 这期知道 T 少点
0: 啊，北京车展当中这个车赢麻了，因为他的代言人，因为他请到了一位明星，
1: 太火了，
0: 肖战，
1: 对呀、
0: 啊，啊，直接破防了，直接这个车的曝光度非常高，
1: 就这颜色选的也好。
0: 有没有知道阿维塔06T 的？
1: 嗯，
0: 有没有知道极客007GT 的？
1: 嗯，
0: 你看我说了这么多，都
1: 是
0: 这种列装版本的车型。
1: 对，
0: 所以就是新能源好像在这个领域当中，很多人都在玩这样的东西啊。但是呢，我给这些车型呢做了一个有不同的定位，大家可以去用简单的方式去听我对于每一个车的品评。想界 S9T 的车型，用我的话说叫嘎嘎贵，特点就是不买对的，只买贵的。你去了解一下这个车，你就知道我说这句话的含金量了。极客001这个车，因为它是比较早的一个车型，注重的是颜值和操控。当然，极客001最多人吐槽的是什么？它的智驾体验太一般了，科技狠活太少了。那作为一个新能源车，你光能去操控，能去跑，这个好像很多人不买单。那上界的 G7GT 呢，它是属于 G 时代风格之上的一款车型，他们的定位叫风格之上，所以你看请了肖战，他请到了很多这个车的一些宣传，他其实就是要打造年轻人的一种风格。而且呢，上汽说了，我是上汽，跟所有的华为合作商都不一样，我的界就不一样。我前两天看了他的采访，我说他界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说第一点就是他是上汽的背景，企业第一，人没说我自己有钱啊，但是我有实力，我有技术，我有那么多合资和造车的这样一个经验，
1: 底气足。
0: 然后对于这个车呢，现在目前他们投入了1300台这样一个试驾车， 跑了1100万公里，
1: 嗯，
0: 在全国95%的省份做了这样一个试驾，才得出了这样一个非常稳定的车。所以他说我跟其他的界不一样，我的界就比别人厉害，
1: 上界。
0: 然后呢，阿维塔06的车型呢，其实阿维塔的车就是一直叫好不叫座的车，
1: 是，可能因为当时定价还是贵。
0: 用我的话说就是什么呢？你看，其实阿维塔从设计上够潮，从合作方上来说，跟最早跟华为合作，
1: 嗯，
0: 什么好东西都给他装备了，
1: 是，
0: 但就卖不好。我就个人觉得超前了，车做的太超前了。品牌就什么呢？品牌溢价和你品牌的能力不对等。你的品牌能力很强，但是你的品牌溢价太弱了。我个人觉得你找一个营销大师吧，好好营销营销你的车，好好说说话术，比你现在造车还重要。
1: 要不然真的就是白瞎，
0: 是不是？
1: 要不然真的就是白瞎了阿维塔这个品牌。
0: 再一个就是啥呢？可能就是有一些阿维塔的设计呢，不太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审美。
1: 嗯，有可能，
0: 对不对？就是你说，有很多人说，你看这玩意儿好看，但你就像我们说，
1: 不知道是啥。
0: 就像我们以前开玩笑说，你为啥有很多人穿牛仔裤你不穿漏洞的呢？
1: 不适合、
0: 哎、你也觉得哎，这挺酷挺潮哈，你看人穿的带动多好啊，还凉快这天，但他就不酸，为啥？就有说的阿维塔就是这样的车型，就是永远很多人都说他是在时代的这个前沿，设计的前沿，但是呢你让人去尝试让人拥有不行，不是我的风格，不是我的菜。你看我跟你分析的玩意儿，你就是你一听这车你都不用去看你就明白了。然后呢，我也没时间了。
1: 广告回来，那我
0: 最后想说一下腾势 G9GT 的车型、啊、
1: 那我们广告回来、啊、你看能不能想起来了，
0: 能 啊
1: 那我们就广告回来继续说 啊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详细的信息关注一下众城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驰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这个时间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我可能用了大板块来说了一下关于这个腾势 G9GT 啊，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新能源的列装版啊等等一些介绍啊。我其实今天罗列了很多车型，这些车型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很少有人问的，但是我相信今天说完以后有一些朋友真的能长见识。为啥呢？因为你可能有些车我说实话你可能都没听过，上届的 G7T 包括呢像响界 S9T， 你这么说市场也没销量，你可能也没听过，今天听着就赚到了啊。然后我来说一下呢，腾势 G9GT 的车型。其实对于这个车我为啥说最早的还记不记得我最早给这个整个现在目前新能源的列装版做了一个定位，我说这个是意义非凡的，因为现在的列装版和以前的列装版不太一样了。以前燃油车的列装版标榜的是什么？标榜的是独特的韵味，就是调性。买旅行版车以前燃油版叫调性，对不对？ 我就发现开旅行版的人都说，哎呀，这人懂车。
1: 嗯，

0: 就这么说，只要这个按键一按下去，
1: 不用人操控，
0: 就是这车就自己飘着玩。
1: 嗯，
0: 这个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虽然这个东西好像不一定有用，但你发现什么呢？现在的腾势都在给这些车型加料，加的都是科技狠活的料。然后这个车你还能买到什么？零百加速2.7秒啊，还能买到纯电1036公里的纯电续航啊。所以说，作为这样一个26万到36万的车，我个人觉得，就是可能我觉得会很贵，在我的理念当中不值得推荐。但是呢，你要如果说这个车很多的新的体验、科技的体验、全新的这样一些东西的话，这个车还是有料的。而且在现在目前的很多新能源的猎装版和旅行版的这样一些车型当中，这个车从科技的体验方面是独占鳌头的。嗯，可能大板块说了这些东西，但是我相信在之前很多的节目当中，半年之内好像都没说过这么多干料了。不管你感不感兴趣，有机会呢可以看看我说的这几款新能源的猎装车啊。
1: 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多平台在这个上面的留言，大家也比较多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新款的奥迪 A6 你觉得怎么样？
0: 没什么怎么样的，价格贵，其他都好。能等的话你能
1: 再等等，
0: 你能等到春天，价格的春天啊。
1: 大林子说，老师问一下，2018年的奔驰威霆这款车型能干不？
0: 那这个是你用途的问题了啊。首先这种车就是商务用车，然后这种车呢其实基本改的特别多，就是我说过改装一定看它现在目前的改的这种情况，不能光看它豪华性，就改完以后它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记住啊，我说了，不是你看它改的豪华度，是改的稳定性啊。商务用途的话，这个车还是不错的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这样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和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某音某手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大家可以把问题留言到上面，稍后的时间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跟大家做详细的分享。
0: 嗯，好了，这个时间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分享呢，就如果说您最近想买一个大六座的 SUV 车型，我们推荐一款的叫华境 S 的车型，这个车5.2米的车身，3.1米的轴距，大六座的布局，而且呢它是 1.5T 加电机这样一个组合，纯电续航多少？255公里的纯电续航。这个车最大的一个卖点是什么呢？不是它的豪华性，不是它的配置装备，更多的是它用了一个华为的全家桶，就是在新能源的体验当中，不光是让你得到一个省字，其实更多的还是要让你体验什么呢？科技活，就是第一个坐在车里面享受华为同样的智能座舱，再有就是在驾驶的层面上享受华为乾坤智驾的这样一个 ADS4 的这样一个系统。因为今天我已经上段子了，大家可以看看，通过段子当中我基本将近有不能说20分钟我全给他录段子了，20分钟左右基本这车没有接管，而且走了很多一些复杂路面，包括像我们的这样一个环岛，这个车的表现真的是让我特别满意。最起码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司机来说，对于这种智能驾驶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偏见，但是呢开了这个车以后，你发现它的智驾，它的这种辅助驾驶确实能帮助我们在驾驶过程当中更安全，而且呢更轻松啊。就是这款华境 S 的车型价格真的不贵，
1: 14.98万
0: 对
1: 起的价格，这是置换完的价格，
0: 对，置换完14.98万的价格，最贵才好像
1: 19万多，19.38万，
0: 最高配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最近呢想要关注这款华境 S， 我们的一个理念就是一同见证国产车的崛起啊，可以去试驾一下。现在呢只要去华境汽车长春体验中心去试驾，都能得到峰哥的牌面，
1: 对，
0: 再有就是什么呢，还能得到就是我们的一些赠品啊，香氛等等啊。
1: 然后大家这样哈，就是如果说想要去试驾华境 S 的话，到店可以提峰哥没问题，或者说你提前让峰哥联系一下，然后预约试驾都行，182-4308-1038。
0: 嗯，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迎进我们的豪车会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2: 哎，峰哥你好。
0: 嗯，你好。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 先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我们的动态清洗。昨天呢，其实线下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洗法。

0: 动态清洗呢，是我们跟豪车会联合推出的一项特惠的活动啊。比如说洗的是什么呢？有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然后清洗一次的费用，如果是四缸发动机，费用就是300；六缸发动机就是500。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积碳清洗。昨天节目当中，卢木老师也说了，大约的范围就是2万到3万洗一次就行。那我们算一下，如果家里面正常用车的话，比如说你每天只需要上下班代步的话，可能一年里程数就是10000多一点。那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是2-3年洗一次都 OK。所以也建议大家，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没洗过的，现在就可以去洗。来到豪车会，可以提前跟卢木老师预约一下啊，这个是有图有真相的。您在外面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技师整体的操作流程。180-034-5858。
1: 好了，来看一下雷克萨斯 ES200 车型。这个车呢，正常踩油门的时候呢，30到40迈的时候，有那种什么呢？就是那个风铃声，就有点像鼓风机传出来那种滋啦滋啦那个声音。松开油门就没有，一踩油门就有，而且还是在30-40迈的时候。小门牙怎么解决？
2: 它这个声，它是油车哈，它不是 ES200 是吧
1: ？ES200 有2.004cc的纯油。纯油，这应该是纯油的啊。
2: 这个最好试驾车，这个不确定啥问题，就感觉，感觉有点像变速箱那边，但是还得具体看一下。
1: 他这情况呢，其实以前我也有一些车型遇到过，就是一踩油门的时候有那个，就滋啦滋啦的声，一松油门它就没有那个声，
2: 这个看从哪个位置发出来的这个声音啊，有的车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压电这块啊，就电线圈啊，这部分有干扰，然后可能从音响喇叭里边发出的这个
1: 交流声，是不是那种哈？
2: 对对对，有点有这个，就是从喇叭里发出来这个有这个发电的这个声音啊，这个是有这个有可能是这方面，但最好还是确认一下是从哪个部位发出来的这个声音。
1: 奥迪 QL 的车型现在最近呢有烧机油现象了啊，然后想问一下怎么治理啊？现在目前也得看你现在目前烧的情况啊。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来到豪车会，他们有专业仪器给你先做一个检测，然后你再去看，他会给你个专业建议，你怎么去治理啊？
0: 罗文老师能不能说一说关于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像奥迪 Q5 它的解决办法一般都是什么样的
2: ？Q5 的话就3.8的四缸发动机，那就是。但是就是发动机得做个盘缸，然后换一个改良的废气阀，然后唯一这里边其实变量就是这个看气门油封漏不漏油，因为气门油封漏油的话，那咱就工程量就要长一点，就时间要长一点，这个工程量大一些。如果要是气门油封不漏，基本上一天就完事了，早上来晚上就走。气门油封如果要是漏油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是得需要加1天或者是2天的这个时间，就根据不同车型啊，四缸车一般最长的话3天整完。
0: 这是给你做了一个参考，然后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哈，就是奥迪 QL 啊，豪车会其实治理这款车型的烧机油的案例还是很多的，是吧？
2: 对对对，就是38的发动机，咱们总整，咱们现在车间里边马上要收拾完一个，这是六缸的啊，3.0T 的这款发动机，这个是也是气门封漏油了，也是外地来的，马上这个车也要整完了，要交车了。
0: 所以大家放心去啊，然后提前联系一下豪车会的卢猛，帮您留一个工位，180-034-5858，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都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两个方式，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把问题留言给我们的导播都行，或者是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3: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458。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7: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8: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明医会本周五。

0: 邀请嘉宾孙立，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吉林省名中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重点病种眩晕病负责人。本期主讲话题：头晕、眩晕。5月1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1: 好嘞，接着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有问题也可以继续留言到上面。
2: 嗯，这位小河山问的说，这个卢蒙老师，我问一下，08年的飞度最近开空调等红绿灯的时候呢，压缩机一响，怠速就掉到二三百转啊。这是两概念啊，一会儿还能恢复正常，小妹啊，这个怎么解决啊？应该是掉到二三百转啊。
3: 那这个开空调发动机转速降的比较多的这种情况啊，基本上都是发动机这个缺乏保养，然后一旦是负载增加了之后，就把发动机的转速就往下拉的特别多。这个就是把基础保养先做了啊，就是把这个清积碳呐 啊包括节气门喷油嘴啊，这些包括火花塞什么的，这些东西该换的换一遍。换完之后的话，车辆的这个最起码运行起来能更顺畅了啊。这个如果你开空调的时候，它基本上就跟正常状态一样了，最起码这块能保证它这个问题的话，应该就是缺乏保养导致的这个问题。
2: 还是第一个，就是很明确了啊。然后呢，你像你这个情况呢，如果能来到长春或者就在长春的话，我建议你直接可以来到豪车会做一下它的动态清洗，这个效果应该对于你来说能不能明显？做完以后，
3: 嘎嘎的。
2: 嘎嘎明显，对不
3: 对？
2: 就是特别适合你这种类型的，就是你做完以后呢，立竿见影。就是我们一直可能以前说这个说那个，你可能没有直接的印象，没有直接的感受。但你的车有一些像这种抖动的、怠速抖动的、怠速不稳的，或者是加速不良的、费油的，这些其实你做完它的动态清洗以后，它会非常明显，因为它是对于积碳、节气门、喷油嘴这三项都给你做完全的清洗。所以这个效果呢，就是很明显啊，4缸机300元，这还不贵，让你立竿见影啊。6缸机是500元，你需要的话可以来到豪车会直接找卢猛，就做这个项目就可以了啊。
1: 动态清洗、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给你洗完就完事儿，好不好？刚刚我们还提到了免差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然后大家呢可以一并都提前联系一下鲁蒙老师。这个我说一下啊，不单单是以奥迪为主，因为很多德系的车，包括日系的车，还有类似像其他品牌的车型，可能都会出现烧机油。它这个不是说准确的就一定是德系车来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机油表啊，多多关注一下。然后联系鲁蒙是1800-0444-5858。
2: 奥迪 Q7 的车型，他说最近方向盘震动比较大，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3: 像方向盘震动大，一般哈、就是发动机这把胶不太好了。就是我这刚修了一个奥迪，它是4缸的啊，2.0T的A6，这也是，就是发动机这把胶老化了之后，你会什么状态呢？就打着火，挂上档的时候，然后车身座椅、挡杆、摸车门子、中间扶手的位置都是跟着有点麻，哎，有点麻，有点震的这个感觉，这个就是代表你机油胶不行了。像它这个包括方向盘震都是这类问题，让它检查这个机油胶就可以。
2: 我开过好几个德系车的机油胶都换过。就是真没办法，就是有一些，尤其有一些那个大排量车，那个发动机还特别大的那个车型，它这种机爪胶特别容易出现问题。其实这个东西是不贵，但是它可能工时稍微费点劲，是不是？
3: 对，这个拆装要稍微麻烦一点，因为这个，而且是啥呢？机爪胶哈，基本上你发动机整个车跑10几万公里，这10万公里以上吧，这个基本上就慢慢开始出现有震动的这个问题了。你公里数越大，跑到15万的时候，你可能震的就有点要接受不了了，可能10万左右是刚刚能感受到啊。
2: 像他这个修的话，得多长时间能修完？就光换机爪胶的话啊，
3: 光换机爪胶半天吧，半天完事
2: 啊，那还可以啊，还不错的啊。14年的宝马320，这个车之前补过轮胎，没怎么开，一直放车库了。最近发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听到右后车窗轮胎呢有那个咕噜咕噜那个声音啊，有异响。想问一下，像这种异响的话，是车的毛病吗？还是之前补过胎的？

0: 的问题？
1: 跟补胎关系应该不大啊，但一般像比如右后轮单独这一侧轮有声响的话，一般就两方面问题，一个是说轮胎花纹磨损的这个不平了，然后跑起来会有噪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车轮的轴承，以前可能像这个轿车的轴承是挺容易坏的，你只要你比如说压一个坑，特别冲击就是压蹲的比较狠，然后这个轮的轴承就容易蹲坏。你蹲完之后可能过个10天半个月的，你就发现这个轮慢慢响声越来越大就这么来的。
2: 嗯，好吧，那这个时间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想问一下卢摩老师，宝马的5系老款的，他说最近发现喇叭不响，偶尔使劲用力摁会响，然后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1: 像他这个使劲摁就能响的话，那应该是这个方向盘下边就摁喇叭那个触点有问题，就是这个这块实际上是一个小开关，它是几个小开关，一般是2到3个小开关，你那个小开关有问题，可能是比如说你摁一侧，摁这面摁左边可能就好使，摁右边就不好使，可能就右侧这个有问题了
2: 那他这个该怎么修呢？主要修开关吗？
1: 对对对，就把方向盘，他把那个气囊拆下来，气囊拆下来下面，然后把那个按喇叭那个开关找到，那个开关具体看看一般能处理啊，进一步给它分解完之后看看是不是触点刺了或者是接触不好啊，把这一类问题处理好了就 OK 了。
2: 好，
0: 最后一个问题，速腾这个车仪表呢总是亮 ABS 灯，然后防侧滑灯有的时候也会亮，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像它这个亮 ABS 灯的话，就是这个系统有问题啊，还是说轮速传感器，一般是轮速传感器坏了，或者是信号盘那边，比如说你拆过轮了，然后装过轮，一震动的话，那个有一些脏东西，就是一些铁屑的东西吸附在那个信号盘上了，然后影响 ABS 的这个信号，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就是这个粘在一起了就不好使，有的时候就好使，反正这个是不一定啥情况啊，但基本上就两方面，就是要么信号盘问题，要么就传感器问题。
2: 好的，那非常感谢卢蒙老师来给大家做的介绍，今天我们的解答部分就到这里，然后线下的话大家如果还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找一下卢蒙老师，然后你就可以联系一下豪车会，这样的话呢他也可以给你发定位说的直白一点，你直接导航去就行了，这样更加的准确更加的方便，所以大家有需要180-0444-5858关注一下卢蒙老师。最后要说两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大成车业。大成车业呢这一次呢给大家拿出了一个诚意的车型，是什么呢？ INS580。这个其实已经跟大家推荐好久的时间了，几个月。然后呢很多朋友都已经买完了，或是有的朋友已经去试驾了，还在纠结过程当中。其实我说 INS580 的这款车型它呢有很多的亮点，特别适合什么？第一个家用代步省钱第二个是什么呢？网约车。很多朋友就说那当网约车能行吗？可以，因为它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没电了的话换电更加的方便，因为埃安的这款车型它是一款轿车啊，换电要更加的省事儿，而且省时间，它只需要99秒就可以直接开把车子开进这个换电站，99秒就可以换电完成，非常的方便。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建议提前跟大成车业来取得联系，180-0444-9799 180-0444-9799，了解更多的信息。这款车型它的续航可以达到503公里，然后日常通勤啊跑网约车呀都够用，关键就是车电还可以分离，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就你买车的时候呢电池还可以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去买电池，购车的门槛一下降了好几万，后续呢你像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全是由厂家来负责，您只管开就可以了，省心又省钱，换电仅需要99秒啊，非常的方便。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我再说一下，埃安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就联系一下大成车业，现在就可以打电话180-0444-9799 180-0444-9799了解更多详细的信息。最后呢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好物啊，今天说两个好物，然后此时此刻呢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来回复两个字给力，这两个字啊给力，您先看着这个图，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两个非常非常实惠的好物。

不记得前两天的时候给大家上了一款什么呢？男士的新疆棉的短袖，就这个短袖一下就卖爆了，销量特别特别的好，很多听友以后啊收到货了，然后反馈也特别的好。今天呢给女生们选了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款式呢，是属于那种特别挺阔的宝藏的短袖。然后这个呢我说一下啊，它是属于什么叫天丝短袖。天丝短袖它是属于高回弹的天丝面料，摸上去是属于什么样的状态呢？滑溜溜的，冰冰凉的，亲肤又透气，重点就是它的弹力超级大。夸张点讲嘛，你就把一个西瓜塞进去，绝对不会变形，也不紧绷，松手立马能回弹，完全不会松松垮垮。就这样的短袖呢，我说一下，它是有两个版本，第一个是属于圆领正肩宽松版的 T 恤，还有呢U 领正肩宽松版的 T 恤，它是分两款，一件多少钱？只要79块钱。两件多少钱呢？第二件只需要加10块钱，89就能拿下两件，所以买两件会更加的合适。你想，我买一件79块钱，你买两件89块钱，相当于就加10块钱，第二件就到手了，所以你换洗也特别的方便好穿。然后这个尺码是从 M 码到双叉 LM 码到双叉 L， 从80斤能穿到145斤。像这样的短袖呢特别的需要，特别是在这样的夏天，而且又赶上了实惠的价格，所以89块钱就可以拿下。颜色多的话哈，就各个颜色你可以多囤几件，非常的适合给妈妈们买呀，啊，或是给自己呀都可以。然后此时此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就可以详细的了解更多关于我说的天丝短袖的信息。马上再来说第二个产品啊，520快到了，就是给大家选礼物啊。这个呢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很头疼，比如说给自己的爱人啊，给自己的父母啊，有的时候呢表达一份爱意也要精挑细选。那今天呢给大家冲的是什么呢？来自于兰蔻的精纯三件套，三个正装组合的大套盒，一价到底只要799块钱，这个价格也是之前没有过的机制，仅限这一次520的活动。然后给大家是加送礼袋，而且这次活动就是在仓数啊，仅有80组，限时福利，反正抢没就没有了。然后呢真的超级划算，此时此刻也是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我看很多朋友回复的刚刚我说的这个女士半袖哈，不用那么多字儿，你就打给力就行，给力好不好。然后呢我说一下，法国兰蔻的这个精纯系列呢，之前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它整体的套盒呢非常的实用，它有水、面霜、眼霜，是一站式配齐的，所以非常的方便。最最关键现在拿出了诚意的价格，这不是520了吗？所以三件套到手只要799块钱，所以这个价格买到就是赚到，一定是正品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它是属于限时破价，不是一直都有这个价格。所以想要购买啊，送给自己的朋友爱人，那520了，这个时间你就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啊，给力，力量的力，给力这两个字，将会看到一张图片，然后呢你可以按照这个步骤来操作一下就可以了。其实呢每到各个节日的时候呢，吉林交通广播都会拿出大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来给大家囤好货，所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每一天各档节目，因为这个货品啊它不是一直都有，可能你今天听到了，你看之前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我要买这个小棕瓶啊，那现在就没有了，比如说我要买大粉水，它可能也会有，但是价格不一定那么合理。所以也告知大家，就是在我们推荐这样价格超级划算的情况下，建议大家该出手就出手。今天说了两个啊，一个是 T 恤89到手两件，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兰蔻精纯系列，它有面霜、水还有眼霜，超级划算。好了，大家我再说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信息了。明天是周末啊，这两天的风特别的大，也提示一下大家，当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车停在一个安全的位置，特别是开车门的时候要左右瞭望一下，注意安全。感谢大家的收听，下周一1038吃天下不见不散，拜拜。

0: 外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4: 北京时间的11:00，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1:00-11:30播出。好房对比、楼盘推荐、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少走弯路，避免踩坑，我们都帮忙。在节目直播时，也欢迎大家充分利用我们的交流平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当然，在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扫码进群啊。我们的微信群啊，24小时为各位开通啊。我们的王老师呢，也会在群里边为大家逐一精准的服务解答啊。关于住的一切，想在哪儿买啊？有几个楼盘呢，觉得感觉还不错，然后呢，不知道这个到底应该选哪个哈、啊，比较纠结啊，或者是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啊，在这个售楼处看房的时候，有一些讲解呢不是特别的清楚啊，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充分的交流啊，吉祥好房四个字，微信公众平台输入之后直接扫码进群就好了啊。我们今天呢要欢迎王阳老师，但是是在线上啊，长春汇免房汇买房主编王阳老师，你好。
5: 王阳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阳。
4: 王阳老师最近这一周呢，应该是这个比较繁忙啊。刚刚呢参加了一个项目的开工奠基仪式，是吧？
5: 是啊，特别的忙碌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忙碌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进入到5月份之后，一直到6、7月份，是一个新楼盘比较多的，而且动作比较多的这么一个阶段。加上今天上午呢，又来到了一个有山有水的一个好地方。前一天咱们还说呢，去上班时间逛公园，去了通天湖公园。今天来这个地方呢，是大概600万平的有山有水的地方。
4: 不，600万有山，这也太大了吧？600万有山有水，这是整个的一个，我感觉像一个这个，超级大的一个，怎么说？就是这是在是一座山的面积吧？
5: 哎，咱也说，咱是你这话说的是没错。因为呢，这也是一个4A级的景区
4: 啊。你看，
5: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前天去同济湖是64万平的这个滨水公园。
4: 嗯，
5: 当然了，那是在主城区。但是如果说达到600万平，那一定不是在主城区，没有那么大地方。
4: 确实，确实。
5: 哎，所以呢，我今天来的是天定山，相信不光是我，包括我们很多听众，甚至是包括我们其他城市甚至外省的听众。也听说过天定山，
4: 那必须的、
5: 啊、
4: 因为在冬天的时候滑雪呢是长春乃至东三省乃至全国的滑雪圣地嘛，对不对？
5: 是啊，大家熟知的像天定山的滑雪场，还有长春冰雪新天地，都在天定山这个旅游度假区。你知道吗，姚老师？咱今年这个刚过去这个雪季70多天，光长春冰雪新天地就接待游客有大概950多万
4: 哦，这是一个长春很重要的啊面。

0: 像这个全国四面八方的旅游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天津山
1: 啊。对啊，要来说那么为什么咱冰雪山这么出名，那现在去呢干啥呢？今天上午吧，我来还真是有一个只能在这个时间节点才能见证的一件事，就是啥呢，我们有鹤行学员在天津山这儿啊，已经这个项目今天是正式开工奠基建设。天津山很多游客知道，很多长春人或者很多外地人知道，鹤行学校、鹤行教育，我相信很多关注教育的长春市民并不陌生。这些年呢，鹤行的教育集团在长春市也是托管呀或者只管了一些参与一些教育的活动，已经成为一个很知名的一个名片。我作为学生家长，你也作为学生家长，我们都是对于鹤行教育有了好多年的这个咱不说非常之了解，但是名头非常响的，在我们家长的心中肯定是有这个印象的。但是今后呢，如果说鹤行教育的话，它最完整的一个教育的这个怎么说，最完整的教育体系，从今天开始就正式落定在天津山了。我为啥敢这么说呢？因为第一是鹤行教育集团直管，第二呢是覆盖了 K15 的全链条教育。啥叫 K15 呢？就是幼小初高中甚至包括职业高中都是在天津山鹤行学院来建设。所以
0: 幼小初高啊，一站到底。
1: 对，幼小初高包括职高职业高中都在这儿都有，全都是鹤行教育集团来直管。总占地呢大概是12万平。十二万平啥概念呢？我们现在说一个新楼盘，它的面积比较大一点的，占地大概是9万到10万平。一般的我们说小一点的楼盘，它可能就是4万平到5万平。那么整个鹤行学院呢，它一共是占地大概是12万平，而且除了全面条教育院，还会建设一个非常高端的研学基地，叫知行方舟。知道知。行动的行，我们主持人方舟的方舟，你看一查，
0: 方舟有什么？方舟是不是参与这个项目的？我得问问他。
1: 应该跟方舟质了一下，到底有没有参与这个项目？这是一个日后呢一个高端的研学基地啊！我想不光是吸引一些我们说在天津山鹤行学院的学生，包括我们长春市甚至是吉林省的其他一些城市。学生如果在参加一些研学知识或者研学体验的话，估计也会像现在的天津山的冰雪旅游一样，成为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地。但是我今天还跟他们来开玩笑的时候，这个地方必须让孩子既能长知识又要长见识。长知识不用说了，是鹤行教育集团这个名声和口碑都非常好。长见识呢，就是在天津山，包括今天在这个现场仪式上，大家也都提到说，很多孩子们其实是缺乏一些实践呀，锻炼呀，包括对于自然的认知等等这些呢，好多孩子都是很缺乏的，包括是一些有意义的室内的、室外的一些丰富的活动。但是如果未来呢，在知行方舟这个研学基地啊，这些呢，基本都能体验到，因为首先。这个有山有水有室外的这些大自然，这个不用说了，咱刚才也提到了，整个这个天津山的度假区呢占地是大概是600万平啊。所以呢在山水方面不用说，冬季的冰雪项目也不用说，但是其他的季节呢，比如说现在的一些四季已经建成的啊，将来也会跟这个鹤行学员是直接通过天津连接的，现场的体育馆我刚才那说的像那个一些正常的我们常见的一些体育运动项目啊，篮球啊、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等等啊，这些没有问题的。包括我刚才还去挥了两杆，打了一会儿高尔夫球，在这呢也是一些高尔夫球的体验。
0: 展开高尔夫，可以。
1: 是，而且不是室内的高尔夫练习场，它是虽然也是个练习场，但是球打出去的是落在山坡上的。这个跟室内的
0: 山地高尔夫
1: 啊，又有一种非常完全不同的这种感觉。除了这些之外，包括有一些游泳池啊，就我很少能见到啊，就是一个游泳馆的游泳池，它的水深 能超过得有个，我目测啊，大概有6米到8米。
0: 哎呦，那个泳池很大，
1: 那意味着可以当潜水池来用了。
0: 对对对，6到8米已经很深了啊。这个对于这个游泳的潜水的达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地方，因为平常可能就是在这个长春很难找到这么深的泳池，因为可能玩这个潜水的朋友都知道，如果不够深的话，它那个整个的这个就发挥不出来啊。
1: 是啊，对于我来讲，我原来体验过这个深度呢，已经是我潜水的极限了。但是我在长春，我真没有再看到其他地方有这适合做这样的一些潜水体验的这样的泳池啊。那当然我刚才有说，因为我也去体验过一些项目啊，所以我刚才有说的都已经是原来就已经建设成型的，在天明山体育馆，也是呢整个这个小镇的一部分啊。它呢正好就在今天开工奠基的客行学员的旁边，将来呢还会跟学校的一些楼栋会有天桥直接连通，这样孩子呢无论是去做一些体育活动的或者一些其他课外兴趣拓展的一些项目的话，都会比较方便，
0: 对，
1: 可以说能够做到风雨无阻。
0: 是
1: 当然除此之外呢，那执行当中会员会有更高端或者更丰富的一些研学的项目和体验啊。当然这个是不分，我们今天也不用太透露太多，我们今天呢就分享一些跟大家看到我自己看到的已经呈现的或者自己体验的一些项目，包括一些感受。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个制成农业在这儿，我不知道怎么有没有我们的听众了解这种现代农业或者是说一些非常少见的农业吧。你看咱吉林省是吉林大省，然后呢在天明山上呢有一个制成农业啊，我也去参观过好多次。就是会有啥呢，有那些各种不同季节不同地域你才能看到的一些植物或者是农作物。比如说我们只能在一些南方甚至是在接近赤道地区看到了一些水果，热带水果，
0: 莲雾，
1: 热带植物，
0: 杨桃，番石榴，
1: 这些都有，
0: 对吧？
1: 你就在制成农业的这个大棚里它也分好多的大棚啊，每个大棚可能有不同的这个温度和湿度相应的这些控制，然后呢，你也会相当于有一个农业旅游，是吧？你这一天走各个大棚，相当于到了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甚至不同的纬度，你看到会有什么特色的农作物？
0: 它有点像那个热带的一个种植园的感觉哈。
1: 对对对，而且这块呢，已经像这种农业呢，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很多学生的研学的目的地了。我们也经常能看到说有一些孩子呀，就是群体呀，组织研学来认识这样的农作物。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小时候可能连我们本地的农作物也认不全，
0: 确实
1: 可能啊，这肯定是认不全，更别说更
0: 没这机会。对对对，
1: 是啊，但是在这儿呢，确实我们本地的、外地的各个纬度的，或者是各种气候条件的农作物和水果，我们有一个能看到，能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知。而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来接触大自然、接受大自然会有一个更好的一种效果因为大家毕竟能看到、能摸到，甚至是能吃到。对于孩子来讲，这是一个最直观的、最真实的体验了。
0: 好的，王老师正在给我们介绍呢，是刚刚参加过的天定山鹤行学员项目的开工奠基仪式，所以说王老师来给我们也大概介绍一下这个项目都包含什么，包括这个研学的很多的一些特色的东西，确实在长春甚至我觉得在吉林省它都是比较独特的啊，比较独一无二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将来如果真正的建好之后呢，应该也变成了，因为天定山那地方冬天已经是长春一个最旺的地方了，我觉得夏天如果那块建好之后，也会变成一个长春的朋友们或者全国的朋友们在夏天来长春一个重要的去打卡的地方、玩的地方。那大概因为你看刚刚奠基仪式这个项目，我觉得面积还挺大，大概在一个有没有一个时间的进度表？
1: 你说这个鹤行学员啊，
0: 对，
1: 预计今年能完工
0: 啊？这么快吗？这时候也太啊，这个有点 速度有点惊人了啊。
1: 吉林省建设集团的施工速度和质量还是非常有保障的。
0: 嗯，
1: 如果大家了解辽宁省的话，会知道很多这个相应的一些工程呢，也是吉林省建设集团都来承建的。
0: 嗯，
1: 啊，包括很多主要的捷路，我们来往来在开车走的这些路上，基本上都是吉林省建设集团来建的。而天定山这个整个天定山小镇也好，或者叫天定山旅游度假区也好，它整体也是吉林省建设集团来开发的。所以呢，对于它施工的速度啊，施工的质量啊，这些呢，大家都不用担心。
0: 嗯。因为吉林省建设集团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有规模的、有资质的，就是接过很多大项目的这样的一个集团，所以这个质量也好、工期也好，是一定可以得到保障的，对吧？
1: 是啊，这谁施工可以举举举的，让我都感觉有点吃惊的例子。我不知道现在咱时间还能不能允许我举个例子？
0: 嗯，我们先进一段宣传啊，马上就回来，稍等一下。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欢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关于任何住的需求，你看包括刚才我们正在跟王老师聊的这个天定山鹤行学园啊，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住的时候不仅仅考虑住的环境啊，包括这个整体的配套设施，包括家里有孩子想住的地方离学校啊都比较近一点啊，这个周边的学校呢可能也在你的这个参考的考察的范围之内啊，所以说光光一个住其实要连接着千家万户很多很多的生活和未来子女的一些重要的因素和条件啊，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住的这方面的需求都欢迎各位啊在节目上或者是在节目之外跟我们多多取得联系啊，因为我们其实资源也比较多，消息也比较灵通吧，也想和大家来进行一个没有任何的这个差价的或者是没有任何这个信息差的分享，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交通广播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就进群 OK 了，并且呢马上明天又是星期六了，对不对？最近呢好电影挺多啊，有一部电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啊，据说比较催泪啊，看过人都很感动，我们今天呢也会在群当中为大家来派发这个电影票啊，想关于住的了解，想咨询我们安安老师的啊，想得到我们的各种小福利的，欢迎大家踊跃的进群群啊，进群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直接扫码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继续迎回王耀老师。好，哎，我们来看一看啊，王耀老师在线吗？能听见我的声音吗？那边好像电话出了一点点的问题啊，我们请导播再重新的连线一下。

0: 来，王阳老师好。
1: 哎，杨老师你好，我现在能听见吗？
0: 哎，好的 ，OK 啊。那可能是王老师在天定山那边啊，声音呢稍微有一点点的遥远，没有咱俩面对面的时候，我坐在旁边，感觉那么的真切哈。OK， 没问题啊，好的。刚才王老师说那个还要再举个例子，是要说什么？
1: 啊，关于健身例子，咱就说了啊，举例子，比如说那个前几年，大概是3年前吧，我来天定山也是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在4月下旬的时候，因为天定山那时候就已经有民宿了，当然现在也在运营的一些特色民宿。民宿前面呢是有条河，在那个时候呢，我来说，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呢要准备在五一期间把这条河呢打造成有一个可以有这个游船体验的，
0: 在
1: 游船呢，而且还可以能住宿，啊，你能想到吗？就是在船上
0: 住，来来荡来荡去。
1: 对，在船上住，就在民宿前面这条河呢。哎，我说我一看呢，这也就大约还有一周时间，我说具体几天我记不清了，反正是
0: 一周
1: 是下星期的。
0: 嗯，
1: 我说这能来得及吗？

0: 他说：“哎呀，那你们很，你还不了解我们集团的建设素质。”
1: 好，
0: 我当时看着很那个，一条船都没有了。
1: 嗯，所以一周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设想变成现实，这个确实很厉害。这个不仅仅是需要速度，也需要很多的一些这个硬件设施啊，包括他们施工的经验呐、团队的协作啊，包括整体的配合，我觉得这个确实厉害。嗯，
0: 哎，确实是。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因为五一它确实那个游船就正常营业了，现在还在这河里呢。学习人员还在这里，所以说我就人数是确实挺快。后来呢，这几年呢，每个几个月我基本都来一趟。
1: 嗯，
0: 然后呢，就会看到天地山的一些建设啊，一些不断的变化，包括那个天地山小镇的一些房子的一些不断的建设和变化。
1: 嗯，
0: 一直到前几个月我来呢，那时候我记得在节目上跟大家说过，天地山集团呢奖励体育会冠军一套住房，看两房的当时，对吧？也是我们辽源东风的全运会冠军。因为天地山在辽源呢，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些产业啊，所以呢再来看这些房子建设也已经基本都完成了。我估计啊，他们要不控制速度的话，现在二期都盖完了。
1: 嗯，
0: 目前它的情况是，就像燕影他获赠的这一套住房呢，也是就在天地山小镇一号院这个地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A 区和 B 区中间，就是正门这个位置，
1: 和全运冠军同住一个，
0: 我们同住，
1: 成为邻居啊，
0: 他们的小区。
1: 好，和这个全运冠军成为邻居，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好的。
0: 对，这一天
1: 在业主群里可以加个微信。
0: 啊，大家可以进我们群吧，这都有机会的。在这之前呢，基本上是不太现实，因为这套房子一直也没有对外销售。一会儿呢，我也要到这园区里再走走，到那个实体楼的样板间里也再看看，因为这个楼盘呢也要对外销售了。
1: 好，
0: 它呢确实是密度非常低啊，又是在这个山水之间里边。大概的都是洋房，叠拼别墅、联排别墅这么几种类型。面积呢就是80多平到275平，当然叠拼别墅呢是156和164，上叠和下叠的面积呢稍微有点区别，大概是这么一个低密度的天地山，叫这个名字很多人估计不知道，这个名字叫山里院子。
1: 山里院子，挺好，挺直观啊。
0: 对，小区的名字叫天地山山里院子，就是洋房联排和这个叠拼别墅，目前是这么几种建筑类型。预计呢8月份会交付。
1: 嗯，
0: 然后我也特意问了一下啊，包括因为咱一直也提到说，6平方平或6平方公里，大概是这么大的面积都有怎么分布呢？有山有水分布知道，但有没有统计呢？后来我又确认了一下啊，这一片呢，它的森林占比大概是70%，水域占比呢大概是10%。农田占比呢大概也10%，当然主要就是刚才提到制成农业啊，剩下的有10%的地方用来做山里院，大概就是用来做一些相应的配套建筑，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比例。所以可以想见这一块的生态环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包括在这呼吸可能都是更顺畅的。这也是我们在比如说离长春市区，比较近的，能找到有这样一个，它既是一个4A级的旅游度假区，又是一个生态环境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地方。当然，今天这个鹤亭学园的开工奠基，奠基也为未来呢说天地山整个这一片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教育资源和支撑。所以呢，就是目前，也就是在此时此刻，从目前这个阶段。天地山把这些基本上都落定了之后，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些体育馆呀、游乐设施啊等等这些配套，包括银湖公园啊，或者一些儿童游乐区啊，包括室内外的一些球场啊等等，这些配套都已经建设完毕了。那么好，那么天地山这个山里院子现在才真正的开始接受客户的咨询啊，还没有正式开盘，将来预计反正也用不了太长时间。就会正式开盘，会迎来第一批他的客户也好，业主也好。当然了，在这个阶段也有一些 非常多的这个优惠啊，在这里详细的咱就不说这些具体的优惠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同样是进群单独问就行了。
1: 对，如果大家如果对这个天宁山的项目感兴趣，我觉得这个位置去过冰雪新天地的人，去过那边滑雪的朋友也都知道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进行扫码进群啊，进入到微信群当中，各种各样的关于住的各种的楼盘啊，包括长春市区的近郊的，包括像天宁山这种的啊，像一个这个旅游景点的，大家都可以具体的来咨询一下啊。进群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就可以。我们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王阳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此刻呢，他正在天定山啊。最近呢，有一个项目叫做鹤行学园。今天呢，上午的时候呢，这个天定山鹤行学园项目正式的开工奠基啊。刚才呢，王阳老师也说了，这个学校不，这个项目啊，它和我们平常所了解的不太一样啊。里面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教育配套的设施啊，超大规模的这个农作物，包括这个热带的一些植物什么的啊，大家都可以。在里面研学基地啊等等等等，这个地方真的是很适合一家三口，尤其是孩子啊，让他的这个教育啊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包括他的这个研学呀、自然呐、环境啊都融入在一体啊，非常的特别也很新颖。这个在长春啊，如果要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占地面积，你应该是不会有这样的资源和优势啊。好的，那么说完了这个项目之后，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群中继续的来跟王阳老师了解啊，进一步的来了解他这个项目当中的特点。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连线王阳老师，要跟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长春地铁五号线啊。已经完成了全线的轨道电通啊，然后呢，接下来五号线啊，有很多的，因为这个一个轨道交通的这个排布也大家在关注，就是说我住啊要离这个公共交通啊地铁近一点啊，所以五号线贯通之后又有什么一些新的消息，王阳老师？
0: 啊，咱刚刚提到五号线建设一些进展，同时呢，长春新区呢，昨天呢，这两天也公布了。一些具体的轨道交通站点和它的出口，我们知道啊，轨道交通或者是地铁对我们很重要意义来讲，那就是出行呗，一个是绿色啊，一个是低成本，一个是风雨无阻，不受天气影响等等，它有很多好处。然后就是很多楼盘呢，我们在选房的时候也很看重这个轨道交通，但是从看重轨道交通的同时，也要关注一个楼盘离它的站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关系，
1: 嗯，
0: 和它的距离，因为这个才能决定日后这个轨道交通对你来讲是不是特别有用，然后它的便利程度大概是多少。这一次呢，也是公布了几个站点的出入口的位置，
1: 嗯，
0: 其实呢，我们长春会展房呢昨天也整理了一下，就包括按照出入口呢，对附近的一些楼盘或者是主要楼盘进行了一些标记，方便大家来掌握，说哎，这些出入口哪一个离我相中的楼盘或者是我在选择楼盘时候，它哪一个离出入口更近一些更便利一些。我们在这儿呢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五号线在西南的起点呢是西南枢纽站，这西南枢纽站真不愧是枢纽之名吧，
1: 嗯，
0: 它是有五个出口，
1: 嗯，
0: 我们一般常见有四个出口、三个出口、两个出口啊。这个西南枢纽呢有五个出口，其中一个出口也就是五号出口居中的位置，在卓越大街和硅谷大街交汇处这个路口的相当于东南角这个位置，
1: 嗯，
0: 离现有的一个这两年的新楼盘新区发展漫云四季设施比较近的这么一个项目啊。然后当然漫云四季呢现在剩余的房源比较少，当然它也是高新区这两年在售的非常少的这种城乡房的楼盘，
1: 嗯，
0: 也是高新区离地铁站点非常近的代表楼盘之一。当然在漫云四季旁边还有一个地方，未来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项目来出现啊，等到确定的时候，我们以吉祥好房节目也会及时的跟大家来分享。
1: 嗯，这个硅谷大街和卓越大街五个出口确实比较特别，嗯，对。
0: 知道的话，大家呢可以再进群再单独问，我们把单独的图呢也发给大家更加直观。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跟在售项目关联度比较大的呢，就是地铁五号线的安西路站，在安西路和硅谷大街的交汇处，这个站点呢，它有一个二号出口。你看这个目前确定的就三个口啊，二号出口呢，那简直就跟
1: 发展九径，
0: 新区发展九径，简直就是脸贴脸了。
1: 对，出来就是。
0: 对啊，出了地铁口，就到这个家门口。
1: 对
0: 啊，
1: 出了地铁口到家门口。对对对。
0: 啊，我们就想想，我们小区和地铁口是对门啊。
1: 嗯，
0: 这是目前市面上离轨道交通或者是地铁站点的这个出入口。特别特别近的一个楼盘。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5月15号来关注天气，长春多云转阴，17度到29度，吉林市晴转多云，16度到29度，那延吉晴，8度到32度，四平晴转多云，17度到28度，通化晴，12度到27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2度到27度，辽源晴，15度到28度，松原多云转阴，20度到25度，白山晴，10度到27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多云转阴，17度到29度。哎，好神奇啊，就是这两天这三天的天气突然可以进入到了可以开窗户睡觉的时候了。前一段时间啊，就前几天五天之前我晚上还得盖被，现在根本不需要盖被，还能开窗户睡觉了。来自于东北夏天的含金量啊。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哎，这广播节目都是连续剧啊，你要是错过了昨天呢，你今天呢也别错过啊。这个昨天我跟大家聊了什么呢，就是说人究竟能闯多大的祸，昨天都没说完。因为呢除了我这个人呐，我这个祸呢好闯个祸呢，我身边的人呐也或多或少的在闯祸的时候恰好被我所见证啊。今天我们继续来说，今天继续来说说人究竟能闯多大的祸。欢迎大家呢打开微信啊，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是个公众号，关注我们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来互动了啊。你就是你在工作当中或者说你在童年经常闯祸啊，童年经常闯祸，因为我们对世界还没有，因为我们无知啊，因为我们的童年是很无知的，不知何为危险。

0: 今天来说说还是我在成都工作的经历。这个我红毅来了啊，这个节目是上下本啊，昨天还有一些这个闯祸啊我还没说完啊，今天呢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啊。今天呢我先开板说说这个我的同事闯过的祸。
1: 你同事什么同事？
0: 这个之前公司的同事
1: 啊，那听听吧。
0: 哎，你像咱俩昨天分享的这些
1: 啊，
0: 都没有造成什么太多的损失
1: 啊，没有恶劣影响。
0: 哎，对对对，我说呢也没有什么恶劣影响，但是损失挺大。
1: 啊、怎么的呢？
0: 比如说呢，当时我在这个电商公司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在3月8号这一天要做一场大促。
1: 嗯，
0: 那我们决定在3月7号这一天做一个比较大型的预热活动。包括大量福利的绝对的免费派发，
1: 你这选当不当正不正的，
0: 是免费派发
1: 啊，
0: 免费派发
1: 都包括啥呀？
0: 这个一等奖是900多块钱的一套蚕丝被子
1: 啊，
0: 嗯，
1: 那不如买咱的，
0: 不如买咱的，那是那年头比较早了，很多年之前的事了。
1: 是，
0: 然后呢，有这个2等奖啊，是电风扇。
1: 嗯
0: 啊，电风扇这个是200-300块钱的电风扇，
1: 哎，
0: 3等奖就是几十块钱的了
1: 啊，
0: 然后4等奖就是几块钱的了，就这么1、2、3、4等奖，
1: 但都是免费的，
0: 都是免费的啊，
1: 嗯，
0: 都是免费的，就是我们那个用户，只要是预热，
1: 嗯，
0: 因为你是预热了3月8号的这个活动，你预约了3月8号的这个活动，你3月7号这天就可以来抽奖了，
1: 是，
0: 就这么回事啊，嗯，然后呢，我们当时有2种选择，就是这个以大转盘的形式将这些。你只要预热就能参加大转盘，2种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我们直接用网上现成的代码，
1: 嗯，
0: 就放在我们的商城里边就行了，
1: 改改字儿就行。
0: 对，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开发，但是呢，因为它是个小工具，也不会用很多的时间，
1: 很容易这个东西，
0: 很容易啊，
1: 很简单。
0: 当时我们就想着，那我们就自己这个，当时我们那个技术那边就说，那我们就自己写一个得了，
1: 有这个实力吗？
0: 很简单，很简单啊。但是呢，你就是开发一个小工具，就算是再小的工具，也应该在公司内部上线做灰度测试，然后再正式的上线。我们
1: 一般灰度测试，
0: 嗯，
1: 小公司应该是没有这个精力和时间。
0: 我们测了，
1: 你们测了，
0: 我们公司自己测了
1: 啊，
0: 我们公司自己拿了40多台手机进行测试
1: 啊，测几轮啊？
0: 啊，两轮
1: 啊，
0: 两轮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1: 两轮根本不够，两轮能叫测试吗？
0: 两轮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1: 两轮你都不如让他自己跑两轮。
0: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就正式上线了这款，大抽奖啊，
1: 是
0: 大转盘抽奖
1: 啊。
0: 我们当时就设置了10个
1: 啊，
0: 就设置了10个1等奖，
1: 10个名额。
0: 但是呢，在上线短短的3、4个小时之内，
1: 嗯，
0: 已经抽出了20多个1等奖了，
1: 哎。翻倍了
0: 啊！已经抽出20多个1等奖，我们马上就开始紧急的去排查，
1: 嗯，
0: 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1: 是
0: 还是后台设置出现了问题
1: 啊？
0: 还是后台设置出现了问题？但是不是我们运营这边出现了问题啊？
1: 嗯，
0: 是他们代码那边、
1: 技术那边，
0: 是他们技术那边出现了问题。
1: 嗯，
0: 最终一共发出了50个1等奖，50个1等奖。
1: 那亏多少钱呢？
0: 亏了，你看吧，我们的蚕丝被的成本是1000块钱
1: 啊，
0: 成本1000块钱呢。
1: 卖800，
0: 不，那不，你就是1000乘以40呗，1000乘以40，4万块钱嘛，4万块钱的损失
1: 是。
0: 当然了，甲方也没有追究，
1: 他也掏了，
0: 他掏了，
1: 啊，
0: 甲方没追究，
1: 甲方是好人呐，
0: 甲方是好人，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发现发出20-30份的时候，马上就开始承认错误，然后呢，
1: 那甲方他是提供蚕丝被的，还是他也是花钱买的呀？
0: 他是花钱买。不卖蚕丝，
1: 那凭啥能他就承担损失啊？要我肯定不干。
0: 对，甲方就比较好，他说没关系，多发出几份我还是能承担得起的，只要咱们这次开业活动啊，3月8号这场大促能够销售额能够好的话，他就能够接受。
1: 那你们销售额好吗？
0: 销售额还挺好
1: 啊，那还可以。
0: 3月8号那天成交额400多万
1: 啊，那还可以，
0: 他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
1: 那还行，那还行，
0: 但是总之这是一个。闯了一个比较大的，
1: 这个我说实话，你们都有问题，都有问题。你们这个灰度测试啊，也不叫测试，40个手机跑两轮叫什么测试啊？那不是在班级里抽奖吗？
0: 因为没有想过一个比较简单的大转盘活动啊，能够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1: 咱们单位那次整那个抽奖还是什么序号啊？
0: 嗯，
1: 我还让我那个，因为我是找人写的代码嘛，我还让他跑了100多轮呢。
0: 嗯，
1: 我才敢给单位使。
0: 没有想过一个简单的大转盘活动啊，当时不如拿网上现成代码使的，
1: 也容易出问题。
0: 就是不应该。

0: 自己开发，
1: 你自己开发其实没有问题的。现在几年啊？你那个年显然可能有点、啊。
0: 哪年呢？2017年的事。
1: 其实这个东西就简单的一个抽奖，只要有一定的，就是你是大学本科毕业学计算机，就能给它编出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但是你这个确实
0: 他们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乘除法，算错了，就导致那个指针就在不同的几率下啊，比如说一等奖的几率应该是小一些的，
1: 是，
0: 但是它最简单的乘除法算错了。
1: 那不对，在代码里不应该抽的玩意带上限吗？进入总奖池吗？
0: 没有，
1: 抽到十次，比如说你们设置十个，他抽完十个就不会再出现一等奖。
0: 没有，没设置过这个。
1: 那还是你们这个写代码的人
0: 没设置，
1: 技术水平也是差一点，
0: 没设置过，
1: 差一点。
0: 哎，对，出现了纰漏。
1: 你这个真是，你这个也亏有个好甲方，要不这个钱就得你们承担。
0: 哎，没错啊，
1: 那老板不可能承担这个事儿，
0: 那
1: 就员工承担呗。
0: 对对
1: 啊，员工写代码那几个一人就均一下子，老板承担一半，完你们承担一半。
0: 但是我们跟我们的甲方公司啊，也是这个
1: 跪下，
0: 你中有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身我们公司也在甲方公司有一定的投资额
1: 啊，
0: 我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因为我们也是当时很看好这家甲方公司未来的发展。
1: 是，
0: 这个、
1: 后来甲方公司咋样？倒闭了？
0: 那妈发展老好了，
1: 好了，好，
0: 当地纳税大户，
1: 哎呀，
0: 当地纳税大户，年年都拿奖的。
1: 好好好，好啊，那你这个确实是大篓子，
0: 是大篓子，大篓子吧，
1: 大篓子，大篓子，
0: 不是我啊。再说一个，还是我的同学
1: 啊，你同学
0: 还是电商，
1: 哎，
0: 我不知道红毅有没有这个看过一些网上的新闻啊，
1: 什么，
0: 比如说一些这个新来的这个实习生啊，在电商公司实习的时候设置什么优惠券设置错了，
1: 是，
0: 然后羊毛党。羊毛党一哄而入，把这家公司给薅黄了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网友就留言啊，什么一出事就是实习生背锅。
1: 是，
0: 我要说的这事儿还真就是实习生的事儿。
1: 其实大部分都是实习生的问题。
0: 这个我同学，我大学的这个好基友，现在已经是阿里的 P7 了，年薪已经50万了。他当年啊，第一次进入到电商公司实习的时候，
1: 他还没被开呢。
0: 那是之前的第一家公司，后来进阿里。
1: 没有，我说他在阿里还没开呢。
0: 那阿里混得可好了，
1: 那岁数也没事，等他35马上了。
0: 他混得可好了，在阿里。
1: 开玩笑，开玩笑，
0: 开玩笑，开玩笑。然后呢，他进入到的第一家具备一定规模的，但是属于中小型的电商电商公司实习的时候，
1: 是
0: 他作为这个运营实习生。他们当时的运营总啊，还是就是对于实习生的这个培养还是很看重的
1: 啊，给了很多的任务，
0: 尤其是双十一大促的一些优惠券，
1: 其实很简单的任务，
0: 让他设置了，
1: 是
0: 他一不小心把5块钱的无门槛优惠券的发放，发1万张变成了发5万张。
1: 啊，那还可以
0: 啊，变成了发5万张，
1: 他只要别把
0: 优惠券，
1: 他只要别把5块改成50，那就很可怕了，5块那只是数量变多了，
0: 数量变多了，无门槛优惠券，
1: 对，但其实损失可能不会很大，可能不会很大，
0: 主要是当天晚上，这个当天晚上平台上的乐视薯片被大家薅光了
1: 啊，
0: 因为5块钱无门槛优惠券，大家都选择去薅乐视了，
1: 是
0: 薅乐视，要不就是薅那个矿泉水，或者是薅2瓶可乐。
1: 他多设多少张？
0: 4万张
1: 啊，
0: 还是造成了几十万的损失的。
1: 那是
0: 后来他就跟我分享了，就是
1: 不是那玩意儿人下单的肯定不能光下个乐视啊，他不得打包吗？
0: 其实
1: 乐视也不能给他一窝下一袋，
0: 就是当这种事情一旦发生的时候，这种信息会迅速的在羊毛群里边蔓延开来。
1: 对，我的意思是
0: 不，你只要是但凡迎来的是羊毛党的话，他只薅绝不多掏。
1: 那不关系，那5块钱无门槛，它也不够邮费的呀，它不够起油价的呀，它咋薅啊？
0: 双十一期间，您设置的就是不要邮费，
1: 就一袋乐视也给送，
0: 一袋乐视也给包，一袋乐视也给包邮，一袋薯片也给包邮。
1: 那确实很可怕，
0: 对，很可怕，这个造成几十万的损失。但是他的上面的顶头上司啊，运营经理以及运营总都没有去言辞激烈的去批评他。就是安慰他，然后整个运营部门陪他通宵的去加班，然后去修正，然后再跟他总结这个经验复盘。
1: 这有啥需要复盘的呀？
0: 当然需要复盘
1: 了，你把字儿，
0: 几十万的损失嘛。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3: 我是燕珠。

0: 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孙俪，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吉林省名中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重点病种眩晕病负责人。本期主讲话题：头晕、眩晕。5月1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5: 来啊，今天继续这个延续昨天的话题。
6: 哎，这玩意儿就跟这相声似的，都是成本大套的，
5: 是啊，
6: 上下集啊。
5: 说这个捅楼子，
6: 说说这个捅楼子啊，
5: 这个
6: 看留言啊，
5: 昨天说的捅楼子的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6: 那、
5: 今
6: 天上来我先来两个带损失的。
5: 今天已经上升到几十万了。
6: 对对，来看看大家留言啊，说小时候和我妈去姐姐家，准备给我姐拿了攒了很久的笨鸡蛋，一纸壳箱大约120个左右，我捧着，结果我一开门的时候不小心把一箱的鸡蛋弄掉地上了，
5: 是
6: 开箱里一看里边。都变成鸡蛋液了，后来就被我妈此处省略多少个字，
5: 全碎了吗？不能吧，
6: 全感觉也就是底下的会碎，
5: 碎也就碎三十来个，
6: 你挑一挑，应该还能抢救一下，
5: 应该能
6: 抢救出不少。
5: 你就不像现在这种就是分层包装的，小时候那种全放一起的，它应该也不会全碎。
6: 哎，对对对对对，
5: 我也摔回过，我总摔这玩意儿、我前两天还摔，那天去超市买东西。然后买了很多水啊，因为我特别爱喝水，买了很多水，然后拿着他那个购物袋，然后里出门之前能看到一个西瓜啊，我觉得西瓜真好，一看就甜，就买个西瓜，结果因为不知道是水拿多了还是西瓜买沉了，那个袋一下就裂开来了，把西瓜啪摔地上，摔半边啊，三分之一的地方稀碎啊，成西瓜汁的。我也不能说蹲地上喝呀。
6: 哎呀，马上到吃西瓜的季节了、这个小对，这个小时候呢，吃西瓜总是我姥姥带着我去买西瓜。
5: 你咋呢？你没有手啊？
6: 因为那个很小嘛，也没有钱。
5: 是，
6: 那都是家里这个我姥姥负责付钱。
5: 你那个时候小时候都应该去偷西瓜，
6: 西瓜地里啃。
5: 对，西瓜地你就吃呗。
6: 西瓜好吃啊。就是那个街头的四轮车，
5: 是
6: 都是街头的四轮车，然后这个
5: 那是卡车吧？
6: 四轮车
5: 啊，
6: 四轮车，
5: 没到卡车那个，
6: 没到那个时候，
5: 四轮车，人也不在那偷。
6: 那时候我们前线还多，街头也不经常见卡车。
5: 那骑那四轮，反正是在哪地里都能拿点。
6: 就四轮子啊，然后呢，这个小商小贩啊，菜农就站在这个四轮车的后斗里边，大声的吆喝啊，
5: 西瓜多少钱一斤？
6: 对对对，几分钱
5: 啊？
6: 小时候
5: 那时候便宜。
6: 然后呢，我就觉得吧，我现在呀，已经是男子汉了。
5: 那什么意思？
6: 我根本就不需要双手。捧着西瓜
5: 啊！现在啊，
6: 单手托举，那时候几岁啊？七岁啊，也六岁七岁吧，
5: 小学生。
6: 我说我单手托举它，我一路，但是一边哼着歌曲，单手托举这个西瓜没问题。
5: 那时候西瓜可不像现在，都是小西瓜，那时候西瓜都老大，
6: 都老大了，
5: 都
6: 拉西瓜了、
5: 都大。
6: 然后我就单手托举吧，感觉还行。
5: 一个西瓜呀？
6: 一个
5: 啊，一整个。
6: 我还想玩一下，
5: 这给你厉害的，
6: 我还想玩一下。我就
5: 现在我跟你讲，你都够呛。
6: 我就颠一下，颠一下接住，颠一下接住，
5: 是。
6: 然后在手上呢，稍微转一转。拽一拽西瓜，
5: 我跟你讲，你这都美化了，你七岁不可能拿动。
6: 然后呢，就刚刚离开这个四轮的西瓜摊儿啊，
5: 是
6: 就摔得粉粉碎，
5: 啪，
6: 摔得粉粉碎，
5: 也不一定很碎，他肯定也能拿，有些能拿回家继续吃的。
6: 然后呢，我也没哭，
5: 没哭
6: ，但是
5: 没到时候呢，
6: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该说不说，这个菜农啊，
5: 是
6: 真是好，
5: 好心，
6: 他又白给了我半拉。
5: 你这辈子也是碰着不少好心人，
6: 对对对，就碰着好心人了，又白给我半拉，我老二没说过，
5: 是
6: 我老二没说，因为他也说不过我，
5: 他回家送你，他不用跟你说，说啥呢？
6: 我老二说不过我，而且我老二从小心疼我，他说不过我，就这样了，
5: 是
6: 就这样过去了，从童年啊，这是在西瓜的香味当中，长大的。
5: 你要说我都没不懂，那菜农给我半拉西瓜就挨揍了啊，还我刚到手里单手，我爸就得问我，你干啥呢？
6: 你行啊？
5: 你是不是疯了？
6: 我脚还可以，咔，单手还
5: 不
6: 粉粉碎。
5: 我跟你讲，你肯定美化了。那一个西瓜不得20斤呢？
6: 那没十来斤儿，
5: 不 不是那大西瓜圆，我记得小轮大西瓜都那老长，
6: 是比较长的那种啊，嗯嗯、十来劲儿，十来劲儿，
5: 十来劲儿，
6: 单手。
5: 你小学
6: 玩，
5: 你六年级，七岁一年级，
6: 七岁一年级，
5: 你也就三四十斤呗。
6: 你那你不对，
5: 小学
6: 泡泡现在都三十斤了，
5: 泡泡多大了？
6: 泡泡两岁多呀，不到三岁。
5: 小学一年级，七岁还应该多沉？
6: 七岁孩子，得七八十斤。
5: 你可别闹了，
6: 七岁还得七八十斤，
5: 你可太能闹了，你可七八十斤，你七八岁能长一米六啊？
6: 来，咱国家有标准。
5: 你不是我，咱就不用那么分析。你七八岁能没有一米六吧？咱一个成年女性一米六身高八十斤很正常吧？你小学
6: 七岁的体重是20到28.5千克区，
5: 40到50区
6: 25千克50斤
5: 50斤
6: 60斤，
5: 你哪有六十？
6: 50-60斤，
5: 你就算50斤、
6: 嗯、
5: 啊，50斤，你拿10斤西瓜，你单手能拿住啊？
6: 差不多，
5: 你真能扯。
6: 我当时肯定是单手托举，
5: 我
6: 然后把它摔得粉粉碎的。
5: 我不行，今天咱必须把这事整明白。你五十斤拿你能拿动、
6: 嗯、
5: 单手拿10斤西瓜，就是你能拿动你1/5的重量、
6: 嗯。
5: 你现在多少斤？
6: 我现在160斤。
5: 你现在160斤乘以1/5啊，除以5，你就得达15斤，好像也没差多少哈。160除以5啊。那也没多沉呢，
6: 嗯，
5: 那才啊三不能，你能单手能拿30来斤，
6: 单手能拿30来斤，差不多吧？哎，咱那个饮水机那个水桶一斤是多少？
5: 十来斤
6: 啊、哦，那个单手是没问题。
5: 你哑不是？你就想你那个拿那个哑铃片，你拿多沉的？
6: 20斤，
5: 二十斤
6: 再往上好像就不行了。
5: 你20斤你也没办法成组吧？
6: 嗯，
5: 你能拿30斤？
6: 应该不行，
5: 30斤老沉了、
6: 嗯，
5: 你深蹲都够呛。
6: 但是哑铃不是西瓜，
5: 有什么区别啊？
6: 嗯，
5: 有什么区别？他那重力学没学过物理？
6: 西瓜好拿，
5: 上没上过学？上没上过学？
6: 西瓜好拿，
5: 这玩意儿就对于你问你，1公斤的这个羽毛啊，不能叫羽毛啊，
6: 1公斤的棉花，
5: 对，和1公斤的铁一起落，和哪个快是一个道理？
6: 嗯、
5: 那不一样吗？
6: 好拿，
5: 拿好拿在哪儿？都不有手把手？
6: 这个哑铃片呢是死物，西瓜呀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都好难。
5: 我跟你讲，你就是和雪丹一起上学，你俩一个比一个能扯，一个说葡萄下那个架就死了，一个说西瓜有生命。哎，你那是上学，
6: 葡萄架下了架就死了，谁说的？
5: 就那他从那个葡萄啊，就从他的那个枝芽上摘下来，那葡萄就死了。
6: 谁说的？
5: 雪丹说的。
6: 瞎说！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说他？
5: 你俩一个样。
6: 葡萄摘了，他还会
5: 有生命。你50斤单手拿10斤，在手里还旋转，你说你多能扯吧？
6: 就是这么颠一下。
5: 你喊你麒麟臂呀你啊！
6: 颠一下。
5: 嗯，
6: 从小我就天赋异禀。
5: 嗯，你现在咋的了？
6: 现在身体也是体弱多病，
5: 一天不如一天啊！
6: 小时候摔西瓜摔多了。
5: 我跟你讲，你们就需要我这种严谨的搭档，我就给你揪住你们的漏洞，太明显了。小时候这单手托举西瓜在手里旋转七个圆儿，
6: 也就是我姥现在说话费劲，要不然我把我姥叫到直播间。
5: 哎，我跟你讲，我现在给你拿一个，就咱们小时候买的大西瓜，你都费劲，真的。那个西瓜不肯定，
6: 咱俩说的肯定不是一个品种。你说那种特别长条的，我知道，长得跟那个操场跑道一样。
5: 咱七岁哪有像现在这些小西瓜呀？
6: 也不是这种圆圆的西瓜。
5: 你现在
6: 是
5: 我跟你
6: 讲的，
5: 我朋友们啊，
6: 但是你说的，
5: 咱们
6: 是
5: 要分析一下
6: 400米跑道。我
5: 说的
6: 可能是200米跑道。
5: 大家2000年左右是不是那个时候？1992年吧，你七岁，2000年前后，你们买西瓜一整个西瓜多沉？你就说吧。
6: 你不能说2000年前后啊，全都是20多斤的西瓜。
5: 对，他肯定也有10多斤的西瓜，
6: 哎、
5: 啊，咱就说10多斤的西瓜，
6: 哎，
5: 你现在拿都够呛，我跟你讲，
6: 你真是对我人格上有一些侮辱。
5: 你那个，咱这我跟你讲，
6: 1.83米，我大孔武有力，大傻个子，我
5: 1.83米、1.85米的，你就是1米
6: 西瓜，我
5: 你就是1.63米，
6: 嗯，
5: 你就160来斤，也就轻飘了，我跟你讲。你们在我们那个打篮球界里160来斤，你都不配进咱校区。
6: 你是打篮球，你但是你不能说我西瓜，拉倒吧，拉倒吧，过得了，
5: 过去。
6: 好像讨论这西瓜
5: 啊，我们主要是讨论一下这个西瓜，但是不适合一个七岁小孩单手旋转啊啊。但和今天的话题没有什么关系，
6: 没什么关系啊，
5: 关系在于他自己玩给西瓜摔碎了。
6: 对啊，来来看这个留言啊，说上个这个大家留言啊，说上个星期集团年会。我给五个领导报名，让我给五个领导报名一个接力，结果我给五个领导报名了10公里马拉松。
5: 你这也不跟低智商犯罪，
6: 这不跟低智商犯罪一样吗？
5: 嗯、昨天晚上就因为你4点多才睡，
6: 看完了，
5: 看完、
6: 我也看完了，我看完了啊，
5: 半夜才睡，
6: 应该是还有下一步，是不是？
5: 我觉得没有了，
6: 我觉得应该会有下一步。
5: 写啥呀？ 写啥呀？
6: 因为他们俩在三江口破获完案子之后，又被调回到后勤嘛。
5: 他对

0: 只有他回后勤。
1: 对，
0: 原著小说里这个田一卫这角色，这个还是有一些背景的，
1: 嗯，
0: 所以特别怕他受伤。
1: 下一步只要但凡这个想要写的话呢，就给他们调到二江口，还有一江口和四江口，反正想写哪块就是出了啥事就再让他火线复出，
0: 反正也
1: 不要在后勤处待着了，
0: 非常符合他起名的标准，
1: 嗯，
0: 非常随意，
1: 对，第一日上犯罪第二步呗。哎，
0: 那就都得现写，
1: 嗯，
0: 那他不那写不得写一阵啊，
1: 嗯，
0: 像这种就是无数个巧合组在一起的，
1: 嗯嗯嗯，继续看大家留言啊，说这个办公室主任让我去告诉副局长，说局长找他，我以为是主任要找局长和副局长，把他俩都叫到了办公室，我还想着一个办公室主任怎么这么大面儿，让局长和副局长同时去找他，
0: 嗯。这个就纯属像刚才说实习生的问题，
1: 嗯，
0: 应该
1: 感觉像是我能犯出来的问题。
0: 刚工作没多久，
1: 嗯嗯，
0: 那领导也得问，领导说我让去找办公室主任，
1: 嗯，继续看啊，说南方回南天，大家知道吗？
0: 嗯，
1: 走楼梯脚下非常的滑，不小心把领导踹下去了。
0: 嗯，
1: 你跟领导同时走楼梯，
0: 你走领导前头，
1: 你走领导后边，应该是他走领导后边，然后他脚下一滑，把领导踹下去了。
0: 嗯，
1: 对吧？
0: 你想想合理吗？
1: 怎么不合理呢？
0: 他走后面给领导摔下去，咋摔的呀？
1: 他脚下一滑呀！
0: 啊，
1: 他脚下一滑，然后摔倒了。领导正好在走在前面，他踹到领导屁股上，把领导踹下去了。
0: 那他领导是踹趴下，也不踹下去啊？
1: 啊，就是那意思吧。
0: 除非啊，那可能是他俩下楼。
1: 对，就是下楼，
0: 啊、
1: 当然是下楼了。
0: 下楼有可能。
1: 当然是下楼了。
0: 啊、下楼有可能。
1: 你还在西瓜那事没出来呢。
0: 我没有，
1: 嗯、
0: 我寻思领导上走楼梯不得走楼梯不得上楼吗？
1: 那下楼是下
0: 楼、
1: 嗯，非常典型下楼啊。你还好吗？你还在那家公司吗？嗯，不知道啊，应该是把领导踹下去之后，应该就被开除了。
0: 嗯，那不至于。
1: 第二天因为左脚先迈进办公室而被开除。
0: 那不至于。
1: 嗯、
0: 啊、领导不是那种小心眼人。
1: 我开车啊、拉两个副经理和一个经理，车让我开翻车了，我轻伤，他们三个骨折，现在在单位被称为领导杀手。
0: 啊，他给领导开车。
1: 给领导开车，三个经理都骨折了。
0: 嗯，还有水平，
1: 还行，还可以，还可以。
0: 那是咋做到的？
1: 哎呀，哎，这和我之前做活动让民姐给我开车门差不多效果。
0: 你那是疯了，我就说你这个人吧不太正常。他跟我们那个我们做活动啊，他让领导给他开车门，
1: 对，我没让他给我开，
0: 嗯，
1: 是民杰主动给我开的。
0: 你也不下车呀，
1: 因为我东西多，我东西多，我收拾东西。
0: 那你不提前收拾好？
1: 那对，没确实没想过。
0: 那你这不
1: 没想过？然后车一停，然后我就开始收拾东西，这个拿到背书包，正准备开车门的时候，哎，民杰就帮我开了车门。
0: 这孩子从小就聪明，
1: 嗯。
0: 知道让领导给他开车，
1: 要不说在交通广播混的不好，
0: 挺好的，也你也是赶上好领导，
1: 也是赶上好领导了，也是好赶上好领导了，
0: 领导给他开车门啊，
1: 继续看啊，继续看大家留言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你闯过什么祸啊，闯过什么祸，领导在吃药，我把他水杯拿走了，他以为我给他加水，我以为他不喝了，就把他给水给倒了。
0: 嗯，
1: 这其实还行，
0: 这都是一些笑话。
1: 这其实还可以，
0: 这都不算篓子，这算啥篓子？
1: 对对对对，
0: 这最多算一些工作上的失误。
1: 对对对对对，
0: 就跟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个小瑞在旁边扫地是一样的。
1: 有吗？
0: 咱那时候我们和勇哥在那吃饭呢，完你在旁边收拾地，在这呼呼扫地，
1: 我能干出这事来？
0: 就是2020年左右的
1: 事，这事儿我也可能没少干。
0: 你
1: 然后以至于我完全不，
0: 你还跟我们说你们快点吃。
1: 我居然说过这种话，
0: 你没想起来吗？
1: 不知道，不知道。
0: 我们四个人五个人，
1: 嗯，
0: 关键还有大勇哥，我们在那个小桌吃饭，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吧，我们真是在饭点12点左右在那吃饭，
1: 嗯。
0: 完他也不
1: 知道我显勤快，我也可能是
0: 对，不知道他为啥上来勤快劲儿，在开始旁边开始扫地，
1: 嗯，显勤快。
0: 然后我们吧。就觉得就挺奇怪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这个我们也不是说3点多吃饭，完、
1: 嗯、
0: 你也不是说你是这个专门的雇的保洁，
1: 哎、
0: 就得每天中午12点开始打扫卫生。
1: 对，
0: 莫名其妙就开始扫地，
1: 莫名其妙
0: 就在我们旁边扫，
1: 就怕笨人突然勤快。
0: 然后你说要是我们吧，就只有我们吃饭，那还好，
1: 嗯、
0: 领导还在桌上呢。
1: 嗯
0: 嗯，勇哥说你看看小瑞，勤快，
1: 嗯，勤快。
0: 哎，完你说你们快点吃，我赶紧扫。
1: 嗯。确实挺烦人的，
0: 你想不起来吗？这是
1: 想不起来，我应该常干这种事儿。
0: 一会儿我告诉你在啥时候，
1: 我应该常干这种事儿。
0: 那个你那个时候都就惊呆了，给我们都看傻了。
1: 但是我也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0: 对、啊
1: 哎，你现在说，我觉得是有问题了。 成长。
0: 嗯，也就没，反正也是过三四年了。
1: 对，成长。
0: 嗯、你那个时候也不
1: 小，那时候才三十，嗯，那时候才三十，还小孩儿。
0: 你三十放在古代啊，你人都快，你人都快没半截了，你知道吗？
1: 三十、
0: 啊。关键勇哥讽刺你，你还能接住，也是很厉害。
1: 对，
0: 勇哥，
1: 我其实听不出来他讽刺。
0: 勇哥说：“看小瑞这个孩子勤快啊，咱吃饭他扫地啊，就生怕给地吃埋汰了。
1: 嗯”
0: 你说是？你说你们快点吃。
1: 哎，我其实听不出来是讽刺。你看，
0: 那勇哥也不能明着指着骂你，就所有别走。
1: 不是，我就觉得那是真心的夸奖。
0: 嗯
1: 嗯，这孩子打小就聪明，打小就机灵。
0: 嗯
1: 嗯，打小就勤快。
0: 我跟你讲，你这叫捅娄子。
1: 打小就勤快。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来来啊！北京时间12:整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啊。中午好，我张文宏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啊。这个匿名，今天匿名啊。这位朋友呢说俩事儿，说一个啊是让领导啊，一个是领导让我开他车送客户回家，我捅咕半小时没启动
0: 啊。
1: 嗯，第二个事儿呢是小时候当升旗手把旗给升反了。
0: 啊，就装反了的，
1: 旗装反了。
0: 你升旗手不应该有放过旗的吗？有放过旗的，有升旗的吗？
1: 不是啊，就是四个人吗？
0: 啊，
1: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是升旗手就是四个人的组合，四个人扯四个脚，然后上去之后呢，由头前的两个人负责把旗给升上去。
0: 我记得我们
1: 那俩人负责
0: 我记得我们是七个人还是、还是五个人呢？
1: 嗯，
0: 就是他有升旗手和护旗手。
1: 嗯嗯，
0: 啊，就升旗手是护旗手是需要这个系统性这个。成年累月的训练的，啊，就他是专门护旗的，就是走步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呢，升旗手呢就是表现优异的，
1: 嗯嗯，
0: 啊，就升旗手，
1: 哦哦哦，他有，哎，那表现优异的应该升完旗之后应该有个国旗下讲话。国旗下发言，
0: 对对对，就大概是这个。说起这个，这里这个今天是升旗仪式嘛，
1: 嗯，
0: 啊，先升旗，然后就比如说今天升旗手是谁谁谁，完他咋的了，
1: 嗯，
0: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流程，
1: 嗯嗯嗯。
0: 所以升旗手一般只需要摇就可以了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怕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升旗手你就偶尔来一下，这旗升反了，挺大个事儿啊，挺大个事儿啊。
1: 他这个就是开车送客户回家这事儿，我也有过，
0: 那经常，
1: 就是还是我在定制公司，定制家具公司，
0: 关键那个车现在种类也多。
1: 对，我无法开走，因为它是个手动挡。虽然我学的是手动挡，但是我学会之后，我就没开过手动挡车。
0: 叫代驾吧，有。
1: 哎，我就没开过手动挡车。
0: 嗯、
1: 全公司就我，还有领导的司机俩人
0: 有驾照。
1: 不是，没喝酒那天
0: 啊啊，
1: 没喝酒。我们有两车客户要送走，
0: 嗯嗯，
1: 我负责开一个车。我上车一看，傻眼了，妈，手动挡，
0: 嗯，
1: 手动挡的老车
0: 啊，
1: 我说，嗯，这咋整啊？
0: 叫代驾呀？
1: 没有，我灵机一动啊，
0: 是
1: 在旁边安排了一个喝酒的，但是会开手动挡的人，他帮我，不，他不是他教我，他帮我挂档，
0: 那你不还得踩离合吗？
1: 我踩离合我会
0: 啊，
1: 我踩离合我会。他说呢，他说没事，乔瑞，你肯定是找不到这台车那啥，你肯定找不着这台车的这个挂档时机。来，我来，
0: 是
1: 我让你踩你就踩，
0: 嗯，
1: 我让你这个，然后我帮你挂档，还真就这么的耿记的把客户给送走了。
0: 但理论上你这个是违法的，哦，
1: 嗯，
0: 他不应该碰车上任何东西。
1: 嗯，
0: 那个时候可能你也不太懂啊，
1: 嗯，确实不太懂。嗯，
0: 是他这个酒后就是车就他只能坐副驾驶，
1: 嗯，
0: 他不能碰车上的任何东西。
1: 嗯，嗯，我还想着我还想着
0: 你还灵机一动，
1: 灵机一动啊，
0: 嗯。
1: 后来啊，我在看这个 飞驰人生的时候，
0: 嗯，
1: 我说这不是按照我这个原型设计的吗？
0: 你那个时候
1: 俩人合作开车，
0: 这应该真正应该做的是找一个代驾给车开走，
1: 嗯，嗯对、
0: 啊，找一个手动会开手动挡的代驾，
1: 对。
0: 然后你如果没有你坐的地方呢，你就打个车跟在后面去，就是比较合理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万一你说你他就你要挂个二档，他啪给你挂个倒档呢？
1: 嗯，
0: 你一脚油门不就倒车了吗？
1: 嗯对，还是很危险，
0: 还是很危险，
1: 还是很危险啊。继续看啊，继续看大家的这个留言，说是你闯过什么祸啊，无论是小的时候还是工作当中啊。
0: 嗯，
1: 说我当体育老师的时候啊，匿名啊，我当体育老师的时候给学生测800，但是忘记摁表了。
0: 那没事，
1: 这还行，
0: 那没事，
1: 这还行。如果不是全国性的正式体育考试的话，你就大腰母添一下去。
0: 你就算一下，你说这次应该有两个人不合格，你就选最后俩人。
1: 对对对对，
0: 有这个比例的嘛？
1: 你大概起，你都老体育老师了，这个心算时间也应该问题吧？
0: 不行，恩格拜博嘛。
1: 哎，对对对对，
0: 我一秒跳72下。
1: 嗯，说这个人说这个朋友留言说他在法院工作，让我打印庭审资料，把看的小说打印出来了，73页 PDF。
0: 那他打一半就没发现？
1: 嗯。你启动了之后你就走了
0: 啊？但反正也是，可能这个咱也不是这个相关从业者，
1: 嗯、
0: 可能法律不是非常火、啊，73也正常。
1: 嗯，打印这
0: 你别到时候上庭了拿过去、就是。
1: 对，你别上庭的时候拿着小说去、
0: 就是，提前发现就行。
1: 对他正常上庭肯定要检查。
0: 嗯，完了领法官一看，我说啊，这么离奇吗？
1: 嗯、
0: 还有武功？
1: 对
0: 啊。
1: 然后这个朋友留言说，用公司的微波炉烤红薯，结果炸了，整个车间冒浓烟，然后报警器哇啦啦响彻整个公司，接着总经理带着一群安保冲上来给我吓。微波炉烤红薯会炸吗？
0: 你让不让烤红薯
1: 啊？我知道微波炉烤鸡蛋会炸，
0: 不是前提是你看他，你让不让使用微波炉？你让使用微波炉给红薯烤红薯炸了，那
1: 他放那微波炉肯定是让大家热饭啥的。
0: 对
1: 呀、
0: 啊嗯，你要不放，你说你自己带微波炉那不行、嗯。
1: 自己带微波炉上班吗？
0: 喜欢吃点热的。
1: 那怎么想的？自己带冰箱带微波炉上班？
0: 想吃点热乎的。我们上学的时候自己大麻将桌吗？那不想玩就得自己创造吗？
1: 是你。带打火机的那个时候吗？
0: 没有，上大学
1: 啊，上大学带麻将桌，
0: 带麻将桌上面。我上初中背个麻将桌合理吗？我能进去学校吗？
1: 我听你像法外狂徒似的初中哦，
0: 啊，
1: 那火机，然后又是上课，然后
0: 反正在上课煮个火锅吃，
1: 嗯
0: 啊，整点小整那个小锅，那饿了呀，下午那半大小子吃熊老那时候能吃，总饿。
1: 10年前还是8年前来着，微博上有个大网红，就成都那边的，在办公室用什么来着？在办公室用饮水机煮火锅那个，
0: 嗯，
1: 那个创意是不是来源于你们？
0: 嗯、没有，这不是我们，是正常拿那个
1: 电磁炉，
0: 不是电磁炉，那个就像那个煮泡面那泡面锅似的，
1: 啊、泡面锅煮火锅，
0: 插电的，
1: 啊、
0: 往里放点东西煮一煮吃一吃的，
1: 嗯，
0: 也是这个东西晚高峰啊，这我们晚自习那也不叫晚高峰、
1: 嗯，
0: 那东西凉了，
1: 嗯，
0: 你得热了呀，那吃完对面
1: 你还挺有理，
0: 嗯，多不好，那后面我们反正也是坐后面
1: 啊，我。我初高中我从来没有干过这么出格的事儿。
0: 这出格吗？
1: 我觉得就带一个锅上学挺出格的，挺离谱。然后带点火锅丸子、肉啥的、蔬菜，挺离谱的。
0: 那都在校门口买的。
1: 嗯，
0: 不是，咱们学校可能不一样。我们学校提倡的是素质教育。
1: 嗯
0: 啊，全水。
1: 我们学校不提倡有素质。
0: 全面发展。
1: 全面发展。
0: 那个学了，你看很有创意啊，
1: 嗯、
0: 很难得，很难得。
1: 嗯。
0: 嗯，
1: 那没
0: 我们老师
1: 可能也没有想过这个素质教育这个角度。
0: 老师非常好，老师有
1: 一
0: 天就看我就在班级待太没意思。老师说：“红毅，你要是实在不行，
1: 你点个卷子吧。”
0: 他说：“你待难受，你出去打会儿球去吧。
1: 嗯”
0: 我说：“行，谢老师，我就出去了。”
1: 嗯，他怕你也是影响别人学习
0: 啊、一点不影响。
1: 嗯，
0: 因为我那天没带那个，没带 MP3， 不叫 MP3， 那叫 MP4
1: 可以看电影、
0: 看小说。我那时候不看电影，只看小说。那时候没带。
1: 嗯。
0: 没有办法，我真难受。
1: 你在班里无鸡六兽，然后你就开始捅咕别人。
0: 我从来不捅别人、
1: 嗯，
0: 我这个人非常有原则。
1: 嗯、
0: 我但是打不着学习，只打扰我自己、
1: 嗯、
0: 啊。然后我也，但是我也不听课呀。
1: 嗯，
0: 因为我不用听课，
1: 嗯、
0: 那成绩也好、啊，老师讲讲课。我语文130来分，
1: 嗯嗯，
0: 我们语文老师非常说我们学校非常开明的，就是只要你成绩够。
1: 嗯嗯
0: 你听不听课无所谓，
1: 大家不要跟他学啊！
0: 不要跟我学，
1: 不要跟他学啊！不要说，哎呀，我考130多分，我也在班级里煮火锅啊！
0: 啊，我不煮，我不是那个晚自习了煮火锅。
1: 那
0: 老师讲课的时候，那必须尊重老师。
1: 那不一回事吗？还是在班级里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0: 我晚自习。大家都在学习，没有人讲课。我这个人非常尊重老师。
1: 嗯、
0: 老师讲课的时候，我不会在下面做这种 这个不尊重老师的事情啊，我只是说这个就待不住，
1: 待不住你煮火锅香味飘了满当院子。
0: 我不说俩事儿吗？晚自习的时候只有老师在前头看着啊，或者老师有时候也不在，
1: 全班闻着你火锅味儿也能吃，也能上好自习。
0: 那没人说呀，没人问说你后面煮火锅，有人问说你吃啥呢？我说火锅。
1: 嗯，
0: 只有这种情况。
1: 嗯，
0: 语文课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
1: 嗯，
0: 我睡那时候下午一点我也睡不着觉。

0: 我刚醒，然后
1: 你这个人呢，无理也要变三分。
0: 我没有，我本来我就在那桌上啊，就当时不答那小碉堡嘛，啊，就把书围成一圈。
1: 是是是是是，就是三方啊，正前一方，左边又一方，右一边一方，都是书垒得高高的。
0: 对，然后来回翻，然后手机也没电了 ，MP4 也没带，没有事干，在待着。我就说你要实在你待难受，你出去打会球去吧，你去吧。我看你待也挺难受的，我就行，老师，走了。但我成绩一般，
1: 我
0: 语文，
1: 我高中也有这样的同学，我高中有这样的同学，就是他就难受，他在班级里单难受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说你们几个出去，但是他们出去的时候，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他的表情就已经喜笑颜开了他就已经不难受了。
0: 但我们区别在于我成绩好，我语文一般都是我们班前五，不用老师也说，你也不用听，你听完也没用，反正你也会。
1: 你这个案例呀、没有任何的可借鉴性
0: 啊，确实是
1: 可借鉴性
0: 啊。我确实没什么可借鉴
1: 性。你为什么不再努力考140多呢？我要是你班主任，我就这么说了。
0: 你要是我说不行啊，我学不进去啊。那咋整啊？你说你老师你有招吗？我说学不进去。我那个背诵一般都错一半，老师也没说过让我背啊。我说你背背呗，我说老师背不，
1: 因为我不是班主任，我当了，我学教育心理学，我自然有法治。
0: 你
1: 小样儿，
0: 我跟你讲，
1: 治不了
0: 你，只能
1: 我当班主任。我
0: 你最多能治小学和大学的我，我初中高中有一套自己非常严密的逻辑体系，你根本无法击败我。你让我背诵，问我为啥背不下来，我说他写的不好，我说他写的东西我觉得写的不好，所以我背不下来。非常严密。
1: 这期节目就是千万不要学生朋友啊，学生朋友你先别听，
0: 非常
1: 不好。
0: 要不我要正常好好学习，我们成绩能更好。
1: 对，你等会儿你得对这一段啊得做一个总结，盖个帽，你就说你认不认识到当时是有点出格，有点错误了。
0: 没有啊。无语是不是？
1: 我稍微有些无语。
0: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
1: 我都在往回搂你呀、
0: 我这个东西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首先呢，这个上学呢，这个一定要好好学习啊，一定要好好学习，
1: 不要在上课的时候吃火锅，自习也不行。哎，
0: 吃火锅这个事情，无非就是比吃干脆面严重一些啊，我也
1: 严重大多了，干脆面影响不到别人，
0: 就咕嘟咕嘟咕嘟点东西，这后面那
1: 满屋都是味儿啊，走廊都是味儿，
0: 没那么重，没那么重，没那么重啊，就是像一个水煮菜一样，水煮菜一样。然后我这个很多事情呢，也没有任何借鉴借鉴意义。
1: 哎，对，没有。
0: 尽管每个班都会有这样的同学，
1: 他是个嘴硬的主持人，
0: 然后
1: 他已经认识到自己错误了。
0: 小时候老师也经常说我这个害群之马啥的，但后来我也向老师证明了，我并不是。这个，但是我如果这个好好学习的话，成绩还会好一些啊。但我并不后悔。
1: 老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我是觉得那段人生吧，在我的这个漫长现在比较短暂的30几年人生里，属于比较精彩的一段。后来我就是听话，然后你看我这个天天按时上课，我上大学，我天天按时上课，然后也不这个随意的接话，然后也这个、就是、
1: 上大学哪有给你接话的机会？
0: 哎，我们因为是小课嘛，一般就40-50人啊，然后一切都像一个非常好的学生一样。那四年过得非常无趣，太没意思了。
1: 你不可以这样说你的大学生活啊！
0: 太没意思了，有意思都在回寝室之后，都是说那种离经叛道，半夜那边熄灯，我们开始打扑克的生活，才是我们这个享受的啊！
1: 哎，对对对对对，那这些我也有，这我也有，就是在寝室离经叛道一点，我都有过，但是在班级里我不敢。在班级里我不敢，
0: 确实不对啊。这个话说回来，这个我跟大家讲的纯属是为了娱乐效果，
1: 纯是娱乐效果，纯是娱乐效果。
0: 当时不至于啊，能在班里吃火锅吗？也就是热点东西，
1: 能有设备热东西就挺离谱的、啊。
0: 热东西，那学校反正也是不抓，那不让吃，那吃凉对身体不好，不好。
1: 继续看，这个朋友留言挺有意思啊。他说买了一双新鞋，把穿了一天的袜子脱下来顺手塞进文件袋里了，然后第二天把带着脏袜子的文件袋寄给了客户。我感觉真的假的，不太像是真的。因为你像文件袋如果塞了袜子的话呢，它鼓鼓囊囊的，
0: 我一般都往里塞狗粑子。
1: 干什么
0: 啊？
1: 哪个客户得罪你了？
0: 不是那玩意儿，就有的时候当垃圾袋嘛，就可能，然后一不小心就不好意思塞进去呗。
1: 你寄给哪个客户了？
0: 我没有，那我肯定垃圾桶，我也不像他。
1: 说。

0: 不知道上海有两个机场，给老板订了另外一个机场机票，眼睁睁看着飞机飞走。
1: 哎，这个其实有个类似的。
0: 哎。Maybe
2: tomorrow.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没有肯德基这个啃绿青石的派奖啊，没有。但是呢，大家如果前两天中了奖的话呢，就可以今天去吃了，因为呢是15号开业嘛。大家可以今天呢就去吃啦。

那这个时段呢，跟大家叨咕叨咕我们的非常给力的团购啊。第一个团购呢，就是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推出的埃安换电车型的专场团购活动。它换电比加油还快啊，换电比加油还要快。那这款埃安新能源换电车型呢，叫做 INS580， 它的纯电续航达到了503，它的电池是宁德时代的。这款车呢是一台三厢轿车啊，是一台三厢轿车。这个7-8万块钱啊，7-8万块钱就能够把它买到手。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车电分离的形式，电池呢首先是终身无忧了，因为你每次都去换电站呢，换的都是一块健康的电池。那么采用租电的形式，那么后续的保险呢、衰减维护啊，那全都由厂家的去负责了。那你在购车的时候，成本也直接降低了好几万块钱。它的换电时间也比较快啊，是宁德时代自研的，在巧克力换电站就可以实现换电了啊。在 APP 上一点，您只需要在车里边等待一会儿啊，不到2分钟，一块全新的电池就给您换好了。可以说啊，要买这台车去通勤啊，去跑网约车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啊。那这款车呢，在大成车业就可以试乘试驾了。大成车业呢，就在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了啊。它的电话是18003449799，打这个电话去预约试乘试驾。苏振花留言想去新疆，如果方便的话呢，您把您的姓以及手机号留下来啊，您把您的姓和手机号留给我，我让大勇哥呢给你回拨电话啊。这次带队主持人是大勇哥，带大家去新疆，出发日期5月26号啊，5月26号。是不到7000块钱，这不到7000块钱包含了来回的机票，包含了当地的酒店，全程是4钻，包含了领队的费用、导游的费用，以及落地之后的这个小交通啊，到了新疆之后的小交通，全程2+1陆地头等舱这个大巴车的费用，以及当地的所有的特色美食、景点的门票，全都包含在内，不到7000块钱。没有需要自费的啊，不是说落地了说，哎，大家来再这个交个钱吧，我们去这个把酒店的钱交一下啊，或者说来大家这个把这个所有的门票交一下，大家把这顿饭的钱交一下，没有，全都包含，景区景点酒店吃饭、大巴车以及来回机票。苏子花啊，如果说呢正在听节目的话呢，可以把你的姓以及手机号留给我啊。再来说说非常给力的这个团购活动啊。那前两天呢，我们上了一款新疆的短袖 T 恤，是79块钱3件，很多朋友已经收到了啊，并且发来了反馈，销量非常的好啊，销量非常的好。那么今天要给大家选择的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宝藏的短袖。其实呢，到了夏天啊，最最实用、最最百搭的就是各种颜色、各种款式的短袖了。那这款为大家带来的是

0: 天丝短袖，高回弹的天丝面料，摸上去呢滑溜溜的，冰冰凉凉的啊，非常亲肤透气啊，而且它弹力非常好啊，夸张点讲，就算把一个西瓜塞进去，这今天跟西瓜干上了啊，就算把一个西瓜塞进去呢，它都不紧绷不变形，松手立马能回弹，完全不会松垮，穿久了不会滑肩，非常的耐穿啊，面料轻薄又不透，穿深色的内衣不显尴尬啊。这款帮所有的女性听友挑选的天丝短袖，79块钱一件啊，79块钱一件，但是呢两件一起买，第二件只需多花10块钱，也就是说89块钱能够直接拿下两件，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啊。颜色包含了白、黑、棕等6款颜色，每一款颜色呢都显质感啊。尺码呢从 M 码到2X，从80斤穿到145斤啊，从80斤到145斤，这个体重区间浮动的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尺码。那正在听节目的女性听友可以来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啊，89块钱拿下2件。那如果说呢这个老爷们儿想给自己家的另一半呢买一件的话呢，也可以来回复给力两个字，89块钱带走2件天丝短袖。它的这个面料啊，类似于夏天卖的比较好的那个冰丝内裤，就是很凉爽啊，很凉爽的。这种面料呢，这种面料的裤子、衣服，包括这个贴身的衣物啊，到了夏季卖的都特别好，穿身上是那种凉凉爽爽的。包括用这种面料做成的这个坐垫，在夏天卖的都非常不错。这次我们团购的是89块钱2件，79块钱一件啊，79块钱一件，多添10块钱就能拿走2件。还有一个非常给力的，就是兰蔻精纯水眼霜再加面霜3件套啊，兰蔻精纯水眼霜面霜3件套，这是3个大正装，没有小样啊，3个大正装组成的一个大套盒，799块钱，这个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啊，从来没有过的价格，仅限这次520的活动，而且呢只有80组的抢购啊，只有80组的抢购。那兰蔻的精纯呢是法国兰蔻的高端线啊，3件套包含了精纯水、面霜和眼霜，是一站式购齐，从基础的补水到全脸的修护，再到眼周的重点呵护，一套就能够覆盖日常的护肤需求。它的核心成分呢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效果非常能打。精纯水的流动性超级好，轻拍能够吸收，面霜润而不油啊，这个肤感呢、清爽不黏腻，不管是干皮还是混合皮都能够适配啊，坚持用一阵子都会发现皮肤越来越稳，熬夜后的暗沉黄气，换季带来的干燥粗糙都改善了不少。而且它是一个同品牌同套系的护肤品一起试用，协同效果呢是1+1+1再大于3呢、那官网这一套下来，我跟大家讲，官网要下来啊，兰蔻精纯你可以去查。这个眼霜、面霜再加水，它一个拿出来都1000多块钱。那当然了，在我们这从来不是这个价格，我们这块的价格799块钱3件套兰蔻精纯，这个价格是从来没有过的啊。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全程可以溯源的啊，而且是限时破价。添加福利官微信呢还能够再减5块钱。现在商城520活动，多款美妆礼盒超低价格，仅限活动期间，从来没有过的机制，还有买赠啊，1元告白礼等活动，心动的朋友呢可以来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到官方商城进行抢购。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是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孙丽，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吉林省名中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重点病种眩晕病负责人。

好嘞，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物520底价告白商城福利，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免费送，最高满5200送阿考亚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商城首页秒杀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一起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啊。那温馨提示一下大家，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货，节日旺季物流容易爆仓，时效可能会延迟，但是咱们的心意可一定不要迟到啊。前两天呢，咱们上了一款男士的新疆棉短袖呢，一下就卖爆了，销量特别的好，听友收到反馈也非常好。那今天给女生们也是选了一款性价比特别高、款式特别挺阔的

宝藏短袖。那咱们衣柜里呢最实用的就是短袖，可是有一些短袖呢扎肤闷汗啊，有的穿几次就变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是 ALO 同款天丝短袖啊，样式挺阔，高回弹天丝面料，摸上去滑溜溜，冰冰凉凉的，亲肤又透气，重点是它的弹力是真的超大啊，夸张一点讲，就算把一个西瓜塞进去，它都是不紧绷不变形，松手立马就能回弹，完全不会松松垮垮，穿久了也不会垮肩啊，耐穿度是直接拉满，面料轻薄却不透，穿深色的这个内衣呢也不会尴尬啊。今天咱们商城的重磅福利呢，圆领正肩宽松 T 恤和U 领的正肩宽松 T 恤两款，一件只要79元，两件一起买，第二件只需要多加10元，89就能够直接拿下两件，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两件选好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而且这款短袖颜色特别多啊，都是特别百搭时尚的颜色，朝露白呀、啊，还有这个药业黑啊，以及洛丽棕等等六款的颜色啊，每一款颜色都是特别显质感，尺码从 M 到 XXL 都有啊，80斤到145斤都能穿。那像这样的一个刚需短袖，赶上这么实惠的价格，各款颜色咱们多囤几件真的是特别合适啊！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那接下来咱们的这个今天给大家冲的一个美妆三件套呢，是兰蔻清纯三件套啊，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一价到底，到手只要799，这个价格也是之前从来没有的机制，仅限这次的一个520活动啊，并且还给大家加送礼袋儿。这次的活动是仅到仓组数是有80组，限量的一个福利啊，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抢购啦。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0: 心灵的音符随风起舞，谱写治愈系的温柔乐章。心间的暖风吹散阴霾，点亮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心海的波浪轻轻摇曳，在你航行至宁静的港湾。
1: 每周五下午1点，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将与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团队一起重新起航，沐浴爱的阳光。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今天呢是星期五，是我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板块哈。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心理专委会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艾米老师。那么我们下面请艾米老师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艾米，关注心理，关爱健康，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探讨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话题。
0: 上周节目结束以后，其实有很多听众也跟我们反馈哈，说在这个节目里呢，听到艾薇老师说坏脾气不一定都是大喊大叫攻击别人，有的时候呢也会以这种沉默不语和压抑克制的方式攻击自己，感觉自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别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幸福很这个性格很好的人哈，可能少言寡语，但有的时候脾气也很坏，不是自己生闷气就是和家人闹冷战不讲话。那是不是我们说内向不爱说话的人呢都是这样的一种情绪表达方式呢？这是不是也是有问题的呢？所以今天特别想和这个艾米老师探讨一下，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就是内向是性格缺陷吗？
1: 好的。上一周啊和龚和老师呢，我们主要是谈说怎么样来去改变一下我们这个坏脾气啊，尤其是谈到说有的人呢虽然不是很外化的外显的呢让我们看到哈，他的这个脾气来了的时候啊怎么样哈，这个狂风骤雨啊，也有一部分人呢就是风平浪静的，但是他自己可能会以攻击自身的这个方式啊他来去处理他的情绪，所以这样人就是我们说平时啊比较内向的，是吧，不爱讲话的，就这一部分人可能如果长期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应对和处理自己的情绪，其实也是坏脾气的一种表现哈。
0: 是
1: 啊，那然后呢有的朋友还很认真的在聆听咱们这个节目啊，我觉得他提出这个问题很好，说那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有什么事儿我也不爱说啊，然后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也不愿意讲，我更不愿意伤害别人哈，那就是这种所谓的性格内向的人。那么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哈这种性格内向的人，往往可能就是你跟他交流起来啊就是比较困难，他什么都不爱说，
0: 你先找话题
1: 啊，
0: 可能一问一

0: 拘一打的家
1: 像那些社恐的人、啊、很多时候他就是不太善于言语哈、
0: 嗯、
1: 不善于表达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在实际的哈生活当中尤其是关系里面好像是不太受欢迎
0: 嗯，
1: 因为人人都是喜欢那种社牛的
0: 啊，对
1: 是吧啊，
0: 然后能
1: 爱讲啊
0: 调动气氛的、
1: 啊、对对对，让你总是不会感到尴尬和寂寞 的、
0: 嗯、
1: 是
0: 的，
1: 但
0: 是
1: 往往你要是尤其一个人哈要是独自哈和这些内向的沉默寡言的不爱说话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有一些紧张，所以往往给我们的感觉好像说哎呀这样的人好像不太受欢迎、
0: 嗯、
1: 是不是哎、
0: 嗯？
1: 然后好像似乎有一些啊这个性格的这个缺陷是吧
0: 嗯，
1: 嗯，那这样的问题提出来我都觉得哎呀这个一是说明认真聆听咱们的节目了、
0: 嗯、
1: 二聆听完了以后他能做认真的思考哈嗯嗯
0: 是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嗯、朋友也好或者是说同事也好、
1: 嗯、
0: 真的是每个人的这个性格都不一样，通过你的相处之后、
1: 嗯、
0: 你会发现他就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说话很直的人、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有的人呢可能又是那种不是特别善于表达，但是呢其实他的这个内心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别人的，但他有的时候可能不知道怎么做啊，还有这样的人、
1: 哦、
0: 啊、
1: 嗯、
0: 其实我就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性格的人是不是其实也都在交往，你在过多的理解或者是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你就能慢慢的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嗯
1: 嗯，那你这样一个表达好像已经回答了说内向是
0: 不是
1: 性格缺陷这个问题是吧
0: 对，
1: 因为你说了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
0: 嗯，
1: 那么经过我们长期的哈这种呢相处了解、
0: 嗯、
1: 啊你真正的能够懂他了
0: 嗯，
1: 是吧，你能够接受了他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在人际关系里的一种状态
0: 嗯，
1: 是吧啊或者是说一些这个内在感受想法的表达方式，那你也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0: 嗯，
1: 所以这也就谈不上什么性格缺陷了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一个翻译对不对、
0: 只是我就是这样的一个
1: 翻译出来
0: 理解啊，
1: 嗯、
0: 我就是这样一个理解。我记得还有一次和我同事聊天啊，然后说的就是孩子嘛，
1: 嗯、
0: 我家小孩我觉得就属于是那种外向的
1: 嗯，
0: 然后呢在一个环境当中他会这个找话题然后和大家这个主动聊天的这样的一个人、
1: 嗯、
0: 然后我同事家的孩子就是属于那种冷冷的，然后呢他说一学期下来全班同学的名还没记住呢
1: 啊、哦嗯嗯
0: 哦、但是其实我通过好多这个事情上来看，我觉得外向的人他也不一定说他的这个内心就是怎么说呢啊、就像我们外表上看的那么的外向和乐观啊、
1: 嗯，
0: 内向的人呢也不是说他不能表达他就
1: 不
0: 能
1: 就不积极，
0: 对，
1: 就
0: 他就没有内心的喜悦和这个冲动和刺激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只是表达的这种方式不一样而已嗯
1: 嗯，这龚老师确实我觉得这个心理学没白写啊这完全应用于生活哈、
0: 嗯、
1: 你看能够通过对呀、啊、这个孩子的哈一些观察了解、
0: 嗯、
1: 你就会发现不同的孩子可能他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特点
0: 嗯
1: 啊，有的就可能表现得比较积极活跃，有的呢可能就比较内敛安静、
0: 嗯、
1: 那你说哪个好，
0: 我觉得不分好坏，
1: 对，他没有好坏对错、
0: 嗯、
1: 是吧，那只是看说、
0: 嗯、
1: 这样的性格特点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0: 嗯、
1: 所以这样呢就基本上我们明确、
0: 嗯、
1: 内向是不是性格缺陷，
0: 不
1: 是吧、
0: 嗯、
1: 那一定不是的，那但是从心理学上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内外向、
0: 嗯、
1: 啊，以及他给我们带来的哈这样的一些呢这个利与弊的这种呢这个影响、
0: 嗯、
1: 这个是我们今天可能想要和个这个直播间的哈各位朋友们呢要去探讨的
0: 嗯
1: 嗯。那我想问一下龚和老师，你觉得你是一个内向的还是外向的，然后你觉得我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
0: 我觉得我不属于纯内向也不属于纯外向，就是没有那么明确的、
1: 嗯、
0: 或者是说这叫怎么说呢，很有的人就是非常的明显我就是外向的啊，然后有的人的这个表现出来的他就是很内向的，我还觉得我不属于外向也不属于内向、
1: 啊、
0: 比较中间、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和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在一起呢、
1: 嗯、
0: 我又觉得我是那个找话题。

0: 然后能够相对来说表达和外向的人，但是要是和纯就像您说的这种拉动范这个氛围，然后滔滔不绝说的这个话，可能这个所有的人都喜欢听的那种还不一样啊、我是这么定义我、
1: 那你这样表达我的理解是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在人际关系当中可以游刃有余的去掌握分寸和尺度的。
0: 那倒没有啊李老师，您这个说的我觉得我还没有达到那样
1: 想外向的时候我也像想内向的时候咱们就安安静静啊、开个玩笑，也确实是就是通过和这个恭贺老师哈、经常在一起接触和那个交流啊、交往，也确实像你说的那样，就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他不会走两个极端，他会走一个中间地带，是不是？哎，那么我觉得我呢，回忆一下哈，就是好像在不同的阶段，我记得我小学的那个时候哈，因为父母就是管得比较严厉。然后总害怕犯错误，然后总是整天诚惶诚恐的，特别胆小，那个时候表现的有点内向，甚至爱欺负，就是咱们不是讲现在说校园霸凌吗？我现在想想，我那个时候因为上学的时候就学习特别好哈、然后是属于别人家的孩子、然后我身边那些小伙伴的父母经常拿我呢来跟他们做比较、啊，你看看人家谁谁谁考试又怎么样怎么样，就招人恨，招人恨呢，身边的这些孩子呢，有的时候他就恶作剧哈，他就是怎么想办法想方设法的呢，他就是去那个欺负你啊，我就觉得那段时间被霸凌就开始被霸凌那个时候有点内向，不太敢说话，
0: 是，
1: 但是后来慢慢大了以后，好像是到了高中以后吧，交了几个好朋友，他们经常鼓励我呀，尤其是上大学以后，在大学里面这个老师啊同学呀、也就是肯定你的时候多，鼓励你的时候多，一下子就感觉自己又走向反面，变得非常的外向但是现在有点逐渐的通过是学习啊成长啊，就像你说呢，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需要咱们安静的时候，别说话的时候，闭嘴啊，表现的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挺内敛，然后有的时候需要我们积极的、活跃的哈，能够去带动一些气氛呢，甚至我们可能要去在一些组织行为当中，你要做一个这个管理者，带动者、倡导者，那你一定要活跃。
0: 是，所以说呢，其实就像刚才艾米老师说的，我们先回答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内向是不是性格的缺陷？这个肯定就是答案是不是。那今天我们一会儿呢，还会继续和这个
1: 为啥不是？
0: 对，一会儿和这个艾米老师继续探讨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内向这个一个相应的主题哈。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3: 我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呀，背过的东西总是忘。
4: 我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总是情绪暴躁，不能够心平气和，这可咋整？
5: 我吧总是身材焦虑，一方面想保持身材，一方面我又管不住我的嘴，咋整咋整？
2: 面对焦虑、烦恼、压力、情绪，我们该怎么办？好人帮幸福新帮助，让我们一起发现心理学小技巧，保持新活力。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我是龚鹤。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艾米老师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关于这个内向是性格的缺陷吗？当然我们通过第一时段呢已经回答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我们继续跟艾米老师更深入的进行相应的探讨。
7: 哎，为什么内向不是性格缺陷哈？那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心理学家呀啊，或者说一些这个社会学家呀哈，他们专门做过调查研究啊，去了解就是人的这个性格啊，给人带来的这个影响，以及说在我们人群当中是内向的多呢，还是外向的多？那研究的结果表明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有57%以上的人都是内向的
6: 啊。
7: 那你说是内向的人多还是外向的人多？就
6: 是
7: 大部分人很多时候其实还是有点偏这个。内向的，当然了，就是不同的国家啊，不同的这个民族和地域，有没有发现它也有一些这个区域的特点啊？那么有的地方的人呢，可能这个内向的就稍稍少一点，外向的就多一点。
6: 能歌善舞的这样的一个就会感觉外向的多一些
7: 哈。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研究当中啊，又发现说，其实那些。卓有成就的人，甚至有某些领域某些方面极具天赋的人呢，反而都是内向的人呢比较多啊，尤其那些咱们所说叫啥呀，天赋异禀的啊，是不是？哎，这个超凡脱俗的人很多时候可能内向的要多一点。
6: 是啊，其实艾米老师
7: 古今中外的那些卓有成就的人是吧？
6: 确实是我在这个听艾米老师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就在想，那些伟大的这些发明家、艺术家、思想家，包括作家，其实大多数是不是都是内向者？因为他们可能在这个独处的时候有着这个动力和精力，然后呢，这种思维也非常的活跃，在自己的这个思想领域中呢，探索新事物，发现新世界。不像这种外向的人，独处的时候总是感觉特别的无聊哈。其实我觉得就这种情况真的是挺多的，并且很多内向者呢，也是从事着那些需要与众多的对象打交道的工作，如这个传媒工作，还有这个汽车销售等，那这些就肯定属于外向的人做的事情了哈。
7: 对对对，就是您这样一说，我也去仔细的哈那个回顾一下，确实是，就是像我们前面说，你像古今中外集大成者、卓有成就的这些人，他其实是需要一个时间呢去思考的。是吧啊，然后并且他可能也会要就他的这个兴趣领域，他要去深入的去研究的。那你说整天的他那个所有的能量都投注于外的，巴拉巴拉不停的说呀讲啊，他是很难能够去专注他的一些这个能量投注到他自己感兴趣的或者他想要研究的领域的。是吧？
6: 对
7: 啊，像在这个有个叫那个兰尼博士的哈，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内向者的优势。不仅说内向不是一种性格缺陷，同时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哈需要我们了解的看到的一些优势。就是内向的人你会发现，你看在我们身边呢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熟悉了解的哈这些人当中呢，他们是特 别容易让自己呢进入到一种安静的

0: 专注的投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不是？他不说话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他是在思考，是吧？表面上看他不是那么活跃，但是当他安静下来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是极其活跃的，是吧？啊，并且像这样的人在人际交往当中，是因为他不说话，然后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呢用在去倾听。观察思考，所以反而这样的人表现得更加智慧啊！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一种理解和感受，我们恭和老师是不是认同的？
1: 认同。艾米老师说的，其实我每次其实艾米老师说的都是非常这个上层的，然后比较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然后呢，他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在思考，如何是和我的这个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然后呢，又印证了刚才艾米老师的说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哈。其实我还是说一个内向的学生和一个外向的这个学生他们不同的这种反应哈啊，其实我就觉得这个外向就像刚才艾米老师说的，他每天可能都要和同学有相应的这个交流，然后呢他要想今天我和这个同学的这种关系是不是很和谐，然后呢有没有其他的同学又来关注我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他每天的思维都在这种人际交往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别人的这种看法上。而内向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来说，我觉得他并不是很在意这方面，他更在于他自己的这种内心啊，就像我说我同事家的这个孩子，他不这个把精力去用在去认识同学啊，然后呢去这个和别人交朋友的这一件事情上，他可能把更多的事情归于内心，然后呢可能不一定说咱们就说内向的一定是学习好，然后他专注学习，也可能专注他更喜欢的一些事情上。所以说我觉得艾米老师说的其实真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向或者是外向他们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0: 对，其实所谓的内向外向啊，他在心理学上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们一个人他能量流动的这个方向。你就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
1: 是的，
0: 你时间也好啊，精力也好哈，就是你整个这个人实际上是他是有自带很多能量的，是吧啊？那么你这些能量往哪儿投？是不是往外使劲儿，还是往内使劲儿？
1: 是的。
0: 那你会发现有很多就是我们讲过的那些卓有成就的人哈，他能量啊，他向内流动的时候，可能会让他更加专注投入的去做一些思考。比如说，据说爱因斯坦啊，这个小的时候，你像有很多科学家哈，我因为做这个节目，我也上网上去那个浏览了一下，搜索了一下，就是古今中外有成就的人哈，这个内向的都有哪些，是吧啊？我看，但是呢，你像那个爱因斯坦，我们小的时候，学课本也介绍过他，
1: 是
0: 啊，他其实，在那个这个是上学的时候哈，他就是一个很内向的、沉默寡言的，甚至不被老师喜欢的这么一个孩子，是吧啊？那么就是。你像我在那个一些相关的哈介绍爱因斯坦的生平的时候，也讲了很多他小的时候的一些糗事儿。那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个爱因斯坦小的时候，就是在大人看来哈，这个孩子性格很古怪，是不是？然后又很不合群儿，是不是？甚至有的时候还经常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不知所云的话。但是你看看，就是他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才可以能够让他很专注投入，把他所有的能量都流向于他感兴趣的那些事儿上，他去那个研究的哈，这样的一些事情上，所以这样就会让他成为一个啊，这个在科学史上是不是哎都是集大成者的哈，这样的一个什么这个物理学家呀、思想家呀、哲学家才会有成就。你看哪些那种咋咋呼呼的，像我们平时有一些小孩哈，就是可能精神头就像都不够使着、不够用似的哈，然后总是关注于外在的一些人呐、一些事儿啊等，用在学习上可能就不行了，是不是啊？像这种孩子，那慢慢他长大以后，他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这个模式了，啊，他能量就是要往投注于外的，是吧？所以你让他去做一些研究型的，或者说让他在某个领域能够长期专注投入的哈，来去做一些这方面的努力。

0: 历史很难的、
1: 嗯、
0: 也不太容易出成就
1: 是、
0: 嗯嗯、
1: 那您说到这个时候我们说那如果不成不从这个成就取得的这个方面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这个缺陷的话那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判定呢
0: 嗯, 嗯就是咱们前面刚才讲的可能有的朋友啊一听呢说呀那个艾美老师和龚飞老师一谈、
1: 嗯、那内向的人就应该有成就、
0: 对对说那咱们是要从这个是否有成就这个角度哈我们来去判定说这个性格内向的这个人、
1: 嗯、
0: 他是不是有性格缺陷、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有性格缺陷这样的人呢都不会有成就
1: 对
0: 或者说有成就的人、
1: 嗯、
0: 他就没有性格缺陷了吗
1: 是
0: 有这样一个质疑那这样呢就是我们其实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哈来去看的话这个是一个比其实还是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是很深刻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好问题
1: 嗯
0: 是不是就是虽然我们说人的性格没有好坏对错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啊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个人的性格呢会给他自己和他人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1: 嗯
0: 这一点我不知道龚飞老师会不会有一些这方面的感受和一些经验呀、啊、
1: 嗯其实我有一个感受是这样的就是、
0: 嗯、
1: 之前我家里人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0: 嗯、
1: 就是我家有一个亲戚其实是属于那种特别内向的人、
0: 嗯、
1: 然后呢学习也很好就心无杂念的一直都在这个学习上、
0: 嗯嗯、
1: 然后呢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那应该是很多年以前了、
0: 嗯嗯、
1: 然后笔试他基本上都是前三名的这种、
0: 嗯、
1: 然后后来因为可能这个工作岗位还是需要这种相应的这个交流和这个怎么说呢这种性格的要求他在面试的这一方面就被这个刷下来了、
0: 哦、啊就不过关
1: 对
0: 语言表达能力差
1: 是的
0: 是吧
1: 啊所以说其实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0: 嗯、
1: 那这个内向他可能是学习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但是他也不一定恰恰就适合他的这个工作岗位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内向会影响他的这种生活或者是影响他的这种发展
0: 嗯嗯 嗯，也确实很多人都是有和您同样的哈对一个人的性格这方面的一些切身的感受
1: 嗯
0: 那比如说你刚才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马上想到那个就是那个伟神啊，
1: 嗯，
0: 那个北大的伟神你知道吗？那数学啊，天才、
1: 哦、
0: 是吧？
1: 是是是
0: 啊、
1: 嗯，
0: 那个网上也经常报道，前一段时间还有的人呢，
1: 嗯、
0: 就专门啊上他的那个北大的食堂啊去他、
1: 嗯、
0: 去拍他，
1: 嗯
0: 啊
1: 嗯
0: 拍他吃饭呀、啊
1: 嗯，
0: 就这个人就性格极其的古怪啊。然后你看他穿那个衣服就是特别破，
1: 嗯，
0: 据说曾经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他就拿着瓶矿泉水，然后拎着一个破那个背包哈、啊。然后让这个保安就给拦下来了、
1: 嗯、
0: 就是这样隆重的哈一个重要的一个会议你这样的人怎么还来了呢、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是经过介绍哈旁边的人可能有知道这么个人的、
1: 嗯、
0: 然后介绍就让他去了就可见说就是一是我们以貌取人、
1: 嗯、
0: 是吧多么可怕、
1: 嗯、对
0: 再有呢就说韦东奕他这个人确实是特别特别的不注重自己的一个那个外在的修饰啊、
1: 嗯、
0: 甚至他也不善于和别人去沟通去交流、
1: 嗯、
0: 他整天的可能就是在他自己的世界里
1: 是的
0: 但是就这样的一个人他在数学的领域却是、
1: 嗯、
0: 这个卓有成就的是吧、
1: 嗯、
0: 啊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艾米老师一起再来探讨哈，那在心理学上是如何界定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呢？
3: 好的，怎么说呢哈，就是通过这个对龚和老师刚才提出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哈，我突然间想到，就是我们每期哈做这个节目，看起来好像就是随意的结合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哈，我们所做的探讨。但是最近我越来越发现，就是在一些啊看起来比较简单的、普通平常的哈这样的一些这个现象里面，其实你要真正的用心的去思考、去探究。它有很多很多一些深层的一些心理学的这些内容在里面，
2: 是吧？
3: 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谈的就是一个说这个内外向这个问题，是吧？说内向到底是好不好，是不是个什么性格缺陷？但是聊着聊着你就会借此会非常深入的去探讨与之有关的一些心理学的哈，就是深层的一些内容。那么也尤其刚才您谈到说，那你在心理学上你怎么样来去看这个人的性格啊，那么其实这个呢，就是我在学习心理学之前，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性格到底指的是哪方面，只是跟着感觉走，
2: 是
3: 啊，然后就是觉得这个人很好相处，我们就说他性格很好，如果这个人不好相处，我们就说他性格不好，
2: 是。
3: 但是其实啊，你学了心理学以后，你就慢慢的会了解啊，哈，其实一个人我们和他交流、交往、相处的过程当中，他给你带来的感觉，其实是一个人的心理状态的综合因素作用出来的一个感觉，而不仅仅是性格。是吧？
2: 是
3: 啊。所以呢，这样说，那我们就还是要具体的了解说，那难道性格它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和概念吗？这个是有的。它仅仅是我们一个人他心理内容的一部分。我们反复讲知情意哈，知情意其实只是一个人的心理的这个什么过程，他心理活动的一个过程啊，对外在事物的这个感知啊，还有呢他的这个什么思考啊、判断呢、及时做出回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还包含着啥？包含着除了这个心理过程以外，还有人格。那么这个人格呢，里面就包含了性格，也就是说其实性格是一个人人格的一部分。那么这个人格它指的是啥呢？我先考考我们龚哥老师，你说要谈说一个人的人格，说那个人好像人格不健全，那个人有人格缺陷，那个人人格有问题，并且我也之前也跟龚哥老师谈过哈，说一个人18岁以后基本上他人格结构就形成了，是不是？那么此前呢，可能他的整个啊这个从小到大一路走过来到18岁这个过程，还是他人格形成的一个过程。那你觉得人格应该都包含啥？
2: 我记得之前听艾米老师的话，就让我当他问我人格的时候，我就能想到这个自我就是三观啊。

0: 哥们儿就是这个人格障碍这个问题，我们都可以做一期节目啊。那在这里咱们就说说这个，你看有不同人格特点的人，他的这个对外在啊人事物的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反应的过程就看到我们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各种各样的能力。
1: 嗯，
0: 是不是？哎，这是人格一部分。那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除了能力以外，气质类型。
1: 嗯，
0: 是不是？哎，气质类型，像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就是了解过一个人先天的气质类型有哪些种啊？比如说一个小孩哈，他刚出生，可能他就会表现的就是特别安安静静的，是吧？啊，有一个小孩一出生就表现的好像特别那个闹腾，是吧？是不是有这样的？那么其实跟他先天的气质类型有关的，比如说上一期节目还说过什么胆子质啊，啊，是不是？哎，还有那个。就像多泄质啊，粘液质啊，抑郁质啊，这四种是，这也都是人格里面。所以说我们来综合一下，就是给这个人格下一个定义，就是指个体他在社会适应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一个独特的这个心理结构，并且这个心理结构一定是相对就稳定的。
1: 嗯，
0: 从小到大18岁以后，人格这个整个结构形成了，它就稳定下来了，就不太容易改变了。
1: 啊，
0: 说为什么我们说改变一个人很难？
1: 是
0: 难在哪儿？难在他的人格特点上，他的人格结构上，是吧？啊，那么他这里面就包含了他这个心理结构的啊能力、气质、性格。包括你说的这个观念，每个人的他的一些价值观呀啊什么等等方面的要素，那么这个人格的特点就是它是稳定性的，相对稳定的，然后又跨时空的。什么叫跨时空？
1: 跨时空
0: 啊啊，人格的特点是稳定性和它的跨时空的啊这个整体性的一个特点。是不是这个人他今天是啊这个在这个地方是这样的，换一个地方他又不那样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啊这个就是一年前他是那样的，一年后又是那样，会不会那样？一个人他基本的人格特点他是不会改变的，
1: 不会
0: 随着他形成了以后不会随着时间呐、地点呐、对象的改变而改变。是不是？
1: 但是我艾米老师，我想说一个，就是因为大家都看电视嘛，然后就都会有这个人格分裂的人，那如果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疾病的话，他就会不稳定，他就会有跨时空的这种变化。
0: 那也不是，就是他那个其实也是说在我们看起来不稳定，只是他情绪状态和行为上的不稳定，他的整个人格的这个结构啊和对外在事物的反应模式他是稳定的。是吧？
1: 明白。
0: 就是病态他是一直会是一个病态的啊这个一个反应，那除非是他得到治愈。是吧？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人格呢基本上是体现了我们说的一个人的知情意的哈，这个全部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心理的内容的一个它是一个全部的一个内容，它是全部知情意的一个统一体。啊，就是一个人比如说他怎么样看外在世界的，他是情绪情感反应模式和他的行为啊这个特点，你说通过什么反映出来？是通过人格一个人的人格特点反映出来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有没有说清楚啊。然后咱们还回来说这个性格，那这个性格就是一个人人格结构当中就是比较核心的这个部分。那它更侧重于指的是啥呢？其实指的是一个人他的这个态度，对外在的啊事物的人呐 啊一些事儿啊，包括对这个世界的他的态度是啥，还有他的习惯性的一些这个行为模式。啊，这个态度，比如说你是积极乐观的还是这个消极悲观的，这个是不是呈现在他的性格里面？
1: 是
0: 啊，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吧？哎，他是一个就是特别勇敢的 还是一个特别怯弱的，
1: 嗯
0: 啊，他是一个自卑的还是自信的，他是一个我们说内向的还是外向的，这是通过他的性格哎反映出了一个人他的这个对外在事物的态度和他的行为习惯。
1: 嗯，其实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那天我姑娘回来跟我说一个话题、
0: 嗯、
1: 当时我实在是没听明白，虽然我和艾米老师学了心理，但是我还

0: 没听明白，但是看了这期节目我就一下就明白了。他回来跟我探讨的就是 I 人和 E 人
1: 啊、哦，那这个
0: 他说我是什么什么人、嗯、然后他又是什么什么人，然后他身边的其他同学又是什么人，然后说了个遍，然后呢我又有点没整明白，但是呢我也就是附和他，然后呢跟他这个把这个话题聊完了、嗯、但是呢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我就刚才艾米老师一点点的这种深入、
1: 啊、
0: 我就对这个人格好像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这个了解，是不是这种说的人格就是他说的这什么爱人了艺人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哎、说太对了哈你看现在这个是我们就是心理学人格测试当中的那个叫、
0: 嗯、
1: 叫这个 MBTI 的一个人格测试、
0: 啊、是我是现在
1: 特别流行，
0: 是
1: 就是你像我咨询的这些哈初高中生，
0: 嗯，
1: 几乎是人人都会跟你提及到艺人爱人
0: 是吧，
1: 啊，都会提到这个，因为网上就有很多软件嘛，他们自己也测，然后在同学当中就流行了，
0: 是吧？
1: 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来去判断哈，一个人他是什么样子的还是不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啊，这个后面我会给大家更具体的讲。所以这样呢就是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说人格可能很多时候它涉及到更全面的更深入的一个人的心理的这个结构哈、
0: 嗯、
1: 那很多时候其实这里面有50%左右的一个遗传啊、
0: 嗯、
1: 和外在环境交互作用的形成的，但是这个性格呢它就是聚焦在态度和行为上、
0: 嗯、
1: 态度和行为往往是受后天的这个什么就环境的影响，
0: 嗯
1: 啊，所以呢人格结构当中有很多是我们来自于遗传的不太容易撼动的那一部分、
0: 哦、
1: 但是性格呢更多的是依赖于后天一些社会化的这个教，就是比如说家庭教育、
0: 嗯、
1: 学校教育，还有他所经历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大的环境、
0: 嗯、
1: 对一个人的这个影响啊。那么谈到这里啊，我不知道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会不会觉得说咱俩在这块儿好像有点说的太深奥了、
0: 啊、是我都要有点
1: 清楚，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也可以去探讨一下大家关心的什么艺人爱人这个问题、
0: 嗯、好嘞、
1: 嗯、
0: 那我们进一段小小的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宴席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够，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三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

0: 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集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艾米老师来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MBTI 性格测试
3: 啊，一人挨人是吧？
2: 对呀、啊，这样的话我也能回去继续跟他好好的交流一下这个事情了。
3: 那前面有说了嘛，就是我们在每一期节目当中啊，可能都会选择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现象哈，一些小问题，大家的一些共同的哈这种的疑虑啊，我们做一些探讨。但是在探讨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啊，任何一个主题都会涉及到一些深层的一些心理学的问题。
2: 是的，
3: 那么今天就咱们从这个性格哈，我们就是慢慢的哈，就是探讨到说这个一个人哈，他的这个性格特点，他是怎么样哈，这个呈现出来的，我们怎么看？所以这样就涉及到我们临床上哈，其实也需要大家常识化的去了解，说怎么去判断一个人他的性格或者他的人格是什么样子的。啊，很多时候我们之前是凭自己的经验目测，跟着感觉走啊，我们自己会形成一些经验里的对一些人的一些判断，他是这样人那样人。但实际上在心理学上是有严格的、专业的、科学的一些评定标准的。比如说就是这个主流的一些呢，人格测试的那一些量表。是吧？像刚才说 I 人 E 人这个呢，就是 MBTI 的一个新人格测试啊。那么这个人格这个量表啊，它是源于荣格的心理那个分析技术啊，和心理分析的这个理论，在这个基础上它呢这个形成的啊，这样的一个对人的人格来进行测试，它只是四个维度，就我们说内外向这里面也包含了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艺人就是外向型的，是不是？哎，外向型的能量是我前面不讲了，能量向外流动的。I 人就是啥呀？内向的，是不是？能量是向内来流动的，这是一个维度。就是我们要看一个人他的性格怎么样，人格特点什么样，先要看他的这个什么能量的这个流动的方向是向内还是向外，这就所谓的内外向、是吧？啊，内外向就包含在我们性格的这个那个内容当中嘛。然后性格又是人格的一部分，是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看我们一个人对外在的世界的这种了解呀，啊，你通过这个眼耳鼻舌身的感知觉的哈，这个对外在世界的这种这个什么，就是信息的获取的一个方式，就你怎么去了解这个世界，是吧？啊，那你用啥了解啊？眼耳鼻舌身，是不是？打开所有的感觉通道，你要去了解外在的世界。那这个通过我们感觉通道了解外在世界，那输入大脑的都是啥？都是信息，是吧？啊，所以那我们一个人信息获取的方式，那是跟着感觉走还是凭直觉？什么叫跟着感觉走？感觉就是啥？是你一定要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的那种，一定是要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是不是？用鼻子去闻啊，用这个舌头去品尝，用手去触摸，用身体来去感觉，那这个就是感觉型的，是吧？叫 S 嘛，啊，感觉型的。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直觉，我就凭经验。你觉得现实生活中是不是有两种这样的人？一种人就是他说啥事儿都是有理有据的。我这个事儿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我亲耳听到的，可能我不会说主观的臆断式的形成对一些事物的这个看法。那么有的人就跟着感觉走。是不是那样的？
2: 是的，
3: 跟着自己的一些经验和主观。

0: 评判，这个就是我们信息获取的方式，这是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然后第三个维度，你搜集了这些信息传入大脑以后，你是不是还得加工啊？
1: 嗯，
0: 这些信息你得加工加工吧，
1: 对，
0: 是不是？哎，加工之后你是不是还得做出一些选择和判断吧？那这就是第三个维度，就是说是一个人他是什么事情都深思熟虑的把你这些那个获取来的信息都好好的啊在你头脑当中这个加工一下然后你再去做出一些这个反应，再做出一些选择和判断。还是有的人是完全跟着说的跟着感觉走的感情用事，你会发现现实生活中是不是有一些人就是感情用事，我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啊，我就根据我自己的这个情绪情感的反应
1: 是
0: 他来去做出一些判断，他没有理性的思考，那这个是第三个维度，就是我们信息的这个处理的加工的和选择的方式，这是第三个维度。然后第四个维度就是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你有前面的信息搜集整理然后选择判断，你是不是得做个决定啊？我怎么样来和这个世界相处啊？那这个就是第四个维度，就是你是经过判断的，什么事情啊可能经过大脑头脑的这个分析呀处理呀，经过一定的判断做出的选择，还是说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说那个情绪化的情绪化的来去做一些这个决定，你怎么样和世界相处，大致就这四个维度，然后呢形成划分为16种人格的这个类型。那像这个测试呢，它一个现在已经广泛的用在职业规划和团队建设里了。你是啥人啥人啥人
1: 干什么事儿，
0: 它大致是四个方向，然后4-4-1-16嘛，就是每一个方向是四种人格那个类型。那你比如说就是我们后面呢会详细的讲就是每一种人格类型都是什么样的，我先讲一讲就是我们人格测试有哪些。除了这个 MBTI 呢，还有个明尼苏达的那个多项人格测试，这个是在临床上尤其像心理医院呢，然后有一些医院的精神科是经常来去用的，就是一般是来判断这个人他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是否正常的，其实很多时候用于临床来甄别这个精神病，是这个，他也有一些就是涵盖了26类的心理健康评判标准的一些题目，有很多题然后来做，再有就是卡特尔16种人格测试，那你会发现每一个量表它的维度是不一样的，有的是从这方面来去测试评估，有的是从那方面，那你说哪个是科学的哪个是准确的，
1: 都是
0: 这不好说，
1: 对，
0: 只是它的分类的标准是不一样嘛，评估的这个标准不一样。那卡特尔16种人格测试，它是把人的人格特点分成16种16种，然后全面的来去评估一下哈，你这个人他的这个人格这个特点，这个一般现在人才选拔上会经常使用。再有一个就是大五人格，我比较推崇的是用大五人格来去做测试，它是把人的这个人格特点分成五个维度，比如说你的开放性，开放性就是你这个人是固执的还是灵活的，你是能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哈，执着于自己的一些经验的想法，还是你能够多观察多思考多倾听，这个是他的开放性，然后还有就是他是不是有责任心的，还有呢他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你看这都有内外向这个，是吧，然后就是他是不是善于和人相处的，他性格是温和的还是那种刻板的固执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神经质，从这几个维度上我们来去做这个测试，它这个也基础也是荣格的哈心理分析的理论，那么很多时候也是用于团队优化呀然后还有企业招聘呐等等，大致的就是我们心理学上是用这样的一些量表来去做科学的评定，最后 那个评估的一个结果会告诉你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人格，
0: 不是凭经验。
1: 是的，其实你看艾薇老师通过我们今天一期的这个节目哈，从我们最早一个抛出一个简单的这个话题，就说这个内向是性格的缺陷嘛，让我们了解了这个性格，
0: 学了这么多知识
1: 啊，是吧？然后呢，从性格我们又上升到了知道它是这个人格的一个核心的成分，然后呢，当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人格之后呢，我们又知道了很多如何测试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的这样的一些方式。
0: 那就是咱说那 E人 I 人，这个就是咱们说 MBTI 里那个。啊，其实还是从内外向这个角度，我们来做的判定哈。然后他我不是说有四个方向的嘛？啊，比如说你外交家的人格，守护者的人格，探险家的人格，还有呢，这个就是这个。分析家的这个人格，这四种，然后每一种它有四个。大家如果感兴趣啊，你们可以自己上网上去搜一搜，啊，百度一下哈。其实说实话，我对这个 MBTI 呀，要不是我咨询的那些孩子经常跟我提及，我也不，因为我还是用大五人格来做人格测试，因为我比较简单嘛。有的时候我也做房树人的，房树人他那个是一个主观的哈，就是咱们说心理投射的技术来做的，不太关注这个 MBTI， 但这些孩子总说我就了解了一下，但说实话。不是那么特别深入全面的对这个啊测试啊一人挨人的种种表现呢有很多的了解，但是我自己测过，我是一人
1: 我回头也测一下，
0: 测测啊，看你是一人挨人啊。
1: 好嘞，那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和艾米老师的聊天这个探讨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每周五呢都会通过我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然后来跟大家探讨跟心理有关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哈。好嘞，那今天感谢艾米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周再见。

0: 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3: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2: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3: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2: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3: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2: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
4: 好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与您准时相约的1038吉林名医会，今天呢又准时与您相见了。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荣幸为大家有请到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吉林省名中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以及呢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的重点病种眩晕病负责人孙丽主任。那孙主任你好，先给大家来打个招呼。
5: 你好雨山。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4: 哎，孙主任您好，您的这个头衔特别多哈。那其中呢，有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身份，就是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的重点病种眩晕病的这样的一个负责人。那像是国家这么重要的一个病种的基地在咱们这儿，说明咱们这个眩晕的这个领域一定是达到了一个很国家队的一个水平了。刚刚我们在这个导播间呢，也跟孙主任简短的交流了一下，也是给我很长见识。之前呢，确实没有听说过跟我们眩晕啊、头晕相关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原来可以通过，甚至在我看来说，有一种这么朴素的一个方式，不需要
5: 复位吗？
4: 对对对，哎，真的是很长见识。那今天呢，我们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时间哈，欢迎大家，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 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或者呢是直接拨打电话8581-5411 8581-5422-5433，这三部热线，有任何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的孙主任可以在线来交流。那首先呢，就想请孙主任跟我们先来好好的介绍一下哈，说这个头晕啊、眩晕啊，咱们可能老百姓我们说这个话就说我最近头有点晕，但是其实这个晕它还分很多种，是不是？有的是这个比如说天旋地转的晕，有的是这个什么头重脚轻的晕，那这个头晕跟眩晕它的区别在哪里呢？
5: 其实雨山问了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因为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吧，我们无论是如何晕，头晕还是眩晕，其实就是我们东北人说的迷糊。
4: 对对对，
5: 对，因为它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在我们东北说，我们在临床当中最常见的症状叫做三疼一迷糊。
4: 三疼一迷糊。
5: 是的，然后我们头痛、腹痛、腰痛，然后还有这个一迷糊，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谈到的头晕和眩晕。那确实在我们比如说我们中医吧，这一类不管是头晕还是眩晕，我们叫狭义的，那广义的呢，我们中医诊断就叫做眩晕了。那在西医呢，它分类就会比较细，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头脑不清的、走路不稳的、像一侧倾斜的，或者老百姓描述的忽悠忽悠的，
4: 对对对，
5: 还有我们说到的天旋地转的，看东西向一侧走的，然后这一系列的头晕眩晕的疾病，我们都归在头晕或者眩晕这个整个的这个症候里面。因为眩晕呢，其实中医是症候诊断，但是在西医里面呢，它只算一个症状，它可以由100多种疾病引起，所以它到底是哪个疾病引起的呢？这个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就是找到它的病因，找到它的机制，是我们治疗这类疾病的一个基础。
4: 对，那您既然说到这儿，就比如说我感觉到头晕，感觉到眩晕了，首先应该去挂的是哪一科呢？
5: 嗯，总是问的就是这么贴近于我们的临床，我觉得这个过去对大家是一个特别困扰的问题。
4: 嗯，
5: 因为最早在十多年前我接触到头晕和眩晕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看到发病率最高的当时的流行病学调查，国际上最多的发病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耳石症。
4: 嗯，
5: 那么耳石症呢，其实它是耳鼻喉科的疾病，因为它的病因源自于我们的内耳。
4: 嗯，
5: 所以它是耳鼻喉科的疾病，像我们常常说到的这个梅尼埃病，然后前庭神经炎，那么这类迷路炎这一类的其实都属于耳鼻喉科。
4: 嗯，
5: 但是大家在晕了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其实去神经内科。
4: 嗯，
5: 那在我们最新的疾病谱里，那么比如说前庭偏头痛、良性复发性眩晕，或者脑血管病引起的头晕和眩晕，
4: 嗯，
5: 那这一类或者一类精神炎和精神心理相关的，那么它也涉及到了精神心理科。
4: 嗯，
5: 那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眩晕里面呢，有一

0: 一个普适性的治法，那就是我们的康复治疗。所以现在呢，其实我也是康复科的主任，所以呢我们康复科也会碰到这样的病人。那么还有一类呢，其实就是我们过去其实我们中医传承下来，我们过去的针灸啊、推拿呀、按摩呀，那对头晕和眩晕的治疗效果都是很好的，所以在我们中医院也会看到大量头晕和眩晕的病人。可是这么复杂的疾病分类，如何让患者去就诊呢？所以现在才有我们眩晕病中心的存在，比如是眩晕病中心，我们中医这么叫。那在西医呢，如果是耳鼻喉科为主的，那它会叫头晕啊、眩晕与听力障碍平衡中心。然后呢，如果是神经科呢，它可能就会叫眩晕与平衡障碍诊疗中心。那耳鼻喉科就叫做眩晕与听力障碍，然后诊疗中心
1: 啊，这划分是很细的。
0: 对，那就像我们现在为了我们大家就医方便，比如说卒中中心，你也知道脑血管病，我们就去卒中中心吧，胸痛中心，那么腹痛中心，其实都是为了我们让患者更容易、更便利的去就医。就是我只要晕，我就去眩晕病中心好了，
1: 哎，
0: 我不用再去分科。
1: 那您刚刚也提到，其实它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可能会引起头晕眩晕的，它有几百种的这种可能哈。我怎么能够在家里就有一个自测的方法，大概知道我这个头晕或者我这个眩晕是哪个比较大规模或者是可能性比较大的这个原因出现的呢？
0: 那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听众需要了解的我们眩晕的小常识。那比如说我晕晕的，我都已经超过3个月了，那就是我们的慢性晕。而这类晕呢，其实多数是不危及生命的，或者它的进展也会比较慢。比如说像3PD，我们常见的像双侧前庭病、单侧前庭损伤、预后不良，或者是精神心理的晕，或者是我们的多系统萎缩、小脑性供给失调等等。那这一类疾病呢，其实我们是不急于今天一定去就诊的，我们可以做个咨询。那么如果是发作性的，就是反反复复的，那可能已经超过10年了，甚至20年、30年的晕了。那这时候我们也不着急，那这里头的疾病谱就涵盖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耳石症啊、前庭偏头痛啊、良性复发性眩晕啊、梅尼埃病啊、前庭阵发症等等。那这一类疾病呢，其实它往往是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往往是不危及生命的，那我们也可以等一等。但是在发作性疾病里也涵盖着一个我们脑血管病相关的，比如说 TIA 就是后循环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那么也涵盖着急性前庭综合征，就是我第一次得晕，那也可能是脑血管病来的，那这时候就是我们说到的恶性眩晕，
1: 这得抓紧去看的。
0: 是的，如果说他晕了，不管是天旋地转的、走路不稳的，还是头晕晕的，如果他出现了看东西有双影，然后言语不清、走路不稳，然后还有就是吞咽障碍，这一切都来了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年龄比较大，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血脂异常，就是有血管病的高危因素，甚至我以前都得过脑梗或者是这个心梗的病人，那这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赶往医院，然后到我们的卒中中心，然后进入卒中治疗的这个流程。所以这个
1: 得重视起来了。
0: 对，这个就需要重视起来。
1: 那他这个分科确实是比较复杂，咱们可能自己在家里这个分辨不清。你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吴先生，他是觉得最近比较头晕，我们来听一听吴先生在线吗？您好。
2: 喂，你好。
1: 您好，可以跟我们孙主任来详细介绍一下咱们是什么时候感觉到头晕，什么样的症状？
2: 我只是每天下午的时候吧，就感觉眼睛略微有点发胀，然后呢头稍微有点
0: 昏昏沉沉。
2: 对，昏昏沉沉。睡不醒。
0: 然后您做过什么检查吗？
2: 目前没有，还没做过。
0: 那您这个疾病有多长时间了呢？就是这
2: 种
0: 到下午就昏昏沉沉，然后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对吗？
2: 对。
0: 那您的年龄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2: 44。
0: 那您之前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有问题吗？
2: 血糖没问题。血脂的话，低压在100，高压在148。
0: 血压有一点高。那我问你，您小的时候有过晕车呀、头疼啊这些病史吗？
2: 自己开车不晕，但是坐车的时候，对。
0: 那家里面父母亲啊，包括您的孩子呀，然后或者兄弟姐妹啊，还有头晕、头痛。

0: 公这类毛病的人吗？
1: 没有，我父亲高血压。
0: 嗯，那其实您的高血压发现有多久了呢？
1: 就这几天才测过，以前没注意过。
0: 那我们回头再说。我们首先第一个需要关注的是，您发现了血压有些偏高了。那其实呢，在我们的指南当中，他告诉我们说，轻中度的高血压是没有头晕和头痛这类症状的。那如果我们这一段时间要有些头晕，血压有些高，那我们要考虑是不是继发的血压高。还有一个说，我们既往有血压有一些偏高没有症状，但是有了晕之后血压比以前高了，那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是我们特别值得关注的。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过一段时间不晕了的时候去测血压，那时候才是我们真实的血压。所以是不是高血压，要不要一直用药，那过两天我们头晕好了我们再看。那回头再看，我们是第一次晕，然后晕了能有半个月了，完了下午的时候会晕一些，那这时候其实我觉得以我的临床经验，你要看一下你最近是否睡眠好，然后压力大不大？
1: 睡眠一般。
0: 比如说睡
1: 眠
0: 不太好呀，压力比较大呀，然后有的时候情绪会有一些小心烦呀。就是我们还有一类晕，它有的时候就是短时间的，然后它可能是我们的压力造成的精神源性头晕，那这个也可以，你可以关注一下。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好好睡觉，最近缓解一下压力，增加一点运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血压反而会正常了，那么这种的可能性也特别大。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您有晕车，然后呢您可能最近这个睡眠不太好的时候，可能事情比较多了，然后最近有一点晕，那您也可能是个首发的良性复发性眩晕。因为这类病人，第一是有晕车史，第二是有家族史，第三呢，虽然我们良性复发性眩晕也需要有五次以上发作才会发病，但是任何一个第五次前面都有四次出现，所以你
1: 可能我需不需要服用点什么药啊什么的？
0: 我觉得是这样的，明确诊断特别重要。然后呢，如果您要有高血压，我建议您还是到医院去查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小量的特别小量的脑出血，可能也会出现一个头晕头胀。因为您这第一次，我们一定考虑的就是是否和血管病相关，这是我能想到的几个可能。如果您觉得睡眠和情绪才是您最近最重要的事儿，那我觉得您让您睡个好觉，然后让您心情愉悦，然后稍稍的增加一点运动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您要说我吃个药，我觉得相对的来说比较有普适性的治疗，其实就像比如说您是个良性复发性眩晕，可能吃一点盐酸胚他斯汀，睡眠前然后吃3到5天盐酸氟硅利嗪是可以试试的，但是一定不要把大病危及生命的病把它给略过了，好吗？
1: 好，明白。
2: 就如果他再不吃这个药的话，这个症状持续多久需要来医院看呢？
0: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有半个月了，如果是特别急的，如果刚刚发生，我一定会再建议他来医院。已经有半个月了，还没有不良发生，说明他可能是一个良性的晕，所以我才会给出他基础的一个治疗。
2: 这个药那个吴先生您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好，那就给您解答到这里哈。
0: 再见。
2: 哎，像他刚刚说这个是每天下午的时候，然后会觉得有一点这个晕晕的这个感觉。那还有很多朋友是比如说一起床的时候觉得脑袋好晕一下，或者蹲久了一下站起来觉得脑袋晕一下，这个是正常的吗？
0: 这一定是不正常的呀。因为我常常跟我的患者说，我们为什么去看医生呢？因为有好多我们眩晕的疾病是和功能性疾病相关的。什么叫功能性呢？就是说它各项检查都是正常的。其实患者什么时候会找我们医生呢？就是因为他们有不舒服了，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了，才会找医生。所以这个病呢，那如果要么它是个器质性的，要么就是功能性，哪里坏了，或者是我们的神经调整功能不好了。那您刚才说的，说我起床的时候，蹲起的时候，那比如说它也涵盖着，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耳石症，它的症状呢，第一个就是它是和位置相关的，比如说我们躺下起来的时候，我们左右翻身的时候，它是和位置相关的。但它有它的特点，它的发作呢一般是数秒钟，就是几秒钟的天旋地转之后它就停止了，就像我们坐了一个过山车。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虽然叫做耳石症，它一定没有耳朵的

0: 症，就听力学的症状，什么耳鸣啊、听力下降啊、耳闷胀啊、耳朵里面疼痛啊，这些是都没有的。
1: 嗯、
0: 那耳石症就可以典型的就出现这种堂起的晕。那有人说叫做妄床兴叹，我有的病人他甚至几年都没有躺下睡眠过，因为他觉得躺下来就会出现这种可怕的晕。因为我们想想那种晕是什么，就像我们坐过山车这样转起来的、
1: 哦、
0: 所以确实是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恐惧和这个困扰。然后再有呢，比如说我们体位性低血压的蹲下来的时候起来的时候，然后会导致我们一个头晕，尤其是夏天小女孩血压偏低的时候，然后更容易出现这个。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那一个是保持营养，增加运动，再一个就是练蹲起训练，循序渐进的增加这个适应的过程、
1: 哦、
0: 我觉得这
1: 给他脱敏掉
0: 啊。是的，这么聪明，对的
1: 啊。我因为这个场景我觉得经常发现，而且 不光是就是这个体型比较偏瘦的女孩子、
0: 嗯、
1: 我觉得男女老少好像都会有，比如蹲起起来总是会觉得扶下墙啊、
0: 嗯、
1: 是不是有低血糖啊之类的、嗯、然后大家就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了，感觉因为它经常出现，
0: 因为瞬间就过去了。
1: 对，但它如果你一直不治疗它，它时间长也是会累积成其他的这个。
0: 因为这类病呢，轻的晕呢，其实我们好多观众听众朋友们那有个体会，就是我睡一觉就好了。
1: 嗯，
0: 可是重的不是啊，重的可能造成跌倒。我有一些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就这个脸
1: 嗯
0: 已经被摔的青一块紫一块了、
1: 哦、
0: 甚至出现了骨折，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那另外一个呢，其实这种体位性低血压有的时候比如说来自于老年人，
1: 嗯，
0: 然后有一部分人是来自于糖尿病的病人，他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然后还有一些像多系统萎缩，他也会就出现这种体位性的低血压、
1: 嗯、
0: 所以体位性的低血压它后面还涵盖着很多疾病，所以明确诊断也是特别重要的。
1: 嗯，那这个时间哈，大家呢可以继续，如果你有跟头晕、眩晕相关的问题，今天呢机会非常的难得，我们请到了孙俪主任可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主任孙俪主任，能够拥有跟孙俪主任不需要去医院挂号排队，我们可以跟孙俪主任来在线问诊一下。我们呢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你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的热线电话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
2: 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好的，那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也想要请问一下这个孙主任哈，你看我们刚刚聊到了很多这个眩晕可能会产生的原因啊，然后还有这个眩晕它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症状，然后包括如果你忽视它的话，它后续会有一些，我经常看到，尤其是在这两年的主持人当中非常常见，可能是主播比较多了啊，大家在直播间说话说时间长了，然后就又突然晕倒啊，然后或者是你看他眼一翻然后就过去了，特别吓人这种情况，你像这种情况一般跟这个头晕眩晕是不是都比较有关系的？
1: 它也有一点关联性啊，因为您刚才说的那个症状呢叫做晕厥，晕厥就是他当时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倒了，那这时候其实我们最应该注意的就是心血管的问题，心脏的问题，那比如说这个窦性心动过缓还好一些，那比如说阿斯，那就是心跳特别慢，然后呢它可以导致心脏骤停，因为我曾经有一个患者，他来看晕的时候，他出现的症状就是头一天在打麻将的过程当中有点小激动，然后一下就晕了，然后来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他最慢的心率只有三十左右次，那这时候其实解决他的问题，最后就是安了个心脏的起搏器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呢，其实和我们眩晕相关的叫做前庭性晕厥，这部分病人其实他神经的兴奋性会比较高，然后呢这时候就出现了晕厥，就晕倒了。那这种本身这个疾病其实是不要命的，或者不危及生命的，但是这个晕倒的这件事儿，其实比如说我们头撞到了墙上，然后呢摔到了地上，还有其实我有一个患者，他出现的问题是在下楼的过程当中出现的，直接从楼梯上就跌了下去，脑袋然后又磕到了墙上，然后他出现了小量的这个脑子的这个出血，所以很麻烦。其实最危重的一定是危及了生命的，这个病人一定摔了之后，本身这个病不重，但是摔了之后其实是出现了生命的这个危机，对，
0: 这后续的这个很麻烦。
1: 是，
0: 但其实在您临床这个经验上，因为头晕它不像是头疼，可能头疼的时候大家说完了我一定要去看一看，很重视，但如果是晕的话，是不是大家就有点忽视它，觉得我可以忍就挺一挺了。
1: 因为其实呢晕呢是我们临床特别常见的症状，那很多的这个病人其实他出现的时候，然后一定是觉得哎我马上就过去了，就刚刚我们聊到的说哎我曾经觉得哎忽悠一下，然后呢他就过去了，我们可能就没再重视他，然后或者睡一觉就好了，但是有一些晕雨珊你想想，如果他出现了房子都转了，然后呢我们这个晕的疾病常常伴有交感神经的症状，什么症状呢，就是恶心、呕吐、心慌、出汗、腹泻，然后血压的剧烈飙升，你想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然后这个病人真的就很担心了，他就第一时间来医院了。那我们说到那些不来医院的，那些不来医院的，第一呢其实就是症状比较轻，然后或者是他没有太多的这种高危的脑血管病的因素，那可能就忽视了。那另外一个你知道雨珊，就是我们前庭性偏头痛良性复发性眩晕也是我们眩晕里面特别高发的，你知道这类人群的人格特点是什么吗？刚才的特点叫做强迫完美偏执，但凡把一件事做到很极致的人，其实都具备这个人格特征，也就是说对很多事情做得特别好的、特别聪明的人、特别敏感的人，其实背后都有这个疾病的存在的，
0: 是因为先有这个病所以才有的这样的性格特征吗？
1: 啊，我觉得是因为这类病呢其实有一些是和遗传相关的，其实一个人的这个神经类型和的个性特点其实也是有着这种遗传背景的，所以确实是很多主播呀特别能干的人，然后做事很追求完美的人，其实都会伴随着这个疾病的出现的。
0: 你像我因为一直它是从小伴随你长大哈，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情况，像你刚刚这样说完，我突然觉得可能不是很正常，比如说睁眼睛的那时候刚睡醒一睁眼，然后会觉得这个屋子的场景不是很熟悉，然后转一下，然后慢慢想起来我现在是睡在哪里，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在以前小时候的老房子啊，然后会大概这样恍惚三五秒钟，这个是不正常的了吗？
1: 那 这也是一个小症状吧，因为刚刚我说了我们那个良性复发性眩晕，那其实他在发病的时候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你刚睁开眼你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这就是空间定位出了问题啊，他可能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然后记忆力下降，然后空间定位的这种错觉的出现，其实这些都可能出现呀。那其实他还可以出现任何一种晕，转的晃的不稳的都可能出现，然后有的人说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就看见我们家的窗帘在向一侧走，
0: 哎，
1: 那这些都是这个病可以出现的症状。
0: 那这种情况需要治吗？
1: 我觉得如果你睡一觉就好了就不要治了吧。因为其实这类病它既然叫做良性，它一定是不要命的一类疾病。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它是我们身体里的肌腱系统，那当你过度使用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比如说手机看多了，电脑看多了，晚上贪黑了，到点不睡觉了，然后很少运动了，然后甚至是情绪波动太大，生个小气，压力太大缓解不过来了，甚至是伴着点小焦虑抑郁晚上又不睡觉了，那我觉得你身体给你一个惩罚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吧。所以我觉得你看他对我们的要求，情绪稳定，好好睡觉，少看手机和电脑，多运动，然后这就是这个病对我们身体的要求，你觉得他还是病吗？他很友好的是吧。
0: 孙主任是用最温柔的这个语气告诉给你一个小小的惩罚也无所谓吧。
1: 是的。
0: 那就是像比如说这种大家可能平时比较忽略这种病哈，我也不用吃药，也不用去医院看了，有什么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自己缓解的一些小手法吗？就比如说眩晕真的出现了，像刚刚这位吴先生眩晕每天都会出现这么一会儿，那在眩晕出现的时候有什么手法或者是做点什么能缓解一下？
1: 那我们还沿着刚才的前庭偏头痛、良性复发性眩晕，他们是一类病的两个症状吧，或者它也夹杂着偏头痛的出现，那其实呢既然身体报了警，那你就从了吧，你就该睡觉睡觉，该调节情绪调节情绪，然后呢如果都调节过来了，您就已经没有晕了没有痛了，那我觉得就 OK 了。那如果你还没有缓解的话，那就需要我们专业医生的出现了，甚至是你得过耳石症，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右后寡的耳石症，那我们看到也有很多视频短视频，然后教给我们自己在家复位的方法，你也可以试着做一做，甚至我就没有时间找医生，那我耳石症又出现了，那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叫做吸附训练，那就是我们不停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就坐在床边，然后我们向右侧倾倒一下坐起来，向左侧倾倒一下再坐起来，这样反反复复的运动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耳石再把它在我们的这个半规管里面尽量的扩散，然后快点吸收，因为其实我们正常人也有耳石的脱落的，然后呢让它尽快的吸收。那雨山你想啊，在我们20年前还没有普及这些头晕和眩晕的诊疗理念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自己也好了呢？甚至我们当脑供血不足，我们也治好了呀。其实这些疾病有很大的自限性和自愈能力，所以这个疾病还是很友好的。
0: 您刚刚反复提到这个耳石症哈，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耳石症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病理形成呢？
1: 耳石症呢，它在我们医学上又称为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良性就说明它的愈后比较好，位置性就是它的发作一定和位置相关的，也就是说在我们内耳的椭圆囊的囊斑上就是存在着一些小石头，它是感知我们的运动和加速度的，那么当它老化了缺血了或者是有一些炎症的机制等等，那它掉下来的时候进入我们的半规管，那我们半规管里面呢是内淋巴液，本来我们双侧都是一边有三个管子两个囊，它就像一个扁担的两边是平衡的，当一侧的耳石脱落之后，我们两边的电刺激就不一样了，这时候我们就出现了运动幻觉，天旋地转。那么当它你运动变换了，当你不动的时候它稳定了下来，这种天旋地转就消失了，所以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几秒钟的晕，然后就停止了。那这时候其实既然它能出来，我们也能把它送回去，所以在医院里当我们做变位检查看到标志性的眼震的时候，这是检查的金标准，然后诊断的金标准，那我们再给它复回去，就是它是左侧的是右侧的，那是水平管的还是后管的，是粘浮的还是飘在水里面的，那我们发现了之后我们定了管子，我们定了它的侧别，那我们就再给它送回去，就是做个 复位治疗，他就回去了。
0: 对，
1: 那这时候我们疾病80%-90%就已经痊愈了。你说这个病是不是治起来很容易呢？
0: 对，之前因为家里也有老人哈，这个有呕吐啊，然后这个心慌，当时又去医院，但是就怀疑说是耳石症，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你需要手术啊，需要开刀开枪治疗才能够解决好的。结果刚刚孙主任给我一介绍说，您这个治疗的手法是只需要简单做几个动作，就可以让它归位了。
1: 是的，然后呢，我们。说到的小石头，说耳石症是耳朵里面有了石头吗？是的，然后但是这个石头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那么它被送回去之后呢，可能它也会有一些小症状，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晕啊，转是没有了，还有昏昏沉沉的，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也替雨山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吧。既然说到了耳石症，然后有的人就会说我也去复位了，为什么我没有完全好？那第一个原因就是耳石出来了再送回去，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我们不要着急，可能一周左右呢它也就吸收利落了，然后它也就适应了，也就没有问题了。那么还有呢，其实我们人类的疾病是非常复杂的，它有的时候它不仅仅有一个疾病，那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患者，那他得的是耳石症，耳石症复位的时候他要求做一个 CT， 我就做了个 CT， 那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病人小脑是有一个很大的瘤子的，那虽然这个瘤子没有症状，但是其实他的耳石症就虽然治疗了，但是他的瘤子成了他最大的问题。那这还是没有症状的，还有有症状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比如说是梅尼埃病啊，是前庭性偏头痛啊，良性复发性眩晕啊，包括前庭神经炎，他们都可以耳石跟耳石症共病在一起。比如说我们前庭神经炎，我们的前庭神经炎就是前庭出了问题，比如说它也可以影响到椭圆囊。也就是说可能在你得了前庭神经炎三五天的时候，你又出现了一个本来都已经缓解了，它又出现了一个像一侧翻身的天旋地转，那这时候可能它就伴随着另外一个疾病出现了，就是耳石症。所以当两个疾病共病在一起，甚至三个疾病共病在一起，就是同时得了这几个，当你只治了其中一个，另外两个没有离去的时候，您还会有一些晕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病人身体的敏感性比较高，比如说有一些小焦虑啊，睡眠不太好啊，人格比较敏感啊，然后容易情绪波动啊，这类人群，那这类人群其实就叫做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得了一次耳石症之后，然后他就特别恐惧，对，就特别恐惧，他担心自己不要再得这种病吧，这种病这个马上晕再来了怎么办？所以呢，他就进入了我们疾病的下一个阶段，就是慢性化了，就变成了3PD。那这时候可能这个晕持续的时间可能就更长了。我最长的看到过几年的患者，他每天就坐在那里睡觉，不敢躺下，靠着睡觉，
0: 就天旋地转。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哈。现在呢，咱们这个线上有家里有老人说出现这个头晕的情况，还有一位是家里中有孩子哈，13岁的一个孩子也会出现头晕的情况。这样大家再稍作等待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依次来解答大家的问题。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38吉林民医会。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非常有幸邀请到来自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的孙立主任，来为我们共同解答一下头晕还有眩晕相关的问题。那这一时间呢，我们这位朋友已经等闲很久了哈，孙先生说家里的老人早上起来头晕呼吸费劲。您好孙先生。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跟我们孙立主任来在线交流。
6: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
6: 那个是这样，就是我家里我姥姥年龄比较大了，她今年应该是都已经79、80了。
1: 嗯。
6: 然后她就是前几年吧，她那个发现她那个就是有那个就是类似于像那个脊柱萎缩的这个情况。
1: 嗯。
6: 然后她就是最近就是她感觉走路就越来越难走嘛。
1: 嗯。
6: 然后大概在近半年左右开始吧，她就偶尔会就是那个。晨起的时候有点那个喘不上来气儿，
1: 嗯哼，
6: 然后他就是呼吸有点急促，但是他那个虽然是有那个糖尿，就是那个糖尿病和那个高血压，但是用药他都是正常用的，
1: 嗯哼。然后您就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
6: 对对，我们也带他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这个偶尔的眩晕吧，因为也没法带他正晕着的时候去，所以有时候他也查不出啥来。
1: 嗯，那您能帮我描述一下他是怎么晕吗？比如说头不清的、走路不稳的、晃的、转的。
6: 他之前因为我这就是他晕这几次我都没在现场，
1: 就是还没想到晕会这么复杂是吧？
6: 啊，对，然后那个他跟我描述的意思就是大概就是说他突然间可能就感觉就是有点像脑袋一黑，然后重心不稳，
1: 嗯，
6: 然后整个人就是有点站不住了这个意思。
1: 嗯，那因为老年人年龄比较高，然后70多岁了，然后又有这糖尿病，我觉得他的病情就要比别人复杂很多。那首先比如说糖尿病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并发症就是体位性低血压，也就是说他可能坐着的时候躺着的时候血压是正常的，但他站起来的时候血压就是偏低的，然后呢这时候他就会出现头晕的症状。那么这个呢我们从最常见的说起。那另外一

0: 所以我觉得既然这么复杂，然后您可以带他到医院看一下，因为我们医院一般评估呢就看一下他的核磁，就是看看他前庭中枢有没有问题，然后呢再看看他的前庭外周。比如说啊，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位耳石症的时候都说天旋地转短时间的，但是一到老年人了，他很多症状都不典型，有的时候可能一个轻度的耳石症也会出现他就是那种忽悠一下过去了的那种晕，因为耳石症是一个老化的疾病，所以能不能排除耳石症我们也不能排除，所以是不是就有一点复杂对于老年人来说。
1: 所
2: 以这个咱们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0: 是，然后
1: 那我有时间带他去咱们医院检查一下。
0: 对对，你让我看到他的状态，因为我们除了做就是中枢和外周的前庭外周的评估，我们还会给老年人做一下心理和认知的评估。那我们不知道的是，其实老年人比如说老年人常见的阿尔茨海默还有帕金森是病，那其实在他发病早在他的5年10年前，他就有可能先以焦虑和抑郁睡眠障碍来为主要表现，然后出现这种非运动症状非认知的症状，所以我们也不能忽视它，我们在评估的时候也会把它的认知和精神心理做一下评估的。
1: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
0: 好，
2: 孙先生给您解答到这里哈。那孙主任也跟我们说一下咱们这个挂号方式是在哪里，是小程序挂号？
0: 是的，就是我们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然后小程序有我们的预约号，然后呢我在两个平台，在老年病的平台和眩晕病治疗中心两个平台都可以预约号，然后周一周三周日的上午出诊，周四是全天出诊，然后一定要提前预约，以免等待时间过长。
2: 对，这一定得提前预约哈。大家就是您可以搜索一下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然后搜索头晕眩晕的诊室孙立医生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跟我们孙立医生就简单的问题，如果说几句话孙立医生能够给您看出来是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就获得一个优先的机会了。但是像这种比较情况比较复杂的话，还是建议您带着家里的这个老人患者咱们来到医院具体来看一看哈。这位朋友呢，李女士说家中的孩子13岁，蹲着站起来就迷糊，是什么情况哈？你好，李女士。哎，李女士，等待时间过长了，可以把我们这李女士看看再重新接近一下哈。5号线的李女士，家里孩子13岁，蹲着站起来就迷糊的这种情况，一般我们会就是如果没有去医院的话，就觉得是低血糖吧。
0: 是这样的，就是刚刚我也看到了他的问题，因为小孩子就蹲起头晕的其实相对的比较多，那我觉得其实小孩子不容易低血糖，什么容易低血糖呢？第一个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尤其是他在用胰岛素和胰岛素促泌剂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低血糖的发生，那他可能除了晕他还会有心慌啊、乏力啊、出汗呀、饥饿感啊，会出现这些症状。那还有一类人群，那就是糖尿病前期的病人，那他呢会出现下餐之前的这种低血糖的症状，但是他可能以低血糖的出汗、饿为主，那晕也不是特别的多，除非是特别严重的。那还有呢，就是小孩子的晕，他也会出现，就是小孩子血压比较低嘛。然后另外还有，其实在小孩子里面常常出现的头晕和眩晕的疾病，那就是良性复发性眩晕，小孩子叫良性阵发性眩晕。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前庭性偏头痛，听着叫前庭性偏头痛好像他的主要症状是头疼，其实不是的，他的主要症状也是以头晕和眩晕为主的。那么这类在小孩子里面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那我们这时候呢其实是要问孩子的病史的，比如说是反复发生的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子有没有晕车的发生，然后呢要上下查3代，比如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没有也有同样的病史的晕车呀、头晕啊、头痛啊。那么如果有相应的病史，那么小孩子呢再有晕车史，可能偶尔以前还有过偏头痛，那么他可能就是这种良性阵发性眩晕，儿童的阵发性的眩晕和儿童的前庭性偏头痛可能是时有发生的。所以这时候呢他也是个良性的疾病，治疗孩子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运动。那孩子其实有一些我的小病人，其实他们有的时候可能都是在升学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或者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会出现。那这时候其实我们是主张父母给孩子缓解压力，然后增加这个加速度运动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其实是前庭，说到晕呢，我们会提到我们解剖位置的平衡三联，就是

0: 前庭视觉和本体觉。我们的前庭是干嘛的？比如说耳石症，就是前庭出了问题嘛。
1: 嗯，
0: 那它的其实它的前庭的主要症状就是让我们走得稳、看得清。
1: 嗯，
0: 那么前庭呢，除了有前庭觉，眩晕除了和前庭觉有关，和视觉也有关，和本体觉也有关。那比如说我们新配了副眼镜，
1: 嗯，
0: 常常会觉得不适应，看东西晕晕的，
1: 嗯，
0: 那它也会出现晕的症状。所以有一些眼科的疾病其实也会导致头晕这个症状的。那么其实小孩子的晕呢反而相对的简单，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小孩子的晕其实往往其实这种提示这种孩子其实都是比较敏感的人格特点，这种孩子一定让孩子多运动。那说到前庭，说到加速度，因为前庭是管理加速度的，嗯，无论是水平的这种刹车骑车，还是我们坐电梯的上下上去下来，那还是我们低头抬头，其实这种脚加速度和直线加速度就是我们前庭来管理的。所以如何去训练它呢？那比如说我们的晕车，其实就是这平衡三连他们的感觉整合出现了问题，
1: 嗯，
0: 那三个人工作不和谐，
1: 嗯，
0: 那如何让它和谐起来呢？其实就是让他们不断的去磨合磨合。所以我们发现小时候晕车长大了好了呀，
1: 嗯，
0: 是吧？然后呢我们这时候也要鼓励孩子们去做加速度运动，比如说游泳，比如说打球，比如说跳舞，
1: 嗯，
0: 那这些，那还有我们老年人的那个广场舞，其实也很解决问题的，扭个秧歌，做个瑜伽，
1: 嗯，
0: 都可以的。所以就是鼓励孩子们好好运动，缓解压力。然后他呢，这类病还有个特点，畏光畏声，所以他在发作的时候一定要少看手机和电脑。另外，
1: 嗯，
0: 就是这时候他更喜欢周边没有人，拉上窗帘，好好的睡一觉。
1: 嗯，对，就有的时候这个眩晕啊和头晕啊，可能他带来的，嗯，最大的影响不是这个病的本身，是比如说突然一下晕过之后，然后你撞到了哪里。可能对于年轻人小朋友来说还好，但其实很多的老年人，比如说他在下楼梯的时候啊，或者自己在家中的时候突然晕倒，然后后期的带来的这个麻烦，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打击。可能你像老年人这个骨骼呀，可能就没有这么好，那可能之后就行动不便，就导致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就如果说他身边有人的话，发现老人出现这个眩晕的症状了，第一时间有什么能够治疗的一个方法？
0: 那我们先教老年人，如果他就是有头晕和眩晕，会有这类问题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好多晕是有先兆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在发作的前一天就觉得脖子硬硬的，甚至脖子疼，然后有的时候看东西模糊，喜欢打个哈欠，
1: 嗯，
0: 或者是打饱嗝，然后都可能这个疾病要来了。那这时候一定要去除诱因，好好休息，然后以免做剧烈的运动或者剧烈的站起蹲下，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你发生了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症状的时候，因为我们说晕它是运动幻觉，你看到的是房子翻了，
1: 嗯，
0: 然后这时候一定不要去扶，一定要就地蹲下，
1: 哦，
0: 坐下，然后这样就以免摔倒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老年人除了骨骼的问题，骨质疏松是他们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1: 对，
0: 有人说老年人的跌倒往往是人生
2: 开门见喜喜从
0: 那老年人的跌倒呢，往往是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次跌倒。
1: 哦，
0: 为什么叫最后呢？就是他再也没有起来的机会了。有一些老年人可能跌倒之后出现了各种并发症，可能就最后危及了生命。所以这时候不跌倒对我们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
1: 嗯，
0: 那致残了，其实卧床了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1: 对，
0: 所以不摔倒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在我们中心，我们除了在给病人药物治疗、针灸推拿之外，我们还做康复治疗。
1: 嗯，
0: 康复治疗里面还涵盖着老年人的防跌倒的训练，就是走得稳，然后走得长，然后这个对老年人是特别重要的。
1: 嗯，也就是说，如果你之前感觉到自己会出现眩晕这个症状的话，对，
0: 嗯，
1: 不光是老年人，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时间先蹲下，
0: 嗯，
1: 不要先去扶。
0: 是的，
1: 那下意识反应就是去扶一下周围有什么东西。
0: 对，
1: 但其实你失去意识之后扶是
0: 扶不住了，就直接就仰下去了。
1: 嗯，对，但蹲下的话至少不会造成更大的这个损伤哈。
0: 是的，
1: 哎，那这时间呢，欢迎大家有跟头晕眩晕相关的问题，机会非常难得，您可以记一下我们的导播间热线电话85815411 85815422。
2: 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3: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吉林名医会，我们跟大家详细来聊了一些跟头晕啊、跟眩晕啊相关的问题，而且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荣幸哈，第一次接触头晕眩晕的问题就给我问到顶了，直接就有请到了咱们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重点病种的眩晕病的负责人，我们的孙俪主任啊、我也是对这个病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一个了解。那我其实在整个这个身边的朋友圈当中哈，因为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女性长辈啊，他们也经常会说，尤其是在进入到更年期前后的时候，会说哎，觉得最近就是经常觉得头晕，觉得特别困，然后觉得这个有时候有点喘不上来气儿的话，这个情况他是应该去看激素呢，还是来看头晕这科呢？
0: 我觉得去看哪个疾病，其实就是哪个给你造成的痛苦是最大的。那我觉得雨山其实今天问到的问题其实都特别符合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这个想法，是不是？因为确实是，而且很专业。那在我们头晕疾病里，我们还说最常见的前庭偏头痛、良性复发性眩晕，它发作有三个高峰，叫做青春期、经期和更年期。青春期就是青春期情绪变化也比较大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经期，很多病人会发现他的头晕和头痛会在经期前发生，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头晕在更年期发生也是更多的。和更年期呢，其实还特别容易从过去的头疼转成了头晕，然后或者是头晕频繁的出现就加重了，症状也加重了。那这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激素水平的变化，然后我们身体的内分泌发生了紊乱，内环境发生了变化，然后呢这个病人可能情绪也变化了，睡眠也变化了，然后这时候我们诱发眩晕和头晕发生的这个诱因也会更明显，这时候其实他的头晕和眩晕他就发作的会更重，发作的会更频繁。
1: 那这时候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它吗？
0: 那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除了其实在医院里有一些对症处理的方法，就是让我们不晕了，然后不难受了，另外一个其实必须去找它背后的那个诱因，那个诱因其实就是更年期导致的我们的内分泌紊乱，我们的睡眠的问题，我们的情绪的问题。只有解决着这些问题，去除了疾病的诱因，那我们的头晕和眩晕才能得到很好的治疗。
1: 它还是一个表象出来的一个问题哈。
0: 是的。
1: 那您像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想要避免出现头晕眩晕这些问题，我们有没有比如说在饮食方面、运动方面，或者枕头高低，甚至是玩手机？你看大家很多现在出现头晕头疼，他都说我颈椎病犯了，就当颈椎病来治了。有什么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习惯可以解决或者改善这个问题？
0: 那我们第一先改变一下我们的理念吧。我们是先从西医的治疗。西医的治疗呢，其实我们目前追随国际巴拉尼协会，它是我们国际的眩晕的权威组织。那他说的疾病谱其实就和我们过去既往的疾病谱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比如说他新的疾病可能是前庭神经炎，可能是突隆半眩晕，也可能是一个后循环的梗死或者缺血，那还可能是我们的前庭偏头痛、耳石症、良性复发性眩晕、梅尼埃病、前庭阵发症，然后包括一些焦虑抑郁的一个短时的发作，包括我们的持续姿势知觉性头晕、双侧前庭病、单侧前庭损伤恢复不良，然后包括我们的多系统萎缩、小脑性供给失调等等。听着这些疾病谱，我看我们没有听到脑供血不足，也没听到颈性眩晕，是不是？那么其实脑供血不足，如果一个医生还会诊断脑供血不足的话，那大概这个医生可能真的有很长时间没有接触到这个领域最新的最前沿的知识了。那么说到颈性眩晕，其实颈椎病它呢颈部呢其实有很多我们的交感神经干的存在。那确实是颈部的，当我们头晕的时候，因为头晕和眩晕它和精神心理和神经的调节功能是密切相关的。那就是因为我们颈部存在这些交感神经的调节的机构，那 就是调节的这些部位，调节着这些解剖结构，所以呢会出现我们颈部不适的症状，但是它只是我们伴随的一个症状，不是我们疾病发生的原因。那么在国外呢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两组人群，比如说都是60岁，一组晕一组不晕，我们去看看它的颈椎的变化，其实两组人没有不同的，对，所以呢引起我们头晕和眩晕的原因呢，其实往往不是颈椎来的。那颈椎有没有呢？特别特别少。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恋人弓综合征，那这种病其实发生的几率是特别特别少的。比如说我们双侧的椎动脉嘛，那其实它供应的不光是我们管眩晕的部位，如果它真的是导致低灌注的话，它不仅仅出现的是头晕和眩晕，它可能连带的会出现其他部位的缺血的改变，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走路不稳啊，攻击失调啊，言语不清啊，然后吞咽障碍啊等等的。所以其实我们双侧的，如果我们双侧的椎动脉有一侧发生病变了，然后呢另一侧呢又比如说颈椎的这个结构发生改变之后，又对它出现了这个卡压，或者影响到了它的血管的供血之后，确实可以引起，但是这种病人少之又少，特别的少。那但是回头说起我们中医的治疗，我们中医其实治疗是基于我们的症状诊断的。我们回到2000年前，我们一个人晕了的时候，一定那时候就是找我们中医的。那我们中医就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用我们中医的智慧为他开了药，然后我们辨证是风痰上扰的，还是肝火上炎的，还是气血不足的，还是肾精亏虚的等等，我们辨证之后会给辨证吃药。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推拿呀、针灸啊、按摩呀，为病人缓解症状。那时候其实是没有疾病的诊断的。那其实呢，我觉得有的时候让我们患者或者听众朋友特别容易混淆的就是我们中医的概念心肝脾肺肾，在现代医学传入中国的时候，其实应用了我们的这些概念，那其实他们的内涵或者是他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就导致我们其实出现了很多问题。
1: 对，而且这个真的非常的神奇。你看前一段时间我这个颈椎出现一些问题，去找很多地方按摩很多次都没有什么疗效，然后去到中医院呢，明明是颈椎的问题，但是他给我按的是腹部，他说是因为你这个腹部发紧了，所以你这个颈椎它就往回缩了，然后他就在腹部这里找了几个穴位，告诉我你每天回家自己拿擀面杖使劲怼怼这几个点，然后真的我这两天就觉得颈椎好像就松快了很多。
0: 所以我们其实中医的理论已经传承了几千年，其实是凝结了我们中医人千百年来的智慧，然后延续下来的，所以其实它的疗效是毋庸置疑的。
1: 是的，那像这个头晕眩晕，咱们在中医临床上一般的治疗手法都有哪些？
0: 那像我们科开展的，除了我刚刚说到的这个中药的这个煎服，然后还有我们就是针刺的、推拿的、穴位贴服的、熏蒸的、踏字的，包括刮痧的，我们其实开展了很多中医的治疗方法呢。
1: 听这些我觉得很踏实，至少没有一个这个开刀啊、手术啊，觉得这个治疗的整个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哈啊。这位朋友，这个是跟我们这个头晕眩晕相关的这个情况吗？接见一下这个王先生，73岁，王先生您是具体什么样的这个症状，能跟我们详细解释一下吗？
4: 喂，你好。
1: 您好。
4: 我今年73岁呀、我是就是阴囊烧湿的。
0: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特别希望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电波，然后能给您一个治疗的方法，是吗？那其实如果这个疾病呢，或者这个症状呢，如果给我们中医的话，我们一定会结合您的舌脉阴囊潮湿，比如说它有阴虚的，然后呢有阳虚的，然后还有湿热的，然后比如说我们最多的阴囊潮湿可能是这个湿热，然后导致的我们的阴囊的潮湿，比如说喝酒的人，比如说这个前列腺炎的病人都容易出现这个问题。那如果想解决它，我觉得其实可以找我们中医做一个辩证的治疗，您看可以吗？
1: 哎，王先生。
4: 这是什么啊，这个睾丸相当凉啊。
0: 其实就是这个，如果我们是一个阳虚的症状，那我们中医一定是一个温阳的，然后补肾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其实它可能出现的不仅仅是阴囊潮湿、阴囊的凉的症状，您可能还出现的手脚凉啊、腰膝酸软啊、冬天比较怕冷啊，都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甚至长期疾病的困扰，然后还会出现睡眠的障碍啊，然后情绪的不稳定啊。我觉得其实 实还有一部分人其实是因为长期饮酒引起的。我倒是觉得戒了酒，好好睡眠，然后加上中药的治疗，我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对，万变不离其中哈。王先生，就根据他这个症状，应该挂号的时候是挂。
0: 我觉得其实中医呢原本是不分科的，然后比如说可以上我们综合内科，也可以去肾病科，然后都可以的。
1: 还有其他的这个朋友在线的，可能由于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一一做解答了哈。但是我今天跟这个孙医生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舒服。像这位徐女士想问一下，我们医生在哪里出诊？大家可以挂号哈，小程序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然后您可以挂这个头疼眩晕这个科室，搜索孙立主任，孙是这个子小这个孙哈，立是草字头下面加一个这个立的立。刚刚呢孙立主任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听着非常舒服。他说我从来就不想让我的病人觉得害怕，别觉得自己一个很小的病，然后每天因为瞎想啊，结果就把这个病症给放大了，反而这个害怕。所以我觉得真正的这个好医生哈，就是你在看病的时候他还把你心里也给调节了。所以今天在节目最后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听众不能给大家一一做解答了，大家可以来我们的线上提前来挂号。孙立医生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送给咱们这些可能有这个相关疾病的朋友，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建议啊，或者是对于这个身体健康啊的一些这个忠告？
0: 那我还是说我们的头晕和眩晕吧。头晕和眩晕虽然是一个常见的症状，那它也会给我们带来特别大的困扰，那少数的确实也可以危及到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遇到它的时候一定不要害怕，因为毕竟多数的眩晕80%以内的这个眩晕嘛，它都是良性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不要恐惧，不要担心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其实对于这种危及生命的恶性的眩晕，我们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对于这种良性的眩晕，我们要先把心踏踏实实的放下来，然后如果你睡一觉就能好，你就不用来找我们了。如果你很被头晕和眩晕困扰，那就第一时间来眩晕病中心，然后让我们给您一个专业的解答，专业的治疗，然后让您尽快的从您的头晕和眩晕当中走出来。
1: 哎，好，再次感谢孙立主任，谢谢您今天的做客，给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诊答哈。那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呢，您可以提前挂号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搜索孙立主任。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周五下午2点到3点的吉林民医会与大家准时相约，不见不散。好，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各位哈，就是我们所有正在收音机前面的司机朋友，特别是网约车师傅们，您要认真听了，一个能够让您多赚钱少操心的一个换车机会来了。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为吉林省的司机朋友们量身打造了爱安换电网约车的专场推荐。首先呢，跟您算一笔这个时间账哈，充电一次至少是半个小时，换电呢只要99秒，那一天就可以省下几个小时了。咱们多接几单，这个收入自然也就上去了。再算一笔成本账，爱安的车电分离模式呢，可以让您在买车的时候省下好几万的电池钱，初期投入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了，而且用的是宁德时代的顶级电池，冬天续航衰减少，出行旅游保障，这个也是稳稳的收益。 INS580 的原装热泵空调可以彻底的告别柴油味，车厢空气清新，驾乘舒适度也全面提升，好评率自然更高。选 IN 换电版，给您总结一下，就等于选择了我们的高效赚钱工具，换电极速，运营时间最大化，以及呢超低的入门成本，车电分离，购车无压力，还有就是全天候的可靠伙伴，宁德时代电池，严寒续航稳，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清爽舒适空间，原厂热泵空调，再无柴油异味，最后也是我们强大的服务后盾，大成车业全省独家销售换电售后一条龙服务。想知道如何具体参与团购享受优惠，您可以拨打我们大成车业的咨询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换电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我们的专属政策了。我们的大成车业门店在长春市金源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现场了解试驾体验，让收益看得见摸得着。
3: 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2: 梦多买单。
3: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4: 咬不起。
5: 曾经的我，
6: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5: 如今的我，
7: 3、2、1，上链接。
8: 直到他的出现，
9: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0: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1: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2: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3: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0: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支付宝到账，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10: ，nice。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8: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1: 都闪耀。先来闪耀一下，就闪耀个520吧。
0: 就我告诉你，今天我告诉你，绝对是值得闪耀的一天。昨天晚上咱睡觉的时候，发生了好多的降价的大事，不知道大家关没关注？
1: 房子？
0: 不是房子。就大家很想买的手机也好啊，数码产品也好，包括现在在年终618大促期间，你想买的各种产品好像都悄摸的上线了。
1: 我头疼。
0: 都悄摸的上线，你自己瞅瞅，真不骗你啊。首先我先说第一个事儿啊，所有现在吉林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啊，如果说听到省心生活想买那个苹果，那个缺瓣打苹果那个小手机
1: 被别人咬一口的，
0: 哎，现在可以瞅瞅瞧瞧了。昨天晚上偷偷上架了，官降了1000块钱，吓不吓人？就那苹果17普通版标准版256G 的，现在已经干到4599了。4999随便买，4599
1: 随便
0: 抢一抢。
1: 嗯，
0: 你笑啥呀？就随便买，
1: 就现在就是4-5000块钱都这么随便了吗？
0: 哎、我那意思，你手里掐着5000块钱，就等着降价，
1: 就等着降1块钱。
0: 姚这手机官方就售价是5999，
1: 嗯
0: 啊，姚乐当时就那种情况下了，
1: 嗯，对，
0: 还是硬花5399买的，
1: 啊、
0: 嗯，用了。
1: 你这消息告诉他吗？
0: 没告诉，
1: 同步一下他。
0: 年前换的吗？是不是年前换的吗？年前你换的时候，现在到现在，
1: 行啊，用半年了。
0: 降了900块钱呗，
1: 嗯，
0: 是不是降了900块钱？
1: 嗯，
0: 这不纯纯的就是好消息吗？
1: 但是他那时候不买不行，青黄不接了。
0: 对，那时候他青黄不接，这玩意儿还是根据大家不用想，就是据说 iPhone 18这一代啊，可能会减配很多，因为是内存储存条件的一个上涨，还有屏幕的上涨，很多东西呢可能要往回返点儿。啊，所以说呢，你买 iPhone 17现在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啊，
0: 最主要价位真合适，
1: 嗯，
0: 4300多块钱，4600块钱吧 ，iPhone 17，标准版就带回家了，
1: 嗯哼，
0: 来啊，怎么买呢？如果你找不着我啊，你可以来到咱们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当中，
1: 啊，
0: 回复的是省心生活，
1: 回复省心生活，
0: 哎，回复省心生活，然后呢进到群里来，我们把这个东西都给你放进去，您瞅瞅瞧瞧，比如说你看看啊，哎呀，这是啥？哎呀，我天哪，这写着呢哈，我看看，今天咱放到群里都是狠活啊。给你们捣鼓一下 iPhone 17专场啊，现在到手价格呢256G 的是这个4500多，17 Pro 呢256G 的是7999，17 PM 256G 的是8999，这都是可以关旗舰发货，还支持7天无理由的，买这些的话比较靠谱
1: 啊。这玩意儿也可以7天无理由啊，
0: 不拆开7天无理由。
1: 哦，
0: 拆开的只有一个地方能7天无理由。
1: 哦，
0: 猜猜是哪里？
1: 嗯，充电宝。不是那个，它不对呀，它也没有充电器呀。
0: 就是苹果手机只有一个地方，你机器到家之后拆开之后可以7天无理由
1: 啊，
0: 就是苹果官网。在官网上买，你是可以进行退换货的，即使是激活，只要是我7天无理由，它就可以退换。
1: 哦，
0: 官网还是很厉害的，它还是很敢赔的啊，因为这玩意儿激活了之后，它价格要瞬间下降啊。然后再来说一下，今天还有啥好东西呢？就是那个先在微信公众账号吧，您先回复"给力"两个字，我们先把这俩东西给你说一说。
1: 啊，一个是啥呢？一个就是。天丝圆领幽领 T 恤，到底啥领啊？幽圆领 T 恤，嗯，
0: 天丝这个圆领幽领 T 恤两个领，
1: 啊，俩领，
0: 是俩领，
1: 嗯，
0: 这个呢给大家带来的是 ALO 同款的天丝短袖，样式挺阔，高弹回弹，高回弹的天丝面料，摸上去呢冰冰滑滑，凉凉爽爽的啊，亲肤又透气。
1: 对，
0: 重点呢是这款 T 恤它的弹力真的是非常大。
1: 哦呦，
0: 这么不夸张的说吧，你可以从110斤的穿到140斤的没问题，穿一个号。
1: 嗯，
0: 然后140斤和180斤都可以穿一个号。
1: 嗯，
0: 就是说它回弹，而且不紧绷不变形，松手之后就立马能够回弹。
1: 嗯，
0: 也不会像这个我们开车久坐呀，身体萎靡的时候，这衣服会出很多褶。就

0: 这衣服啊就会出很多褶、
1: 嗯、
0: 啊，这种 T 恤它不会出褶。
1: 嗯，
0: 现在多少钱呢？一件需要79、嗯，两件一起买，第二件只需要再多花10块钱。
1: 啥意思？
0: 就是同款第二件10块，可以买两种颜色啊，
1: 嗯、
0: 但必须得是这 T 恤。
1: 嗯嗯嗯，
0: 就是89两件，79一件、
1: 啊啊、这么说我懂了，就是一件79两件，哎它就89，那我肯定买两件，
0: 那两件更合适、
1: 啊嗯、六种颜色任你选择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去下单，
0: 哎
1: 这是我们的好物之一。还有一个好物呢，同样也是在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呢？
0: 兰蔻的
1: 三件套
0: 啊，兰蔻的清纯水，还有眼霜以及面霜的三件套。
1: 是的，
0: 520快到了，各位男士们，你们的礼物选没选好？
1: 嗯、
0: 选来选去的话，你也不会选，你拉倒吧。
1: 你就听我来帮你选，
0: 你就来交通广播回复一下给力，看看这玩意儿行不行吧？
1: 嗯、
0: 啊，
1: 特别可以。
0: 首先呢，咱们推荐的是兰蔻的清纯三件套、
1: 嗯，
0: 这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而且还有这礼盒袋，到手只需要799块钱。
1: 呜、
0: 哦、这个价格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机制啊，
1: 嗯、
0: 仅限这次我们交通广播严选昌城的520活动啊、
1: 嗯、
0: 而且呢这次只有80组的一个名额、
1: 嗯、
0: 大家想看的话抓紧时间看，可能你正在研究呢，你第二天再回来的时候就所剩无几了、
1: 嗯、
0: 甚至可以说清空了、
1: 嗯、
0: 想要的朋友们可以瞅瞅看看啊。
1: 对，
0: 我看一下这日期行不行啊，日期的话
1: 行不行都可以，你想啊，兰蔻的水加眼霜再加面霜拢共才799，咋的都行。
0: 日期没问题，不涉及到临期和27年几月份啊、
1: 嗯、
0: 就是正常的使用日期，
1: 没错，
0: 肯定是在2年以上的一个使用日期啊。
1: 对，
0: 今天上午的时候杨斌去领物资去了、
1: 嗯、
0: 啊，领这个长春马拉松的物资了、嗯、再次召集一下啊，今天
1: 哎，你咋没背了呢？带的不好看呢。
0: 哎呀，背来好了哈、啊，咱节目上聊不聊吧？完了看不看了？
1: 嗯，对呀、
0: 啊。今天这事儿太多了，就是有的时候我都不太愿意分享这些我的业余爱好。但是还有一件好事，就是今天也是在节目上最后一次召集大家。
1: 嗯。
0: 大家如果想在长春马拉松现场找到我，
1: 嗯，
0: 我们是在集合的区域是 A B C D E F G H I H
1: H
0: H 区域、
1: 嗯、
0: H 区域啊，我们是在 H 区域集合、
1: 嗯、
0: 当然只能是召集半马的朋友和我一起跑了、
1: 嗯嗯、
0: 全马的话杨斌好像这体力上稍微有点够呛了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杨斌的号码布，有请我的学姐给大家公布一下。
1: 126110，二六就是26年，是不？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嗯，幺幺零就是第110个报名的。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第110个就是恰名次取到这儿的，你知道吗、
0: 这个吧就是可能成绩上没有那么好，但是也算是、
1: 哎、还有芯片核查呀。
0: 对呀、啊、当然芯片核查
1: 啊，这里头有片啊，
0: 要不然你过你咋计算
1: NFC 呢？扫出来啊。
0: 对啊，那要不咋核算你的成绩啊？你要不芯片核查、
1: 嗯、
0: 你每次走那个踏那个线它都有芯片记录的。
1: 这
0: 就是你过去跑过去，杨斌过去了，你迈过来杨斌回来了、
1: 嗯、
0: 跑出来过去了。
1: 完了，数据出 bug 了。
0: 这干啥杨斌给人来回卖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是在 H 区集合啊，早上6点钟的时候杨斌就和大家见面。
1: 据说你还怎么的，要那个一边召集大家，
0: 哎，
1: 领着大家跑，
0: 是，
1: 冲名次，
0: 对，
1: 然后喊口号，
0: 口号
1: 完了你还要在线上直播，
0: 卖货，
1: 哎呦我的天，
0: 狂不狂？
1: 嗯，从兜里掏出个这个，又从兜里掏出个那个，
0: 哎、一点，
1: 你这属于负重前行，
0: 不是一点不夸张啊？
1: 嗯、
0: 你看今天
1: 我看你货品都上。是从我们省心生活这进的吗？
0: 不是从省，一点不夸张。你看我这个整个啥啊，姐？
1: 你今天有没有就是实际的来弄一弄？
0: 我今天买个啥？
1: 能到吗？
0: 能到，明天就到。
1: 来得及啊？
0: 后天周日跑，你看我买个啥？
1: 背包。
0: 对，
1: 不是你这个包，那个谁不就有吗？一鸣不就有吗？马甲。
0: 一鸣那马甲太大了。这个包就啥样子？
1: 嗯、
0: 它是一种你看这么。
1: 你这个包有点像那啥，就是蹦极。身上绑的玩意
0: 儿，对，你这么说也可以啊、
1: 嗯、
0: 它其实更是一种那什么包，它是一种越野登山包，给身上可以揣很多装备、
1: 嗯、
0: 比如充电宝啊、
1: 嗯、
0: 这衣服呀、啊、
1: 是还有灯是不是
0: 灯
1: 光线啥的。
0: 完了后面还有回弹的仓，这个比如说它有几个包啊，比如双侧的软水袋的水壶，水壶口，就这个水袋我可以放水或者放我的能量胶往里塞。侧面呢还可以放手机，防止掉落。这样的话身体会
1: 哎，可是不是让统一穿衣服吗？不是赠你们衣服吗？
0: 那赠衣服我也得背这包啊，要不然我直播的时候咋整啊？
1: 那是赠的衣服顶上都贴那个广告啥的，你这穿一回不得那什么吗？
0: 啊，我交着钱我还得给他打广告。我咋这么贱呢？你说的这么贱呢？所以说我告诉你，当天我早上六点钟就已经准备好，通过咱吉林交通广播的抖音的大号，
1: 就是吉林交通广播，
0: 终于到我手里了吧？大号，
1: 嗯，
0: 我和大家一起，我们起的口号特别好听，
1: 叫做
0: 你猜猜，
1: 叫做
0: 我们在跑长春正好，
1: 啊。
0: 对啊，我们在跑长春正好，就是一开始还想和交通广播挂点标，我说别的咱就来我们这俩字多好啊。我特别，我媳妇说你们为啥都喜欢跑马拉松啊，我说你换句话想啊，我家孩子六岁，你说他能不喜欢和所有35000个小朋友一起玩吗？
1: 不喜欢
0: 啊。
1: 那抢不上话题了。那真是，你玩玩就玩一会儿呗，不行。
0: 后面还排34200呢。是吧？就你比如说你看你同频你喜欢啥？
1: 什么？
0: 你喜欢，你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吗？
1: 明星吗？
0: 行。
1: 男明星。
0: 你要把你男明星说。
1: 张凌赫。
0: 是吧？你看35000人同时。
1: 王安宇也行。
0: 女人呐，真是不仅劝呐，
1: 长好看男都行，
0: 劝劝就走了，是吧？35000人同时去看张凌赫演唱会，那不是很开心的事吗？那35000个同频的人，喜欢马拉松、喜欢畅快运动的人，都在这条赛道上，其实我们是很开心的。
1: 哦，
0: 啊，很开心的。
1: 我依然 get 不到。
0: 你妈妈就 get 到了，是很开心的一个点。所以说当天早上我六点吧就会直播，当天分两枪啊，一枪呢是在7点钟准时开跑，7点钟是这个全马开跑，最后一枪呢应该就是我们半马的 H 区的，好像得7:40，稍微有点晚，但是没关系啊，有点晚咱们可能差在哪儿呢？就是咱得往前追的人呢挺多，但是呼呼啦啦咱补给上可能稍微差一点，没关系啊，
1: 就没有东西了。
0: 嗯，
1: 没关系，杨斌这有直播间下单。对，
0: 你这眼神很坚定，你越来越适合当我的主播。
1: 可以啊，对，
0: 是吧？就我们在跑长春正好，就我们一起奔跑在长春的赛道上，虽说只跑半马，没有领略全这次长马的风光，不过半程也刚刚正好，让大家身心愉悦。有15000人在长春这条百年历史的赛道上和大家，不能百年城市发展史的赛道上和大家一起的，每一步都算数，
1: 是
0: 算作你2026年长春马拉松的成绩。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长春正好，为啥正好？你说其实提到长春的话，大家有几个固有印象，比如说一汽，有这个长影制片厂，现在有雪饼，
1: 还有吉林交通广播。
0: 哎哟呵，这自己真往上贴呀！
1: 我这是省媒闹呢，
0: 真是往上贴呀，是吧？所以说呢，也希望更多的人了解长春。现在长春的文旅啊，长春的这个发展呢，还有长春好玩的好吃的各种建筑物啊，非常多。但是缺乏这种更好的宣传，也希望吧，通过我们交通广播在这互联网的一些微薄之力，让更多人通过这次赛事来了解交通广播，多点点赞，多点点关注，
1: 是
0: 兄弟们是不是行？
1: 可以啊，明天到现场 H 区。
0: 周日明天去哪 H 区了？大马路还有车呢，杨斌在哪儿？
1: 哎，但是我跟你说，今天我真的看到有人去踩点儿的，就他就是穿那个黄绿色的，然后戴那种眼镜，
0: 大墨镜子。
1: 对，然后他是在哪个地方跑呢？就是繁荣路上，他是不是在踩线？
0: 练呢，是不是？
1: 对对对 对
0: ，那肯定是在练。没繁荣路不没有，踩错点儿了。
1: 你看我还得，因为我开车就是一闪而过，往往还行，哎这。这真是，这就是在练。这今天风多大呀，多热呀啊！
0: 都飘起来了。
1: 行，肯定是踩线儿。
0: 好了啊，这是长春马拉松，咱们在节目上最后一次召集了啊！如果当天在 H 区域看到杨斌号码牌的话，是12611
1: 110，
0: 哎，大家可以找到我，我应该在那个 H 区域还是挺明显的，
1: 挺扎眼的。
0: 哎，因为 H 区域都
1: 是不是明显，你扎眼，
0: 对，
1: 显眼包，
0: 对，显眼包。
1: 哎，对。对 你这氛围得宣传到。对，
0: 好了，哎，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接下来继续介绍咱今天的省心好物。今天省心好物还包括啥呢？给你瞅一瞅，瞧一瞧啊。主要是化妆品有点居多，
1: 哦哟，
0: 居多、啊、
1: 都啥呀？
0: 首先给大家来一个
1: 防晒的呗，
0: 叫做羽西白玉防晒霜，听过没有这玩意儿？
1: 羽西知道，羽西白玉是羽西的，
0: 瞅一眼，
1: 是不花西子吗？
0: 那你看你咱俩在一个区，你就打开瞅一瞅
1: 啊，
0: 你让我瞅的好像怪那啥的。
1: 不是你羽西白玉，我就不明白是个啥玩意儿。人家就是花西子、
0: 哎、不是花西子，这儿呢，这个羽西、
1: 啊、上一个
0: 啊，羽西，
1: 那你给我的是那个图，
0: 原价是169块钱，现价是108.88元，
1: 嗯，
0: 是肖战同款的一个防晒霜，现在买这个防晒霜除了便宜的69块钱之外、哦、啊，还赠送你肖战同款的15毫升的体验装，
1: 嗯，
0: 高倍防晒的，
1: 嗯 嗯, 嗯，
0: 还有个羽西家的叫做刘青复原人参 B5精致面膜，
1: 嗯，反正就是修护的，
0: 还有这个肖战的什么春日小
1: 小卡，
0: 那是干啥的？
1: 让你稀罕的，
0: 洗澡能耐不？
1: 不行，哎呀妈呀，那他们就是这些卡都得供上，嗯，
0: 那
1: 放在家里最重要的地方，
0: 那可真不是。
1: 嗯、
0: 我儿子喜欢的奥特曼，买之前
1: 放被窝里，
0: 爸爸。这个洗澡能带着吧，孩子最开心的就是洗澡能带点啥玩具进去玩啊。
1: 嗯，
0: 这个是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你那35000人加肖战也行，
0: 加肖战身上啊、
1: 嗯、
0: 然后花西子空气叫做散粉，那是啥玩意儿啊、嗯、
1: 就是散粉，
0: 散粉是粉哈、啊、
1: 粉
0: 啊，
1: 磨粉，
0: 现在多少钱呢、
1: 嗯、
0: 现在是85块钱，原价是169，现在是85，
1: 相当于打半价，
0: 打半价啊、
1: 嗯、
0: 散粉呢有什么01、03
1: 色号
0: K02、K03，都是8.5克的定妆遮瑕粉、
1: 嗯、
0: 都是散粉、
1: 嗯、
0: 现在是85块钱。昨天晚上发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东西啊，
1: 啥玩意儿？
0: 飞利浦家的钻石电动牙刷，
1: 哎呦，
0: 原价是459块钱，
1: 嗯哼，
0: 现在是303块钱，
1: 303，
0: 对，带这个 AI 语音提示的，
1: 哦，
0: 机体是一身无缝设计的，
1: 嗯，
0: 可以进行水洗的，
1: 嗯，
0: 而且飞利浦的这个钻石系列电钻牙刷的确不错，
1: 嗯，
0: 你别看它价位不是最高的，但的确能够使得住，
1: 嗯、
0: 的确能够使得住、
1: 嗯、
0: 啊，303块钱的一款电动牙刷，如果说这520大家实惠点的话，不整这些面膜和这些这个什么什么
1: 整牙刷，
0: 对，整牙刷，就你俩
1: 早上一支晚上一支，
0: 不用，你俩一人来一支，就真的不是，
1: 嗯嗯，
0: 600块钱把牙齿健康问题解决好了也不错，
1: 嗯，
0: 因为牙齿健康才身体是
1: 再刷头吗？他那个牙刷
0: 再刷头啊，
1: 就是不是就是多赠那个刷头
0: 一支，
1: 哦，
0: 多赠一支刷头，多赠2支的话就不行、
1: 嗯、
0: 那刷头的话大概还30多一支呢，
1: 嗯，那是活动的时候买，不活动的时候得70-80，
0: 哎呦、
1: 哦、
0: 刷头也挺，
1: 对对对，3个月就得更换一个呢，
0: 是吗？
1: 当然了
0: 啊，没事，
1: 刷头不是刷杆儿，
0: 对，那我说明书撇了、
1: 嗯、
0: 不按你来。
1: 我的人生阅历就是我的那个
0: 说明书，
1: 对，
0: 我把说明书撇了，就一般这种废的我都撇了、
1: 嗯、
0: 什么四季胎呀啥都撇了，机油啊保养手册都撇，尽量能，我不知道啊，
1: 什么
0: 是吗？
1: 没听说过。
0: 就是能骗就骗，骗自己，再骗自己，再骗自己，能骗就骗自己一下子啊！来，还有啥呢？博、
1: 嗯、
0: 西和的防晒服、
1: 嗯，
0: 这回给大家整了一个小车。小车的话，就大家一点进去是多种博西和的防晒服都在里面，
1: 嗯嗯、
0: 大家可以瞅一瞅，瞧一瞧啊！3合1的冲锋衣288，博西和的防晒小光盾62块钱，圆、
1: 嗯、
0: 纱防晒服79，博西和的长款的叫做圆纱防晒服89块钱，
1: 啊哈，
0: 这些都挺合适的。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就是我们最近大家从我们的群内消息就能够看得出我们户外产品非常的多，就成那个上涨的这个趋势，
0: 对，到上涨、
1: 嗯、你看最近没人问我们这什么羽绒服啥玩意儿的，
0: 是
1: 是吧？
0: 这事儿不说了，在节目说不好，一会儿我告诉你啊，老着笑的事儿了。亚瑟士的童装的防晒服也上线了，
1: 嗯，
0: 原价
1: 是给孩子穿还是成人穿的 儿童衣，
0: 那个给孩子穿的
1: 啊，就是给孩子穿
0: 的。哎，原价是大概169-189的儿童防晒啊，现在到手价格只需要79块钱。
1: 嗯，
0: 啊，直接买，它里面又给了一张10块钱的券，还能立减多少？
1: 那就是69了。
0: 哎，79块钱，
1: 啊，79，
0: 号码从120到175。你要是大人的话，身体可以，你来个紫色，其实也能穿上去。
1: 嗯，
0: 紫色也能穿上去，价格目前还成立。
1: 那个玩意儿就是咋说呢？大家不必要纠结，就是颜色行不行，是不是太鲜亮啊？完全没必要这个担心。
0: 然后还有个啥呢？这个亚瑟士家的男女儿童26年的夏季的一套衣服啊，一套衣服才多少钱？
1: 嗯，
0: 哎呦我
1: 79啊！
0: 你姐，你咋猜这么对呢？89块钱。
1: 嗯嗯嗯，
0: 是他家的上身那种速干的 T 恤，
1: 嗯，
0: 下面还带一个速干的短裤，也可以当防蚊裤来穿。
1: 嗯嗯嗯，
0: 颜色呢？女生有什么？粉 T 配灰裤，
1: 嗯，
0: 黑 T 配灰裤，
1: 哦，
0: 绿 T 配绿裤，
1: 我心也配灰裤，
0: 蓝 T 配蓝裤。紫 T 配灰裤，
1: 这玩意儿就是
0: 白 T 配黑裤，
1: 你想咋搭就咋搭，
0: 是不是？
1: 你喜欢啥色儿就买啥色儿，
0: 你颜色啥，哦，我
1: 这小孩儿，你这上个小海边儿了啥的，
0: 嗯，
1: 是吧？小水边儿，嗯，抓个蛤蟆什么的，
0: 这正经合适啊，
1: 都挺好，
0: 正经合适。你看紫色的
1: 挖沙子上四季南河那儿，都挺不错嘛。
0: 这真挺合适，我真没想到。
1: 而且就是短裤背心这个东西，其实它不分那个男童还是女童，
0: 就长春一夜之间就从这个我家大门紧闭，
1: 嗯。
0: 到大门敞开了，到窗户敞，你懂啥意思吧？
1: 嗯，
0: 昨天晚上我热出汗了都。
1: 但是是这样的，嗯，对，就是明后天吧，还是明后天吧，反正就是骤降10度。
0: 哎，我得关注一下，
1: 嗯，
0: 别赶到马拉松那天。
1: 没雨，我替你看了。
0: 不是 有
1: 主要不下雨不就行吗？
0: 不是下雨的问题，下雨反倒对出成绩好。
1: 那多湿滑呀，鞋，嗯。
0: 你知道我们怕啥吗？
1: 嗯，怕。
0: 怕热。
1: 啊，不热，不热，我都看了，18-19度。2度，
0: 周日有雨。
1: 喂，昨天还没55呢。我现在看不着周日几点下哈。
0: 周日啊，长春马拉松天气现在这个，怎么说呢？是13-21度。
1: 你赶不上，晚上16点下。
0: 啊，晚上下，白天还行，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希望气温能够延续下去，延续下去之后就成功了啊，成功了。行，挺好啊。我可期待说下雨跑步了。
1: 人都踢球的人愿意那个下雨，
0: 劲儿你知道吧？我就想起那首歌了。
1: 他们觉得飒，其实我认为是
0: 洒。这首歌咋唱的？
1: 嗯，
0: 向前跑。你笑的是哪个环节？
1: 就是想起了那首歌的那一段，
0: 对，就那向前跑，在雨中咆哮。
1: 发高唱，对，
2: 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1: 来，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省心的生活啊！此时此刻继续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给力二字。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是什么呢？回复给力之后呢，你可以了解到的就是我们的一款新疆棉的短袖，之前不是卖爆了吗？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一款 ALO 同款的天丝短袖，样式呢非常的挺阔，而且呢是高回弹的天丝面料，摸上去呢冰冰凉凉且滑滑的，而且穿上特别的透气，重点是它的弹力真的是超级无敌大，嗯，夸张一点说呢，就是算是你塞个西瓜你都不会觉得勒一定上。 完全不会出现变形的这种情况啊，松手立马就能够回弹，完全不会松松垮垮，穿久了也不会塌肩呐、然后就是可以说这个耐穿度直接拉满。想要了解购买的朋友，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给力。价格是什么呢？价格就是一件79，但是呢现在你再加10块钱，89块钱就可以直接拿下两件，且我们有6种颜色供您选择，尺码呢就是从 M 码一直到2个 CL 都有啊。在吉林交通广播迅速回复给力去下单。还有一个好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兰蔻他们家的水啊、眼霜啊、面霜啊，对，三件套啊，这三件套我跟你说都是正装的这个产品，到手只要799，这个价格从来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啊。
0: 嗯，
1: 而且我们这一次520的活动呢，还给大家加送礼袋送人。哎呀，人一看就是从专柜出的啊。
0: 哎，
1: 我们只有80组，所以想要购买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去进行这个输入你的关键词，就是给力啊，去商城里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兰蔻的这一款水啊，乳水。是乳霜不是眼霜，还有面霜，这三件套啊。
0: 收到牛栏山宁夏红啊，这位朋友你发来的微信，
1: 那好喝吗？
0: 我也不知道啊，这位朋友可能是要买啥东西啊，没关系，只要
1: 这肯定是二锅头配那个啥呀，枸杞呀。
0: 啊，是这个套路。
1: 对
0: 呀、
1: 啊，泡枸杞。
0: 哎，给大家这个给你拉到群里去啊，想买啥的话，刚才是不是相中孩子那套防晒衣啥的？那真不错，那真行啊，真行。为啥行呢？你89块钱给孩子来一套衣服，
1: 马上要6一了，别光520咱忽悠。
0: 完，再一个兄弟们，那一套衣服也不是杂牌子，是人实打实的亚瑟士的、一整套一整身。
1: 你就这么说吧，你要是随便在那个淘宝买一个品牌，给你一个破塑料袋儿
0: 啊，
1: 咱说那塑料袋顶上印几个字母，你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0: 对，
1: 人家这个玩意儿绝对是带品牌包装来的啊，里边还得加一张纸呢。
0: 咋的呢？
1: 不是啊，就你没发现那个 就透明那种小纸儿啊、
0: 哦？我知道那种轻薄一点的那张纸啊，那张
1: 咱不知道那纸是干啥的，
0: 那张纸
1: 反正都有，还有纸壳子，
0: 线衣夹纸壳，那张纸干啥呢？你听我问豆包，
1: 你现在就问，
0: 我现在就问，啊，这事儿啊，
1: 怎么来组织一下你的语言呢？
0: 一般在运动服装里面，为什么？拆封之后里面会夹一张轻薄的纸，
1: 你这问对吗？
0: 差不多，
1: 他能听明白吗？
4: 纸膜垫纸主要就三个作用：定型防皱，运输折叠时撑起领口袖口，防止衣服被压塌或起撕褶，吸湿防污。刚生产的衣服可能有酱料或细微辐射，纸能吸收潮气，避免面料污染或
0: 变形。
1: 他前面那块说的是纸壳，
0: 对，后来他说这个吸收潮气合理啊。有
1: 道理。那我退役的时候都没给他放回去，我怕压秤。
0: 哎呦，
1: 纸壳我都留下了，放我家专门就是卖纸壳的那个
0: 箱
1: 里。箱
0: 里的行啊，这个下回让那个迪卡侬的送货员给你送回去啊。今天这个时段呢，咱再推荐一下省心生活一口价的
1: 一口价
0: 啊。昨天那是那个康巴赫的那个小蒸锅的话，大家小珐琅锅那锅不错啊。原价是299，咱们是159。
1: 但是你没有了，我们就五个，
0: 没有就没有了，没有的话再看别的呗，是吧？别的也照样买，别的也照样卖，是吧？还想看点啥呢？最近有没有想看空调扇的呀？大炒勺的呀？
1: 哎，我跟你说，我需要一个什么东西？
0: 什么东西？
1: 我需要一个放到厨房里的空调扇。就是我要让它那个风就是骤冷的那种风，就不像你要知道普通的那种塔扇什么，它那个风吧，就其实咋说呢，就是。你瞅它转的好像是挺卖力气，但是风并不是很凉。它不像那个空调唰就那种感觉。可是你在做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厨房的温度又很高。我要一种凉感扇。
0: 你家啥时候人全？
1: 什么时候人全？
0: 就是都在家的时候，谁什么时候都在家？
1: 睡觉。唠不了了，是不是？
0: 唠不了了，我就特别想趁你家人权的时候，我看看你家什么结构。 怎么净是埋在这个嘎咕的东西呢？
1: 你不做饭你不知道，
0: 我做饭我也知道，
1: 你那玩意儿你就那东西你在那里头。

0: 问题吗？那不是外面天气的问题。
1: 嗯。行，你要的空调扇，那空调扇不行。
0: 就是放到厨房里。
1: 哎呀，就放到厨房里。
0: 我不是放一个塔扇吗？它不行，它催火。它催火。就你这火哇哇炖着呢，你炖豆角炖什么的，完这扇不扑棱扑棱完，你的火就不稳定。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啊，所以我就是说有什么东西，哎，对，完了还能够就是让厨师的体感非常的舒适，还能够保证这个火，火苗非常的稳定。
1: 这个
0: 是不是得在脑子顶上吊一个？
1: 不用，这行的，叫做啥？
0: 又问豆包吗？
1: 没，不用，这也不用问到这儿呢。
0: 你看你们就应该像我一样就沟通，哎，对，刚开始他说不行，
1: 那我还
0: 不如
1: 2块钱，
0: 我还不如就是带一个脑袋顶。
1: 我学姐推荐啥呢？芭蕉扇、新款蒲扇、老式家用扇、舞蹈跳舞、夏季老人。
0: 他给我推的那个就是烤苞米那个扇子，
1: 哎，你就这。
0: 但我跟你说，其实这种扇的风真的很大，
1: 就大也够用
0: 了。它要比那个就是你在就是市面上买一个15-20那个风要大得多得多。
1: 对呀，啊，而且这直径是37厘米，老大了。你就拿这扇子扇吧。
0: 嗯，有人站我后边，俩人。
1: 因为为啥？你看我为啥不推荐那个空调扇也好，还其他的一个你们都说的叫做不带外挂机的空调。那不带外挂机怎么能形成空调呢？那空调里面内饰的那挂机里面就蒸发器，它拿啥蒸发呀？外面不产生热，不产生冷，拿啥蒸发呀？它蒸发不了，它就纯靠那个冷水。那冷水或者你家的冰块也好
0: 啊，
1: 或者它给的那种制冷剂也好
0: 啊，
1: 那其实在这个。你看啊，它其实的原理就和那个叫做啥来着？哎呦，我脑子有点疼，就想不起来。
0: 就是冰散热的感觉是一样的。
1: 对，是冰散热感觉，但是啥的，加湿器，就和加湿器的原理也差不多。那加湿器原理为啥我就推荐大家买戴森的加湿器呢？因为它那水路特别的干净。啊，你要是买其他加湿器的话，它那加湿器里面会产生细菌，细菌之后你时间长了，你就是这加湿就不是散的是好的空气了，那就是散的小细菌了。你这个空调扇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一个纯开放的位置来讲的话没问题，但是你这玩意儿3天2天放的话，你就没有必要买这个东西
0: 啊，
1: 就纯是浪费巨大那玩意儿，那玩意儿巨大，那恨不得。恨不得跟家里的小推车那么老大，完了你在家里不冷不热的，完你还得没事管它。哎呀妈呀，其实你要真热那两天的话，这玩意儿也挺不过去。你要真热那两天的话，你别买这个。
0: 我买。
1: 你花10块钱办个停车券去停会儿车，你去那商场里溜达一会儿，比那玩意儿凉快多了。搁外面散会步都行。
0: 哦，
1: 你这咱这钱不得整到刀刃上吗？咱不能钱钱的都
0: 花在有用的地方。
1: 哎呦我天哪！就是兄弟们，我特别害怕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啊，
0: 无脑冲。
1: 哎，就是咋的？哎，我理所当然的想一想，我理所当然的试一试。啊，你得想想一下你家应用场景，有些东西一步到位了，它才是最合理的。来吧，别说那么多了。既然今天咱一步到位，咱今直接搂款空调得了，便宜搂搜的。

0: 牌子的？
1: 我看看啊，我是不是得找？
0: 我跟你说，我们可选择的品牌特别多，真的，就是你们熟悉的、你们不熟悉的，我们都有。嗯，你想要的这个型号，是放到那个客厅的，还是放到卧室的，都可以。你实在不行，就是那厨房也挂一个。对，
1: 这个我看看多少钱啊？这多少钱？
0: 啥牌子？多少钱？
1: 今天咱楼管空调啊，不要别的，2799家的格力空调，叫做精爽 Pro。
0: 啊，就是和京东联名呗。
1: 对，京东联名的精爽 Pro 这款空调啊，现在原价是2799。
0: 2700。
1: 说实话，他家2799这精爽 Pro 也就是最基础的空调。
0: 嗯，就是格力他们家最基础的。
1: 但是他带 WiFi。我告诉你为啥带 WiFi 呢？如果说他再不带 WiFi 的话，就得被骂死。你懂这意思吧？就我给你添点东西吧。那个小芯片不花啥钱，为啥呢？你们想想，你家里买的声控灯多少钱买的？开灯，关灯。
0: 还有那个单元楼道走廊都那个
1: 是吧？就现在。

0: 那小芯片没多少钱，那玩意儿都比较成熟，恨不得就是那 WiFi 的连接芯片，就咋说呢，一抓一大
1: 把，成绩来的，
0: 成绩，哎呀，对
1: 对
0: 对，就那个套路啊。原价是2799，这机器呢十年整修包换包修啊，售后上肯定没有问题。原价是2799，现在国补到手是2399。咱们省心生活再给你便宜200。
1: 2199。
0: 有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2199，
1: 你将获得的是
0: 格力空调。
1: 品牌的这个信誉度它在这呢。
0: 来，再说一下这个格力空调的相关的品质啊。首先看一下几级能效呗，是吧？几级能效咱还得了解一下子啊。哎呀，其他的功能我不说了，就不说了。
1: 格力他们家出的，它就是2700的这个原价的话，它也应该是一级能效吧？
0: 一级能效
1: 是不是？
0: 新一级能效、
1: 还是新？
0: 但是不是1.5匹的？
1: 哦，
0: 是大一匹的空调。
1: 其实差不太多。
0: 哎，凉暖
1: 卧室足够。
0: 冷暖两风的。啊，这个知道了吧？制冷量是2650，制热量是4500。这个得是专门懂空调的，你懂啊？它这属于瓦数，瓦数越大的话，它给出的这个就属于匹数越大。它这明显没达到1.5匹的等级。
1: 大家都是啥呢？都是多少秒速热，多少秒制热？对。多少秒速冷，
0: 对，就这意思啊。反正现在就是2199块钱。
1: 嗯，
0: 大家有没有想要格力空调的？
1: 有。
0: 而且现在想去安装的话还非常的快速便捷，你别等到
1: 明天送货。
0: 对，明天就送货，别等到那个真是下个月就七月份热的时候。哎，我再考虑考虑吧。
1: 你考虑去吧，明年吧。
0: 到时候你考熟了。
2: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好，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播出的是省心的生活啊。最后十五分钟还是向大家号召一下。
1: 就是周日的时候，
0: 周日的时候啊，这个在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拿这个官方的抖音号码，我们将会在长马的赛道上，我们在跑长春正好，让大家一起通过马拉松的形式，感受交通广播青春的魅力，也感受到整个长春正活力的青春。
1: 哎，你们俩的那个平均年龄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台里的年龄，
0: 咋勾出来呢？
1: 你就说是不是吧？是的。
0: 不是，雨山是雨山是吗？比我小几岁的？
1: 小好几岁。就是这两位啊，雨山和那个杨斌代表的就是吉林交通广播。
0: 不可能，
1: 我就说是就是是了，就是是了。你就属于就是属于被抬去了，
0: 进去来了是不是？什么时候
1: 被抬去了
0: 啊？行啊，到时候我和雨山呢会在长马的赛道当中和大家相见啊。如果是遇到我俩的话，希望大家拍肩，互相致意，为自己加油，为自己的马拉松之旅画上一个开心的逗号。
1: 对，就是你们在那个跑步行进的过程当中，如果缺啥的话，就在那个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去找杨斌下单
0: 就
1: 可以了。
0: 啊、
1: 哎，对、
0: 啊，
1: 然后你们俩就相约在哪个赛道、哪个拐点
0: 的
1: 地方。对，是的。哎，
0: 别下那化素针啊，那是沉沉。
1: 一路同行，
0: 哎，一路就干了。来吧啊，来再看看咱交通广播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给力能得到的好物。首先的好，哎，不说这个，先说那个汽车的事哈、啊，忘了、
1: 都行，反正都是我们的好物。
0: 流程上有点这个生疏了啊，今天给大家继续跟大家介绍这广汽埃安的 S580 的车型、这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和大成车业共同推出的换电车型、啊。
1: 换电车型，
0: 这个换电车呢不错，因为换电速度它肯定比这个充电速度要快，解决了大家很多应用场景的问题。
1: 对，
0: 哎，就是我充会儿电，我不行换一块了，是吧、如果说您家没有充电桩呢？哎，您在外面这个跑这个网约车或者是出租车的时候，您没有这个换电设备呢、啊，这个啊，大成车业把换电站都给你建好了。换电只需要99秒，而且咱换那个电池啊，不是那个不好的电池，每一块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1: 满电电池。
0: 在冬季来讲的话，对于长春的这个续航，那是大大的好啊，非常的好啊。
1: 是的，
0: 为啥好呢？因为宁德时代的电池，那肯定就是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啊。
1: 对，
0: 这次主要推出的广电埃安车型呢，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呢。
1: 是的，
0: 啊，日常通勤呢，跑网约车都够用。关键是车电分离，您购买车的时候是这个电池是租的，车是买的，一次性花大价钱买车这个事儿啊，你就不用考虑了。你可以选择把电池这事儿啊租下来就可以了。
1: 租下来，
0: 哎，直接购车门槛就便宜了好几万，整车下来也就7万多块钱，
1: 是的，
0: 就办上道了。这就多好啊，以后电池的这个衰减呐、保养啊、维护啊，全都由厂家负责，你也不用操心，只管开车就行了。
1: 没错，
0: 哎，
1: 司机就干司机的事儿。
0: 对，别操心，别操心，这适合谁呢？适合家里需要第二辆电车的朋友，就很合理，真的是很合理啊。就是我家油车别扔啊、这个出门的时候开着油车，在长春市区代步的时候整辆电车，我还不想整个车库，我出门换电就行呗，是吧？这多好啊！想具体了解车型配置、价格或者预约试驾的朋友，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的服务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
1: 是。
0: 或者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换电两个字、就能够找到这款车了。
1: 没错，
0: 好，接下来推荐是520给我们自己家人和自己的两款产品啊。首先先给女生带吧，
1: 女
0: 生还是比较着急的啊。给女生带的是清纯兰蔻系列的眼霜、面霜还有清纯水， 这三件套的大礼盒。
1: 嗯，
0: 这三件套啊，您正常是在官网买啊，还是在这个线下店买啊？
1: 嗯，
0: 大概得是1890左右的一个价格。
1: 是，
0: 现在咱们三套到手只要799，
1: 799块钱
0: 。这个价格呢，属于这个买到就算赚到了啊，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兰蔻三件套，就这个清华水啊、清华面霜啊，还有眼霜啊，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青春活力，让你有一种叫做什么活力因子。
1: 这个是属于他们家，就是兰蔻他们家高端的这个
0: 啊高端款，
1: 就是产品线不同嘛，就像汽车似的，是不是？
0: 啊，而且呢，这三款到手价格一共才799。
1: 嗯，
0: 您说自己想囤货，还是想把这货拿下来之后送给朋友都可以，因为礼品袋也给你配齐了。
1: 嗯，
0: 这样马上到520了，送给您的爱人，他肯定特别喜欢，而且每一瓶都是跨境
1: 出产。你都不用说送给自己的爱人，就你给我买，我也喜欢，我也欢喜，是，不用非得520。
0: 不有我媳妇微信吗？他能管你要吗？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1: 别乱阵脚。
0: 有点害怕了，别你给我整这事儿。完了，回复“给力”两个字儿，
1: 嗯，
0: 您就能扫码看到这个品是什么样子的，
1: 是，
0: 然后你怎么能买得到？
1: 对，
0: 啊，回复“给力”两个字儿，这也是算破价产品了。
1: 嗯，
0: 希望大家能战胜这波福利和战胜这波优惠啊。嗯，再说给男生买的吧。
1: 哎呀，这么说吧，79答对乐呵的，89那简直美出鼻涕泡了。来，上鼻涕，上那个啥？
0: 啥上鼻涕泡？天丝圆领的U领的 T 恤，两种领啊，天丝的圆领。
1: 哎，它U领是不是就是咱说那个 V 领？
0: V 领，我不知道啥
1: 领
0: 啊。这个主要是吧，就是现在它的 T 恤是什么呢？和那个 ALO 这个品牌是同款的面料。
1: 哦。
0: 哦，
1: 那就好比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始祖鸟啥的，是不是别的？嗯，对。就是相同的技术什么的，
0: 嗯，
1: 是一个概念。
0: 对，咱不能说代工吧，起码你在这个相似度上和穿的体感上来讲啊，我觉得能达到70%-80%。
1: 这么说吧，科技这一块已经攻破了。
0: 对，没啥问题，没啥问题啊。所以说，大家想看看这个东西的话，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也继续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
1: 总而言之，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给力"，你可以看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选的各种各样的好物，
0: 嗯，各种各样的好物啊。
1: 看背心儿呢？
0: 没有，看背心。
1: 然后我们这一款那个 T 恤，它一共有6种颜色，尺码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十足的，从这个 M 一直到2CL 都是有尺码的。说的更为精准一点，就是从80斤到145斤都是可以穿得上的。最主要的呢，就是它的刚才不是说它那面料好吗？它那面料一个是穿上就是丝丝滑滑啊，有凉感，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弹性极其的大啊，穿上去以后，你比如说有一些就是特体的，虽然说它到这个2CL， 那可能我这个就是经常喝啤酒啊，是吧？我会有这个啤酒肚，你说我其他地方胳膊啥的其实都不粗，但是就肚子那块比较，是吧？那我要是穿一般的衣服呢，哎，我就会觉得勒挺省。
0: 是，
1: 这个衣服完全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这个衣服穿上去特别的舒服，而且脱下来以后哈，
0: 哎，
1: 不会说哎呀，那你看这我这特体我穿完之后是不是这衣服就正的走形了，完全不会啊。
0: 来吧，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
1: 嗯，
0: 然后大家瞅瞅瞧瞧。今天呢就不跟大家多唠了，为啥呢？那个杨斌呢，
1: 有臭榴莲味儿，
0: 哀家来了。我今天没去啊，我告诉你今天没去，那个今天就不跟大家多唠了，因为杨斌回去那啥去了，
1: 嗯，
0: 回去
1: 准备那个什么包，
0: 赛事包，
1: 赛事包，
0: 啊，
1: 完了那个周日的时候7点呢，你们相约？
0: 6:30吧，7点那边就开枪了，
1: 哦，
0: 不不不，整得快吓人，7点就鸣枪开跑了，
1: 嗯，
0: 啊，7点鸣枪，
1: 那几点相约吧？
0: 我们大概6:30吧，6:30能够开播，
1: 在 H 区，
0: 在 H 区相约啊，好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28度到13度；吉林市多云转阴，25度到13度；延吉多云转阴，29度到13度；四平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通化多云转阴，25度到13度；白城阴转小雨，17度到11度；辽源多云转阴，26度到12度；松原阴，22度到11度；白山晴转阴，26度到10度；长白山池北区阴，25度到10度；长春阴28度到13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这一说呀，这时间过得真快哈、
1: 啊！又是 Friday 了吗？这不吗？
0: 怎么还说上英文了呢？
1: 哎呀，没事儿、啊，就是这几个词儿能记住，现在就是得没事得说说，要不就更没了，更忘没了。
0: 哎呦天，这说这吓人的，我心更没了啥意思？
1: 忘性
0: 上了，
1: 忘性大呀！
0: 啊，这么个事儿啊！
1: 啊。
0: 可有景了呢，天天啊，一会儿给你蹦出个英文单词儿啥的，
1: 蹦的都是那个小学一年级会的。现在、
0: 啊、连上句儿肯定是说不出来了，
1: 连上句儿
0: 对吧？
1: 简单的行，
0: 啊、
1: 什么 Hello 李磊了，韩妹妹、啊、这些还可以。What's your name 都会。

0: 我身边吧，就是凡是有叫李雷的呀，叫韩梅梅之类的，我都问他们，你们是按照当年英语课文学英语课文起的名字吗？
1: 啊，对呀、啊，
0: 是自己改的吗？后改的吗？
1: 嗯、哦，真是啊、哦，真的，你说你那个时候真是、啊、全都是统一的那个英文教材，
0: 对，是那样的啊，
1: 嗯。
0: 啊，要说这小爱家啊，一天呢就可以给你整景啊，
1: 整景，嗯，
0: 可多景了呢，
1: 嗯，
0: 啊，转眼呢又到了周五了，
1: 嗯，周五了，嗯、又是一个周末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啊，人家说，我记得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孩子们为什么要有假期 啊,
1: 啊？为什么？
0: 啊，就是因为在老师快疯了的时候啊，把孩子还给家长，
1: 哎、
0: 然后呢，为什么有假期呢？就是在家长快疯了的时候，再把孩子传球传给老师，
1: 就开学了。
0: 对呀、啊，
1: 嗯，大家都需要缓冲。
0: 对、
1: 嗯、
0: 我每到周五的时候就焦虑，
1: 怎么的那个
0: 啊？
1: 怎么的呢？神兽要过周末了，
0: 那跟孩子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1: 那是什么事让你如此的焦虑那个
0: 啊？
1: 嗯，
0: 平时呢，我跟你嫂子其实说不了几句话
1: 啊。哦，就是说一个是上班，各自上班的。
0: 对啊，回家都忙活做饭、
1: 哎、
0: 啊，
1: 嗯，辅导孩子。
0: 他也就是主要是这个辅导孩子啊、
1: 嗯，
0: 几乎呢不会把注意力呢放在我的身上。
1: 哎，那是，那倒是，嗯。
0: 但是，一到周末呢，
1: 嗯，
0: 啊、哦，这个
1: 你位置又提高了，哥。
0: 哎，对，他就会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我的身上，
1: 眼睛里又能看见你了
0: 啊，
1: 是不，哥？
0: 对呀、啊，
1: 嗯，
0: 俗话不是讲了吗？
1: 嗯。嗯
0: 啊，
1: 那你有什么好焦虑的？
0: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1: 人也不是贼呀，惦记你能咋的呀？
0: 关键他惦记你这事儿受不了啊。
1: 就是他惦记你啥你都受不了，是不，哥？
0: 对呀、啊。
1: 你是惦记我这人，也是惦记我这钱，我都受不了啊。
0: 对的，无非就是惦记两样嘛，
1: 哎，
0: 一个是惦记你的人啊，一个是惦记你的钱。
1: 都害怕呀。
0: 哎，对对对对啊，也就是这样的嘛、
1: 哎、
0: 啊，
1: 嗯，也倒是，嗯，
0: 但是你嫂子呢就惦记我的钱要多一点。
1: 那对，这女人活通透了，就是这样的，
0: 就是这样的，
1: 直接给我上价值。
0: 你现在也是这样的，是吧？
1: 对呀、啊，就是你直接给我上价值、啊，情绪我可以自己调节。
0: 就这个月你能交家多少钱？
1: 取决于我对你的情绪好不好，
0: 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啊，
0: 是不是？
1: 是的呀。
0: 对，你要交3000块钱是一种服务方式，5000是一种服务方式。
1: 哎，取决于、
0: 啊、
1: 嗯。跟不跟你说话，
0: 对对，
1: 给不给你好脸儿，说话什么语气，什么态度？
0: 对，15000是一个什么方式？
1: 嗯，
0: 30000是什么方式？
1: 哎呀，那都可不一样呢。
0: 啊、对呀、啊，
1: 嗯，
0: 你要交100000。
1: 哎呀，
0: 我都拿棍儿把嘴支上。
1: 咋的呢？
0: 就冲你笑。
1: 嗯，嘴角一直上扬。
0: 对呀、啊，晚上睡觉、
1: 嗯，
0: 眼睛都闭上了，嘴都笑着。
1: 吓人呢，哥呀！
0: 啊，
1: 你们那也大可不必，挺怪吓人的，
0: 是吗？
1: 啊，睡觉咱就都好好睡，
0: 多少有点含笑九泉的意思。
1: 哎呦天哪！你这人呀，咋整？
0: 所以说我就总结了啊，
1: 你又总结什么？
0: 和女人相处呢，不要想太多，有的时候
1: 啊，不要想太多，简单呢，怎么想？
0: 你就记住4个字就行了。
1: 哪四个字啊？
0: 哪四个字呢？
1: 嗯，
0: 好看。
1: 好看，这已经俩字了。
0: 嗯，一下就出俩字儿、
1: 啊。一下俩字儿，还有俩字儿。
0: 行，
1: 一个仨字儿。
0: 买。
1: 哇塞！哎呀，我觉得很受用哎。
0: 100%搞定他，我跟你说。
1: 没毛病，女的真简单。
0: 对吧？
1: 可太容易满足了。
0: 就4个字儿。
1: 啊、
0: 哎，好看。
1: 好看。
0: 给满满的情绪价值。
1: 没错。
0: 行。支持，
1: 说啥都行，
0: 对不对？
1: 嗯，
0: 买兜底儿。
1: 哇，真的，这男人的魅力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吧？
1: 否则的话，就是一文不值。嗯、哎呀，哎，
0: 父爱如山嘛。
1: 哎，父爱如山是很沉重，
0: 父爱如山，
1: 沉重。
0: 啊、
1: 嗯。
0: 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哥？
0: 就是什么是单人床，什么是双人床？
1: 莫文蔚有一首歌，叫《单人房双人床》。
0: 我问的不是单人房，还是单人床？ 我问的是什么是单人床，
1: 那单人
0: 什么是双人床，
1: 那单人床无非就是一米五乘一米九，一米五乘两米的呗，双人床就是两米乘两米的，或者一米八乘两米的呗，
0: 还有两米乘
1: 两
0: 米
1: 三的，这超大的那种的。是
0: 你的意思是单人床和双人床就是跟宽度有关系是吧？
1: 首先是形状上的区分吧。
0: 啊
1: 对对嗯、哦。其实呢，
0: 其实我不这么认为啊。
1: 那是应该是怎么个区分办法？
0: 枕边有人就是双人床，单身睡再大的床也是单人床。
1: 嗯，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我认为单身与不单身，我们都得睡双人床，
0: 是吧？
1: 打葫芦睡
0: 啊，打打葫芦睡，
1: 打葫芦睡，那才能睡得好。嗯、
0: 哎呦我的天哪！啊、那估计是这样的。
1: 对呀、啊，嗯，
0: 这个你嫂子呢曾经跟我说过啊、
1: 嗯，
0: 说他做人做事的宗旨是用实力说话，
1: 用实。哎呀，嗯，你看我嫂子，这是女强人的思维呀、啊，这是、啊。
0: 嗯
1: 嗯，
0: 如果你说的胖，他就吃给你看。如果你说他懒
1: 啊，
0: 他就躺给你看。
1: 我嫂子智人也有一套啊。
0: 对啊。
1: 啊，你别那么，我跟你说呀，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对真的说我的时候。你注意点啊！
0: 怎么的呢？
1: 你说啥是啥
0: 啊？说啥
1: 是不是哥？
0: 随玩就玩，说啥是啥？
1: 随玩就玩，那可真是 啊！主打一个就是破罐破摔。
0: 前两天在互联网上不是有一个视频特别火爆吗？
1: 啊，
0: 说这个已婚女性、
1: 嗯、
0: 啊，已婚女性在家里的状态。
1: 已婚女性在家里的状态。
0: 啊对啊，
1: 嗯
0: 啊，
1: 怎么说？
0: 做完饭躺一会儿，洗完衣服躺一会儿，
1: 哎，
0: 吃完饭躺一会儿，
1: 躺一会儿、嗯、
0: 啊，
1: 主打一个
0: 对啊
1: 躺一会儿，
0: 主打一个躺一会儿。
1: 那是我们就是得休息啊。
0: 怎么的呢？
1: 嗯，累呀、
0: 啊，
1: 站一会儿都受不了，累。
0: 啊，这么个事儿、啊！
1: 我不哥，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并不是懒
0: 啊，
1: 我们是真的累，气血不足。我不是故意的，哥，你要相信我。
0: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纳闷，你们为什么就是总愿意把自己就是很多事情都愿意归到自己有病这上面？
1: 哥，我们不是说
0: 好好，你为什么非得说自己有病呢？
1: 哥，我们这也不叫病、嗯、我们这只是一种状态，这个
0: 病态吗？这不是
1: 不是就是状态、嗯、我们就是气血不足、嗯、
0: 就是哎妈呀，你要说人家七八十斤的气血不足行，是不是？
1: 我们比七八十斤多多少。
0: 最起码你说你是个
1: 无非多十斤，
0: 你是个健康身材、
1: 嗯、
0: 对吧？
1: 这健那是啊、嗯、
0: 你阔姐200多斤也说自己气血不足
1: 啊。我阔姐吃那些补哪去了？
0: 我说你还想足哪去？对不对？
1: 对呀，
0: 你再足点你都爆炸了，你都
1: 那个对。嗯，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0: 哎、
1: 就是我们就是会经常提不起精神来。
0: 是你阔姐有一个有句名言吗？说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
1: 嗯、是什么呢？
0: 你认为是什么
1: 最美好的事情？
0: 嗯，
1: 就有钱花随便花。
0: 你看没看着啊？
1: 实际不哥、
0: 啊、太实际了啊！就是和你的标签真的的标签，
1: 跟我这爱大花的标签，
0: 对对对对，爱大花的标签啊，就非常的、嗯、非常的贴切。
1: 那你看看、嗯、
0: 啊，
1: 我所以说我就是属于，嗯，人设非常的清晰。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咱主打一个名牌
0: 啊，真是那样的，
1: 真诚，不要假假咕咕的，别伪装，是不是哥？
0: 对啊，就前两天他们给我出了一个难题
1: 啊。啊什么难题？
0: 他们说这个说你给自己买一件，不是你给自己买一样啊。
1: 嗯嗯。
0: 就是给你800块钱预算，你给自己买一样你最喜欢的东西。
1: 嗯，给你800块钱预算，给自己买一样最喜欢的东西。
0: 买一样你最喜欢的东西。
1: 就是一样呗。
0: 啊，对，就是买一样。嗯、说给你800块钱预算，给你自己买一样最喜欢的东西。
1: 嗯、
0: 啊。我寻思半天，你知不知道？我都没寻思出来，我。
1: 没寻思说这800能买一样哪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
0: 对呀、啊，
1: 是没哥、嗯、是没有喜欢的东西，还是说喜欢那个东西已经超出800了呢？
0: 就主要是，你看哀家就是花钱上可懂去了。
1: 我是在很真诚的这个询问这个问题。
0: 我主要是觉得800这个档位上没有我要买的东西。
1: 对，你看，对，就是，哎，这个档位没满足了。
0: 是是是是是是，
1: 哎，那懂了
0: 、嗯，你懂了是不是？
1: 嗯，那倒也是。
0: 啊，所以说，人家说，你阔姐说，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
1: 嗯，
0: 莫过于吃肉。
1: 哎呀，你别说，嗯，有的时候美好的事情也不是很这个多么难以实现。
0: 有的人说，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爱情。
1: 爱情哦，浪漫美好，嗯，
0: 对啊，
1: 嗯，
0: 对不对？
1: 也是对的啊，恋爱脑这个非常赞成。
0: 你阔姐说，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吃肉。
1: 那对，那是对于一个吃货来说，
0: 因为从来不会背叛，从来不会欺骗。吃一斤长一斤，还有的可能长二斤。永远都是真诚相待，
1: 哎，效果非常的明显，啊，立竿可见。
0: 对呀，
1: 嗯，真是，嗯，不带白吃，没有白吃的肉，
0: 那肯定是这样的呀。
1: 哎，对，嗯，但是你这个爱情可不好说了，是不是？
0: 对呀，友情也不好说了。
1: 嗯，对呀，那都不好说了，这随时都有可能背叛。
0: 亲情还也不太，有的时候也，啊，也不太好说，
1: 是吗？是，这所以说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都太复杂，尽量别去谈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哥？对不对哥？
0: 你啥意思？
1: 就是不要跟人产生任何的感情。
0: 那这怎么可能呢？
1: 啊，也是哈。
0: 但是我似乎理解了你的意思。
1: 嗯，啊，嗯，你能懂我。
0: 曾经有人跟我说，生活的美好需要用心去感受。
1: 用心去感受，那没毛病。
0: 我后来明白了，生活的美好，
1: 嗯，
0: 有的时候需要用钱去感受。
1: 哎呀，这么说是太对了，你用心能感受着啥呀？

在你。好嘞，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520的好物推荐啊。前两天咱们上了一款男士的新疆棉短袖，一下子就卖爆了，销量特别的好。听友听到之后呢也是反馈非常好。今天给女生呢也选了一款性价比特别高，款式特别挺阔的宝藏短袖。那咱衣柜里最实用的呢就是短袖啊，可是有一些短袖呢扎肤闷汗，有的穿几次就变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款 ALO 同款天丝短袖，样式挺阔，高回弹天丝面料，摸上去呢是滑溜溜冰冰凉的，亲肤又透气。重点呢是它的这个弹力真的超大啊，夸张一点讲呢，就算是把一个西瓜塞进去它都不紧绷不变形，松手立马就能回弹，完全不会松松垮垮，穿久了也不会垮肩，耐穿度呢是直接拉满，面料轻薄却不透啊，穿深色内衣呢也不会尴尬。今天咱们商城的重磅福利，圆领正肩宽松 T 恤和 U 领正肩宽松 T 恤两款，一件只要79元，两件一起买呢第二件只需要再多加10元，89就能够直接拿下的是两件啊，性价比直接拉满。两件选好之后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而且这款短袖颜色特别多啊，都是特别百搭时尚的颜色，那么每一款颜色也都是特别显质感啊，尺码从 M 到 XXL 是都有的，80斤到145斤都能穿。那像这样的刚需短袖赶上这么实惠的价格呢，各款颜色可以多囤几件，真的是特别合适了。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那提示大家啊，一定要把这个两件选好之后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啊，就是直接到手就是89元这个价格了。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艺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艺士顿眼科。艺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艺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艺士顿眼科，8928-5888。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4: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5: 党哥大笑。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4: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5: 什么字儿？
4: 钱。
1: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4: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Let's go to the beach, eat,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ck.

0: 都说呀，取长补短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总是往往是这个你比如说你在这方面越有优势啊，你越希望能够凸显它。
1: 发挥得更好，
0: 发挥得更好，
1: 对
0: 啊，比如说越漂亮的女孩越希望自己能够更漂亮。
1: 哎呀
0: 啊，
1: 那是
0: 就是花钱就没有花钱的不是。哎啊啊
1: 那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你像小爱家呢，就是哎呀，就是在这个脸蛋上就花的这个钱呢无数。
1: 哎呀妈呀，
0: 啊，
1: 确实，要不然我得攒老钱了。真的，我现在绝对是富婆级别了，那就
0: 这发自于心底，这真是发自于心底，
1: 这绝对太真太实了。
0: 对呀，啊，你就是越想漂亮越漂亮。
1: 对呀，
0: 啊，
1: 对，
0: 啊，对，你就不像豌豆子，就破罐子破摔了。
1: 人家也没放弃，哥
0: 是吗？
1: 嗯
0: 啊，咱也在做出努力呗。
1: 对呀，啊，对，不能放弃自己。嗯，
0: 大家我知道你在美这一块还是很有心得的啊。你说中国哪里的姑娘最好看？
1: 啊，哎呀，那我真觉得哦，
0: 嗯，
1: 就是除了我们东北的，应该就是成都那边的，重庆我觉得不错
0: 啊。
1: 啊，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哥？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他们那边吧，就是不怎么容易见到太阳，然后他们就特别的白。
0: 啊，
1: 就是你看他们那儿会很热吧，比如说就是四大火炉之一也有重庆，对不对？
0: 啊，
1: 但事实上它不是就是这个属于盆地的这种地形嘛。
0: 啊，
1: 然后它就会不怎么见到太阳，然后成都呢，
0: 啊，
1: 就是经常下雨，要不就阴天，要不就下雨，没事，
0: 啊，
1: 没事就下雨，所以就是这个紫外线，
0: 啊，对它的伤害很小。
1: 哎，对，所以大部分的那边的女孩就会很白。
0: 啊，
1: 然后就这一白就首先就很重要了吧。所以就普遍来讲是，
0: 在我这儿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
1: 哥，这个确实这对你，这对你没用了。这个
0: 真的，你这话要让你嫂子听着，我要是答应你的，同意你的观点，你嫂子就得跟我闹别扭。啊，
1: 然后再一个，我是觉得他们那边的女生就是，可能由于比如说经常吃辣呀，
0: 啊，
1: 然后温度又高呀，
0: 这样的话身体的消耗就快呀，
1: 对，就很瘦
0: 啊，很高挑，
1: 很高挑，普遍是高挑那种纤细的那种身材
0: 啊，是这么个事儿。
1: 哎，所以女生你看，一个肤色，然后再加上一个小身材
0: 啊，
1: 我觉得就挺扛打的了。就挺扛打的了
0: 啊，这么个事儿啊。
1: 啊，
0: 我觉得最扛打的就是你阔姐那个身材。无论是别人打他还是他打别人，那200来斤那都非常扛打。
1: 哎呀，
0: 像你这小样的肯定是不扛打。
1: 我不行，
0: 你一撇子你就完了。
1: 我不行，
0: 你倒地了。
1: 是啊，一扑棱就倒。
0: 对，一扑棱就倒。
1: 那可不，
0: 那么到底中国哪里的姑娘最好看呢？
1: 嗯
0: 啊，
1: 怎么说呢？
0: 对啊，我觉得朋友圈里的姑娘最好看。因为所有的姑娘在发朋友圈之前呢，都经过这个细致的修图，对吧？
1: 哎呀，那简直是神级修图啊！
0: 对啊，
1: 老会了，
0: 1000张选一张嘛。
1: 当然了，完了还得修。
0: 啊，对啊，千里挑一，万里挑一，都这样的哈。
1: 那对呀，啊，
0: 而且好看这个事儿吧，真的是很顶用，
1: 顶用，嗯，
0: 啊！就同样，你知道，就是卖煮方便面。
1: 对，
0: 真的同样卖煮方便面，
1: 嗯，
0: 你要整个男的油子麻花跟大家煮，你煮再好吃都没有人买，
1: 可看性太低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就是你整个男的油子麻花的搁那煮，你像煮方便面，那要量大起来，
1: 哎呀，
0: 啊，
1: 也得是汗不流水啊，
0: 汗不流水油子麻花呀，
1: 可不是吗？
0: 啊，
1: 嗯，
0: 但是你要整一个这个女生哈，啊，漂亮一点，
1: 哎，
0: 对吧？
1: 嗯，
0: 穿着职业装，
1: 哎，你就觉得这面都不一样了。
0: 对呀，啊，你就觉得，哦，哎呀咋那么好吃呢，
1: 好精致啊。对啊，就是那种，嗯，
0: 对不对？是这么个事儿吧？
1: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大家仍然是，嗯，就是叫眼睛是就是视觉
0: 啊，
1: 视觉是站在第一位的，
0: 视觉决定味蕾是吧？
1: 哎，对，嗯，
0: 前两天呢，我们这跟我那个朋友啥的，我们就去夜市嘛，
1: 啊，夜市
0: 啊，
1: 对，
0: 他们就是说的，我说这个方便面就吃呗，
1: 嗯，
0: 我说不得那边有一个可漂亮。

0: 说他呢。嗯，
1: 我说这饮料多少钱一瓶啊？3块钱一瓶，10块钱三瓶，哥。
0: 你买他三瓶饮料，还得给他点小费。哎呀，
1: 我说那买一瓶吧。
0: 对呀，你一瓶才3块。
1: 我说跟他3块扫吧，
0: 分着买吧，还是
1: 啊？我说老妹儿再买一瓶呗。
0: 哎，
1: 我哥扫吧，3块。
0: 哎，对，嗯。
1: 我说老妹儿再买一瓶不够喝。
0: 哎呀呀，老妹儿，
1: 哥你扫吧，3块。
0: 你瞧瞧，这不才9块吗？是不是啊？
1: 对啊，
0: 分着扫吧，还是嗯。
1: 对啊，我这不是我高高兴兴的就把饮料就买走了吗？
0: 那对呀，
1: 啊，
0: 因为我哥算明白账了。
1: 对啊，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老妹儿，这个那你没考虑到
0: 啊，
1: 这么卖对吗？
0: 你看我哥多文明
1: 啊，
0: 你就直接说呗，还整个这么卖对吗？小心翼翼的这家是。
1: 他说哥，我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一口气卖出3瓶。
0: 哎呀，真漂亮，
1: 漂不漂亮？
0: 还是漂亮
1: 啊！你看看人家哈，
0: 看看人家啊，
1: 这就是所谓的商业模式，
0: 嗯，
1: 对吧？
0: 我之前我看着街边卖那个卖花的，我都可想去卖花了呢。
1: 是吗？
0: 啊，就突然到了一定年龄就喜欢花了，完了我就跟我的那个闺蜜小姐妹们在我们那个群里，我就说这个事儿了。我说我特别想去把我的后备箱装满鲜花，然后。到哪儿那个把那个后备箱一打开，然后我就开始卖花，完了我那个小姐妹说你整不了，扎手。我说啊，哎妈，还有这个环节，就是都想不到这些的事情。
1: 不仅扎手，你还卖不出去。
0: 是吗？
1: 对啊，你还要考虑赔了的问题。
0: 对哈，这玩意儿得进货。
1: 对啊，
0: 嗯
1: 啊，这就是商业模式嘛。人家说剃须刀啊，剃须刀的套路是什么？
0: 剃须刀套路是
1: 我吧，因为胡子不重啊，我从来没有用过剃须刀。
0: 哥你真省啊，
1: 非常惭愧。
0: 你真省啊哥呀，
1: 我从来真的没有用过，就是我都是用电动的。
0: 啊，
1: 我说的是那种刮的
0: 那种的啊啊，刀片式的。
1: 对、
0: 啊、刀片式。
1: 我从来都没有用过那种
0: 那得是就是非常毛发非常重的人。
1: 对他们说这个剃须刀的套路是什么呢？就是超市里边一般剃须刀刀价都是5块钱，
0: 刀价5块钱，
1: 然后我们一般都会觉得它特别便宜就
0: 买了，
1: 回家之后发现配套的刀片一盒4片30。
0: 哦，这是他的套路。
1: 对啊，
0: 本来你以为你是花的5块，
1: 对
0: 吧？对，
1: 然后他配套的刀片一盒4片，
0: 嗯，
1: 30块钱，
0: 4片30块钱，嗯，
1: 对啊，你就是刀价这么便宜，你问服务员，你说刀价这么便宜，你们不亏钱吗？服务员一般都得会说，我们从来没打算赚刀价的钱。
0: 你这，哎，你都不知道人家点在哪儿。
1: 对啊，
0: 是不是啊？
1: 对，他赚的就是刀片的钱。
0: 哎，人商家还这点头脑你都玩不了。
1: 对啊，有的时候很多商业模式是你没有办法理解的，
0: 是吧？get 不到。
1: 对啊，不是说让什么买单，要什么主买单啥的吗？对吧？
0: 对，
1: 但是呢，任何的商业模式都可以套用一句话。
0: 哪句话呢？
1: 就是我们搭建一个平台，连接供给端和需求端，通过大数据优化匹配，用算法降低交易成本，最后在流量变现的基础之上叠加金融和增值服务。
0: 哎呦我的妈！对不起，这句话太长了，
1: 记住没？
0: 没记住，不可能。
1: 我们搭建一个平台，连接供给端和需求端，通过大数据优化匹配，用算法降低交易成本，最后在流量变现的基础之上叠加金融和增值服务。
0: 哥，这是 AI 说的吗？特别像。
1: 我可以把它翻译成人话。
0: 对，就整全是中国字，怎么听不懂呢？
1: 那么刚才说的这一套啊，
0: 这一套
1: 如果翻译成人话
0: 是什么意思呢？
1: 我再说一遍刚才那个不是人话。我们搭建一个平台，连接供给端和需求端，通过大数据优化匹配，用算法降低交易成本，最后在流量变现的基础之上叠加金融和增值服务。
0: 哎呀我的妈，
1: 翻译成人话。
0: 请讲。
1: 我们当中间商赚差价，而且想赚很多回。
0: 哥，我还能给你翻译成一个东北话。
1: 东北话啊，
0: 对缝子。
1: 哎呦妈呀，真太有智慧了。
0: 怎么样，哥？
1: 太简单了。
0: 对呀，就是这个意思。我的天哪，
1: 对缝子。
0: 所以就是商业模式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对缝子。我跟你说，哥，我曾经非常对缝子这件事非常嗤之以鼻。
1: 是吗？

0: 后来我发现这个还是最好的一种，就是
1: 不容易亏钱是吧？
0: 就是相对来讲，安全系数较高，这个收益的这个希望也较大的这么一个模式。
1: 对呀，
0: 有意思，
1: 这有意思哈！我跟你说，生活中有很多有趣的事儿，比如说我前两天刷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妈妈和一个儿子对话，
0: 母子之间的对话。
1: 有的时候小孩他特别有意思，然后呢，妈妈就问说：“以后啊，你媳妇儿啊。”对，我要是惹你媳妇儿不高兴怎么办？是这么问的啊。以后我要是惹你媳妇儿不高兴干啥？怎么办？
0: 就婆媳之间，发生矛盾了。
1: 对啊。
0: 你媳妇儿因为我惹她不高兴了。
1: 对啊。
0: 你作为我的儿子，她的老公，你该怎么办？
1: 以后我要惹你媳妇儿不高兴怎么办呢？
0: 那这儿子咋说的呢？
1: 孩子说：“你惹她干啥呀？”他妈不甘心
0: 哇，好扎心呢、
1: 说如果你媳妇儿我俩干起来了，他抓我头发怎么办？
0: 哎呦我天！
1: 儿子说：“你剃秃了呗，他就抓不着了。”
0: 啥儿子呀？这是啊！
1: 依然没有得到他妈想要的答案。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对呀，对呀！你现在还是我儿子，你怎么这么说话？
1: 他妈接着问
0: 啊，接着问：“
1: 你媳妇儿不让我上你家怎么办？”
0: 不让老婆婆上家怎么办？
1: 对
0: 呀、
1: 儿子说：“那你就偷摸来呗。”
0: 这点迂回战术你还不会吗？哎呦我天哪，
1: 还没有得到妈妈想要的答案。
0: 那你这还问啥呀？心这明显这心都偏哪儿去了？地址心偏了。
1: 心远地自偏吗？
0: 偏哪去了、
1: 是不是、
0: 对呀、
1: 老妈妈还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答案，接着问，
0: 真执着
1: 说：“以后老了，如果我老了动弹不了了，你能给我刷鞋吗？”
0: 那然后儿子怎么说？
1: 儿子说：“都死了还穿啥鞋？”妈说：“没死，就是动弹不了了，
0: 只是老了而已。”
1: 对，就是动弹不了了。
0: 对，你能不能刷鞋？
1: 儿子说：“动弹不了了，你穿什么鞋？”
0: 哎呀妈呀，
1: 这个小玩意儿，
0: 这小玩意儿真是、
1: 这个小玩意儿从小啊就不能站在他妈的角度上去，
0: 这小玩意儿真是白养了，
1: 白养了。
0: 哎呀妈呀，
1: 这小玩意儿赶紧给人，
0: 这小玩意儿就是你也不用倾注太多，我跟你说。
1: 他妈说的：“明天我就把你给人啊。”你等着，
0: 你等着。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520就快要到了啊，那男士们，你们的礼物有没有选好呢？选来选去都不满意，要么呢就是不实用，要么没质感啊。而且呢，换季皮肤又干又沉啊，又暗沉，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想要一套好用又有心意的美妆礼盒。那大家呢可以直接来冲兰蔻精纯三件套，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一价到底，到手只要799元。这个价格也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机制啊，仅限这次的520活动，还给大家加送礼袋。而且呢，这次活动是仅到仓组数80组啊，限时限量的一个福利，大家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来抢购。法国兰蔻的精纯系列啊，作为品牌的高端线，用一次就懂什么叫做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体验感直接拉满。三件套包含精纯水加上面霜加上眼霜，一站式配齐，从基础补水打底到全脸修护，再到眼周的重点呵护，一套就能覆盖日常护肤需求。它的核心成分呢是高浓度玻色因啊，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效果上呢是真的很能打。那精纯水的这个流动性呢是超好的，轻拍就能吸收。面霜呢是润而不油，肤感呢是清爽不黏腻，不管是干皮还是混合皮都适配啊。坚持用一阵子会发现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熬夜之后的暗沉黄气，换季带来的干燥粗糙都是改善了不少。那么苹果肌呢会显得更饱满有光泽，而且同品牌的同一个套系的护肤品一起试用，它的协同效果更是1+1+1=3的一个效果。精纯系列好用大家都知道，但是贵也是众所周知，官网这一套买下来要5000多块，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啊，三件套到手只要799，这个价格呢抢到就是赚到。没有用过的朋友可以趁着活动感受一下兰蔻精纯的魅力，用过的朋友一定要趁着活动赶紧来囤货，这个价格真的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啊！想要当做礼物送人的朋友呢，你就可以来选它，品牌的礼袋呢也都给您配齐，马上就是520了，送给你的爱人他肯定特别喜欢，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的一个破价。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减5元。
6: 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了大成车业，正式推出了埃安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

安新能源车。说到换电，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简单的说就是像手机换电池一样，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分多钟满电出发，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呢，还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零下20多度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里要特别提示一下，它的这个电池搭载的呢是全球动力电池的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绝对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一次主推的埃安车型呢，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是够用的。关键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买电池，购车的门槛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全由厂家来负责，您只管开就行，省心又省钱。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核心优势，第一，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要方便。第二，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大成车业保障，售后无忧。想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是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的热线18004449799，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的详情。大成车业的地址是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1038路况信息。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杨浦大街，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大连路的节点春夏力会比较集中，那卫民街的南向北的方向在卫星路的附近春夏力也会比较大一些。东风大街上的朋友重点关注到的是在兴发路到飞跃路之间车多，而安达街的目前南向北的方向从南昌路到西安大路的辅路平均时速是比较低的。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而青冈立交桥呢，目前的双向吧通行力都会比较集中一些哈，大家可以选择性的通过。同时呢，关注到的是世纪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和西部快速路北向南的位置都有小段的车辆迟缓，尤其是西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青冈立交桥的附近，这个段落还是比较长的，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3: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多云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2-13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6-27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早晚的气温可能会偏凉一点，但是白天的温度还是较高，建议大家根据体感温度适当的增减衣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阴13-28度，吉林多云转阴13-25度，延吉多云转阴13-29度，四平多云转阴14-26度，通化多云转阴13-20度。

25度，白城阴转小雨11到17度，辽源多云转阴12到26度，松原阴11到22度，白山晴转阴10到26度，长白山池北区阴10到25度。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五准周末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一下子又来到了星期五了哈。当得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感觉脚步也更加的轻盈了一些呢。但是呢，同时也提醒各位啊，如果说您报名参加了明天我们的长马，
1: 后天了
0: 啊，后天啊，这个长马，那明天就去训练一下吧，活动活动哈。
1: 这说不专业了吧？
0: 要休息。
1: 对，赛前这一周要减少跑量。
0: 那突然跑一下不会岔气儿吗？
1: 你肯定是对于跑半马或者长马专业选手的话，人家可能日常他就要有一个什么跑量的，他们说
0: 的
1: 很专业。你知道我现在每天都在搜什么吗？
0: 你现在每天都在搜，
1: 就是搜没跑过10公里能不能跑半马。
0: 我想知道，就是说你搜这个之后得到了什么答案呢？
1: 就是会有两种声音啊，第一种声音就是说，你至少第一次要跑够15公里才能参赛。第二种声音就是说，8分配速也可以跑半马，替你们试过了，就两边都看一看。
0: 那替你试过了，我现在正在医院里躺着呢，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运动健康的同时呢，能够量力而行哈。
1: 是的，
0: 来看看吧，
1: 安全第一啊！
0: 来看看我们这个周末天气到底是怎么样，适不适合我们跑步啊？
1: 是的，那今天白天呢，省内的气温较高，长春和延吉的最高气温高达30摄氏度和32摄氏度上。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也达到了28、29度左右。正午时段呢是有一些微微的炎热感的，而16号白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会回落至26、27摄氏度上下。17号白天呢，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会进一步下降到22、23摄氏度左右。18号白天，长春、四平、通化和延吉的最高气温可达到24、25摄氏度上下，而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在20和21摄氏度上下。
0: 哎，那夜间气温方面。今天夜间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2度、13度左右。16号的夜间呢，各地最低气温也会基本在12、13度左右。17号的夜间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会略微的上浮到13、14度左右。
1: 是的，那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在白城、松原、长春中部和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0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
0: 哎，所以说这个周末的时候气温还是略低一些的啊，对我们跑步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啊。
1: 没错，
0: 对于今天穿了短裤短裙的朋友来说，长裤都我穿回去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了。那2026年5月17号，也就是在这个周日啊，咱们长城马拉松比赛呢即将鸣枪开跑。为了配合马拉松比赛呢，需要满足广大参赛者和观赛者的出行需求。那么在比赛当天呢，长春市轨道交通各线路的双向首班车的发车时间均提前到了4:30。那么轨道交通呢也会根据客流情况适时的调整上线列车，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同时呢，比赛当天截止到16点哈，那参赛的选手呢可以凭借号码布来换取福利票。那么在长春轨道交通全线网免费乘坐轨道交通。
1: 是的，赛事当天将会根据赛事的通行情况科学规划赛道解封时序，实现赛道分段分批恢复交通，最大程度减少赛事对城市主干道的通行影响，让市民通勤和生活尽快回归正轨，以及制定分段式过街的方案，在确保赛事安全进行的前提下，组织路口行人有序安全过街，既确保参赛选手比赛的安全，又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市民的过街需求。点位设置在蔚山路幸福街路口和兴顺路长沈路路口。
0: 那么马拉松呢，不仅是汇聚到了我们本地的朋友哈，我们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到我们长春齐聚一堂。既然来了呢，就好好的逛一逛。这个周末呢，大家可以到第3届东北书博会去溜达溜达啊。在哪儿呢？就在长春农业博览园。和前2届相比呢，本届的书博会在传承当中全面的升级。

0: 那么主会场的展览面积呢达到3万平方米，精心打造集书集韵集地集文集物五大主题展馆，汇聚全国300余家的参展商，40多万种精品出版物。
1: 本届书博会以粤东北、粤书香、粤未来为主题，构建一个核心主会场加30个特色分会场加50个基层服务点全域覆盖网络，打造线上线下主分会场联动、全民广泛参与的展会新格局，将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超过230场，刷新历届纪录。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及省内的知名作家学者将会亲临现场，与读者面对面交流互动。
0: 那本届书博会呢还推出了总额650万元的惠民大礼包，1到4号馆呢免门票入场，全场的图书折扣不高于8折，同时呢还可以叠加满减赠礼这样的优惠。吉林省呢还发放了300万元的大学生购书补贴、200万元的政府消费券、150万元的职工购书抵用券。
1: 书博会还专为马拉松的参赛选手推出图书75折的专属优惠，打造跑马加阅读双重领域。组委会呢还开通了免费摆渡车，并且联动景区、影院推出配套的优惠举措，全方位提升市民和游客的逛展体验。
0: 我省呢将会以此次的书博会为契机，集中展现东北出版和文化产业发展成果，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打造成引领阅读的风尚、链接产业资源、彰显区域魅力的标志性文化品牌，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注入蓬勃的精神动力。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春市重要民生商品的价格情况。据五大农贸市场监测数据显示，长春市重要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储备充足，流通渠道畅通，可以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那今天呢与上周五相比，粮油、鸡蛋、猪肉的价格平稳，蔬菜价格下降，水果价格上涨，生猪价格微涨，宰猪的价格平稳。
0: 那么其中呢鸡蛋是4.48元，上涨了0.9%，监测的12种重点蔬菜的价格呢是一涨九降两平，整体均价呢是3.76元，下降了4.13%，降幅比较大的品种呢是芹菜和黄瓜，其他品种的价格波动幅度比较小，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啊。那这个周末呢，如果说有这个跑步的朋友，这个饮食也需要注意注意了啊。
1: 是的，
0: 把自己的各方面都准备好。那其实呢，马拉松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这种魅力的一个体育的赛事啊，因为它是全民都可以来参与嘛，对不对啊？就是你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水平，都可以来参与其中。那其实对于很多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跑步啊、溜达溜达这个体育活动了哈，还是需要能够拿名次、出成绩的。
1: 对，你像。我最开始对跑步这件事情有了兴趣，就是我们的初中体测，当时
0: 初中的时候就有兴趣了。
1: 初中中考是必须要跑步的，在那之前我为什么要跑步呢？就一直不理解。但是中考它是算住我们中考成绩的，
0: 是
1: 你如果女生跑不进3分30秒的话，你就不能加上那个30分
0: 啊。对对对，是有体测。
1: 所以我们每天放学就把书包往那个教学楼前一扔，就去跑4圈。
0: 还有之前咱们
1: 正好800米，
0: 我记得当时咱们在汽博会这个现场做活动的时候嘛，然后跟大家比赛这个跳绳，
1: 跳绳、
0: 很多这个小朋友都跳绳很厉害。
1: 对，
0: 我说你们是怎么有特别练吗？他们说这个体测的时候就会
1: 要。对，现在加入体测了。
0: 对，
1: 当年我们在最后一场就是体测，这个考试的时候，我是一个什么样选手呢？就是发令枪响了之后，我是慢慢跑，然后但是我过程中是可以持续匀速的跑，
0: 有节奏，
1: 跑到最后还剩
0: 再加速，
1: 还剩最后几百米，我觉得我劲儿还够用，气也不喘的话，我就会稍微加速，因为 我不知道
0: 气儿都不喘了，你就下来吧，吓人的，
1: 你觉得气息很均匀吗？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时间是什么样的，我就觉得这玩意儿你就有劲儿就跑
0: 呗，没概念，
1: 我就跑过去了，最后的成绩是3分0几秒，
0: 哎呦，
1: 但是后来。我们班有一个很高个儿、很擅长体育的一个女生跟我说，当时我跑过的时候超过了她，她的心非常的慌，
0: 难受了。
1: 不是，她是心慌。你知道，在会跑的人概念当中，她认为她是在帮大家破风的。
0: 是的，
1: 她认为所有人都是跟着她的节奏走的。突然有一个平时看起来蔫不拉几的一个人超过了我，比我跑得快了，她以为自己带慢了。
0: 有些我跟你说，太自信的人会说啊、哦，那我应该是把她扣圈了吧。有些人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
1: 那他当时是觉得，他说完了，我别把整班都带慢了，大家别一起都不过。他说他当时特别慌。
0: 我觉得你跑过他，其实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信心上面的一个打击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这个擅长的一个领域，特别熟悉的一个领域啊。但是你说这个养蛇的被蛇咬了啊，也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出现。
1: 我是属鼠的。
0: 啊？
1: 我是属鼠的。
0: 是我只是打一个比喻啊，羊数着被鼠咬的也有可能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啊，在你非常擅长和熟悉的领域，你有没有遭遇过滑铁卢呢？
1: 嗯，
0: 哎，这个真的是会印象很深刻了，
1: 是的
0: 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当时这种心情还有体验是怎么样的啊？
1: 哎，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 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山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特别重磅的好消息。这一次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为大家正式推出埃安换电车型的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其实说起换电，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啊。简单说呢，就是像手机换电池那样，车子开进换电站只要99秒啊，你没听错，一分多钟咱们就满电出发了，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呢，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零下20多度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里呢要特别提一下，它的电池啊，搭载的是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绝对领先。那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次主推的埃安车型呢，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那续航呢是503公里啊，咱们是日常通勤呢，跑网约车啊都够用。关键是车电分离，您在买车的时候呢，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买电池，购车门槛呢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呢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全都用厂家来负责，您只管开就行了，省心又省钱。最后呢给您总结一下这个核心优势啊，第一呢就是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方便，第二呢是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呢是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依然稳定，第四呢是大成车业的保障，售后无忧。想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是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的热线18004449799，或者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换电两个字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的地址你也记好了，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找到了。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五准周末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14号，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农业博览园开幕。与此同时，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城市地面推广活动走进东北书博会的现场，开展大冬会长春行，集冰集雪抱一下系列互动的第10场活动。
1: 14号，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当天，书香中国万里行吉林站启动仪式在长春农业博览园同步举行。
0: 近日，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抢抓施工的黄金期，各项工序有序的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的显著成效，为早日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1: 14号，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参赛物资领取暨体育消费嘉年华在长春文化广场火热启幕。
0: 长春市第四期有奖发票及时开奖活动于2026年的5月15号10点正式的上线启动，每日发票上传截止时间为当日的22点，活动周期至2026年的6月21号22点结束。
1: 14号，一列以红旗品牌色铺陈的长春54路有轨电车红旗天宫专列停靠在长影站。据悉，专列仅上线7天，覆盖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全程周期。
0: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的结果。东北师范大学申报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教育、数据科学以及呢戏剧教育4个新专业获得了批准，并于今年开始招生。
1: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消息。14号，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
0: 2026年的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和冬油菜等，其中呢，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那么近日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的收购工作。
1: 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
0: 今年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的创建工作。
1: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0: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债务重组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且稳定经济。
1: 日本本田汽车公司14号发布财报显示，是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

0: 啊，星期五的下班路上，今天畅行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失败啊、失败有各式各样的，有些是我们知道自己会失败，你去考试，你一天不学裸考去了就等着作弊，那不是请等着失败吗？是不是、啊？
1: 有时候大家都会抱侥幸心理嘛。
0: 啊，对对对，那倒是了啊、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但如果说你在你很擅长的这个领域失败，就会觉得印象很深刻。
1: 我之前就有题外话，我之前不是做了一个那个普通话测试的一个视频嘛，就给大家就是一个小 tips， 就是说那个普通话测试里面有一项就是命题说话，很多朋友都觉得非常的
0: 难。
1: 然后我的那个题目吧，就叫做命题说话的万能模板。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好像是何炅老师还是谁，就开玩笑在综艺节目上说了一嘴，说你可以学那个蛋炒饭。就是每一个人做命题说话的时候都可以把那个题目结合到蛋炒饭上，但其实这个在那个评分当中是会扣分的。我的那个这个视频呢，一个
0: 是那个你没说完扣的分多，还是你说的这个内容和题目不符扣的分多呀？
1: 各扣各的分。
0: 是我是哪个多呀？不知道。是
1: 不是差不多、啊、我的这个就叫做普通话普通话测试命题说话万能模板
0: 啊，就是不管什么你都能拐到这个蛋炒饭上面去。
1: 不是这个万能模板，我的开头说的就是不要再背万能的那个模板了。就是因为这个是会扣分的
0: 啊，
1: 你要背的是框架，就大概这个意思吧。
0: 对，
1: 这个视频它是一个不死的视频，
0: 不死视频，
1: 就是我现在已经不更新这个账号了，我有一年不更新了，但是它经常我点开一次99下，点开一次99下。
0: 你所在那个平台它就是这样的。
1: 是吗？
0: 它长尾效应非常的长，非常非常的长，尤其是有用的视频。
1: 我把这视频又发在抖音上了，抖音也这样。
0: 是吗？
1: 就是这个视频，
0: 就是每年在这个普通话考试的时候，就有人搜这个。
1: 对，因为普通话一年好像是一年考3-4次，每到他要考试的节点，就会有人冲进来一堆人说，还有20分钟进考场，还有半个小时进考场，是我成功。对。就是所有的这种，我后来就找到这个规律了，就是你只要是做这种类型的视频，你就给他们出那种临时抱佛脚的，一定它是搜索量最高的。
0: 你看看，
1: 那大家全都会搜。
0: 你看，
1: 你像我要考，我这个马拉松跑步之前，我不也上去搜吗？我说8分配速啊，从来没跑过10公里，能不能跑？
0: 我可能会在比赛途中搜。我说跑有点恶心了，怎么的？我要不要坚持下来？
1: 大家的心态其实是一样的，都想临时抱佛脚。
0: 哎呀，再来个题外话。映山红说：“好一对金童玉女，刘念真帅。”你是我什么亲戚啊？
1: 我呢？金童玉女，女不说了吗？
0: 这方面我也是经常遭遇这个滑铁卢，好多年没有人夸我帅了。
1: 是吗？那我们这边总有人夸呀。
0: 我都看不见。他都大家在他那儿夸吧，都不转述给我。他
1: 夸我的我就都不读了，
0: 是话我都不读啊。我们今天就大家来说一说啊，所谓的一个这个你很擅长的这个领域啊，其实就是你觉得很自信的，驾轻就熟的，很熟悉的这个领域。而这种自信是从何而来？有的时候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让你有了这个自信。
1: 对，
0: 很多朋友其实你看平常的时候，你看这个各个这个技能特别的这种厉害，一考试的时候就完蛋。啊，他这种心理素质
1: 不
0: 行，他需要的就是一场酣畅淋漓的
1: 成功。对，就我有的时候会看很多那种鸡汤啊，他就说你爱自己不源于任何，你什么样你都应该爱自己，人就天生就应该拥有爱自己能力。
0: 是，
1: 我觉得这个玩意儿就挺胡扯的。就是我啥也没有，你爱自己太空洞了，对，你拿不出来成绩爱自己，其实这个东西它就是很空洞。
0: 是啊，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对，朋友跟我说8分跑不了，说7分15秒估计差不多。我是严格算过的，8分配速，21公里。
0: 8分是怎么的？跑不了是什么意思？跑太慢呢？
1: 不，8分配速就相当于5公里，我得需要40分钟。那我那天算了一下，大概7公里我是需要56分钟，这样，3个7公里嘛，3个7公里就刚好是2个小时48分钟，
0: 是
1: 中间再歇10分钟吃点东西，不刚刚好跑完吗？我只要在最后关门之前，我。哎，这次能跑半马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尝一尝。
0: 我建议你啊，
1: 怎么
0: 安排个上厕所的时间？
1: 不能，我非常能憋。
0: 我发现我一运动之后，我就想上厕所。
1: 那你们男生干什么都想上厕所？
0: 那个路上面有吗？有这个洗手间是吗？
1: 应该是有移动的吧？
0: 啊，
1: 我也不确定哎。
0: 一闪两三梦说，我一直以为我的英语水平不错啊，但是我考了5次4级都没过，最后一次还这个差一分。
1: 哎，这个其实挺受打击的。
0: 嗯，但其实是这样的，英语这个东西它分口语啊、表达能力啊、词汇啊，还有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句型之类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是考试的可能跟你比较擅长的这个不一样吧。
1: 而且很多英语很厉害的朋友，比如说你高考能考130-140分的，
0: 嗯，
1: 可能你考四级的时候分数并不高。
0: 对，它不一样，
1: 对，
0: 它不一样，考的东西不一样。就是咱们这四级题，
1: 嗯，
0: 你给外国人英语是母语的人，他都不一定能考过你。
1: 对
0: 啊，
1: 但是这个心态真的很受打击。
0: 是，
1: 我也受过这样打击。我一直觉得我自己的播音主持就是即兴评述啊，
0: 嗯，
1: 即兴主持啊，
0: 很厉害，
1: 很厉害。因为我不光是一考的时候，周围的同学他们都过来请教我，就老师会把我拎到各个艺考班，
0: 哎呦我天，
1: 去展示，
0: 嗯，
1: 就是说来
0: 来吧，
1: 我把播音班的王雨山叫过来，来随便抽一个题目给大家展示，然后我就开始展示，我已经就是千锤百炼了。
0: 我以为你给大家讲经验只是纯展示啊，
1: 纯展示，
0: 那大家不压力更大了吗？
1: 他就这老师就是这个方式，我们那学校就这个方式。
0: 啊，
1: 我上了大学之后，大一大二大三我也在回去教艺考生，
0: 嗯，
1: 我觉得这玩意儿绝对没问题。
0: 是，
1: 后来我来台里之后，应该咱俩是一波去考的那个主持人上岗资格证。
0: 咱俩是一波吗？
1: 是一波，因为我排队的时候看见你了，
0: 在红旗街的那个红旗街那个考场考的。
1: 啊，那不
0: 是，
1: 那是在那个吉林警察学院那边。
0: 哦，那个是后来，那个是就是咱们有了这个证了之后，当时要换记者证，然后又考几个试。
1: 啊，你又考了一遍？
0: 不是，就是当时你咱们要拿这个认证，后面就是都需要那个再考。我当时记得当时考了能有两三年，就是好多好多个试才给的这个证。
1: 啊，那我就在那考了一次啊。
0: 资格证我。我是在那个红旗街的那个小学考的。
1: 那我就是笔试面试都是在那个地方考的，然后当时排队的时候我还看见你还有雪丹他们。
0: 那你肯定记错了
1: 不是吗？然后
0: 就
1: 是
0: 我
1: 就
0: 考过那一次。
1: 我第一天笔我忘了是不是他两个是连着考的啊？就笔试我觉得差不多过了，
0: 嗯，
1: 我觉得面试肯定没有问题了，我非常轻松的去了。我去了在门口我也跟那个大家也聊天啊，跟那个老师也聊天，我就觉得肯定是没有问题，肯定
0: 好像是分两天，我记得笔试
1: 是
0: 一
1: 天，
0: 然后这个口试是一天。
1: 对，然后第二天进去考面试的时候发现屋里没有人，只有一个机器，
0: 嗯，
1: 机器后面站了一个摄像师，但他不是评委，
0: 就是他不说任何的话，他说3、2、1开始你就开始说就完了。
1: 哎，
0: 没有任何人指导你。
1: 哎，他也不跟你交流。
0: 嗯，
1: 我在把我的这个准备内容。
0: 你指望他跟你交流什么呀？
1: 我当时说完之后应该是我记得是要说5分钟。
0: 是是是，
1: 我当时说了应该是3分钟。
0: 嗯，
1: 还是要求说3分钟。
0: 啊，
1: 说了1分半，
0: 总共是五。

0: 分钟，第一道题呢是一个新闻的阅读、
1: 哦、
0: 啊，读完了之后，
1: 这肯定没
0: 问题、啊。第二个是模拟主持，
1: 对，
0: 就像是即兴评述一
1: 样。我觉得模拟主持我根本有问题啊。
0: 手拿把掐，
1: 我说完，我觉得很完美，开头结尾全都说完，
0: 嗯、
1: 然后我发现他也不停，他也不做动作，然后我就下意识的我就问了他一下，
0: 时间没到。
1: 对对对，后来知道是时间没到，但是前面这个真的是准备不足了。
0: 啊、因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快到时间我会提醒你。
1: 他不跟我说，没有跟我说这句话。
0: 啊，那个就是那个摄影师和
1: 我说。我当时说完我的最后一句话之后，我就对镜头点了一下头，然后微笑等他关机。他
0: 给谁点头了？
1: 他也不动，我也不动，就大概持续了得有3秒钟。我说可以结束了吗？
0: 啊，
1: 然后他也不说话。他
0: 不能说话，
1: 对，他应该就是想要告诉我，其实你没有到时间，但是那我也说完了，我就出来了、
0: 啊。
1: 结果我那年的口试就是 B，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0: 乌龙了，这出乌龙了。
1: 后来第二年考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
0: 那跟洋洋洒洒打满分，结果没写名一样，
1: 啊、
0: 没出答题卡一样的。
1: 我第二年就是要去考试之前，我每天都会拿着一张纸，就是把所有的普通话那个主持人上岗资格证、命题说话的那个题目全都打下来。我说我要一雪前耻，我怎么可能考这个考 B 级呢？
0: 不至于了，
1: 但这个真的打击很大。你知道，我有身边有好多学这个朋友，
0: 做这个事儿特别像是你会发生的事儿。
1: 为什么呀？
0: 就是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
1: 我什么叫女孩？我在考试上很少出问题，
0: 就是脱线的女孩，就是总会碰见那些我想象不出来的那种出岔。
1: 但我一般在正式的场，就我很重要的位置，我都是会超常发挥的。
0: 你看看。真是不一样。
1: 然后、
0: 这回超短发挥，
1: 后来
0: 发挥短了。
1: 后来第二年考过了，这个心结才过。就是你看，其实他考了 B 级口试，咱们不耽误咱们上岗。但是我如果他是个 B 的话，我这睡不着觉，我那一年都睡不好。
0: 耽误。
1: 想起来这个 B， 我就觉得特别难受。
0: B 不行。
1: 那一年是不耽误的，后来才出的，说必须得是 A、
0: 啊。对，一开始没有这个要求，但是对于这个省级和省级往上的要求是
1: A，
0: 这个要 A 的啊。来，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来，星期五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上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来说说你在自己熟悉非常擅长的领域却遭遇了失败的这样惨痛的经历哈。
1: 哎，
0: 有朋友可能现在这个想起来还脚趾抠地呢，我就觉得非常难受啊。
1: 是，8711这个抖音的用户他说，这两天是收音机还是车载收听不到交通广播？您、是哪个地区的？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给您反馈一下。
0: 行啊，然后呢，其实就是体育竞技有的时候它的魅力就是这样的，就是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爆冷什么的。你就比如说我印象挺深刻的，两次好像都看见直播了。第一次就是应该是咱们国家有一个选手，然后当时是一个射击比赛，然后前面那个人遥遥领先。他第二。然后就是我说这也没啥看的了，那肯定是那个亚军呢，是不是？然后最后一发的时候，那个外国选手打完了之后半天没出成绩。
1: 为什么呢？
0: 然后看那个画面，他的靶上没有弹孔，
1: 打
0: 他瞄到旁边爬上去
1: 啊，还能出现这种情况。
0: 我记得印象可深刻了，我下午的时候看的直播。
1: 他瞄的时候不觉得歪吗？
0: 我不知道啊，所以就是
1: 那他瞄的隔壁那个是打的，
0: 他就跟你差不多嘛，瞄到旁边爬上去了。
1: 不，我的这个情况其实在考试当中还算是比较容易出现的
0: 啊，
1: 打别人靶了这个太意外了吧。
0: 然后还有一次也是，就是那个叫什么刘坚柔吧，是不是？

0: 就是当时那个奥运会的速滑比赛，就是他本来是决赛的最后一名，然后前三个人全都摔倒了。就剩他在那儿
1: 啊，
0: 那个比赛我也看了，我说太惊喜了，竞技体育还有就比赛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1: 不到最后一刻，
0: 所以要
1: 结果
0: 是这个相信自己，而且尤其是比如说你已经到了这个决赛，可能你在这个决赛圈并不是最厉害的，但你想啊，你能来到决赛就已经很厉害了。
1: 对啊，那他们说10年世界杯半决赛，德国对巴西踢了7-1，巴西应该是足球特别厉害的是吧？
0: 是，谁踢啊？
1: 德国七啊，德国比巴西，
0: 但德国应该也不，德国应该也不孬吧？
1: 这要是当年谁买的这个德国的话，这，哎，其实他们每年他们那个看世界杯的时候，不是都会买点什么吗？有的朋友就是说讨个彩头，瞎买。那年呢，我有一个朋友，她跟她老公刚刚结婚，她之前是从来。不会说买球啊之类的，那女生很少接触嘛。然后她老公就认认真说，咱们两个拿出来多少钱的这个额度，然后咱们就买这个。最后她老公分配了一堆，最后呢剩下来了几百块钱还是多少，说这几百块钱就不知道怎么买，你随便买吧。
0: 有的时候就这样。对，我也碰见过。
1: 哎，她老公买的所有的全输，
0: 越懂，
1: 对，
0: 越买不准。
1: 最后就她买的那几百块钱，把她老公输的全挣回来了。
0: 你就瞎买，你也不知道谁开谁睡眼，你就买谁。
1: 对，
0: 相濡以沫说，雨山跑半马吗？
1: 是的，这个周末、
0: 哎、欢迎大家到时候跟他
1: 去。不要。不要，就当做不知道这个事情。
0: 打卡，严上说这个问题触发了我的 PTSD 啊！就在刚才那段尘封的惨案记忆又对我发动了空袭，拜托别揭开了好吗？你们休想知道，作为一个对数学自信满格的我，高考数学142分，是我一生都难以抹去的污点。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How dare you？
1: 是不是多写了一个数字？
0: 太生气了，14分，
1: 14还是2呢？
0: 12，一分也，一分肯定是。
1: 142分，真的吗？数学成绩能够考出来142分，这都是我不敢想的事情。
0: 真是让人啧啧称奇。
1: 我应该，我想一下，可能是小学毕业之后就不可能再出现过这个。
0: 我印象当中，比如说那个高考数学能考130，我觉得就挺高的了吧，应该是。
1: 当然了，而且我对于数学成绩从来没有过执念，就是有的那个
0: 你也能有，你也能有。
1: 你看人学霸，就是哪道题考不会之后，他们
0: 数学我对你有执念，数学你哪位？我们俩好像不太熟哦。
1: 人家说我这道题哪儿不对，哎，我这道题我怎么能错呢？他们痛心疾首。我拿到分数，我说这个题没答上，正常，这个也正常。
0: 你要最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说还有这道题。我跟你说，我之前经常做这样的噩梦，梦见高考就是语文考完了之后，我出来交卷发现我有后半面没看见
1: 啊，语文题太多了，
0: 对，我没看见，然后我就去写作文，我觉得都写完了，然后我都那个交卷出来，我突然说，哎，好像后面还有一面，我经常做这样的噩梦。
1: 噩梦，这真是噩梦。新名字说我照答案抄都费劲。哎，你说现在的孩子他们写作业是不是有点太容易了？
0: 怎说呢？
1: 那拍照实题的太多了呀。
0: 但是
1: 防不胜防。
0: 但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有些朋友啊，可能就是。对于安全不太那个上心，有些朋友会买那个安全带扣啊。我说这个东西是要干嘛呢？自己糊弄自己吗？自己糊弄、
1: 哎、
0: 这不是自己糊弄自己吗？
1: 可是对于没有自控力的孩子来说，他懂什么糊不糊弄啊？现在玩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0: 那就抄答案呗，就是。
1: 对啊，然后我家里也有亲戚，家里有孩子，就正在这个阶段嘛，我们就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手机完全不给孩子是做不到的，因为很多的学校它是需要孩子拿着手机交作业，打卡，这玩意儿都得用手机才能实现。你把手机交给他，他就可以看到答案，而且孩子玩的还快呢。
0: 你说我是不是太老实了？
1: 你从小就
0: 我从小到大就没敢干过这种事情。
1: 嗯，
0: 就是我可能糊弄写，但你给我答案，你就说你现在就把这答案全那个抄上吧，你看都不用看，我不敢，
1: 不敢，
0: 我不敢，
1: 你是怕什么呢？
0: 我不知道，
1: 因为你家长是老师，
0: 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1: 那就是很正的孩子嘛。
0: 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对也不好，
1: 对你内心觉得说
0: 过不去这个坎儿，
1: 哎，对，
0: 相濡以沫说这个太幸运了啊，我闺女也报马啊，报名半马，但是没有抽中，老遗憾了。
1: 哎，
0: 周日我去吊车啊，终点等你。
1: 别介。 这样太有压力了。
0: 相濡以沫应该是就是。

0: 比赛上，头一天预赛的时候我是里面成绩最高的，
1: 是
0: 结果第二天呢被选拔出来的所有人再比一遍赛，还是原来的稿子，结果我用力过猛，感觉有一块卡壳了，结巴了，然后就得了二等奖。
1: 功亏一篑啊。
0: 二等奖不也很好吗？
1: 是，但是不对啊，就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不是说他输了、
0: 嗯、
1: 是他差点就赢了。你要跟第一名就差的那什么、
0: 嗯、
1: 就是那个挺远挺远，咱也不寻思那事儿、
0: 嗯、
1: 然后结果你跟他就差那么一点儿，你就会日思夜想这件事情。
0: 这个我很有心得啊，因为我前年的时候参加那个好记者讲好故事也是一样的事情、嗯、就是你要进过好多好多番的那个比赛，然后你其实知道我这个稿子它是可以说下来的、
1: 啊、
0: 但是因为稿子太长了、
1: 嗯、
0: 你又现场会有很多突发情况，就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在台上突然看到了一个熟人、
1: 嗯、
0: 他的表情不对，你脑袋一下就乱了，然后但是你的稿子还得继续说下去，
1: 是，
0: 所以我的这种演讲像这种大长稿又完全，
1: 但是你这种抗压能力还是挺强的，我觉得。
0: 你知道这个稿件
1: 是我的话，我肯定会有变化，我脑袋会突然一下卡一下。
0: 我也会有，但是这个是怎么克服过去的呢？就是在比赛之前的每一天，
1: 把脑袋弄坏。
0: 比赛之前的每一天、
1: 嗯、
0: 每时每刻
1: 都在
0: 说稿子，对、
1: 嗯、
0: 就可能吃一顿饭稿子说了一遍，下遛狗稿子说了一遍，睡觉之前说了一遍，洗个澡说了一遍，就他已经成百上千遍，变到在台上突然有一颗卡壳了、
1: 嗯、
0: 但是你的脑子肌肉记忆说完了、嗯、哎，然后你的思绪也慢慢调整回来，你就可以说下去。
1: 但是有些朋友很怕这样，
0: 那就是要坚持
1: 百练，就是他惧怕的就是我已经这么努力了
0: 嗯
1: 的时候还是出错了，就是证明说之前我还有解释、
0: 哦、嗯，
1: 之前我还有解释说啊，那是我之前呢准备的没有那么好，我下次要准备好了的话、
0: 嗯、
1: 可能就能够超越他们了，我就能赢。等你万全的准备，你投入120%的这个精力的时候，你发现还是不行的时候、
0: 嗯、
1: 很多人接受不了这种差距，
0: 那就拼心态了。
1: 嗯，对，
0: 这就是说明你如果你不是这么努力的话，可能你连第二都得不了。
1: 嗯，
0: 对吧，你
1: 就是心态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有些人也想不明白，比如说我相濡以沫说我是写字小姑娘的妈妈啊，刘念真厉害
0: 啊，是那个字是那个小姑娘写的、
1: 小姑娘写的，
0: 太棒了，
1: 非常棒啊、
0: 嗯、
1: 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哎、
1: 就是说这个在你很擅长的领域啊遭受的失败让你记忆犹新，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又到了我们好物分享的一个时间了哈、啊、那熟悉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啊，看到我们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的商城520的底价告白商城福利啊，实付满520元起呢，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免费送，最高呢满5200元还送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吊坠。那新朋友呢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那么商城的首页秒杀老友拼团，再享9折的优惠，限时福利啊，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一起来解锁心动好礼。同时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啊，最近呢也到了一个节日的这个旺季，如果说呢您想要送朋友送亲人的话，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货啊，因为呢物流容易爆仓，时效可能会延迟，但是心意千万别迟到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呢，第一个呢就是天丝圆领的幽领 T 恤啊，这个幽领 T 恤这种东西真的是一个消耗品了啊，很多朋友可能常年都需要买。那前两天呢咱们上了一款这个新疆棉的短袖啊，一下就卖爆了，销量特别好。今天呢就给女生们挑选了一款性价比特别高、款式特别挺阔的宝藏短袖啊，那也可以说是衣橱当中最实用的了。那这有些这个短袖呢您买完了之后那个触感不是特别的好啊，扎肤啊闷汗呢、啊、有的可能几次穿几次之后呢就这个变形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天丝短袖啊，样式非常的挺阔，高回弹的天丝面料，摸上去就是滑溜溜的，冰扣透的，亲肤又透气，重点是它弹力真的是非常大啊，夸张讲就算你塞个西瓜进去它也是不紧绷不变形，松手立马能够回弹，完全不会松松垮垮。那今天我们的商城重磅福利啊，圆领正肩宽松 T 恤和幽领正肩宽松 T 恤两款，一件只要79元，两件一起买啊，第二件只需要多加10元，也就是说您89元拿下两件啊，性价比直接拉满，两件选好之后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而且颜色特别多，有6种颜色啊，每一款都特别的有质感。那尺码呢从 M 到 XXL 都有，80斤穿到145斤啊，这么刚需的短袖碰上这么实惠的这个价格，您千万别错过了。微信平台回复给力啊。那同时呢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兰蔻精粹水加上眼霜加上面霜的三件套。

0: 520呢马上就要到了啊，男士朋友们，不知道你的礼物选好了没有，选来选去都不满意啊，那要么不实用，要么没质感，这个时候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想要一套又有新意啊又非常受人欢迎的一个美妆礼盒，听我的，直接冲咱们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啊，一价到底，到手只要799元，这个价格也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机制啊，仅限这次的520活动，同时还给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袋，而且这次活动仅到仓组数80组，限时限量福利，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字，可以找到我们的一个专属链接啊。这个精纯系列呢是兰蔻家的一个高端线啊，所以说价格会稍高一些，因为里面实打实的核心成分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啊，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抗打，而且流动性也特别好，并且我们是一个套系的护肤品一起使用，它的协同这个效果呢是1+1+1=3的一个效果啊。今天一价到底，三件套只要799元，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海店全程溯源限时破价，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看到我们的商城活动，同时也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款好物。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宁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7: 来来来，小买活动，蔬菜都一
8: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9: 停，打得很，求救了。
6: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

0: 听了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来和大家说说啊，你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非常擅长的领域遭遇的失败啊，记忆犹新的那些事儿。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哎，星空老师来夸你了
1: 啊，夸我了，
0: 来夸。听说玉你没人夸，那我来夸一夸
1: 啊。怎么夸我的？看一看，
0: 来听一听吧。
1: 天气阴沉，雨欲来，在哪夸的？听听念山气象台还没夸呢。光顾高兴，心没在，内容没有进脑海，手端他。他没听进去
0: 手端酒杯上状态哎。
1: 金童玉女乐主宰乐啊，代表听众来表白，亭亭玉立有光彩开始了，偏冷幽默还有才，晚高峰中一王牌，交广组合实力派，金牌搭档交通台，欢笑声声有记载，相守生活乐开
0: 花了两句，
1: 好几句吧。
0: 亭亭玉立有光彩，偏冷幽默还有才。
1: 哎，王牌不是夸我吗？
0: 啊，
1: 实力派不也说我吗？
0: 也是了啊、
1: 嗯，
0: 咱是王牌对王牌，咱俩
1: 对夸了好几句呢。
0: 哎呀，那个伯牛尔说了啊，阔海不也在秋名山输过？没有人会一直赢了。
1: 对，而且你如果。就给自己的那个人设定的是我没有输过，真的压力很大，
0: 真的压力很大、
1: 哦、
0: 啊！这个叫什么来着？叫做高处不胜寒哈。
1: 对，就是你允许自己，
0: 而且当所有人都认定说你肯定会赢的时候，这种心理压力、
1: 也很大。
0: 我是承受不了，我肯定是承受不了。
1: 其实就从看喜人啊，我感觉那个土豆他的心态，我现在有点摸不透，但就是觉得他那个心态非常。好，因为第一季的时候
0: 好，
1: 对，因为第一季的时候、他们那个高度很高，然后很多以前拿过很大荣誉回来之后都会有一些压力嘛，但他再回来之后，我就觉得他给自己就放纵了，就是他连演这些东西的心态都变了，他总是在跳脱戏外，然后以自己就是说，
0: 但我觉得他肯定经历了非常痛苦的一段时间，你包括、
1: 中间不来的那段时间，
0: 你包括吕岩上这个。

0: 我家那小子他讨论的这件事情，他可能说的更加的云淡风轻一点，他其实很在乎受到观众喜爱这件事情，
1: 尤其是你之前到达过那个高度之后，如果你再出来，就像是
0: 别人对你有期待吗？
1: 对对，那个你们那个喜欢看的那个歌手的比赛是，就叫我是歌手什么之类的哈，就是把所有的大家都已经非常出名的这些歌星请过来同台竞技的时候，这时候是最有压力的。
0: 对，赶来的人真的就像那个导演说的，赶来的人就已经很厉害了。
1: 但这个时候如果他还能抱有说啊，我只不过是个唱歌的，过来跟大家一起玩一玩，唱一唱，我觉得这个心态就
0: 到达了那个地位。如果有这样的这个心态真的是很难得。
1: 我现在觉得土豆再回这个喜剧节目就是有一种这个心态，就是他对每一个那个节目表演出来的能拿到以前的那种笑声啊还有高度他都不在意了，就瞎演一演玩一玩啊，留言上台说话的时候稍微炫一炫就完事儿了，对其他的没有执念，就自己就会很开心。
0: 你看看 啊我们广播人的骄傲
1: 是啊，是，因为之前好像是电台主持人啊。
0: 对，他是学这个播音主持的。那谁也是，王天放也是。
1: 王天放也是。
0: 王天放也是，那个吕岩好像也是吧？
1: 我们播音主持这么出，
0: 哎呦，闹
1: 出喜剧人才呢，
0: 闹的吧？这个平头的春天本来去应聘给人做饭，结果当了主讲教师，
1: 这是怎么过去的呢？
0: 这算是滑铁卢吗？
1: 说做饭做的不好吃，你要不还讲课去吧？
0: 反正总共是找着一个活儿吧，就是说啊，不也挺好的吗？
1: 对，
0: 讲做饭。
1: 但是很多，就比如说你是去做阿姨的，你比如说做家政做的最好的阿姨，最后都会变成讲师。就是你就不用再出去接一个一个的活了，你就开始培训所有的阿姨了。
0: 那我觉得就很好了。就是比如说在你某个技能你可以给人做培训，你不需要亲自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就可以了。
1: 但如果他就是很喜欢做家政呢，说我不喜欢讲课，放我出去吧，我想还是想回去做家政。
0: 那我觉得是很可贵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他已经是厨师长了，他可能不需要每天自己去这个颠勺了，但是他很享受拿起勺的这一刻啊，拿起这个刀的这一刻，我觉得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件事情。
1: 对，
0: 但是就是好就好在这，我想展示我就展示，我不想展示的时候说你是谁也配来跟我挑战，来我底下的大徒弟现在就来这个应对你，这种心情挺好。
1: 哎，所以你能够在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领域，能够一直非常醉心于每天在这里工作，而且不在意的过程当中，真的达到了一个顶点，这个非常幸福。
0: 我现在觉得很烦的就是我每个技能都没到达这个水平。
1: 你到了？
0: 不是，我每个
1: 多大区域呗？你在这个区域里已经到了。
0: 我每个技能就是说只能当一个从业人员。
1: 那你想怎么的呢？
0: 我想当能教别人的这个程度，
1: 我们给你供起来。
0: 哎，
1: 大国工匠，留念全世界做音频做的最好。
0: 哇，我想想就开心。
1: 怎么能够评出来？这玩意儿上哪能够看出来？
0: 而且主要是比如说有了这个网络，有互联网时代之后，我之前觉得自己这个做音频什么的还行。我现在看了，这很多人真的很厉害。
1: 我觉得啊，你之前有没有听到过一个比喻？
0: 什么比喻？
1: 就说那个你们家比如养狗的话，你在那吃巧克力，狗就会一直扒拉你要那个巧克力。
0: 是。
1: 但你就不会给它，因为狗吃巧克力会死。你现在其实就是那只狗，不是骂你啊，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命运为什么就不给你那个你最想吃的巧克力。如果你真的达到了那个顶点，你会更焦虑，可能你就生病了。就人生小满胜万全了，你现在这个能够让你吃喝不愁，然后你又有很多的技能，你又从建筑弄跨到一个你喜欢的专业，已经很幸福了。
0: 小满其实还可以的。快空了呢。
1: 快空了是什么意思？
0: 快空跟小满是不太一样的。
1: 哎呀，分跟谁比吧，你跟我比已经全满了。多米诺他说他之前有两次高考，一次数学147，一次数学149。
0: 哦，好厉害。
1: 而且两次高考都是发完卷子开始让大家检查卷子有没有破损。
0: 那一分是啥？没写解呀？
1: 谁知道呢？可能就是说扣
0: 一分是干嘛呢？
1: 有没有破损啥的不让动笔。
0: 哎呀，有一回
1: 看了10分钟。
0: 我就是压我人生当中就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1: 是吗？
0: 当时是上高中应该是第一次考物理吧，还是什么的。然后当时是这个电学这个电路啊什么的，然后这个考试考完了之后，我那张卷子是我们全年级唯一的一个满分。
1: 哇塞。
0: 然后别的班老师都不相信。
1: 哦，为什么不相信呢？
0: 不就是啊，有人能答100分。
1: 历史上我们吉林建筑皇家学院从来没有过满分的经历。
0: 然后所有老师都去看我的这个卷子，后来硬生生抠。

0: 在画
1: 呀，
0: 我在画电路图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忘画了一个那个开关，给我扣了一分。
1: 不是，为什么不能有一张满分的卷子呢？
0: 就是大伙觉得很奇怪，但是
1: 很奇怪，
0: 就是我。就是我人生当中能算上高光时刻的，这是其中之一了，硬生生让他们给我扣到了99。我就很生气。
1: 不明白，那好不容易都有。
0: 然后还有人气我呢。
1: 啊，说什么？
0: 他说我也99
1: 了。
0: 你说这个人，我现在还记得他呢，他姓马。
1: 好讨厌。那是不是老师觉得如果批出来满分的试卷就觉得好像
0: 啊没有了，就是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还挺难得的，然后就去那个看一看啊，说啊、
1: 哦、
0: 能一分
1: 不
0: 扣
1: 出来、
0: 能一分不扣、反正就是最后给我抠出来一个没有画一个开关，也确实是我错了。
1: 我之前听到有一个，就是比如说给领导提交什么文件的时候，你要故意留出来一个比较明显的小错误。
0: 哦哦，给他指点。
1: 对，然后领导就画出来，就会很有成就感。可能你没给人留那个小错误口。
0: 不写名吧，哎，不写名这故事是不是就很精彩了？
1: 你
0: 全年级唯一一个满分的答案。拂一拂衣袖，不留下一片云彩，没写名、
1: 哎、真的，那就没有人再去抠这个人是谁了。
0: 全年级都来找这个人是谁？
1: 对，他就不去抠你卷子的问题了，他就只是说这个人没有写名。
0: 我说能是谁呢？我说谁呀、啊？最后没想到，就是我本人。
1: 他们说你在这拍爽剧呢、
0: 哎？这不是爽剧啊！我人生当中就爽这一次，还没爽明白。
1: 然后刚才那个高考数学接近满分的多米诺，他说第二学期高等数学65了，线性代数67，完全到了大学就懵了。大学数学这么难呀？
0: 而且以前我个人觉得，就是我可能有点这个耍小聪明，我觉得我自己脑袋挺聪明的。
1: 嗯。
0: 上大学之后学到了线性代数。
1: 嗯。
0: 我就是彻彻底底的认识到了，说我是个普通人。
1: 这玩意儿跟聪不聪有什么关系？
0: 真的不是，我不懂，我不懂。我想不明白，就是书上教科书上例题说显而易见后面什么什么，说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什么，然后说我们不难得出怎么怎么样，我哪里不难得出，怎么显而易见，什么就是什么什么东西，
1: 每一句都在嘲讽你，
0: 我就想不明白了。
1: 我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觉得我这两年变聪明了很多。我说怎么感觉到的？我说我前几年笨在哪儿啊？
0: 嗯，
1: 他说你前几年，他说他觉得看一个人聪不聪明，从这个人打牌上就能看出来。
0: 打牌？
1: 对，因为我们接触当时认识的时候打过扑克。
0: 嗯，
1: 他说你那些年打扑克很笨。啊、我说这个玩意儿，你看他因为这么一件事情，他就断定我说我是一个很笨的人。
0: 你 看，
1: 那我打扑克打的少，肯定就不会打呀。
0: 每个人聪明的地方不一样。
1: 我认为这玩意儿根本就看不出来这人聪不聪明。
0: 雨山在
1: 我不接受。
0: 雨山在不需要他聪明的时候都很可聪明了。来吧，也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失败啊！我们这种过去的惨痛的记忆，我们就让它过去吧，激励自己，好不好？我们心态的很重要，心态这方面，雨山还是
1: 对，还
0: 挺厉害
1: 的
0: 啊！跟雨山这个多聊聊。那接下来让雨山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我们商城里面有哪些好物啊？
1: 哎，我们呢，平时女孩子其实对自己都很好的哈，平时这个买点小衣服啊、小化妆品啊，
0: 是，
1: 然后买完之后心情也很好，着装也很好。其实男孩子也是一样的，
0: 没错，
1: 对自己好一点。你们买那个短袖啊，我经常听说你们男生是很多的白色的短袖，非常多。那既然这玩意儿是咱们这个衣柜当中的一个百搭的一个短袖，穿什么都得用搭它的，咱们就得穿一个好一点的、舒服一点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个男士的新疆棉短袖，我们之前一下就卖爆了。那今天呢，我们又给大家选了一款女生们也性价比特别高的款式，特别挺阔的一个宝藏短袖，是衣柜当中最实用的这种短袖了。有的短袖吧很扎肤闷汗，穿几次就变形。
0: 是
1: 这一款呢是 AL0 的同款天丝短袖，样式很挺阔，高回弹天丝的面料，摸上去呢滑溜溜、冰凉凉的。亲肤又透气，像这种样式很挺阔的，它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垂感强度很好。
0: 嗯，
1: 那你穿上去之后，它就会把你身体稍微有一些，比如咱们有一些肉肉啊，全都给你修饰得非常好。
0: 哎，
1: 弹力很大，夸张一点说，就是你塞个西瓜进去也不会紧绷，不会变形，松手马上就能够回弹，完全不会松松垮垮。而且呢，因为它这个是高知面料嘛，里面穿什么深色内衣啊也不会尴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哈，一件这个圆领正肩的宽松 T 恤，还有一个优领的正肩宽松 T 恤，两款，一件只要79元、
0: 哎、
1: 两件一起买，第二件只需要多加10块钱、
0: 嗯、
1: 也就是说89两件，一件40来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了。
0: 是女款的啊，
1: 对，很好看，而且它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这个收腰的这一个小设计啊，就是最近很流行的这种，而且颜色呢也很百搭，

0: 有朝露白、药业黑、洛丽棕等等，都是很显白、很干净、很干练的颜色。六款颜色，每一款都很显质感。尺码呢，从 M 码到 XXL， 80斤到145斤都可以穿。您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了。那像是我们过两天呢，马上就要到520，如果说大家不知道选什么，不知道送人送什么的话，还有一个好的推荐，就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这是三个正装啊组成的大套盒，一价到底只要799块钱。这个价格是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的机制。你像以前799买里面的任意一个，可能这个价格都有点这个将将巴巴。但是这一次呢，里面包含了一个面霜、一个精纯水、一个眼霜，全部都是正装，一站式配齐，从基础补水打底到全脸修护，再到眼周的重点呵护，一套满足你的日常护肤需求。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玻色因，再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效果上很能打，而且三个一起买是1+1+1=3的一个效果。同样哈，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拿到这个链接了。不管您是想买这个半袖，还是说我们的这个精纯面霜，大家抓紧时间提早买就可以提早下单。而且我们每一单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今天拍下，明后天就已经到家了啊。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
1: 抓紧去看一看吧啊。那时间不早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祝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刘念，
0: 我是雨山，
1: 我们周一见，
0: 拜
1: 拜。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

0: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2: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他完他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5: 来吧，时间来到了18: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6: 都是哥们儿。
5: 哎，大家好，是老妹闫宁，
7: 我是好哥们小红。噜噜噜，
5: 啥玩意儿？现在呀，
7: 这天好像怎么的是？有点精神有问题了，这忙啥去了到底呀、啊、
5: 张嘴这整个什么玩意儿呢，
8: 不懂我的良苦用心
5: 对，
8: 不出现是为了你们节目好，
7: 咋的了？
5: 因为我看着你想唱歌，你就是我的麦克风。
7: 刚才你就耳机戴太早了，刘老问你呢
5: 啊，是
7: 问你说你几月份的穿啥。
8: 很为闫宁身上有非常多的一个问题困惑等待我去这个发掘。
5: 刘老爷是第一个提出来说闫宁你是不是有裸露指标。
8: 露肤指标了。
5: 对，就说我那个要不然就上半身穿的少、嗯、
8: 要
5: 不然
8: 露腰，要不然露肩膀，
5: 对，你要不就露腿，就是说我七月份的时候穿啥，
7: 夏天的时候就七月份，你看这不腿这块还挺多的，换成帽子。裤子挺长的，换成帽子
8: 戴在哪里。
5: 其实我去就是等到七月份的时候就得往直播间里运沙子，
8: 哎呦我的天，
5: 得按比基尼那么穿。
8: 也是没有沙子也确实挺奇怪。
5: 不是天太热了，我不知道其他
7: 是
5: 什么样，这吉林太热了，
7: 我看不出来你是热你还是冷。就这牛仔裤我觉着啊能回我四条了，这死后死后，
5: 牛仔裤
7: 然后上面穿一破烂背心儿。
8: 现在有好多牛仔裤就是长得像牛仔裤，嗯、
5: 但
8: 实际上它没有之前。
5: 但我这个是纯牛仔裤。
8: 哎，我今天也穿了牛仔裤。
5: 就是牛仔裤是四季款，我觉得一年四季都能穿牛仔裤、啊。
7: 一点洞不破，那玩意儿一点不透气。
5: 破洞的多 low 啊！
7: 不是一点不透气。然后就咱就说都当了脚面子，然后上半身你怎么就能那么热呢？
5: 说大连现在只有14度啊，大连没赶上我们长春。
8: 说那个
7: 要降温吧？
8: 说那个今年好像有点厄尔尼诺现象，
7: 厄尔尼诺东北会先凉一些，
8: 就是该冷的地方有点
7: 平均气温会比往年低一些
5: 啊。说明天又要降温了是吗？
7: 嗯，
8: 明天降温对
5: 啊，我
8: 周末要降到20度。
5: 嗯，我明天很多活动是室外的耶。
7: 你有啥活动啊？你干啥呀？挖沙子去？
5: 到岁数了，我明天要去百花园。
7: 哎呀，去百花园相亲记好啊！去百花园干啥呀？
8: 最近是咋的了？有点有人那个点的你了，是怎么回事、啊？
5: 怎么了？
8: 你的朋友圈和那个抖音号里面就是各种母慈子孝的一些这个内容。
5: 没有事，
8: 发的没有那么频啊。
5: 想开了，就是解放天性了。以前就是你知道，
8: 承认自己是一个
5: 就
8: 孩子妈妈，
7: 就是那啥，进入自由市场试了一下水，觉得去
8: 失败。
5: 不是，是这样的，就我在生孩子之前，我就命令过自己，不能做那种朋友圈里经常
8: 秀
5: 娃
8: 的
5: 那种妈妈。我说，就我当时有点就是被互联网荼毒了，就是当时就觉得啊，生了孩子失去自我，每天的生活重心都是孩子，然后我就。一两次试试水之后呢，
8: 而且我愿意，我喜欢，
5: 爱咋咋地。后来我就是已经
7: 顺从天性了，
5: 就已经不在乎了。我说你们其实你们看到的是我一天发一条，你知道我一天拍了60多张吗？
8: 一张不发，
5: 对呀、
8: 啊，
5: 你们看到的只是我一天发了一条而已。其实我今天发了拍了60多张照片，
8: 憋太多容易甲状腺结节，都
5: 这哎呦妈，要是有信息茧房还能缠住你。我真是就现在就想开了，就是无所谓了。
8: 自己的这个人生自己过好。
5: 我一想，因为当妈也就头三年乐意发，就过后三年、
7: 啊、四岁找着了，
5: 三年之后就
7: 也不陪他玩了。
5: 你就看我身边那些啊，就是我这么说吧，我们剧场有一个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个女生，这、女生就是她首先是个新人，就刚刚也开始做这行。她生了2个娃娃，身材好的就是比那个就是毁山三个。

0: 两个就是那马甲线特别清晰啊，然后是脸上就砰砰的少女的脸，
1: 哎呦，
0: 长得也好看，身材也好，我就说，我说我天，人家怎么保养？我点个朋友圈，一张还没有。我说我可能加的是人家工作号
1: 吧。过了这时候了、啊、
0: 对，我就反应过来了，过也就头三年乐意发，三年以后谁还发呀？
1: 四五岁了，孩子有自己玩的了，
2: 而且女孩还好，
0: 对、
2: 男孩会叛逆的，
0: 你
2: 八岁想让他正经拍个照，他是
0: 对那时候。就开始有点小叛逆了。小二美说，我同事曾经说过，你们开始不重要，我开心、你们开心不重要，我开心才重要。说三年之后送幼儿园还得拍一阵儿。
1: 上幼儿园就只能找那个监控截图了。孩子还能陪你玩吗？人跟小跟小男孩玩多好啊，陪你。
0: 你知道我就是就说今天上午吧，今天上午去带他那个游那个亲子游泳，就是阿姨带着他下水，然后在水下练潜水，这么小婴儿练潜水、
2: 亲子游泳
0: 啊，对，
2: 不应该是妈妈和
0: 就是我抱不动、
1: 小一点的时候就练，他还留存着那个本能，
0: 就是太就是在胎里的时候的那肚子，
1: 他还留着本能，一直让他延续下去的话，长大不怕
0: 水
1: 就很好。
0: 他就是那个亲子游泳，阿姨带着他，因为我抱不动嘛，他现在二十多斤了，那个抱着他游，完事带他逛那个一楼的那个婴儿商超，就是比如说买衣服啊，一顿买衣服，一顿挑衣服。
2: 啊、
0: 我今天六十张我说少了、我今天我现在的纠结，我是发他游泳呢，还是发他购物呢？我想来想去，我说哎，游泳好像总发购物吧。后来我一想，那不能都发吗？那两张图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发两条不太好吧。
2: 严严知道就是这个那个软件里面有拼图这个东西、
0: 我知道。
2: 你把它都拼成
1: 九张拼一张再发九张，九九这就是81
2: 啊。
0: 我打算周岁那天的。
1: 哎呀，整那些干啥呀？
0: 天天抱着人来，店长
1: 在一块儿，人还试衣服，啪啪这么拍的话，店员会显得就是是不是搜同款的上班？
0: 没有，我都买了，就是我今天就是带他去买东西嘛，一个购物车里全部都是他东西。
1: 哎呀，
0: 我当时我说我站在那个消费大厅里面，刘老爷，你知道我感觉我像谁吗？
2: 像谁？
0: 就是所有的那个售货员都围上来了，我就、哎，要还有什么他能需要？还有什么他能用上？还有什么他能用上的？就是我站在那会儿，我就好像王多鱼喊。谁还有梦想？谁还有梦想？
1: 谁想开单来找我，把适合的衣服拿到我面前。
2: 这些店员业绩本月都实现了，
0: 真的就是我
2: 都完成了。
0: 就是一大车下来呢，只有两袋东西跟他没关系，是麻辣王子那辣条
1: 啊。
0: 还是阿姨要吃，
1: 阿姨也没这事儿啊，
0: 都没有说我就有一件东西是我的，就是说你们这儿有一单吗？点一本
1: 啊
0: 对，就是
1: 像菜谱似的，
0: 像菜谱的
1: 啊
0: 是那刘老师，刘老别久等了，咱唱歌吧。
2: 啊、我没待着等唱歌，
1: 真不是要唱歌。
0: 拉倒，我一说等唱歌，刘老师，哎，我没等唱歌，
2: 我没待着等着唱歌。
0: 哎，那刘老爷这样的，我今天要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会分享给你听，就是我昨天晚上发生的一件
2: 昨晚发生的，我就听见你最近偷摸
1: 要
2: 不
1: 我为啥十点了还在南四环才往家走？
0: 对，我昨天晚上那个二道之神，就是
1: 大发淫威，
0: 淫威吧，点燃二道。啊，来吧，那个，今天咱们说一说酒后无德吧，就是你身边那些。
2: 你昨天不是上班了吗？
0: 我下班喝酒去了。
1: 哎，
0: 我因为昨天晚上的事件导致我昨天一宿没睡，等到最后天擦亮得五六点钟，我闭上了眼睛才原谅自己，然后睡着了，八点半睁眼睛出门了，就这样。
1: 我问问夜间导播，
0: 嗯。
1: 停场啊！又回来上厕所来了，干啥呀？
0: 说我昨天我朋友喝完酒，他亲我，他是男的，吓死我了啊！喝完酒还能到这份吗？你俩
1: 饥不择食，干啥？我不喝酒。
0: 行吧，那这个时间唱歌来不及了。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仨给大家来一首，就是我们商量商量嘛。广告前大家也来，也给我们跳跳歌，完就给大家讲讲我的酒后无德的故事。后来今天咱就说一说酒后无德，酒后无德。30多岁了，我昨天真的不能原谅自己。说那个他俩不喝酒，都在办公室腻歪呢。我什么呀？
1: 但我见刘老一共好像喝两次酒吧，在我家睡两觉，就喝完了之后脸通红，趴沙发就开始。
0: 他的借口都已经这么明显了，
2: 就是喝不了酒。
1: 然后我们就在旁边玩桌游。
0: 哎，你喝不了酒，你最多能喝多少吧？
2: 最多吗？
0: 最多喝过多少？
2: 白酒应
0: 该、啊、你还碰过白酒啊？
1: 你敢碰白酒？
2: 白酒应该是三两三。
1: 三两三不少了，
0: 不少了，
1: 正常人就喝个二
2: 两
1: 半。
2: 三
1: 两
2: 三，那个这么说吧，我当时手伸不直，然后啤酒大概就是最多最多三瓶多吧，我当时吐的就是，
0: 啊，
2: 胆汁都要吐出来。
0: 哎，那我啤酒比你厉害点，我巅峰啤酒喝过五瓶。
2: 啊，我是完全不行。
0: 但是那天
1: 对嘴了。
0: 但是那天我就门牙差点没磕掉。来吧，咱们这段广告，广告回来，这个咱们今天讲一讲酒后无德，你身边那些酒后无德的人啊、嗯，来说咱们小咖的你好好，因为你说你能喝多少。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全溢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挚友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10档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2: 罗敏德说，酒后无德印象最深的一次，大学大三那年冬天，先唱吧啊，没有，班主任去美国进修，说请我们吃饭，那天喝的给那家酒店喝没了。
3: 啊，咋喝？
2: 你们给人酒店举报了假牙事件。走了，

0: 万千，
1: 来全省的好哥们们，
0: 当作前世来生相欠，
1: 来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的高勇敢，
2: 就改个来呀、啊。

0: 怎么是有人给我剪切片了吗？说以后少唱两首吧，每一期唱歌的 cut 都剪不完了。
1: 要活了。
0: 哎，这歌就是
1: 就得指这活。
0: 哲姐有点冷了。
1: 你这一天精神
2: 真难伺候，
1: 你把那牛仔裤穿上身儿。
0: 不是，咱接着说，这酒后无德嘛，对不对？说我那是我，39年唯一一次见到一个中等酒店，所有白酒都给喝没了。我们的战损，以仅3人进校医院，班主任逃单结束，还逃单了？
1: 为啥逃单呀？
0: 班主任出国进修之前请同学们喝酒，然后他逃单了。你们喝了多少钱的？
1: 他那意思，反正你也找不着我了。
2: 那一酒店的酒，反正确实挺贵的呢。
0: 我跟大家说说我昨天这个发生了酒后无德的事情吧。昨天是这样的，就是昨天那个我们老友相聚。我跟大家讲一下阵容啊，阵容都有谁呢？就是有孙一楠。然后原地还有土豆。还有那个新泉夫妇。加上我们5人。后来因为也吃饭之前，我跟土豆干仗了，我俩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1: 大发因为吗？
0: 我跟土豆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我俩掰了。就是这个人终生我就
1: 你没朋友了，你没朋友，李博也掰了，你一天掰一个。
0: 李博只要他能给我打麻将，我们还会
2: 以后谁给你助演呢？
0: 助演是助演，我是利用他。
2: 给钱的那个商务
1: 当了朋友了，你以后好好当我的狗。
0: 就是我们两个就是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所以就是吃饭的阵容就减了一
1: 半，到
0: 点
1: 没去，
0: 就没去，就是在吃饭的前10分钟干起来了。然后呢，到了饭店之后我先到的，到了那个后来他们陆续到了之后，我们说那今天就
1: 属你没车，你到最早。你走了去的。
0: 因为他们需要停车
1: 在1楼啊。
0: 怎么个情况呢？去了之后本来是一个非常欢乐的局，但因为我跟土豆就是我俩干仗这个事情嘛，导致大家都觉得这今天到底怎么办呢？坐那时候，哎呀，就是往那一坐都有种吃不吃啊，今天还聚不聚啊的那种感觉。
1: 到底说什么话茬啊？
0: 对，
1: 往哪个方面唠啊？提不提这事儿啊？
0: 对啊，然后我还没消气，我就一顿骂嘛，就是怎么样。
1: 纯有病。
0: 后来那个一男就提出说，他不管今天，就是今天提啊，你说
2: 你站谁？
0: 你站谁？刘浩说，
1: 我必须
2: 选爸爸还是选妈妈？
1: 没有，看直播间有没有豆哥。
0: 他都在门外看。对，我们抖音都忘拉黑他了，我微信都给他删了。
1: 纯有病啊你。
0: 一男的就是不，今天就天王老子和天王小子干仗了，他也得喝2瓶啤酒。他就是能出来，我必须得喝2瓶啤酒。他就说他到之前就给我打电话，说给我要2瓶哇凉哇凉的青岛优质。
1: 现在就镇上啊。
0: 对，就现在就是必须要是就是准备上了。我说行。结果那个我说谁陪新泉喝？正常我们聚会我是不喝酒的，我那点酒量我喝啥酒啊？那个新泉的媳妇儿正常能喝点，感觉胃坏了，喝不了。
1: 喝
0: 那新泉说那我喝吧。新泉也酒量也一般，
1: 反正留一个人能开车行呗。
0: 对，新泉就一看完了说哎呀，我不喝那个大绿皮了
1: 啊，
0: 我吃的我喝点那有果皮。
1: 哎，
0: 说有果皮好啊，
1: 来点细粮。
0: 对，是他俩一个喝果皮，一个喝那个优质
1: 啊。
0: 来了，那个一男说那个行，
1: 反正碰杯就得呗。
0: 上来那个新泉的果皮，是粉色的
1: 啊，
0: 透透亮亮的粉的。哎呦，
1: 果泥酒吗？
0: 谁到里面就是果皮，不知道是啥酒。
2: 透亮的不可能是米酒。
1: 我说果泥，现在比较火的那种果泥酒。
0: 那不是，我们去的一个非常普通的烧烤店
1: 啊。
0: 那个烧烤店呢，跟我老板跟我非常熟。切记，我4个人进那会儿，老板给我留个包房，非常有面子。这个后面要烤，
1: 闲着也闲着。
0: 没有，挺满的，给我留着
1: 啊。
0: 他一上来，我说是，你说宁愿尝一口，说这个可甜了，我说那酒我不喝，我就是不喝。他说你尝一口，我一喝口，哎呦，比奶茶好喝，
2: 不错，
0: 真不错。
1: 这种酒就是骗小姑娘的酒。
0: 对，
1: 啊，
0: 我说哎呦我的妈呀，谁说我这出像下地站干活？我说那给我也来一杯
1: 啊，
0: 来一杯之后我们仨就一碰杯，
1: 推杯换盏，
0: 还有点渴，哇凉哇凉的，那玩意儿指定是比那个大绿啤酒好喝呀。
1: 那当然，
0: 我就周心1/3，真好喝
1: 啊，喝上一
0: 口。我说这玩意儿是真好喝呀，我就连骂土豆子在喝酒，你知道吧？就
1: 别
0: 再下点菜，就叭叭我就开始冲杯，真好喝，一点。

0: 点酒味没有，因为酒女生喝不了酒，不是觉得酒入口很难入嘛？啊，
1: 对，
0: 它
1: 觉得痛啊，或者苦啊，不好喝。
0: 对，哎，刘老爷，我必须哪天就请你，就是就在单位后山时光路上，
2: 好，
0: 我带你去尝尝那个。
2: 好，
0: 又给他画大瓜，画大。
1: 你给他灌多，你想干啥呀？我就
2: 不知道
0: 给我家次卧干活去，
2: 不知道 KTV 啥时候去。反正团购我已经团购好了。
1: 你看看刘老爷，
0: 还准备请客，
2: 五块钱三个小包，
0: 五块钱
2: 三个小时那个小包红衣街。
1: 嗯。
2: 团购我已经买好了，
0: 五块钱，
2: 还有个19.9。
0: 那屋是蚊子房吗？
2: 还有个19.9的。
0: 哎呦我，
1: 你看看刘老
0: 师，19.9你不得请主任去呀？这么高配置，不带。
1: 年底团建的时候吧，咱全台一起去。
2: 不知道主任会不会唱歌？没听过。
0: 重要吗？那玩意儿、啊。
1: 重要的是你这份心意。
0: 唱成啥样你不夸呀？真是的。
1: 就你这份心意，你过年的时候把那个。兑换券给主任发过去，
2: 我在 KTV
0: 那算那就是彻底，你这玩意儿得查。
2: 我在 KTV， 我在 KTV 就是黑脸判官，
0: 嗯，
2: 谁唱的不好也不行，
1: 嗯，
0: 哦，真的吗？
1: 他把脉，
2: 唱的不好
0: 那天
2: 站一边去，
0: 停止唱销在 KTV 停，我跟你说，你都没班了，对。正可谓是土豆子就酒越喝越有啊，就是那一杯我喝的比新泉快，因为我渴了，我嘴输出的蜜呀、啊，我就是一直嘴干吧。
2: 总而言之是喝多了，
0: 总没有
2: 啊，
0: 一杯下去啥
2: 事
0: 没有。我说来
1: 啊，
0: 再给我要一杯
1: 啊，再来。
0: 第二杯上了，我只喝一口
1: 啊，
0: 只喝了一口，人生的黑暗点，我就是人生最黑暗的一幕来了。就我过往的32年里，我没有经历过如此酒后无德。
1: 嗯，
0: 我躺桌底下了，
2: 他一口，
0: 就那一口，
1: 真能喝桌底。
0: 这个
2: 是
0: 有临界值，你知道吗？
2: 那是猛汉药。
1: 这种酒就是忽然间的上头，让你没有防备啊。
0: 就是我前，
2: 真的
0: 就是真的，就前三秒我还跟他们说，就我说，哎，你这个酒好像有点后劲，我叭就弹那个糖板儿了。
2: 这个酒好像有点。
1: 对
0: 你
1: 喝那个时候就是在我家喝，你也是忽然间上头。前一秒的时候你还要买杭州的，下一秒就睡着了。
2: 我没那样，我就是那个渐渐困了，
1: 对不对？
0: 哎，我不是困
2: 了，突然一下，
0: 我都不是困，我是叭就周到那个椅子上了，就是不就是凳子底下，
1: 一下就没劲儿了，
0: 一下没劲儿了。然后
2: 我主要是怕你跟我玩桌游。
1: 对呀，咱俩那块正大富翁
0: 的，
1: 你马上要买着杭州了，然后就睡着了。
0: 对，旁边打圆场是宁子喝急了，我叭就所有人都吓懵了，咋的了？说他咋的了？他咋的了？不是他不就喝一杯吗？是吧？
2: 他
0: 不就喝一杯吗？
2: 就跟那个碰瓷儿
0: 啊！对，
2: 老板脖领说喝死人了，
0: 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信圈说完了，咱杀这一人的军10万，
2: 这就完了。
1: 现在那个同桌也有责任，
2: 就是你这个收入量10万打不住，
0: 是啊，这是跟着收入量来的，
1: 对，
2: 可不，
1: 就是看你以后的
2: 这个能产出多少钱来，
1: 产出的价值。
0: 哇，真的呀！
2: 对，
1: 啊、
2: 你不如当时就不醒了。
0: 没必要吧？人生买断了，这没必要
1: 吧？
0: 新圈说完了，咱仨得一人均10万。嗯，完了，
2: 这时候也不忘记吐槽
0: 了。哎，这时候然后还能说呢？
1: 那咋说？新圈当时想的是。咱俺一家，相当于我自己拿20。
0: 那是他媳妇说，那咱俺一家也得 A 吗？然后他们，我就倒在地下，但是我那个时候还能听见他们说什么。
1: 还有意识，
0: 我已经说不了话了。我就明显就感觉，我就怎么能那么难受？我就难受，就是从胃就胸以下，刚到胃那个位置往上，就是像
1: 烧糖了。
0: 不是，也不光是烧糖。
2: 胸以下，胃往上。
0: 在就是对胸这么的
2: 多大一杆儿，横膈膜
1: 啊，
0: 不，更大，从锁骨
1: 啊
0: 到我胃，
1: 啊、
0: 就这一、
1: 啊、
0: 这么一大块，
1: 整个腔子啊，
0: 一团烈火，
2: 哎呦，
0: 而且不里面一定有一个火神在上窜下跳，就已经不行了。哎呦我的妈！
1: 是不是吃到急了，在里边点着了？
0: 然后我就很想说话，你知道，我又说不出来
1: 啊。
0: 我当时最想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就是因为我当就看孙艺楠搁旁边说，
2: 你说我还有一个女儿，
0: 他才9个月，把钱都打给他，别打给我老公，我怕他再找，
2: 他该买鞋了。
1: 9个月，你让你姑娘干啥呢？
2: 你说告诉设计师棍儿不用打了。
0: 然后因为我倒下去那个瞬间，我听见孙一楠说了、
1: 嗯、
0: 说我大脑瓜桌面上有一盘，就是一锅涮串让我扒楞掉了、
1: 哎、
0: 整个盖我脑袋、
1: 哎、白瞎了，
0: 很凉了，很凉 了,、
1: 哎、
0: 很凉了，不是白瞎了、啊、是我头发
2: 我也是想白瞎了我这能吃了，
1: 谁管理呀、啊、谁管理呀、啊、你这人就自私自利，就寻思你自己那点事儿
2: 白瞎了，
0: 就扒就是头发上，他说哎妈

0: 头发谁咋擦也能擦，剪了吧，给他剪了吧，
1: 剃了，直接剃秃。
0: 对，我要是喝一杯啤酒，让人把头发给我剃了，这几个人我又掰了，你知道吗？然后还有那大鱿鱼啥都扣脑瓜顶上了，
1: 里边还有料呢。
0: 哎呀，就这个时候，
2: 鱿鱼存白下，
0: 哎呀，
2: 我还吃大鱿鱼，
1: 还有毛肚呢，
2: 毛肚我不吃，无所谓的。
0: 然后我最后最终挤出了一句话
1: 啊。
0: 这一句话是什么？广告之后告诉大家。
1: 留一扣，我看着说，还留一扣，你留到下周一再说好不好？
0: 今天咱们说酒后无毒啊，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3: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4: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8: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9: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欢迎回到都是哥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小红。
0: 嗯，越来越讲话了。我就是整个人拽到地下
1: 之后嘛。道道叔啊，道道叔啊，
0: 什么
1: 道道？昨天晚上演出的时候跟土豆啊干了一仗。
0: 哎呀，道道，你道道我生孩子。
1: 我寻你留到下周一吧，这句话多好啊，大家。
0: 就是我不是扒一杯啤酒就拽地下了吗？然后涮串儿、大鱿鱼什么都在脑子上了，然后什么话说不出来。我其实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右兜里面有一个皮套
1: 啊，
0: 我就很想就是我试图往起。起，然后能挪住身子把皮套够出，让大家把头发给我扎上，你知道吧？
1: 别整太狼狈。
0: 对，别磕碜，你说这帮人，你说整不好吧，还得交往个3年5年的，是不是？你说我怕这以后再联系的时候，他们几个是我就是在职场上最好的朋友，可以上升到我生活当中朋友的几位关系，但他们几个嘴最不好
1: 啊，
0: 你知道吗？他们几个是我认识的嘴最不好的。
2: 小广播站。
0: 对，所以你让他们几个看着了，我友好吗？
1: 而且就现在这个状态的话，可能一会儿就得来外人帮忙。
0: 我就想
2: 稿子已经写好了，今晚就演
0: 啊，差不多了。
1: 我说开放麦咋去呢？
0: 黑历史回忆史，我就想拿皮套把头发绑上嘛，就整不了。后来我强忍出一句话，我就那个新泉的媳妇叫老韩，
1: 嗯，
0: 我当时我他们都想过我会叫新泉，想过我会叫一男，
1: 嗯，
0: 没想到我第一叫的是老韩，因为我觉得那两
2: 能信得过的人，
0: 对那两个人。那我觉得那两个人不会把我的话当回事儿
1: 啊，
0: 他们两个以为就是我，
1: 手就别挑语法了，别挑发音了，
0: 哎，
1: 还是未读。
0: 说到这儿，有一次我在那个三亚的街头，然后看到一个咱东北的大哥，我不知道在甩包袱还是怎么的，对着出租车 ，help help，
1: 需要帮忙了啊。
0: 就我怕我跟一男和那个新泉说，他俩会觉得我甩包袱呢。就是我有一天我上吊，他说你拿脖子干悠悠，就是这样。我没敢，我第一声呼唤的老韩，
1: 啊，
0: 我说老韩，
1: 啊，
0: 给我打120。我那个一点不是吹，我当时真的觉得我要死了
1: 啊，不行，
0: 就是已经不考虑射死这一步了，
1: 啊，
0: 我就是想的就是我指定是要嘎了，
2: 真死，
0: 对，我真的就要嘎了，
1: 嗯，
0: 我真的就是要嘎了，嗯，哎呦我的妈呀，
1: 嗯，

0: 实在挺不了了，然后他们几个就开始研究
1: 啊，
0: 这
1: 来不打呀？
0: 说真报吗？
1: 120是哪几个数？
0: 不是，
1: 因为这电话打出去，这事就大了。
0: 对
1: 啊，
0: 然后就是说真打吗？至于吗？他们就复盘
1: 啊，
0: 复盘
1: 至于吗？
0: 说不就喝一杯吗？说第二杯没喝呀，就喝一杯吗？然后说这第二杯不搁这儿呢吗？
1: 冷静。
0: 然后这时候虽然
2: 没喝那些酒的话更可怕。
0: 对呀、啊，
2: 没喝多少，叭就倒了。
1: 那这个就得马上
2: 突发恶极了。
0: 是啊，但他们就喝了酒，还喝了一杯。他们就是这个时候，我说打120、嗯，
2: 他们仨那个商量，要不偷摸给你埋
0: 一个，大泽也省10万、嗯。这个时候就是我那个他们说是第二杯不搁这边，没喝没动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孙一楠说了一句话说。嗯那咱俩给他匀了吧，
2: 还是心疼的，兄弟。
1: 别掰瞎了，别掰瞎了。
0: 这是我一辈子的挚友孙一楠，因为我听的声音是听得非常清楚的。
1: 啊、
0: 我搁旁边那样的孙一楠说：“那咱俩给他匀了吧。”
1: 啊，
0: 就那样。然后，
1: 但我当时
0: 他俩就晕了。
1: 我当时我就没在，这一点心没有。喝酒能两叉吗？
0: 他虽然不怕干这样，
1: 他就是说两叉多难受啊，得保重点自己身体啊，一点不为自己负责、嗯、
0: 他俩就真的在那个时候给他晕了、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都晕完一半了，想起来说要不给他扶起来吧，
1: 啊，
2: 扶地下躺，
0: 太给地下呢，太给地下的，
1: 当害当害，没地方下脚，
0: 就说那个给他扶起，就跟我说抬凳子上，我就全到那个凳子上、
1: 啊、
0: 这时候孙一楠是拿出他那一个包里面，你说这个季节昨天那个温度啊，穿跨栏背心子一点不为过
1: 啊，
0: 他包里有个薄羽绒服，
1: 哎，有外套啊，
0: 给我当枕头垫，枕垫脑袋底下了，
2: 哎呦，
0: 挂一下子汤汁儿啊，
1: 哎呀，
0: 然后他突然反应，叭就抽走，我脑袋咣就磕到那个凳子上了，哎、然后他说不行，那身穿那个渗羽绒服里，羽绒服洗不了，
1: 对。
0: 说是那个涮串的到地上的酒不能浪费的，多损呢。哎呦妈，说口腔溃疡加喝多了还能听清，我没口腔溃疡，我是喝大舌头了，我就躺那就缓，一直就是一直在那缓着啊。
1: 嗯。
0: 但是我临倒之前跟大家披露一个小细节，
1: 啊、
0: 我们座次呢是新泉跟他媳妇坐一边，我跟一男坐一边。
1: 啊，两边。
0: 嗯，我一男呢，他跟一般老爷们不一样。
1: 啊。
0: 他左手拿烟。
1: 啊。
0: 嗯，显得优雅。原先有个说法是左手拿烟的女人是比较优雅，他老爷们儿左手拿烟、
1: 啊、他的梦想是当女人。
0: 我在他左侧
1: 啊，
0: 我啪叽倒那一瞬间把烟头碰到了地下，
1: 哎呀，
0: 没有到的那没有直接成烟灰缸掐到涮串汤里了
1: 啊，
0: 嫩他包上了，
2: 包也烫个窟窿，
0: 还有这面后脑勺少一绺头发，
1: 哎，该呀，
2: 我的妈，
0: 就是
1: 该呀，
0: 就一杯啤酒给人造成这样 啊，就是给孙一楠包烫个洞。
1: 但其实如果当时要是冷静一点的话，直接找店家，他应该能送一份猫头锅才，就说是喝酒喝坏了。
0: 不是你这么的，你说把涮串都捡起来，你拿后厨清水涮一涮，给我加份底汤不为过吧？我再放里煮着。
1: 你说了，这女的进来之后啥也没吃，就喝你这一瓶啤酒，就喝你这一瓶啤酒，把猫头锅我们没吃上，没吃上，这咋整吧？那么呢？
0: 给孙一楠，就是这一杯啤酒给孙一楠包，孙一楠一辈子都不舍得给自己整个包啊，
1: 买一好的，
0: 给人烫个洞
1: 啊。
0: 今天听说他媳妇给上面贴个小十字。
2: 哎，真
1: 补上了，
2: 给人
0: 补上了
1: 啊！
0: 我就在那蜷着，这个时候就已经他们不关心我了
1: 啊！
0: 他们就说一些就是扎我心窝子的话，你知道不？
1: 啊，
0: 就是明明我就是我根本没有就是别的情绪，我跟土豆打仗我是赢了的，你知道不？他们开始复盘，说你那还走心了，说他就扎我肺管子，说你说、
1: 嗯、
0: 带心事来的是不行，
2: 所以说没人理你叫120，
0: 没有人打。
1: 我刚才我想问，我说120这个事儿决定这么快吗？就是不打，
2: 他们把你放在椅子上等死，
0: 都没有人说要给我播这一季120，知道吧？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说宁就是带心事来的，
1: 嗯，
0: 说就是这、
2: 就
0: 是、啊、
2: 对，
0: 哎，
2: 对，
0: 你看那。这就是喝急，说这酒是情绪酒，
1: 啊、
0: 情绪酒是容易喝这样。你说这是土豆伤他心了，
1: 其实
0: 我哎呀，我听得我还说不出来话，你知道，就是解释不了的那种无力感呢、啊嗯，你们懂吗？
1: 行，
0: 就这段更让我难受。
1: 啊，
0: 就开始就说，你说嗯呢，你说这事其实本来我觉得宁姐不占理，但这么说我得占宁姐。
1: 那咋说呢？你要没有这一出的话，土豆也不能服软。
0: 没有，我跟你一会儿再讲土豆那一、
1: 啊、
0: 那一趴，一会儿再讲土豆。土豆呢，他就是出门那个就是甩戒了，不跟我们吃饭了嘛，就走了嘛。
1: 啊、
0: 走了之后，领导说：“我回单位，我单位有事，加班9点多钟说单位。”
1: 啊。
0: 然后到饭店之后呢，立正自己回单位来给孙一楠发视频。
1: 啊。
0: 视频一打开，真搁单位呢。
1: 哎呀。
0: 他那厂房的啊。

0: 一点的说辞，如果要是不好的说辞，纯拿咱俩耍游戏，带气来的，跟咱俩在这块耍什么？
1: 溜溜说，老妹儿这一躺，短短几秒钟，所有细节都记住了，开了上帝视角。对，就是因为你除了动不了、说不了话，就像让人那个就叫啥鬼压身儿了似的。
0: 他当时确实应该已经进入另一个状态、另一个世界了。
2: 升维。
1: 说这么一分析，土豆挺尖，他怕粘包。这个酒呢很神奇，我过一会儿我突然就像好了似的，
0: 一下就好
1: 啊，就像一下反应过劲儿来了，我就坐起来了。我就人家前一秒就说那个，哎呀，你家儿子怎么怎么地，然后我站起来，我说我姑娘那样
0: 啊，
1: 就是哎，就回到状态了
0: 啊。
1: 他说你没事了，我说没事，我说这刚才就是突然有点急了
0: 啊。
1: 我就擦头发，我说哎呀妈，这整挺尴尬哈。完了我就说咱继续一下，我说我不喝了
0: 啊，
1: 我不要那缸，我就不敢碰那个酒了。
0: 啊、废话，人俩都晕没了，你还喝啥呀？
1: 但是刚才我倒下那一瞬间，
0: 啊、
1: 老板进来了，就是你切记的老板，我四个人吃饭给我留个包房，我在那个老板心目中非常的有位置，
0: 很熟
1: 吗？很熟。进来了之后就站旁边，就是也跟他们研究，他们那个老板说不行，这是上院吧、
0: 啊、
1: 这样的宁愿这样呢，他们还说不用，他劝老板不用、
0: 啊、
1: 老板就进来就问问我、
0: 啊、
1: 就说那个没事吧，宁儿我太尴尬了，要光这几个人还行，那老板那你说地方，你说我去不去吧，
0: 啊，
1: 就以后你去不去吧，
0: 对，以后咋见面的，
1: 给我端壶热水
0: 啊，
1: 就是挺够意思吧，人家就是挺照顾你，给我端了壶热水进来了，
0: 烫烫脚，
1: 我就给自己倒一杯，我滋儿都生了
0: 啊。
1: 这时候老韩新泉的媳妇
0: 啊，
1: 太信任我了
0: 啊，
1: 说我也喝一杯
0: 啊，
1: 拿小杯举到我跟前来了、
0: 啊。
1: 你说我都那样，我都嘚嘚嗖嗖的啦、
0: 啊，
1: 你那样你这是咋的呀？我说啊，我说啊，小心烫啊
0: 啊，
1: 那还理智在线呢。我说那个小心烫
0: 啊。
1: 我就一壶水烫人手上，
0: 哎呀，哎呀，
1: 你就是这昨天一杯啤酒给孙一楠包烫了，给新泉媳妇烫了，
0: 啊、
1: 然后那个新泉媳妇就我都当时我觉得没有不就烫一下，因为没红，烫有手指肚这块烫上
0: 啊，
1: 不会立刻红
0: 啊，
1: 但一定烫得很严重。但是我当时已经懵了嘛，
0: 事后容易起泡啊。
1: 他就去那个去冲水去了，就是去冲水、
0: 啊、冲凉水
1: 啊，然后回来之后说没啥事儿，但是过一会儿那个新泉给他钉烫伤膏了
0: 啊。
1: 那就证明挺严重，
0: 对，那应该是有点起泡的征兆了啊。
1: 对，还火辣辣的疼，然后他又去那个去冲水去了
0: 啊。
1: 我说不行，我不能搁这坐着了
0: 啊。
1: 我说人家给人烫了，我人冲水去了，我是不是得站起来我去看看去
0: 啊？
1: 我咋的？我得话得跟上吧。
0: 对，咱不能丢了礼仪，
1: 对吧？我说我话得跟上吧，我就寻思我站在旁边问一下，我说老韩没事吗？
0: 啊，
1: 但你就属于带着答案问问题
0: 啊，
1: 你就人家敢说有事儿，
0: 那只能让人回答没事儿。
1: 对、
0: 啊，
1: 我说不能有事儿吧，我就去那个站台上，没事没事没事
0: 啊,
1: 啊。但我起来一瞬间，脑瓜又嗡一下子，
0: 哎，又上头了，
1: 就像给人演人家似的，是怕人讹我似的。我爸又撅过去了，这回好在没撅地下，我就又走到那个座位上了
0: 啊，
1: 又躺上了。这一遍前几秒能听他们说话，后几秒他们说我打呼噜了
0: 啊，
1: 就这酒后无德，何以至此啊？等我隐隐约约、影影绰绰
0: 啊，
1: 再有印象的时候
0: 啊，
1: 我第一个想的问题
0: 啊，
1: 你说此时此刻
0: 啊，
1: 会不会
0: 啊，
1: 有人帮我把账结完了呢？
0: 对，你要安排啊。
1: 对呀、
0: 啊，你找的地方吗？
1: 我找地方吗？但显而易见是没有
0: 啊。
1: 我就听他们说，就是最后我醒来的时候，就听一楠他说：“哎，那睡吧，咱们慢慢喝。
0: 啊”还在呢，没
1: 一直都没有人说
0: 啊，
1: 就是怎么整？我就听那个新泉问一楠说：“那闫宁咋整？”他说：“一会儿我给他送家去。”
0: 啊，
1: 说那个浩哥呢？说就说巨鳄
0: 啊，
1: 说巨鳄也喝了
0: 啊，
1: 说也喝多了，搁家了，现在也联系不上了，
0: 谁也顾不上谁了。
1: 对，说谁也顾不上，
0: 口没一个有正事儿的。
1: 哎，我就寻思，你说我姑娘以后她长大了以后，跟她青春期的朋友谈起她的原生家庭，
0: 四五岁就得打车满世界爸妈。
1: 我九个月的时候，我爸一晚上喝三种酒，在家不省人事；我妈喝一瓶啤酒打120了。他就是讲他的原生家庭的时候，我怎么办？就听那个新泉问一楠怎么长，他说我给不行，我就给他拉我家伺候，跟我老丈母娘睡一宿。他们安排的可好了
0: 啊，
1: 安排可好了。我又躺，就是差不多了，我就起来了，起来就开始嗑瓜子儿，
0: 啊，还嗑上了，
1: 我就寻思压压嘛，
0: 饿了啊，
1: 就压一桌菜，真是可惜了了。
0: 哎呀，
1: 你知道我看着那一桌菜，大家都没咋吃，然后也那么多，没咋吃，你知道我想起啥了吗？
0: 啊、
1: 想起《潜伏》，刘老师你看过吗？
3: 潜伏，
1: 嗯，
3: 电影啊，鬼片啊。啊，
1: 余则成
3: 啊，孙红雷
1: 和翠萍、
0: 嗯，
1: 翠萍第一次进城、
0: 啊、
1: 吃羊肉泡馍，晕车
3: 吐了，
1: 站路边说、嗯、可惜了了。

0: 那你们不吃的烧烤吗？
1: 啊，对啊，烧烤，
0: 那打包拿回家去呗，多好啊！我最爱吃第二顿的烧烤，因为我吃不了第一顿的，就能减点事儿。
1: 我惦记吃烧烤，惦记吃很久了，然后到昨天也没吃上。说你姑娘将来老师找家长，老师说我妈我爸喝多了来不了了，我就强挺着精神头，
0: 嗯
1: 啊，就起来跟大家 solo 了一会儿，
0: 嗯，
1: 然后嗯把账结了，我们在门口等车，
0: 啊。
1: 站在门口，
2: 这还能想起来结账、啊？
0: 见风共醒了，行了行了，
1: 那不能丢这份儿啊！
3: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458。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赶紧讲完，我咱唱歌啊！站在风口。一阵小风袭来，
0: 上头更快了啊！
1: 我爸
0: 啊，
1: 吐了，
0: 哎，哎，吐了能舒服点，
1: 是舒服了
0: 啊！
1: 但是我发现路边有人吐过，我当时不知道脑子一抽，我也不嫌乎人埋汰
0: 啊，
1: 我吐人家吐过的上
0: 面，埋上了，
1: 对
0: 啊，
1: 他们一回头，以为那一大摊都是我吐的，我一个我炫嘴里几两肉啊，我能吐出那些玩意儿啊？
0: 是把内脏都吐出来了。
1: 后来那个就上车，吐完之后人就会立刻清醒。
0: 嗯，
1: 我就开始跟孙一楠复盘。
0: 嗯，
1: 我说今天这事是不是赖土豆？
0: 还敢说说人土豆了？跟人土豆有啥关系？
1: 然后我说你切记，我说今天我喝酒是我喝酒，我跟土豆干仗是我干仗，不要传出的时候，你们嘴不好，我知道。
0: 啊、
1: 嗯，你们会传我跟土豆干仗，
0: 嗯、
1: 你们会传我喝酒喝多了、嗯，但是你们不要传我跟土豆干完仗去买醉喝多了，嗯、这个事情就两个性质了。
0: 啊、
1: 嗯，我说你们嘴不好，我是知道的，你们就是这个版本。你们要就是整明白，
0: 咱们统一口径啊！
1: 对，你们这个要整明白的
0: 啊！
1: 我说，要是让我听着就是这种就桃色新闻，我接受不了
0: 啊！
1: 这种我接受不了。人呐，
0: 啊、
1: 就是最害怕的什么？就是到家倒头就睡了、
0: 啊，
1: 留给第二天清醒的时候，然后用很多繁忙的事情来填补你的这个时间，
0: 就没心思瞎寻思就行。
1: 对，你就还好。我到家2点多钟的时候倍儿清醒，
0: 哎，精神了，
1: 什么都记得呀！
0: 啊，
1: 我不敢闭上眼的感觉，我真的体会到了。
0: 啊，
1: 半夜我就说怎么没有人给我发消息，给我聊一点别的事情啊？
0: 废话，寻在家睡着着了呢，谁跟你聊啥呀？
1: 没有人给我发微信，我刷抖音刷不进去，我就是不敢，
0: 心里有
1: 事儿，不敢。就是停下来，根本都就是，我就疯狂的在我各种粉丝群里聊天
0: 啊，
1: 抓着一个人就跟他唠半天，一陌生人就跟人唠半天，就是不敢停下来
0: 啊，
1: 不能接受我今天干了如此丢人的事情。
0: 也还行，
1: 那时候洗头发啦，
0: 回家还洗个头，
1: 洗的发梢，只有发梢沾上汤了，
0: 抓着了洗哪儿？
1: 嗯呐，等到我回家的时候
0: 啊，
1: 巨鳄已经睡得死死的了
0: 啊，
1: 他也喝多了
0: 啊。
1: 今天早上我跟他学这个事情
0: 啊，
1: 他说你现在啊
0: 啊
1: 有点沾酒没命，哎，
2: 完了，
1: 这就大概是昨天的一个故事吧。
0: 啊、
1: 你说什么样的歌能
0: 谁说要歌了，
1: 能配得上我这个故事？
0: 但那啥，
2: 听到的故事，
0: 唐乐天
2: 结尾已经非常好了。
0: 唐乐天已经点2天无地自容了，就这2天的故事都很适合这首歌，他一直想听。
2: 无地自容唱完了之后，我们只会无地自容。
1: 无地自容副歌什么呀？
2: 人潮人海中，
1: 来无地自容。
2: 无地自容，我只能狂飙低音。
1: 那我高飙高音。
0: 你拿啥标的高音？
2: 你那高不高的，反正也不在调上。
1: 一个酒蒙子说另一个酒蒙子见酒没命。嗯，没怀孕、
0: 嗯，
1: 怀孕怎么还能这么见酒？
0: 要周晓鸥的还是黑豹的？
2: 黑豹的。
1: 谁是周晓鸥？不是光头那个吗？
0: 啊，咋的了？
1: 叫见酒没命。
0: 谁问见酒没命的事儿了？谁问你呀、啊？
1: 我明天让 AI 给我创作一首歌，叫《见酒没命》。
0: 来吧，
2: 好，
0: 无地自容。
1: 你先来，刘老杨。
2: 我先来。
1: 这前面不是低音吗？
2: 等会儿我没找着声。
1: 那刘老红。
2: 没事。
0: 这大摇滚正适合你这老烟嗓子。

0: 是不太认真。
1: 就有一天你会明白我，人潮人海中又看到你，一样迷人一样美丽。
2: 就是没唱过，哪块是低音的这个？

0: 你能有低音呢，刘老爷呀、啊？好标低音吗？李博问我玩吗？我说嗯。他说来嘻哈。
1: 我学好了呢，不掰了你。
0: 说我见酒没病不言谨。

0: 摇滚主要看你的感情。
1: 再相信
0: 这是你的
1: 是什么道理，我不再相信，我不，哎，好适合我不再回忆过去。

0: 哎，这段我唱土豆唱不再相信什么道理。
1: 这就是今天主题歌无地自容啊。
0: 他们问我是不是又喝上了。
1: 又上病了，上病了。
0: 又找到了一首在我舒适区的歌曲啊，这个无敌。
1: 因为这种摇滚的吧，你只要调能
2: 老大，
1: 你调能够得上的话，你最大的优点不就是情绪饱满吗？你除了情绪，你也没有别的。摇滚最需要的就是情绪，那宣泄。
0: 我刚才情绪到位吗？哎呦我的妈呀！
1: 对吧？
0: 他的哈欠打得好像一个老人形。
2: 老人什么？
0: 老人形的哈欠，你见过吗？

0: 啊，就是、
1: 老人型的。
0: 就你刚才那哈欠，我看到你老了的样子。
2: 现在就老了，也不年轻。
0: 不是上一小时节目，你在节目上打哈欠了，能打出哈欠来？
1: 我多累呀、啊，我太累了，我
2: 一点都没有那个紧绷的弦。
0: 就刚才都在调上 ，OK。那下个专场，
1: 我
0: 这弦
1: 在我们节目崩就行了，你们节目就放松了。
2: 拿我们这儿当礼拜天过呢？
0: 哎，那我是这样呗，我就
1: 是
0: 你哈尔就是那个哈尔滨唱那个无地自容应该 OK 吧？还是天津唱的？
1: 哎呀，对呀，就是这个，我真是既这个佩服你，又为你捏了一把汗。
0: 嗯、我
1: 马上这个眼睛老妹儿要杀到这个幽默的大本营天津，你先把那个学了吧。
0: 那个
1: 江品种得倍儿多。哎呦，大金老。
0: 哎，这个我
2: 或者你就学老一版的那个，来到天津卫，哎，我
1: 妈
2: 也
1: 没
2: 学
1: 会，
2: 啥都行，
1: 学会了开汽车
0: 啊，
2: 驾驶二百多，
0: 能在沈阳专场上唱这首歌吗？哎，行，可以
2: 入乡随俗，拿点人家喜欢的那些东西。
0: 行，接下来是我们好哥们的好物分享时间了。
2: 好嘞，咱们说两条好消息啊。第一个呢，是给车友朋友们，吉林交通广播给您带来一个颠覆想象的好消息，就是从今天起，在咱们长春买车用车换电，可以像手机换电池一样的简单高效。吉林交通广播携手吉林省独家合作伙伴大成车业，隆重推出埃安99秒极速换电车型的专场团购。还在为充电排队而烦恼吗？还在为冬季续航骤减而焦虑吗？埃安的换电模式呢，就是为了破解这些难题而来。您只需要把车开进换电站，99秒，不到2分钟，一块满格健康温暖的宁德时代金牌电池就为您换好了。哎，就是比加一箱油的时间它还要短，咱们从此告别漫长等待，因为效率就是金钱。尤其呢，要告诉一下咱们东北的司机朋友们，就这套换电系统呢，是专门攻克了极寒挑战的。-20度，这个续航依然实在，电池低温性能有多硬核的保障，才能让您冬天跑活心里也能暖暖的、妥妥的。这次主推的 IIS580 宣畅型电池订阅版，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车电分离。您买车不用一次性支付高昂的电池费用，购车门槛直降数万，电池变成了月租服务，后续的保险维护啊，甚至是自然的衰减，全都有厂家兜底，您就只管安心开，畅快跑，确实省心又省钱的聪明选择啊。总结一下，选择了安换电板，也就是等于选择了一分钟换电，效率翻天，车电分离，购车减压，无惧严寒，续航靠谱，和大成车业服务到家。感兴趣的朋友，无论是家庭用车还是网约车用车，都欢迎您即刻行动，拨打大成车业专属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换电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本次团购的详细配置、惊喜价格，并且预约试驾。大成车业地址在我们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好哥们好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又是带来了两品啊，两个品，一个是兰蔻的三件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天丝圆领幽领 T 恤啊。感兴趣的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啊，给力，因为520快到了，我们确实是做出了非常大的实惠商城福利，现在满520，就实付满520就可以获得我们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啊，古驰香水等美妆都直接免费送，最高可以免5200，就是您满5200了之后，我们送您海水珍珠吊链啊，然后新朋友加福利官，我们还有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还能再领盲盒券，商城首页秒杀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啊，限时福利，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给力。然后今天带来两个套组呢，一个是我们的天丝圆领的幽领 T 恤啊，因为确实这个夏天马上就到了吧，咱就是简简单单的买这么几个 T 恤，一夏天就能很平稳的度过啊。前几天呢，给大家上的是这个男士的新疆棉的短袖，一上就卖爆了，销量特别的好，听友收到的反馈也特别好。然后今天呢，就赶紧给女生们也选了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款式特别挺阔的宝藏短袖啊，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带的这个天丝圆领幽领 T 恤，确实很合适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就是

0: 一件只要79，两件一起卖，第二件只需要加10块钱。哎，就第二件你加10元，就相当于你就多付一个邮费，就直接到手两件啊，89直接能拿下两件啊。短袖呢是特别百搭的时尚颜色，像这个白呀、黑呀、棕啊等等6款颜色，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给力，那给力有详细的图片，大家自行选择一下。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兰蔻三件套的大套组啊，像这个有精神水啊、眼霜啊、面霜，这么三件套到手一价到底只要799啊，之前就是我们上这个品的时候都没有做到过这个机制，仅限这次520活动，还给大家加送了礼袋，就是您送礼的时候也好拿啊，活动仅到了80组，先到先得，售完不补，限时福利，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回复给力，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宋律，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那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那法律服务

0: 对，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有问题的话，大家尽管的打电话哈、啊，您别说有问题，我还在等一等，看一看，看看别人怎么问的，问问他的这个问题跟我的到底符不符合？符合的话，我就不问了，咱没那个必要，咱就直接啊，打开电话，咱们就咨询哈、啊，咨询您有关于自己的相关问题就。可以，另外大家也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有问题咱先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即可。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1: 哎，你好，晚上好。
0: 嗯，您好，请讲。
1: 就那个前天嘛，我跟我老公俩那个开车回家，
0: 嗯，
1: 我那个就跟那个一个车吧，就是蹭了，
0: 嗯，
1: 两个车互相蹭了一下，
0: 嗯，
1: 然后就是对方吧下车就骂人，然后跟我老公就是动手了，
0: 嗯，
1: 就是打我老公吧，给打的得有四五拳吧，
0: 嗯，
1: 然后脖子上还有明显的那个抓痕，
0: 嗯，
1: 然后还把我老公的手机吧给扔在地上给摔，
0: 嗯，
1: 摔了就我给捡起来，他又给抢去又给摔了，
0: 嗯，
1: 他当时吧，然后他就是酒驾，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们这边这不就那个报警了吗、
0: 嗯、
1: 他就让警察给带走了，
0: 嗯，
1: 现在我老公吧就是没什么太大的伤受伤什么的，
0: 嗯，
1: 但是我不想就这么算了、
0: 嗯、
1: 我就想那个那啥，而且他家现在就是从出事到现在就没跟他联系，
0: 嗯
1: 嗯，
0: 没有态度是吧，
1: 对，啥态度也没有、
0: 嗯、
1: 我就想问问就是像他这种情况，
0: 嗯，
1: 能不能判刑啊？就是这能有什么处理啊？我们这边，
0: 嗯，
1: 能要什么相应的补偿啥的吗？
0: 嗯，可不可以要补偿？然后就直接要处理结果哈，尤其是咱们这口气也不能憋回去，是不是？毕竟咱们是挨打的这一方，您觉得是这个意思是吧，王女士？
1: 对呀、啊，因为他当时骂我们，我们也没还口了
0: 啊，
1: 然后他就跟我老公动手了，动手我老公要还手吧，我给抓拽住了，我也没让还手。
0: 嗯，种种的情况哈，那就王女士的这个问题也请宋律为王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嗯，这个确实很嚣张，
0: 对、
2: 啊、你都酒驾了，跟人家发生剐蹭了、
0: 嗯、
2: 你就消停、
0: 嗯、
2: 私了
0: 对方都已经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了哈，已经这个状态了，一点态度也没有。
2: 像这种事儿嘛，你要是想悄没声的，那就咱就不要惊动警察，那这属于这个有点嚣张过头了，把自己给带走了吧、
0: 嗯、
2: 首先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能不能获得赔偿、
0: 嗯、
2: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0: 嗯、
2: 那么因为他是有错在先的，如果说你们报警了，可能这个警察会有相应的笔录，或者说能不能申请调一下你们当时现场的这个录像，这个摄像头咱们现在哪都有啊。那如嗯，您的赔偿范围的话，那么就是你老公被打，当时咱们去看病住院，可能没住院，那门诊的病例，花的钱、
0: 嗯、
2: 那像刚才我听说把手机还给摔坏了是吧，那手机看看啊、嗯、能不能修好，如果能修好的话开个发票，能不能开一个维修清单，如果说修不好的话你换新手机，那看看新的手机的发票，或者说旧手机买的时候的这个发票啊，这些都是您维权需要准备的啊、
1: 嗯，
2: 这个财产损失这一块的话肯定要有一个详尽的证据。现在的话既然说警察已经给他带走了，那么有可能警察会组织你们双方来进行调解啊，因为他也希望说咱们这个事儿就，哎呀，这个可能是咱们中国人这个一直以来的观念，以和为贵，所以说警察可能会给咱们主持一下调解。那如果说主持调解的话，咱们这些证据也都可以拍出来。那你给我这些该给我的给我是吧？
0: 嗯
2: 啊，那如果那您第二个问题，对方能不能被判刑？
0: 嗯，
2: 那就是看他的这个酒精的含量，如果说他达到了醉驾的标准，
0: 嗯，
2: 那他构成危险驾驶的话可能会被判刑，如果说酒驾，那他可能就是一个行政处罚。
0: 嗯啊，看是酒驾还是醉驾。
2: 嗯，你这个伤情的话，如果说没有很严重的话，达不到这个轻伤二级以上的话，那你可能这一块刑事责任你是追究不了的，那只能像咱们刚才说的第一项民事赔偿来找到他、
0: 嗯、好，那就刚才的这个问题、嗯、还想再问一下宋律，就是什么样能达到这个二级以上的这种轻伤？
2: 二级以上的轻伤的话，像最直观的鼻梁骨骨折
0: 啊，骨折
2: 啊，我一拳上去，我这个鼻梁骨就骨折了、
0: 啊。
2: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达到了，因为它这个伤情的标准是需要进行鉴定的。
0: 鉴定，
2: 嗯、
0: 啊，
2: 这个现在目前来说，很多时候我们来咨询的也是，
0: 嗯、
2: 就是一拳下去鼻梁骨折了。
0: 嗯嗯嗯。
2: 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这个刑事了。啊、
0: 嗯，
2: 这、就是最可能是最普遍的，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可能人的本能啊，还是怎么样、
0: 嗯、
2: 打架的。时候第一拳先照脸上招呼，
0: 对对对，
2: 啊，
0: 对，
2: 先脸上招呼，
0: 对，是这样，
2: 招呼完了就中了，
0: 对，确实是。那这样，王女士，您家其实还没有那么严重，是不是？
1: 不怎么严重，就是打了四五拳，反正也没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嗯
2: 嗯，这种事儿就是可能不严重，但确实心里这口气儿很憋屈，
0: 嗯、对。
2: 嗯，
0: 确实是这样。那这样，王女士，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 没有了，我看看后续这边怎么处理吧。
0: 嗯，
1: 然后需要的话我再找咱律师。
0: 好，
1: 能不能给我个联系方式啊？然后要是需要的话，
0: 您可以直接联系一下速邦的场外服务热线也可以，就是有问题咱们可以直接进行拨通，好吗？
1: 那好，您说一下，我记一下。
0: 好，0431-8567-1234，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号。
1: 啊，行，我记下来了。
0: 嗯，
1: 好，
0: 那赶紧，嗯，好，就聊到这儿。另外，大家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玲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就刚才王女士的这个问题，我还有一系列的问题啊，想问一下我们宋律，说比如说、
2: 嗯、
0: 可能当时就挨打了，那 有跟每个人的皮肤的肤质还有很大关系，可能有的人打完了一下就红了、肿了或者淤青，当时就显现出来，那有个别的人可能就比较吃力吧，吃这个力气哈、你可能是第一天第二天没有任何的这种反应，可能第三天、第四天就会发现有大量的淤青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反过头来去找后事儿的话，也可以吗？
2: 嗯，这个的话，那你肯定在前端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证据给它固定住了。
0: 那但是前端的时候一点痕迹都没有，
2: 挨打了咱就报警啊！
0: 啊！
2: 报警的话，警察出警或者是给你们调解或者是怎么样，他会有记录的。如果说你就这么受了一下，什么也、什么措施也不采取，那么你后续再过来找人家，人家可能就不认了。那你过了好几天，这事儿是不是我干的？那你当时可是没有问题走的
0: 呀。对
2: 呀、
0: 当时没有。
2: 很多时候，这个事儿就是民事上也会有一些，像有的人他可能出交通事故之后。这个隐藏的这个骨折，像有的骨折它可能是过了很久能显现出来，也不是很久，可能过了几天吧，他当场去到医院之后检查了，可能这儿骨折那儿骨折，唯独没有查到那个隐藏的那个地方骨折，等到过几天又出来了。那你像咱们交通事故的话，这个就是很好的例子，一般出了交通事故咱们都会报交警。
0: 对
2: 啊，咱们报交警之后，交警这边做处理，有交通事故认定，那这个时候你去维权的话，你是很好维权的。但是中间也会有一些插头
0: 遗漏哈、
2: 就是、对，像有的时候保险公司就会抗辩，那你现在这一处骨折你是在出事之后你才好几天才发现的，那你究竟是不是这场事故发生的？
0: 对，
2: 有可能像你要住院的话，可能这事儿就不、有那时候他可能骨折就是就是那个这就、一下子有点卡住了，就是在家里就是养着保守治疗、
0: 是
2: 过了两天发现哎这儿还有一个骨折、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扯皮，但是这种的话、他们需要去举证。可能举证责任就不在我们这一方，我们不在我们伤者这一方，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儿。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第一是在现场保留证据，第二你可能报警的话，你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预料到比较好，不然的话后续相应会有一些的麻烦啊，这个保险公司可能会有推诿的这种意识存在。所以大家呢就这些证据，第一呢就是要固定好，第二呢当时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全面一点，更彻底一点啊。
2: 是的。
0: 另外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

0: 三。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在我们这一个小时之外的话，您也可以直接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1: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2: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1: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2: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1: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2: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1: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2: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1: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2: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站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那今天呢就是周末了哈，再有两天也要这个放假，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就紧着问就可以，不然您的问题还会一拖再拖。另外这个问题拖来拖去的话可能会比较严重一点啊，这个时间嘛还是最宝贵的一个事儿，尤其是咱们这个问题如果拖沓下去的话，一拖再拖，比方说这个钱呢不还，它还是有时效性的。另外一些其他的问题啊，鉴定的问题你也是有时效性，这一些方面的问题，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直接来拨通我们三部热线电话，不然您就要等到下周一进行解答，那何不把问题赶早呢，赶早不赶晚哈。所以有问题咱们直接进行咨询即可。来，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1: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是给那个客户打了那个货款，他还没有发货，但是他把那个货款还了债了，然后他突然出车祸了就走了，就咋整？然后当时是给我开了个票，然后可以找他家里的要吗？我知道他家在哪。
0: 啊，
2: 哎呀，还知道他家在哪儿，这也挺好。
0: 是，
2: 您的想法应该是比较符合咱们传统上意义上的一个成语，叫父债子偿。
0: 对，
2: 就是你在想这个事儿，
0: 是
2: 不是？
0: 对啊，
2: 就是
0: 我的这笔钱你先不能还，让家人替你还。
2: 对，那你父亲没了，儿子能不能把这个债还给我？这个话的话，在法律上它是不成立的啊。
0: 不成立。
2: 就是这个人他要是去世了，他的债务清偿应当在他的遗产范围内，如果说他的继承人要继承他的遗产，那么应当先完成这个债务清偿之后再进行继承，如果说他明确表示了不继承，那么这个人他就可以不参与这个清偿。

0: 所以说他这个您恰好也是知道他家，知道他家在哪儿，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到他当地的法院，他家他当时死亡时的住所地这个法院去起诉，起诉要求他偿还您这个用他的遗产来偿还您的货款。啊、哦，明白了吧？然后
1: 明白了。
0: 嗯，那你的证据的话，就是你们现在的这个聊天记录，或者说发货的合同、票子。那首先，我觉得咱们这个事儿，如果说想平和一点解决的话，像你们这个是买卖合同，那你给钱了，他发货，那这个货现在有没有准备出来？你可以联系一下。如果说准备出来了，看看能不能给你。咱们这个也是想继续履行合同嘛，也并不是说想要你多少多少钱。是吧？那实在是说货也没准备出来，然后人还没了，钱还被他花了。那咱们就准备着手起诉。着手起诉吧。那就像我刚才说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需要把他全部的继承人，如果说你起诉的话，需要把他的全部的继承人都列为被告。他的全部继承人一般来说是包括他的父母、配偶、子女，这是他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凡有哪个，你都得告哪个。这个是咱们继承上的一个必然的这么一个
2: 程序。
0: 对，
1: 谢谢。
2: 那就抓紧时间，我感觉他这个事儿还是起诉比较来得快一点。
0: 对，
1: 好，
2: 那您就准备这个起诉吧。不行，咱们先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让咱们的律师团帮您去想想办法，好吗？
1: 好的，谢谢律师。
2: 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个微信号，在上面说出您今天咨询的这个问题就可以。
1: 行，谢谢律师。
2: 好，那也跟李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问哈，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二个时间段，再有两个时间段今天的节目也就结束了，有问题抓紧时间进行咨询哈，这一波羊毛咱们得薅起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有人呢就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当时呢是给未成年人做担保，然后呢进行分期买了一辆二手的电动车啊，那这个未成年人呢他就是还了两期啊，自己还下了两期的钱，剩下四期没有还。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他已经把这个人给拉黑了啊，他根本就找不到这个未成年人。现在呢这个租借公司就让这个做担保的人啊把这个后来的钱进行还上，这个钱应该怎么办？那也请宋律为他想想办法。
0: 首先未成年人，我不知道他这个年龄具体是多少啊。首先未成年人他签订合同的时候，如果说是超出他的认知范围的，尤其像这种买卖合同他能不能签，那这个合同如果说是家长拒绝追认的话，就是这个未成年人的父母拒绝追认合同效力的话，这个合同可能是无效的。那么你作为担保，你的合同它是属于附加的一个合同，它不是主合同。那么主合同无效的时候，那么你这个担保合同是不是也随之无效了呢？那这个情况如果说无效的话，你的这个担保责任可能也就无效了。那么你作为这个案件里的这个人，你看看能不能联系一下这个孩子的家长。我们去起诉一下这个合同无效，我们家长拒绝追认，主合同无效，您的合同也无效，那么这个案子您的这个担保的
2: 事儿
0: 就解决掉了。那么这个银行或者可以追诉这个小孩儿，把他已经给他的钱，他们在追，那这事儿就跟你没有关系了。我觉得您可以
2: 以这种方式哈啊。
0: 那
2: 如果要是说这个未成年人的话，他这个就是也找不到家长， 嗯，可能通过咱们律师也找不到，我估计他本人肯定是找不到，他只能说通过我们的律师律所来找到他这个家长。如果说这个找不到的话怎么办？是应该先怎么办？
0: 找不到的话，因为本身您是有这个，他已经把您起诉了，
2: 对
0: 对，起诉了吧，起诉了之后，那么您就正常抗辩。
2: 嗯、
0: 啊，您正常抗辩，抗辩这个合同无效。
2: 嗯，
0: 啊，如果说法院采纳了您的这个观点，那肯定是您这个担保责任不就不用了吗？
2: 嗯，
0: 啊，那就是回归到啊，刚刚我没听清，我还以为是说他还没被起诉。
2: 嗯、
0: 那如果起诉的话，您就是积极应诉。
2: 嗯、
0: 积极应诉的话，您作为被告之一，
2: 嗯、
0: 您是有权利抗辩的。
2: 嗯嗯，
0: 啊，把这个事儿都摆在这儿，
2: 嗯，
0: 因为这个，那你当时银行审慎不严，这些东西你们是不是自己也要承担责任呢？
2: 嗯，那如果说这个借贷公司当时可能没有起诉他，就一味的让他还钱，这样的话可以吗？
0: 嗯，可以。
2: 不起诉的话就让他还钱，他说
0: 就让你
2: 还，那当时你做的担保
0: 你
2: 还，
0: 你可以不还
2: 啊，也可以不还是吧？
0: 可以不还，他不就起诉了吗？起诉了你的这个事儿。
2: 啊，
0: 你不就可以跟法官诉说自己的这个情况了吗？
2: 嗯，所以说有问题的话，还是等着对方起诉，然后你自己再找一些抗辩的理由。
0: 嗯、
2: 不然的话，你可能，嗯，即使他跟你说，你说，哎呀，我这个我也没干过这个事儿，是吧？自己从来没有逾期过，只是帮人做了担保。
0: 嗯，这种情况也有好多，像刚才您说的，
2: 嗯、
0: 可能他们的方式方法会有很多，
2: 嗯、
0: 我就让你还钱，让你还钱，
2: 然后恐吓你哈，
0: 就
2: 是害怕了，
0: 恐吓啥的，咱就报警，不要怕。嗯、确实有些时候吧，虽然说有时候自己有的时候做了一些事，可能也不太占理，但是他们如果说是威逼恐吓的话，那是更不占理、
2: 嗯，
0: 那他这个可能是犯法了。咱们可能说从民事上承担一些责任，但是你要是有这个行为的话，那你是犯法呀。
2: 嗯、
0: 所以说咱们也要是正确的使用这个
2: 法律的
0: 武器保护自己。像有的人说，你看，哎呦，这不是跟人家借钱了吗？
2: 对，
0: 我借钱欠债还钱天
2: 经地
0: 义，确实是天经地义。
2: 是，
0: 咱们也倡导说你不能说做老赖，不能去赖账啥的，但是你还钱你不得讲究个方式方法吗？你再不济我不还你钱，是不是还有法院呢？法院是不是还能收拾我呢？你不能用私利救济的方式来骚扰我，吓唬我，恐吓我，去上我家找我。就这个一旦发生这种事，涉及到可能会威胁你的人身安全，咱们一定要报警。
2: 嗯，那他这个事儿直接就是管他要了三次五次，自己也害怕了。虽然说对方没有恐吓吧，那我可以直接就报警吗？因为这个事儿确实是与他没有关系呀、啊。
0: 嗯，如果说对方没有一个直接的，或者说对您的生活产生安全的威胁的话，你可能直接报警的话，也没有特别大的用处。
2: 嗯，这个事儿他又发来消息，他说对方17岁，这个车子呢是7000块钱，购买时候的担保，这个车呢也是在他的名下啊。
0: 啊，那就是说，其实可能你弄错了。如果说这个车在你名下的话，那这个钱，
2: 嗯，
0: 可能他也是这个贷款也是在你名下的，你可能就是一个主债务人。
2: 主债务人，
0: 嗯
2: 啊，那就是需要他还。
0: 对，那
2: 因为这个车在他名下。
0: 对，车在你名下，那也就是说，咱们从法律上讲，那车在你名下，那这车就是你买的呗。
2: 嗯，
0: 对吧？你不可能说我买车了，我再给我自己担保，那可能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你也没有细看。
2: 啊，
0: 是吧？你还以为自己是，这个
2: 担保人，
0: 实际上你是主债务人。
2: 主债务人。
0: 你要主债务人的话，那咱们欠债还钱，就像刚才说，可能
2: 天经地义
0: 了。
2: 而且他当时，我估计这个车不在他手里，是在那个小孩手里。
0: 对，在那个小孩手里。
2: 但车呢，是在他名下。
0: 那咱们就得积极找车。
2: 就得积极找车了。
0: 车丢了，报警吧。
2: 啊，车丢了，报警啊！只能用这个方式方法，是不是？找到这个小朋友，找到他的这个家长，可能更好一点。
0: 嗯，对，17岁的孩子，哎呀，这个一定要小心。确实，我们今天也，我也接到了当事人，确实就是签合同的时候，签什么借条啊什么的，稀里糊涂，
2: 没有仔细看合同的内容。
0: 对，没有仔细看合同的内容。自己吧，你说钱没花着，啥
2: 欠了一屁股债，
0: 对，欠了一屁股债，结果是被法院强制执行了。
2: 哎呀妈，这个太冤了！
0: 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全都用不了，用不了
2: 之后发现，限高了，
0: 怎么了？我发生什么了？
2: 啊啊啊！
0: 一脸懵。 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去法院问吧，问完之后把案卷查出来了，查出来发现，哎，我都不知道，说这条是不是你签的，是我签的呀，这是我亲戚家，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哎呀，当时就考虑，这是我亲戚，我就应该帮个忙，怎么怎么样，签到最后，我说这钱你也没花着，怎么就成你成这个债务人了？不知道呀，
2: 不知道，稀里糊涂，
0: 一问三不知，稀里糊涂。
2: 嗯，
0: 然后哎呀，咱们就给他往下捋吧，把这事儿你得给他捋清楚了呀，不能让他吃这个哑巴亏呀。
2: 嗯，
0: 这现在生活十分不便利，
2: 嗯，
0: 啥啥都封着，你怎么办呢？所以说还是说签合同，
2: 一定要仔细看
0: 所有涉及签字的东西。
2: 嗯，
0: 签字摁手印的东西，
2: 嗯，
0: 一定要小心。
2: 包括空白纸啥的，咱们都不能随便签，是吧？
0: 对，不能签。你签了之后，20万的欠款，来吧，签字了，
2: 你签字了，
0: 来吧，就你了。
2: 嗯，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大家也要这个小心啊，小心为上啊。尤其是我看很多的，包括明星啥的，人家说这空白纸我签不了啊，你这个明信片啊，是不是什么样，有什么图啊，有什么这个字儿，我看看才能签，确实是有这样的道理，是吧？
0: 对。
2: 嗯，好，那这样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以及858154333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李女士，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大家就尽管打电话进行咨询，毕竟文字上面的表述有的时候不是那么清晰哈，有很多的内容我们会有所丢失，所以有问题大家就第一时间进行解决就可以。来迎进到的是三号线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5: 喂，你好。
2: 哎，您好，请讲。
5: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吧，我老公是被两个人给打了，然后这边医院检查，就是检查是轻微伤。
2: 嗯，
5: 所以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当时没有报警嘛。
2: 嗯。
5: 然后那个现在我们就是能够要到赔偿吗？
2: 好，能不能要到赔偿也请宋律为林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0: 嗯， 你看，好像咱俩刚才刚刚
2: 刚
0: 说完
2: 这个事儿，就是出现李女士的这个问题哈、
0: 哦，
2: 尤其是当时第一时间没有进行报警，
0: 第一时间没有报警，
2: 你要当时第一时间进行报警了，我们可以固定证据，但你恰好你又没报警，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儿哈。那也请宋律进一步的解答。
0: 挺巧的哈。那么我想说的是，咱们当时事发的时候，这个地方有没有监控？或者说当时有没有证人？如果说有的话，那么现在咱们再去报警申请这个公安去给咱们调取相应的监控的话，可能还好
2: 好一点。
0: 那你要是说过了个把月了，可能那个监控它不是说一直留存，可能留存的时间比较短，滚动出去了，不再保存了，那这事儿的话可能就比较难办了啊。那现在这个事儿您要考虑一下。那如果说现在您刚才说是轻微伤，他可能构不成。刚才孙老师也问我这个什么样能构成一个轻伤二级，能够担刑责。那按照您的这个说法比较轻微的话，那很可能大概率他是构不成这个刑事责任了。那么咱们也就是说可以从民事上面进行赔偿。那民事上面进行赔偿还是刚才跟刚刚那个还真是很一样的一个很像的一个事情很像。那同样的话，我们通过诉讼主张的话，还是那您的医疗费，那可能轻微伤的话就不涉及，可能就不涉及其他的赔偿项目了。如果说没住院，像护理、务工、营养的话，可能会很少，但是不代表没有啊，可能会很少。同样
2: 吗？
0: 会
2: 打折扣，
0: 不是打折扣，就是他有
2: 很少。
0: 对，他要如果说根据司法鉴定的话，他会鉴定出一定的期限，这个
2: 期限
0: 会根据他的伤情来定。那么如果说是很轻的话，像咱们擦破个皮儿，或者说哎呀打到肉上了，轻了几天，不涉及到骨折的话，这个可能会很轻，就是时间很短，那么可能您赔偿的这个数额就不会很大，就是这样。那现在的话，如果说没有过两天的话，您，我觉得您现在也可以去报警。报警的目的的话，既然说已经确定了这个伤情不重要，不是不重要，是不太严重，
2: 不太严重，
0: 不太严重。那么我们可能是可以，要求调监控。首先咱把这个事儿给他定了，确实是你打的我，你甭管是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是那个民事责任，那咱们都可以来进行那个处理，进行维权。或者说那他的行为如果说从监控上看很严重，很那个违法程度比较，可能没达到那个程度，但是达到了行政的程度，那我们一样可以跟那个公安商量，那个协商能不能让他到行政处罚的程度。
2: 李女士，这个一系列方式方法哈，其实还是比较专业。您那里如果要是理解不了的话，可以添加宋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5: 好了，
2: 18294567，18294567，先添加这部微信号，在上面再说一下，好不？
5: 好
2: 的。那也跟李女士就先聊到这儿。确实啊，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专业术语，可能宋律在这块说的很简单，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很难理解，就是绕来绕去啊，包括这个怎么样去维权啊，怎么样去要这些赔偿费用啊，对我们大家来说，不经常研究这些方面的话，确实比较难啊，比较困难一点。说一下感觉是记住了，但是你实际操作的话，耳朵听会了，实际操作还不会。
0: 你看这今天这三个咨询的话，有两个都是关于这个人伤，
2: 对，人伤，
0: 或者说你说事儿吧，说大呢不算太大，
2: 对，
0: 但这俩人呢可能也都涉及不到刑事，
2: 说严重，
0: 对，但是你说小呢，这人也挨揍了，
2: 就是很来气，
0: 很生气，
2: 对，
0: 很生气，让人很气愤，但是所以说咱们现在这个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控制点自己的这个脾气
2: 啊，
0: 你说挨打了又不是很重，你去维权吧，要钱呢还要不了多少，然后呢，
2: 然后还特别憋屈，
0: 对方呢还没有到达一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或者说行政责任的程度，你说咱这边打挨着人家出了一点点钱，
2: 对，
0: 出
2: 了
0: 一点
2: 点
0: 钱，这个受着伤，
2: 像他就是之前我们第一个王女士咨询的这个，就可能打了几巴掌啊，在脸上打，这种能赔偿多少钱呢？
0: 你如果说没有这个 受没有很严重的话，
2: 这嘴巴子打完了都主要是体现不出来，
0: 那赔偿不了多少。他不像说给你打骨折了呀、
2: 啊
0: 嗯、或者怎么样，他又花钱、
2: 嗯、
0: 又担责，那是相当难受了、
2: 嗯、
0: 那你像这个挨两下又没咋地，太憋屈了。这个
2: 七八百能赔上吗？这个
0: 那就看他看病的时候花了多少了
2: 啊
0: 啊，可能
2: 就是做检查的时候，
0: 做检查的时候，那这个钱说白了、
2: 嗯。

0: 懂这个。
1: 嗯，对，嗯，好。另外，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把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想咨询一下啊，他们小区以更换电梯为由组建了楼管小组。和物业呢签订了合同，把公共收益转成他们私人的账号，并且没有做任何的公示和公共的收益，在群里面就提出了抗议，还被群主给建的群的这个群主给踢出群了啊！他让他自己找物业群，然后自己去进行建群。找了物业之后呢，物业只答了一个好，然后物业也不进行建群。他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他可以不交物业费吗？好，那就这个事儿也请宋律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0: 嗯，首先我先回答问题吧。
1: 嗯，
0: 这个不是您不交物业费
1: 的理由
0: 啊，这个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去维权。
1: 嗯，
0: 我们可以，因为法律已经规定了，咱们民法典里边有明确写了，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的或其他管理人，利用咱们公共区域业主共有部分所产生的收入，扣除了合理费用以后，合理的成本以后，属于业主所有。那么他们所成立的这个楼管小组，你怎么成立的？你合不合法、合不合规？这个东西法律上它也没有明确规定啊。你必须有这个楼管小组。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这个不合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向上级部门去举报，去要求社区或者说在上一级去管咱们这个物业单位的一些监管局啊之类的，我们去投诉，要求他们把这个物业小那个楼管小组取缔掉。因为毕竟说我们这个，那全部的收益应当归业主所有，扣除掉成本之后，那么你们这个楼管小组是个什么呢？没有经过业主大会或者业委会，我们去投票表决，应当是成立，或者说是我们同意了成立，那你这个成立它就没有法律和事实的依据。所以说这个的话，我们应当维护的是我们这个的权益啊，不是说
1: 不交物业费的这种，
0: 通过不交物业费
1: 啊
0: 来维护我们的权益。说实话，这个在上面是这个在这个里边是两回事儿，
1: 两回事儿，确实是他把这个方法用错了啊。
0: 这个可能也是大家的一个误区吧，就可能觉着那你都这样了，那我还给你什么钱？
1: 交什么物业费是吧？
0: 我们在
1: 我的权益没有受到保护。
0: 对，我们要在法律上要区分很多事情，它是一码归一码的。像咱们民事上，这不有案由嘛？民事案由，那很多时候这个您看似是一个事儿，那可能拿到法律上它就是两个事儿，甚至三个事儿。可能你到去告的时候，可能法院的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那你这个案子的话，你应该是以这个人为原告。那同样的，可能两个人之间的事儿，他可能会分成两个案由。像同样的，我欠你钱，跟我借你钱。那他这两个，可能我跟你这儿买东西了，咱俩签个买卖合同，我向你要货款。那同样，同时你还跟我借了钱。那这两个的话拿到法律上，它是叫民间借贷纠纷和买卖合同纠纷，它本身它就分成了两个案子。所以说并不是说你这样我就能这样的，
1: 就掰开镊子啊，不能说
0: 一定要分开。
1: 想当然啊，你觉得这两个事儿差不多都是一系列的，但是你要细品的话，它是不一样的理念啊，这个不能混为一谈。所以大家有问题就可以进行咨询，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

0: 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0: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0: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0: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包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哈，能打电话的话我们就直接打电话把您的问题解决掉，这样的话也方便后续咱们再进行处理这个问题，看看更多的意见给到您啊，方便您进行解决哈。另外呢，咨询也是免费的，所以有问题大家就赶紧打电话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就是
0: 我
1: 想问一下那个关于土地的问题。土地的话是这样，因为我父亲在那个同一个村儿，然后但是不是一个大队买了一块地。买了一块地的话，就是但是他确权证确权不了。但是我这边想问一下，如果说到2027年的话，延包的情况下，他这个地，就是如果说就是他那边如果是再想要回去的话，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地可不可以要回去，后续应该怎么办比较好，那也请宋律为王先生进一步的解答。
2: 首先如果说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买地，这个话可能是不太对的，因为这个咱们国家是土地国有，这东西它是不能买卖的，可能您是承包的这个使用权，双方你们应该是之前签了一个承包合同，对吧？那如果说是延包的话，如果说那肯定是确不了权，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是这个权利是在人家的，咱们如果说通俗来讲，可能你这个形式类似于租地，对吧？那么如果说在27年如果说能延包的情况下，这块地还是属于他们家，就是还是属于这个人，那么你们这个合同仍然是可以继续履行，就是这个合同没有终止，那么你们双方这个合同是可以履行的。但是如果说这块地使用权已经不在他这儿了，那你们这个合同是不是就是履行下去的话是没有标的物了，那这个合同可能就是涉及到是否违约、是否终止、是否是解除，我们可能要研究的就是这个了。所以说这一块的话，这个是咱们家要考虑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我不知道咱们那边的政策是什么样啊，如果说是延包的话，还是他家，那咱们这个合同履行的话，它是没有任何阻碍的，那依然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去履行这个政策，履行这个合同。
0: 您究竟属于哪种情况呢？
1: 就是现在这个合同应该是属于一直可以住啊，一直可以用啊，但我们现在已经种了4-5年了。那我担心的话就是说他之后要回去然后又打官司啥的，
2: 那个
1: 就比较麻烦，我这怎么补救这个事儿？
2: 可能您可能还是对这个合同里边的具体约定，因为我刚才听了，应该是您父亲当年去承包的这个土地，那您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合同。如果说你问问你父亲合同在哪儿，你看一眼，然后加个微信，我们发给我们，或者说你到我们所来看一下，因为确实现在的话，包括你这个合同不明晰，政策不明晰，是吧？我给您分析的是您的这个可能是多种情况，在两种情况我都给您分析了，但是具体的说针对你家的这一块，我可能还不一定能给您说到位，那您可以过来。
0: 对，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在上面就可以把这个文字啊发送过来，好吗？
1: 好的。行，好，谢谢律师啊。
0: 好，那也跟王先生就先聊到这儿。
1: 好，再见。
0: 再见。 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说离婚之后前夫网贷的钱还不上了，被起诉了，户口呢是在前夫家没有迁走，他自己会受到影响吗？就这个问题也请宋律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2: 嗯，离婚之后是吧，刚才我听到这几个字了，那离婚之后产生的债务与您没有关系，即便是你们的户口是在一起的，那么您也是不受影响的。
0: 嗯，
2: 因为你们的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了。
0: 嗯，那离婚之前呢他就欠了，然后他们俩离婚了。
2: 嗯，如果离婚之前的这种网贷的大额债务，如果说您有证据证明你没花着，这个男方也没有往家里花，那可能是他这钱干嘛了咱也不知道。但是你需要举证。举证你可以看你老公给没给你钱呀，包括就是
0: 给没给家里买东西，
2: 给没给家里买东西，这些东西您都需要举证啊。举证你没花着的话，这钱咱们也可以不承担责任，作为他的个人债务。
0: 好，那就这一系列的问题也是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能咱们在路面上正常的开车，平白无故的就让人给撞了，下车之后对方还百般无赖哈，那咱这头呢还一片空白呢，都不知道出啥事儿了，对方这个啊就是说这个要赔偿啊，或者你应该怎么进行赔偿，咱们应该要多少啊，这样才是最合理的。那如果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就别着急，吉林交通广播联合苏邦律师事务所开启了法理人情苏邦都行公益活动。本月呢我们也是针对像交通事故的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无论你是需要代理的伤残鉴定，还是说想要计算赔偿项目，都可以来拨通苏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大家进行支招，所以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67-1234。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直接来拨通苏邦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您别觉得说今天放假我是不是不能播，或者是说哎呀5点半了咱该播就播，任何时间遇到任何问题啊，只要您摸不准，您就直接拨通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进行面谈，诉呢是倾诉的诉，大家直接可以在导航上进行搜索。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凌宇宋律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2: 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西南风三级，25度到15度。白城阴转小雨，东南风三级，19度到12度。松原阴转小雨，东南风三级，20度到14度。四平多云转阴，西南风三级，26度到16度。辽源多云转阴，西南风三级，26度到15度。吉林市多云转阴，西南风三级，25度到14度。通化多云转阴，南风三级，28度到13度。白山多云转阴，西南风三级，27度到11度。延吉多云，西风3到4级，30度到13度。长白山池北区多云，东南风三级，27度到10度。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多云，西南风三级，25度到15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情。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八点，凯文陪你。

0: 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八点的兄弟连，我是开门，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吉林省明天的天气啊，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多云转阴，其中白城市呢阴转小雨，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转阴，白天的风力不大啊，西南风3级，白天的最高气温啊，延吉温度较高，延吉市呢是-30°，这是最高气温。那最低气温呢是19°，是吉林省的白城市。其实温度还是挺高的，是吧？但白城的温度真好啊，白天19°，这很凉爽。再看一下晚间吧，晚间的最低气温，长白山池北区呢是10°，那其他地区呢是10°啊到15°。其中四平市呢是16°，四平偏高1°啊，四平市是16°，其他地区呢是10°到15°，可能都有点小雨吧。今天是星期几了？哎呀，今天星期五，明天星期六完星期日，这两天可能是下周可能得有点雨，好像是后天吧，明天周六，后天周日，应该是，我记得好像啊，我还看了一眼天气预报呢，好像是。周日或者是周一，明天周六或者周日，对，大后天可能有点雨，温度能稍微的降一下，它就没降几度啊。周五晚上好，大家都好啊，然后紧接着还是这样的天气，也真正的到了咱北方夏季的时候了。其实早晚温差大一些非常的好，白天你可以热，然后晚间你稍微凉爽一些，人们睡眠好了，是不是？今天热，今天很热，跟昨天一样。超越姐说今天热，对，都一样。先换电吧，我先给你换电啊，续航503公里的广汽埃安啊，搭载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电池，技术领先，低温技术过硬。这就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日常通勤网约车呢都够用的。关键是呢车电分离，也就你买车的时候呢电池是租的，不用花大价钱去买电池啊，购车门槛给你降低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呢都有厂家负责，你只管开就行啊，省心省钱啊。核心优势呢就是换电快，3分钟基本就换完电了，比加油还要快。其次呢就是车电分离了，把你买车的这个成本降低了，不用花那么多钱了。第三呢就适合我们北方啊极寒天气，因为它的动力电池呢续航比稳定啊。第四就大成车业保证售后无忧，具体了解车型配置价格或者预约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大成热线电话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关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地址在长春市敬业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了。
1: 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
0: 遇见吗？这是什么歌？遇见吗？听过吧？是不是？就是什么？叫什么玩意儿？一仆二主啊！哈哈哈，那个电视剧啊，那个电视剧演的挺好的啊，好像是啊。好了，关注啊。关注这个好东西就来了啊，兰蔻啊，精纯水啊，眼霜啊，面霜啊，啊 T 恤衫啊，哎，圆领的啊，什么领的都有了啊。注意观察，今天商城呢是重磅福利，圆领正肩宽松 T 恤和这个 U 领宽松啊 T 恤两款，一件呢只要79元，哎，这个价格可以啊，花几十块钱买可以。穿两个夏天咱就扔掉它都可以了啊，两件一起买，第二件呢只需要多加10块钱，89就能直接拿下两件，性价比呢直接拉满啊。两件选好再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而且呢这款短袖呢这个颜色特别的多啊，都是百搭时尚的颜色啊，一共有6款颜色，每一款颜色呢都特别的这个显质感，尺码从 M 到 CL 到 CCL到西西西，哎呦，都有的啊，也就从80斤的到145斤的你都能穿。像这样的刚需短袖呢，挺实惠的价格，各种颜色呢多囤几件，真的是特别合适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啊。CL CCL CCL 都有啊。
1: 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位，
0: 你看这么多吧，什么可心儿了、朦胧了、姜维了，你都拍了。这个 T 恤衫便宜啊，质量也好，颜色也多，然后价格还不贵。我看一下，白静武来的挺早呗，是吧？准时来的。大还有梅子姐，大家好。超越局说今天没出门的风太大，把我给刮丢了。他是轻量级的，所以说他不敢随意的出门。其实啊，姐，我跟你讲，说这个人给刮跑了，把人刮跑了，这是真的啊。哦，我是1997年的7月11号711台风，就是在我看看啊，那个是朝阳山到营城啊这一段，30多公里，32公里，我就搁那儿被刮跑了啊，刮大地里去了，刮跑了，后来拽着这个苞米杆子。算把我救住了。后来呢，当地的那村民可好了，朝阳山的，然后给我灌点酒啊，整活了啊，没事儿。后来那大爷我后来去跟他，爱吃香肠，走，我问我大爷你爱吃啥，我下次来给你买。爱吃油条，爱吃香肠，我给他买了一大捆子油条。那个时候我就搁那个南关客运站炸油条，来给我炸，今儿有活没活我都要去一趟，炸一大捆啊，又买的香肠给送去的。
1: 我看
0: 今天想大风预警了呗，对呗，森林草原防火这个防灭火指挥办公室和吉林省气象局在2026年5月15号的15点50分联合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长白山保护区啊，挺好啊，保护开发区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一定要注意做好预防啊。对啊，然后给送去的很高兴，那大树全刮倒了，那个大树直径都得有个五六十公分6-70公分吧，哎呀相当的吓人了，我跟你说。完了后来我从这个一通地面回不来了，就从这个朝阳山啊奔磐石，搁磐石到长春转回来了，真给刮跑了，我跟你说那是真的。我一看大事不妙，衣服都脱了，穿裤头，把驾驶证、身份证，那个身份证都是塑封的，不像现在这个身份证啊，塞到这个玻璃胶缝里，因为啥，万一给我刮跑了，你知道这车是谁的呀，对吧？真有这事儿，真事儿，姐，真是这样的，我给你掐的时间很准，是。

1997年的7月11号的下午1点钟啊。那大风绝对给你刮跑，树都折了。后来过来的人都说了，你往那个营城的你就别走了，走不了了，沿途树都折了。后来我一看，掉头，对吧？给我救过来了，没事了，掉头。搁长阳山奔磐石，搁磐石回来的，本应该走一通。东东外公啊，他晚上好，东方他今儿这风嗷嗷的大，一天没出门，对呗。大海啊，他说星期五快乐吧，感谢8年多的陪伴，尤其是那些经典的老歌，提前祝你生活愉快呀，谢谢大海啊。这是谁呢？夏林墨呀。拍了防晒，我看到了。黑土拍的给力，是不是？丁丁拍的半袖，对 ，T 恤半袖。阿朱说：“依然爱你，收听开心60分了，送你一朵花吧。”这今儿不仅热，风还大呢，就是。啊，余胜兄，你说妈妈气管炎住院了，陪着孩子南方上班了，对象没时间跟我吵架了，对，好好照顾你妈妈吧。志妍姐啊，说你说的对呀，得注意安全啊。那当然了，吉祥如意，欢迎，晕头不转向，30年了，对呗，97年的事情，1997年的事情。暗指，谢谢，春暖花开，我讲究吧，是不是？我真讲究。长春陪诊师琳琳，这个陪诊师是什么意思？陪着看病的，是那意思吗？您是在医院呢，那种导诊呢，还是临时找您呢？陪上医院了，找您啊，你领着去呀。没，你说你打广告还不好？小小玲珑和兄弟连的家人们都好啊，都好的。还有悠然，春暖花开。吉林省也是冷什么冷？哪冷啊？大爱无疆。

0: 的法宝是真事儿啊，对吧？你看，说你以前说过，嗯，就那一年开的是达契亚，那现在一整开个皮卡，我那时候就开皮卡了，真是的，就是叫货，说白了。悠然啊，说我下午跑了趟迷通啊，遇到横风了。那把车吹得直晃，真是这样子，你说太对了。不客气，大海。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音质好啊，
1: 当然
0: 了，没见过你的人，
1: 我放的音乐那绝对音质好，这可不是吹啊。
0: 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
1: 感受第一人了，你看他们谁音质没有我的好。
0: 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
1: 那种情况下悠然一定切记啊，两个问题，第一，窗户都关上，窗四个车窗关严，变成内循环，把那个空调变成内循环。如果热的话，你可以打开空调，但一定要关上内循环，风阻就小了。对的，鬼迷心窍。
0: 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
1: 是不是音质不一样？你戴耳机，你听，你试试。张凤，欢迎。

跑长途好，是不是？对，就是这么操作的。对，就这么操作最好啊。还有就是毒蘑菇，我来了，好了，看到你了。哎，我轻啊，我呀，刮大风的可得注意啊。

开完机以后就不要再提这个事情啊、哦、这个可是真的啊，刮大风刮跑了，时间年月日地点人物记忆深刻。对啊，那年哎呦吓坏了，他里外里没多长时间，没有多长时间，就那么回事儿，能有十五六分钟二十分钟啊，里外里就二十分钟吧。哎，那苞米地全躺下了。其实他不是说整个这个镇子都遭殃，不是，就那么一溜。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可怪了。姓徐啊，那个大爷姓徐啊，还给我灌了两碗酒呢，账子没有亮啊，啥事没有。

那是到家四点五，到家好像五六点钟了吧，那回。为啥让你关这个内循环呢？就是风太大的时候，它顺着外面，通过这个外循环，它往车里灌风，风阻大，危险。绝对不开玻璃，那阵儿你就记住啊，千万不要开玻璃。都关严了，你就开着空调跑，啥问题没有。那时候没有，那时候我才八十多斤吧，好像是吧，二十七的腰，不是二十七。

现在指定刮不跑了，现在这体格子刮跑了可能性不大了，160斤的，看看啊，这有尴尬的人来了。

下次你就不吱声不接就完事儿了，让他摁去呗，摁也不给他开。那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呀，那绝对不能要啊。

下次你就也不用了，你就他摁你就不理他就完事儿。汤家啊拍的这个 T 恤是吧，那时候才80多斤啊，对呗，80斤吧，70多，其实不到80斤，其实穿一尺7的腰，那你说能有多重啊？1.77米的个。

0: 门也不开，就不开，一心饶，我家门铃坏了。
1: 我的一个笑，有的一个笑，就得一声乐逍遥。
0: 天津师傅说，就今年的意境，要想到一首歌。

0: 那你下次你也不吱声就完事儿。对，后来发福了。
1: 晚风起，落叶飘飘，不倦月儿的踪影。
0: 对，歌儿也得笑。

0: 白净，他那一股龙卷风啊，那是啊，哪有新看呢？我告诉你，那是从朝阳镇回来，然后搁朝阳镇回来到那个，那是一个路口啊，往左侧是往这个营城一通，往右是走磐石，就朝阳山那个街里那个路口，往右转呢就是从朝阳山回来啊，往右转先过一个桥啊，底下有个河，然后我就是搁那下来往左转奔这个营城的，奔一通，没注意呀，你说呀，到路口拐过来一看，我的天，黢黑呀，那时候那两边的杨树很粗，都得有五六十公分粗，往前开没出去多远啊，能有个五七八十米对吧，就看前面一片白茫茫啊，就像刚刚的唱这首歌一样，一片白茫茫啊，瞬间唰啥也看不见了，雨来了，我就想噼里啪啦的，我说这下可完蛋了，哎呦，这车就晃啊，就像悠然说这车之晃啊，我就听咔嘣咔嘣这个树枝我响，这时候赶快脱，全脱，没一丝不挂，然后把驾驶证身份证拿出来塞到玻璃缝上，开门就往下跳，我跳下去就给我刮跑了，就这么厉害，就这么个过程。
1: 苏扫上心儿点点闪着起的眼睛，
0: 对，马上进广告。
1: 那串串蓝色的忧郁好像看透我的心意。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继续回来了啊，车没刮跑，车一直在晃，但是挺好，就好在我车前面的树倒了，我车后面的树也倒了，就我车那跟前那两棵树，三棵树啊没倒，就算是把我给成全了。然后过去之后呢，当地的就长山路边的那些村民帮着把那树都挪吧挪吧，想尽办法挪完了，把车帮子整过来了，然后我就从磐石那边回来了，就这么个过程，挺吓人的。那当然，梅子姐说那一般都四五十岁开始发福啊，那我那时候就胖了，后来97年那一年我看看啊，胖

小蜜蜂来了啊。微雾飘云，前两天我说我上我姐家去了，前两天啊我妈有点事到楼下，没多一会儿啊一阵大风啊把我刮到入当间儿去了，这把我吓的啊。我知道你妈给你推到楼下是不是，然后你给她晒晒阳，你妈办事儿去了，然后一股大风把你给刮跑了啊，吓坏了是不是。

那车没有刮走，你那个车给刮，把你连车带你一起刮走了。我没有，我车还是在那儿，反正车晃晃得很。我一看，因为我担心万一树倒了呢，我不搁车里吗？所以我先跑出去吧。结果我跳出去就给我刮到苞米地里去了。刮到苞米地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上不来气儿，大雨浇得睁不开眼睛，张不开嘴，上不来气儿。啊，然后我就蹲下，把膝盖吧顶到这个胃这个位置，啊，用手捂着嘴，哎，这就能喘上气儿来了。阿周说：“对，我听你讲过这事儿啊。”

我没学过自救知识啊，那个时候哪有学过呀？反正我就知道那个时候，现在想可能是雨下大了就缺氧了，我就蹲下抱着腿，然后把这个膝盖就顶着肚子上，然后两个手捂着嘴啊，就能上来气儿了。哎呀，那次老吓人了。啊，今天外面能见度也不好，你看这个画面吗？

想给齐大弟哥点一首《今天去歌》呀。微风飘云的小店开的挺好的，对，后想起来后怕，我告诉你，然后回家了，到家了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才回来，回来之后吧，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呢，我回到家是直接回我自己老妈那儿啊，然后就是不能闭眼睛，那就很困，就是突然间困啊，然后就能不能闭眼睛，闭眼睛就看那树都是斜的，这是真事儿，我一点不那什么，都是斜的，我就害怕不敢闭眼睛。哎呀，完了之后第二天我跟老妈说这事儿，老妈说回来吧，来吧，躺炕上，我给你拿勺子叫叫。哎，这不说是真是假吧，对，吓着了，完了搁勺子叫啊，叫完好了。行，天天去歌啊，人生只如初见，想给所有的的哥点一首歌，天天去歌啊，稍等。啊，那是浇湿温了，那叫啊，完了喝的酒，喝酒要搓前后胸，我记得非常清楚啊，对，那叫湿温了。

对，用勺子要挺好使的。我的天哪，你这种，我的天哪，惊心动魄的啊！贝贝还是有妈好，是不是？完了，后来等到大了，真正的大了也吓不着了，妈也走了，就这意思吧。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啊，小时候也吓着过。

林翠萍，那叫林翠萍啊，撕碎的爱，那叫。这边还是有妈好呗，那没办法呀。大海啊，都我永远不会忘记啊，八年多我们共同走过的路啊，谢谢你凯文，谢谢。

一听就是那个年代啊、哦。对，林翠萍的歌曲。皮彦健康，健康说的，这就是吉人自有天相啊。没听过吧？听过应该是。对，下着就容易发烧，都用饭勺子吗？

0: 爱是谁的爱不愿再挽留。
1: 林翠萍你不可能没听过呀，林翠萍当咱们节目放了很多，这光碟我都有，他出磁带出了很多呢。他还有一首歌《人间天堂》也特别好吧，编进教科书了都。
0: 十年的情人忘不了。
1: 对对对，是那个意思，东方，你说的对。

那时候确确实实因为上不来气儿，马上就要不行了，完了风也停了，完了他说呀，来看看这车咋样吧，哎呀啊，你看啊，人在地里呢，发跑了。那个客人吧，他那个时候是在长春百货大楼，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那儿啊。然后送他们回家，送到那儿又返回来。人家领我吃饭，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巧合。如果真的人家那个乘客真的就留下跟他们全家一起吃那吃口饭的话，可能真就不在于不能赶上这股台风了，龙卷风。正好中午嘛，去辉南。是谁的爱不愿在我？现在走到那儿看一看，还是有感觉啊，是不是挺好听的？你看飘了吧，这飘平了吧？你听这首，这首更好听，也是他唱的。

这这个这干嘛用的这是啊？哇，亲身经历啊，那当然了。在此刻啊，一筹一饱统筹。

给力就行。他那圆领的正肩宽松 T 恤，还有U领的啊，一件呢79元，两件一起买的话呢就多加10块钱，89元，直接拿下两件，这多便宜啊，性价比直接给你拉满了，是不是？颜色还全，而且百搭没有关系，每一款颜色都特别的显质感，尺码从 M 码到 CCL 都有，也就80斤140到145的都能穿，多囤几件也比较合适的。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行，挑了吧，是不是？哎呀，我喜欢什么，我就喜欢开音飘屏，那是我喜欢的。不是用勺子敲炕沿，我老妈敲的，我不知道她敲的，8分钟呗，我看啊，8分15秒。哎呀，那开车那个经历太多了。现在的的哥虽然说钱难拉，但是他现在很享福，社会治安好了，驾车条件环境好了。我们那时候冬天得穿棉袄，穿大衣，穿那个大头鞋，戴棉帽，戴手套，开车冬天打车。那最危险的那是哪儿？是在哈尔滨，在哈尔滨零公里那儿，那把火油枪给你顶上了，你不害怕？确实的，钱都给你妈去去，你回来的那个路桥费都没有，你以为呢？完还有董家，我记得印象很深，啊，董家那个。110块钱给100块钱假钱，给10块钱真钱，油钱都不够。50多公里嘛，我记得很清楚，一个老头拉他两个女儿。这要听吧，叫《矛盾》这首歌。

那个时候反正是年轻了，那个是大火药枪的那个事情。后来这个全国打击这个空车配货嘛，完从那以后开始社会治安就好了。就我们那个年代社会治安是最不好的。虽然说现在社会治安好了，但是还是得注意。你看悠然有的时候晚上啊，判断一下来回的时间里程，该不去的时候也不去。光晚回来的呗，有皮没毛的呗，梅子姐。闲文小出本书，日子，月子写完了再写日子。又怎么能够忘记你？光板没毛吗？没得听吗？那咋回来的？光板没毛的，这么回来了？完到那个叫什么河？拉林河大桥吧？是什么河大桥？收费站，过桥费不交。我跟那个收费员喊不交。哈尔滨什么地方？这是我抢的一毛没剩的啊！有皮没毛的。哎呀，那走吧走吧。完后来开始啊，这个社会治安就好了。天天爱情。哎，英国呀，他那我送个女的去白城医大，来回200多公里呢，从医院后门溜了，等他一个来小时才反应过来去找他，人没了。哎呀，跑路的太有了。哈尔滨，什么地方的呢？河南的吧。那个两口子来了，然后好几千公里，人跑路了吗？咱们兄弟给人家组织大伙儿，一人给他凑点路钱，回去的吗？你没穿胶皮物了，穿过小时候。

叫水雾了，但是不是这两个字啊，微风飘云呢，雾了该雾了草那俩字，你看雾了草就那俩雾了，那就对了，叫不叫乌拉街，叫乌拉街，乌拉街其实叫乌拉草，就是要吉林市吗？明儿我出书啊，然后我就出本书月了。好了，20:57了，兄弟连，明晚见。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9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不对呀、啊，不对呀、啊，今天星期五应该我唱啊！啊，这怎么周杰伦歌放上了呢？还是周杰伦全新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太阳之子》。来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来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听众网友，来打开你们手机当中抖音啊，然后查询关注主持人李记啊，主持人李记，木子李，记者的记，欢迎各位。

来吧，我们广播前有多少朋友是周杰伦的粉丝？自己主动举手啊！哎，那个周杰伦的粉丝有没有是一个专属的一个什么名字？就是一个团体什么一个名字？就有点像什么原来哈、啊，原来那些就什么快男超女的时候，什么玉米，什么凉粉儿，什么什么，就这类有没有？周杰伦的粉丝团他们叫什么名字？笨蛋，你是啊？就是周杰伦的粉丝团有没有就是有个专属的名字？其实，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喜欢刘德华呀，喜欢王菲的这批这个歌迷，好像还真没有。啊，就是说刘德华的粉丝叫啥没？这还真没有。但是现在很多有一些歌手真的是他们的粉丝团是有自己的名字的，啊，是杰迷呀、啊，还是伦迷呀、啊？此时此刻啊，此时此刻，现在是9点多啊。此时此刻，周杰伦正在浙江省的温州市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召开他的个人演唱会。杰米迷啊，杰米迷，好嘞，了解了啊。没错，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周杰伦啊，万众瞩目的周杰伦的演唱会正在浙江省的温州市的体育场里面开演唱会啊。为啥我知道啊？因为我也是刷朋友圈才知道。

因为我很多这个温州的这个听众啊同事都在那边嘛，然后今天晚上这个所谓的这个圈里边哈、啊、全都是那个周杰伦的这个现场的一些情况啊。我看看啊，我替大家先看一眼搂一眼啊，嗯。

而且现在就现在这个温州交通广播，温州交通广播正在全程直播这个周杰伦的这个正在直播温州正在直播周杰伦的这个演唱会的一个现场的一些情况啊。我看一下啊，我看看看啊，这个有多少有多少，看我的朋友圈里面啊，稍等一下我给大家找找看啊，第一时间直播一下啊。因为周杰伦的演唱会说实话真的是现在这个华语乐坛当中真的非常非常有流量，非常非常火爆的一件事情啊。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的宝子们啊，或者说这个互联网上的朋友，你们有多少人曾经去过这个周杰伦的演唱会的现场啊？如果有的话，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当时你是去的是哪一场啊？去的是哪一场？我先听听。啊，正在直播啊！这原来我温州台的同事啊，现在正在直播这个。他们没有办法直播周杰伦演唱会的画面了，但是呢，他们就是和现场连线，就是现场他们有台有记者派到那个演唱会的外围，他没可能没抢到票，因为周杰伦的票也是非常难抢的嘛，对吧？然后他们是在那个演唱会的这个场外，然后传递这个声音啊。你知道很多人没买到票，那你就去体育场周围，你就坐那个体育场周围外围的什么草坪上啊什么的，哎，你也能听到这个从体育场里边传出来的这个演唱会的这个现场的情况啊。也反正也是挺可怜的一个感受吧啊。来吧，欢迎大家吧啊！但是呢，该说不说，周杰伦是真的。周杰伦咱开演唱会来过东北吗？我想问一下啊，尤其是那个咱们这帮杰米迷们呢，就是周杰伦演唱会曾经来过咱们东北吗？我想问，谁知道这事儿？谁知道啊？你们都不是，就周杰伦粉丝正常来讲在这个市面上应该是这个覆盖面挺广的呀，就我直播间周杰伦粉丝这么少吗？就我想问一下，周杰伦开演唱会他有没有来过东北？我印象当中是没有，沈阳也基本上就是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就这四个城市，好像周杰伦的演唱会是从来没有来过东北的啊。但是今天周杰伦在浙江温州开演唱会，所以大家是不是能感受到我们东北人民其实是不喜欢演唱会呀、啊？还是说咋地呢？咱就是说，咱东北咱们的这个演唱会是不是多少有点少啊？咱说，大家可能有聊，就是经常参加这种各种各样大型的演唱会的朋友可能会知道，那么很多一些明星艺人他们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一定会首选一些所谓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这是跑不开的了，啊。那么浙江的杭州啊，大家有去过的啊，这杭州这座城市，几乎在进入到六月份到九月份这三个月时间，在他们杭州的黄龙体育中心，还是杭州的什么其他的什么奥体中心。几乎每个星期每周末都有演唱会，就在杭州啊。什么就是大家能够想得到的这些明星和艺人，那么几乎在杭州从六月份到九月份啊，几乎每周末都有演唱会啊。杭州包括像南京、成都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些咱们这些长春的宝子们，就咱们这帮长春的宝子们啊，想看一场演唱会啊，挺费劲的，就只能是去抢其他城市的演唱会的这样的门票，对不对？而且还不一定能抢得到。那么 OK， 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张演唱会的门票，那么好吧，对吧？黄河以南的、长江以南的，咱们。

们还得怎么，还得坐飞机买飞机票啊，来回，哎妈，这我们直播间怎么有大马疯子，是啥情况，是不是还得买飞机票。我再跟大家说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各位啊，赶上了，就是说到这个飞机票这件事儿，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残酷的现实。从今天晚上23:59，也是从明天16号的0点开始，各位啊，很重要的信息，从明天0点开始，5月16号0点开始，那么飞机的燃油附加费又要上涨了啊！原来是60、120，是不是？现在好像是涨到了90、170。就是800公里以下的航程的航段的飞机票，那么每一张机票的这个燃油附加费是好像是涨到了90块钱啊，原来是60吧，现在涨到了90块钱，也就是你现在想要买机票800公里以下的，现明天开始就是90块钱了，那么800公里以上的飞机票，明天你要再去买的话就是170块钱，因为原来是120，现在应该是涨到了170块钱。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我必须跟大家讲啊，如果接下来3个月你们有飞机出行的计划的话啊，峰哥说跟我没关系，反正那你咋就能那么确定你是吧，万一呢，对吧，万一南方哪个城市请你过去发讲个座啥的呢，啊，对吧。那么从明天开始，如果你接下来3个月之内有出行计划的话，我建议大家在今天晚上0点到来之前把机票先买下来啊，因为接下来是暑假了嘛，暑假了，各位妈妈们各位爸爸们，你们不带自己家孩子出去溜达一圈啊，那你说咱们要是东北三省之内范围之内，那可能不用买飞机票，那你说你800公里，从长春出发800公里，最远也就是到达河北啊，河北秦皇岛唐山北戴河差不多吧，我查一下啊，我可好信儿了啊，我看一下，我看看长春800公里能到哪里啊，嗯，秦皇岛吧，咱先打一下啊，哎，看716公里啊，长春到秦皇岛是716公里，来唐山837公里，哎，你看我的预估基本上是准的啊，就是说800公里什么概念，就是从长春到唐山都没到北京啊，因为到北京大概是1100公里左右了啊，长春到秦皇岛700多公里，长春到唐山是837公里啊，到大连的话没有，到大连的话也就是600多公里吧啊，长春到大连应该就是600多公里，685啊，就是我地理啊，我的地理这部分真的，大家请你对我有信心，我地理这门课真的学的是非常好，就是我都知道从长春到那个城市大概多少公里，你这个东西你能想象到吗？长春到大连685公里啊，所以说各位，800公里以下的飞机票明天开始买，那么你就要90块钱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你飞机飞到唐山，再往南再往西再往北，只要过了唐山，那么你就是要170块钱的燃油附加费，俩人就是340，一家三口就是510，是不是？哎，一家三口暑假，咱说的是单程啊，单程就得510块钱，一家三口来回往返吧，你得飞过去再飞回来吧，光仨人的燃油附加费就1000多块钱。一海留言说，这个涨价是一直都有，还是说过一段时间会恢复啊？就是价格一旦涨上去了，它也调，哎，它也调，但是呢，几乎没啥可调的。涨10块给你降3毛，哎，是不是调了？涨20给你减1.5块，是不是调了？啊，你没说，你不能说我没调吧，对不对？所以各位啊，是不是一点飞不了一点了？是不是？
这个是这样，因为航空公司说了，哎呀，我们这燃油，我们也得加油啊，我们燃油现在也挺贵呀、啊。你关键是你这个世界这样的一个局势，你说这石油价格不下来，我们也没办法。然后有一些评论在评论区就说，那你说你要是开不，你加不起油，你就别开了，对不对？你非得硬开，然后在我们身上要钱，哭哭的就在我们身上要，机票钱我们付了，啊，燃油钱我们交了，机场建设费我们交了。就可我们一根羊身上薅羊毛啊！再说，谢谢啊，谢谢给我送小心心的这个叫人人笑人意这位朋友啊。所以说，接下来各位啊，咱这不是说在这儿跟大家开玩笑。如果说你想省钱，并且接下来这个暑期有计划带着孩子或者带着家人或者自己要出去的，先把票先买下来，来回能省出啊300多块钱呢，对不对啊？300多块钱一晚上的酒店都省出来了。是不是啊？因为为啥我对这些东西我很感，首先我是很感兴趣的，因为我本身我是一个特别爱玩爱溜达爱逛的那人，自从有了孩子之后那家更愿意逛的，总想带他去一些他没去过的地方。也许我领他去的地方我去过好多次了，但是只要他没有去过，只要李嘟嘟没去过，那我就想带他去。尤其是他今年9月份要上小学了之后，真的上了小学，上了学之后以后再想带他出去玩，就只能赶寒暑假这个贵的时候了。哥，咱电台24小时吗？几乎都是啊。咱们电台是24小时滚动播出，但是不是都是直播节目。咱现在正在播出的这档节目叫嗨的更九点，这个节目是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全天最后一档直播的节目。咱们节目结束之后就是一些重播啊，一些其他的一些专题类的节目了啊。嗯，谢谢啊，谢谢你的关注啊。大海你好啊，欢迎您，看到你的留言了，欢迎啊。然后呢，这个燃油费一旦涨了之后，大家出行的这个选择可能就会发生变化了，对不对？可能很多人就坐高铁了，我宁可多坐5个小时高铁，我也不想多花那170块钱啊，对不对？还有人呢，可能就是说，那我就自驾啊，但是一自驾的话呢，我们的通行范围就窄了，是不是？咱们这个自驾，咱们从长春出发的自驾，其实也就是东三省是非常适合的，加上内蒙古啊。接下来到了6、7月份，内蒙古、呼伦贝尔什么那边大草原也慢慢都绿起来了，也好起来了，然后大家可能慢慢的就往这边走了，就不往南方去了。其实燃油附加费上涨啊，是利好我们东北本土的旅游的，对不对？因为你看我这个飞机票什么买的贵了，那我指定我就不坐了，是不是啊？那我就坐高铁，我就开车自己开，那我们的通行的距离一定会缩短呀。所以说是特别利好于我们东北本土的这个旅游，吉林省内的这个旅游的，对吧？高铁2-3小时就到，是不是？开车4-5个小时也到了，对不对？不坐了呗，对不对？飞机我大不了不坐了呗。所以说，南方朋友不好意思了啊，不是我们不去，第一你们那边太热不去了，第二飞机票太贵了不去了。来吧，谢谢啊。乐乐问说，所有的电台都不是24小时了？我不知道啊，我不太了解呀、啊，我也没有办法了解全。你那么在乎24小时是想要是咋的了？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问电台是不是24小时？就是试试24小时，你还能从今天零点听到明天0点呢？啊？但你应该是很好奇，是不是？但是现在很多电台。就算那个没有节目，他也会播放一些歌曲的，对不对？比如说到后半夜12点以后，那就是歌曲一首一首歌的播放呗，对吧？可能会有一些人可能在夜晚深夜出行啊、想通过电台去听到一些好听的一些歌曲啊、有一些电台后半夜可能会重播一下白天的精彩的节目，这很正常啊。电台不会轻易的说，就是大家打开一个电台，然后一啥声没有，现在没有个电台敢那么做啊。如果打开一家电台，一个广播电台，然后什么一点事儿没有，那就是播出事故了、啊。对，就是没有任何声音，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说，你所说的24小时，基本我们所有的电台都是24小时，只要你打开1038吉林交通广播，它就一定会有声音。啊、
不是我的声音也是别人的声音，不是节目也是，不是正常在做的节目，那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音乐类的啊，这样的一些内容啊。

来吧，欢迎大家啊，继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各位的点赞、支持和关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啊，在中国吉林长春来跟您问候了啊。今天呢，这个跟大家就是闲聊了，闲聊啊，这个从现在正在进行的一场演唱会啊，周杰伦的演唱会，今天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城市温州啊，正在进行当中。你看今天咋没有温州的朋友进我直播间了呢？啊，昨天来好几个温州的，是不是？今天一个温州朋友都不进我直播间了，咋回事？都在周杰伦演唱会现场呢。啊，零几年那时候24小时连听五天，那时候我才20、23、30岁哈、啊，那也没必要吧？咱说，就再好的电台，咱也不至于连24小时连听五天干啥？咱没有啥别的额外的活动啥的吗？行啊，那说明充分说明你对于广播电台真的是极致的热爱了。我们这些做广播的，我们都没有说连续听24小时啊，那玩意儿老困了。欢迎啊，欢迎我们这个全国的网友啊，在互联网的这个平台上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大家愿意方便的话可以点个关注呗，好不好啊？在这里这个点一下头像啊，咱也算是一份啊美妙的一个缘分啊。你看你刷直播间你能刷到我，说明什么？说明大数据给我推到你那儿去了，对不对？大数据是非常可怕的啊。也许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就进来了，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之间啊这个不可描述的一种关系、啊、和缘分。谢谢各位啊。有很多朋友可能是听过我的节目，但没看到过我的直播。那今天不妨呢，就打开这个你们的抖音啊，来看一看这个直播间的主持人长啥样，是不是？啊，然后啊，你那时候听入迷了，一听声音，你是听哪个台呀？你听的是哪个台呀？啊，这位叫乐乐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啊，大家随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评论区一起来留言互动。刚才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一下吧，就是接下来马上要暑假了嘛，对不对？高考的放假了，中考的放假了，毕业的放假了，是不是啊？不是毕业啊，哎，是毕业，夏天是毕业季，对不对？小学毕业了，幼儿园小学毕业了，初中毕业了，然后高中毕业了，大学毕业了，是不是？哎，所以说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要安排一些什么所谓的毕业旅行啊，哎，这帮人一毕业旅行，几个人小伙伴，然后要买机票要往出走，那么赶紧买，今天晚上啊，就剩不到三个小时了啊，就剩2个半小时，你们呢还能省一笔燃油附加费的钱。从今天晚上23:59，也就是明天的0点开始，5月16号的0点开始，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的上涨到90块钱。啊，原来是60，现在涨到90。那么800公里以上的燃油附加费从120涨到了170，涨了50块钱啊。所以说一个人往返就要多花340块钱的燃油附加费，三一家三口来回加一块就得是将近1000块钱的燃油附加费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接下来的暑期，接下来的3个月，大家有出行的计划，需要坐飞机的，往远走的，可抓紧时间下单去啊！别告诉我没提醒你。哎，你说各位，你说以后我做个旅游节目行不行？啊，咱们纯问啊，咱就纯聊。以后我做个旅游节目行不行？文旅类的节目，你大家觉得是我是不是还挺适合的？你看，因为我在我的嗨得更久点节目当中，就是经常会聊到和文旅相关、和旅游相关、和亲子游玩啊、体验呢、啊怎么买飞机票啊、怎么选择酒店呀、春天去哪玩，淡季去哪玩，旺季去哪玩，我还真的挺愿意聊这些。包括我们之前还曾经给我们的听众定制过这个去长白山带媳妇儿的旅游计划呢。刘坚强吗？对不对？刘坚强在不在？刘坚强，对吧？所以我是有这个愿望啊，我是有这个期望，就是说我想做一个纯旅游的节目。哎，我觉得挺一定挺好玩的，对吧？比如说我带团，带着大家出去啊，什么玩玩大海去，逛沙漠去，你觉得可操作不？各位，就是如果说我带团，咱们大家组成个一个团啊，17、18个人，20来个人，咱们一伙儿哭带团出去玩去，你们愿不愿意参加？我想问，或者说你们想去哪里？

0: 不妨咱念念就，行不行？有没有这个愿望？咱就说你们有没有这个愿望吧。反正你出去也可能也是去抱团了，对不对？往远走或者去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你可能也去当地或者在互联网上找个什么旅行社抱团了。那你为啥不直接？对不对？如果我要是开了一档，我能参加到一档这个旅游节目的话，那你在我这儿抱团是不是也行呢？然后我们这帮嗨得更牛点的也好，还是说咱们这个节目的这帮听众，咱们一块出去玩，是不是咱们还有共同话题？比那些散拼的团儿，至少咱们彼此之间互相了解吧。那你说散拼那个旅行社散拼的团儿，这家是二个两口人，那家三口人，那家一口人，大家都不知道谁是谁，不知道哪儿来的。但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要是带团出去玩，是不是都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听众？这个能不能干？这个？哎呀妈呀！哎呀，这谁来了？哎呀，兔沫来了！哎呀，人家这回来的是带证来的呀，会法语是不是？哎呦我的妈，这仨字啊，看咋这么陌生呢？我看了半盯了看半天，我说这是这个兔沫吗？啊？这咋太陌生了？这咋这？后来我一看是，哎呀，我一下我这谁来的？男女的来着？后来一想啊，原来是他呀！哎呀妈，现在人家都是不一样了，人家都有人都有导游证了，那能一样吗？啊，来吧，欢迎啊，欢迎大家啊！我真有这个想法啊，各位，我是真有这个想法的。就接下来我们真的啊。我跟大家可以说，极有可能我们要去做一档旅游节目了。所以各位啊，我们有可能要换赛道了。大海说了，旅游节目的很适合你，你的地理知识很好。哎呀哈，大海真的是太了解我了，真的，我就是对于地理这件事情，对于这个区域位置，尤其是咱们这张中国地图，我还真的是挺了解的，我还真的是挺了解的。所以说去哪里，怎么玩，哪个地方有什么特色，反正我去过的地方，我都还是能够说出个一二三四的啊。谢谢这个谁给我送上大拇指了，艺考老师啊，您好，艺考老师，哎呦哈。咱俩那也算同行了啊！我也是一名，其实我除了我的这个本职工作之外，我也是一名艺考老师。我不知道您这位艺考老师，您带的是什么哪个赛道的啊？是音乐呀、啊？是舞蹈啊？啊，还是这个主持啊？啊，还是一些什么其他的行当啊？啊，哈哈，刘宇哥。那太妥了，刘宇哥，刘宇哥，给我安排点课，线上上课啊，舞蹈啊，舞蹈。那我真得跟你好好学学舞蹈。我现在，以后我真得多点才艺了。安排点那个线上的语言课程，对吧？初高中的艺考的什么那个在线上课都没问题啊。安排上呗，留校啊。YHY 说长春那个交通台曾经带队去过华东五市，哎呀，咱就不说，不用说是别人是交通局，就是我们现在也有，我们台主持人大勇带着大家，好像5月26号吧，要去新疆了，啊，人家要去新疆了，对吧？那我这看着我就一直就想去新疆，我就一直奔着赠命要去新疆，那没机会啊，大勇哥也不让我带团儿。那不行，我实在不行，我就自己带团吧，是不是？咱干别的呗，挺好啊。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项目能干，那我接下来我就研究研究了，行吗？啊，想要跟我一起出去玩去，大家可是要做好准备啊！该点的关注。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来吧，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一个特别爱玩的主持人李记，我也希望你愿意和我一起玩啊。嗨得更久点，就是一个说白了，这个节目本身就是一个就是能大家一起玩起来嗨起来的节目，是不是？所以呢，如果接下来未来我们节目会有一些调整和变化的话，我可以跟大家在这里提前做一个预告，我极有可能会去做一档旅游节目啊。所以我不管我以后做什么节目，我的核心，我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都一定是给大家提供最快乐的、最 happy 的，对吧？最澎湃的这种情绪价值，这才是最主要的，对不对？啊，绿色衬衫不错呀，给你上个链接呀。你看，以后我去卖衣服也行，是不是？哎呀妈，以后我的赛道挺广阔呀，说实话。你还认识大明呢 ？YHY， 你这位朋友，你啥身份呢？你认识我还认识大明，真的你高低你挺厉害的。跟我上哪玩啊？行，我研究研究呗，我把路线给大家设计设计，行不行？啊，各位啊，我要转型了啊，在这里我就官宣了，我要转型了啊！就你们这么支持我，我都不得不赶紧转型，我希望明天就转型。如果你们要觉得行，这事儿咱能干，就是未来我们做看看能不能尝试做一个，比如说和1038去旅行啊，和主持人李记一起出去嗨啊，类似于这样的这个项目。如果大家觉得行啊，那么大家先把主持人李记这个号你先给我关注上，行不行？这是最关键的啊啊！你别到时候我说我出去玩去了，然后发短视频，然后你说啥玩意儿去？啥时候去的呀？不知道呢，我也想去呢，我要跟你去，你咋不告诉我？那别到时候你说你拍大腿啥的啊！豪情天纵说这个音乐节门票抽吗？我都不想说你豪情天纵，在我有你的那个，我有你那个绿泡泡，你都上那儿当什么志愿者去了？我知道你干啥，你给我送点票呗。你上我这儿要票，我上次都送你一张票了，还上我这儿要票了？你都上那儿当志愿者去，你给我整两张票行不行啊？你上我这白嫖来了，你天天的。我嚯啊，你这位朋友啊，早上听他的早点到，晚上听嗨得更久点啊，这作息时间是真科学啊。行吧，这个那你就这样啊，下次如果你去他直播间，你就转达一下我对他的问候吧啊。咱是老同学了，咱也不说太多的话，不说那些客套话啊。啊，你明天或者哪天早上你去他节目跟他评论互动啥的，你就跟他说，你说吉林台的你的老同学李记通过我转达对你的美好的祝福，希望你在中国交通广播啊能够一统天下啊，原话传过去啊。好嘞，没问题啊，你就说是我说的啊，他知道。嗯，来吧，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继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方便的话点关注啊，点关注也不花钱啊，我也不会那个天天在那个抖音上天天刺激你啊，我指定是得刺激刺激你啊，只我说不打扰你啊，你点我的关注之后，我不会天天给你发私信啥的，真的真的，我没那么多时间啊，我有时间我还出去玩去呢，带队啥的啊。对啊，点关注，然后呢是这样啊，我是觉得大家在你们的这个关注的列表当中，可能不会关注那么多的主持人，对吧？可能不会关注那么多的主持人，所以说相对来讲我们这个行业吧，有时候大家还觉得挺神秘的，但现在说白了也没有啥好神秘的了啊，就是希望你们能多关注几个我们这些电台主持人啊，让我们这帮在传统媒体当中依然在这个摸爬滚打，依然在这个砥砺前行的人能感受到这个社会对于我们的这份关爱。真的，电台主持人真的不容易啊，我们还在坚守啊，还在坚守着这个话筒啊。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广播已经不是刚需了，对不对？大家每天都很忙，都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广播已经不是我们的刚需了，但是竟然还有这么多朋友愿意听广播啊！不管是你是听咱们传统的广播电台收音机，还是大家在互联网上在视频端看我们播广播，

其实这真的都是大家对广播这件事情的一份肯定和热爱啊。我们深知这个行业对于我们个人来说的这份执念，所以我们才还在坚持这个坐在广播台前和大家来沟通互动和交流。即便是现在互联网发展到了已经天翻地覆的这个地步，但是我们这些传统媒体的人啊，传统媒体人还在坚守到这里，因为我们知道也许很多人离开了广播，但是他们终有一天还会再回来，对吧？他们玩腻了互联网之后，玩腻了那些什么手游之后，他们突然间还会觉得，哎呦，广播还播呢，当年我小时候听的那个李记叔叔还在播广播呢。当你们周游了世界，周游了列国一圈之后回来，发现哦，我们还在原地等你，是吧？当你们在互联网的喧嚣的世界当中徜徉过去之后，发现一切都是那么虚，都是那么假，然后你突然间有一天你还发现，哦，还有广播，我去听听看，哦，还是那个节目吗？还是那个主持人吗？对，不至于说当你们想要去回来之后啊，看惯了外面的世界的喧嚣和这些吵闹之后，想回到广播当中寻找那片净土的时候，当你打开那个熟悉的广播电台，发现那个声音已经不在了，而你不会感觉到怅然泪下。

不是我这儿香还是咋的？这小大马子，这小大疯子，这咋呼呼在围着我这转，赶都赶不走。哈喽然然是吗？你好你好，又看到你了是吗？哎呦好嘞，啊谢谢谢谢啊，点个关注吧，那就啊啊，这么快就转达完了，这行动力太强，他这点不得睡觉了吗？他上早班的呀，啊他上早班，这点应该睡觉了，回啥了？他说啥了？谢谢然然的关注啊，谢谢谢谢，嗯，感谢大家。我的衣服是怎么弄的？哎，你说的是这儿是吗？啊，我叫招蜂引蝶呀，你说的。哎，你这么说我理解了。我这个衣服啊，你要是说我怎么弄的话，那我要是回答你说我今天我刮大白去了，你信吗？这个就是衣服的一个设计了，对。

0: 这个就是这个设计的效果啊，并不是因为我这个刮大白然后崩一身点子，不是。你观察挺细呀、啊。连我一身上刮大白点子你都看出来了，对我咋关注那么细致呢？艺术作品，对，这些就现在这个衣服吧，就是这样。就我反正我买衣服呢，就是也没有啥了不得，没有什么那个就特别的想法，就是可能看就看上了就喜欢了，然后这件衣服买的时候就是被它上面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绷的点子所吸引到了。
1: 啊，你看
0: 也没有啥，就是一个绿色的衬衫，然后这里边有一个是小啥小熊啊，然后它这小熊它不是最主要的，主要就是被它身上的这个大白点子啊。我说你这玩意儿是咋的，这衣服是咋坏了，被绷上点子了，然后便宜卖了。后来我一看，不是，那架子上所有的这个衬衫都带点子的啊。对，人家设计就是这么一个设计风格啊。来吧，欢迎各位啊，这家你们这看的真仔细，放大看的吧，家哗哗放大看，说明你对我，你看你们对我多关注啊，你们真。

但是我穿过的就是我那个就是我不要了的衣服，我还真的就直接就塞到那个我们小区门口有一个就什么二什么衣服旧衣服回收那个桶啊啊，就是我最近整理了一下，这不是到夏天了吗，换季了吗，然后把我那些原来不怎么穿的三年都不再穿的衣服直接捆吧捆吧，我就塞到那个就是什么回收桶里了啊，旧衣服什么回收桶里了啊，有可能接下来这衣服可能就不一定上非洲上哪儿。前两天刷那个短视频嘛，说非洲哪个国家呀，然后一个小黑人小伙儿，然后穿了一件那个就是篮球服，篮球服上面还写的人的名字嘛，因为咱们打篮球后边不都印那个人名嘛，好像是一个什么咱长春一个什么东北师大一个附中的一个孩子的名儿，是东北师大还是那个省实验呢，反正我忘记了啊，就是人家那个一个男同学的那个校就是校队的队服，上面还写着那个学校的名，前面学校名后边自己的人名，然后一个非洲的一个小伙穿着在那溜达呢，然后有人就拍下来短视频，就说哎，这个人你还在没，然后结果人家那个本人还真就在他那评论区还互动说这不是我衣服吗，那走非洲去了呢，对，那有可能就是他毕业了之后他妈把那些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就直接都给扔了，破衣服破裤子破球鞋子啊，直接就运到非洲去了啊。现在还没有大兵的那个节目，大兵节目不是我们台的啊，现在大兵那个节目是那个原来是沈阳台的辽台吧，还是沈阳台我忘记了啊，是沈阳市台还是辽宁台我忘记了，他那节目现在好像也不直播了，因为大兵现在人家现在确实是很火嘛，对不对，还参与电影的拍摄，参与综艺的这个拍摄，前两年还来我们长春，来咱们吉林卫视，我们一起还做过那个欢乐东北风的节目，哎呀妈，这疯子咋没完了呢，大兵，而现在他也几乎不怎么做电台节目了，嗯，确实大兵的这个风格当年还是很受大家喜欢的啊，而且在很多地方的台都买他的节目，南方什么的都买他们的节目啊，确实很棒，咋没人买我节目呢，为什么广播和直播不同步啊，这个问题问的也挺好的，就是音频和视频的传播速度，声音和这个画面的传播速度是不一样的啊。King 留言说了，温州杰伦在温州开演唱会呢，哈哈，来了啊，这要来，终于来了啊，我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跟我所有的这个网友听友就说了，我说今天此时此刻周杰伦就在温州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演唱会呢，你们谁参加过周杰伦的演唱会，我说今天咋没有温州的听众来呢，啊，这就来了吗，哎呀我去，人家也没请我去啊，上一次我在温州主持演唱会还是蔡依林的演唱会现场，行吧，啊，感谢温州的朋友的这个对我的这份执着和支持啊！等有机会，我就稍微名气我再大一点，啊，有拉着赞助的，是不是？我高低我上温州再开一场演唱会。对了啊，关于说这个音频和视频怎么不同步，那就是你一定是先看见光再听见声，也就是说你先看到我的视频然后再听到我的声音，就是这个原理啊。好了，谢谢大家，感谢各位所有朋友们的关注支持和我们的一起互动，那么这周就到这里了，下周我们还能不能再嗨得更久点见面呢，我这玩意儿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咱就下周再说再看吧。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

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6到27度，吉林市阴，14到27度，延吉阴，14到30度，四平阴，17到27度，通化阴，12到26度，白城阴，11到17度，辽源阴，15到26度，松原阴，14到19度，白山阴，12到25度，长白山阴，10到25度。

这是来自苏慧伦的《鸭子》。鸭子好像很少在艺术的领域里面被记载、陈列和流传。之所以很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就在于他真的发现了鸭子有不为人知的动作、仪态、神情，就是那种从骨子里面的骄傲的生态。继续分享到苏慧伦《Lemon Tree》。

这是来自苏慧伦带给我们的 Lemon Tree 柠檬树，看似没有任何的关联，甚至有一些神经质的表达，但是呢都会在终点呢汇合成形成一个故事。这首柠檬树它写的是在不同的记忆里面的各种切片，像是某种气味是你生活当中的某一种香气。继续分享到苏慧伦黄色月亮。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北京时间6:5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又到了我们国际医院健康时间了。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小朋友们的嘘嘘问题，泌尿系感染。我们邀请到吉林国际医院的儿科医师李小平，李老师对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肺炎、哮喘、鹅口疮、腹泻、泌尿系统感染等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下面他就来跟大家聊聊儿童泌尿感染，有请李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儿科李小平，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解读一下儿童泌尿感染。我们的泌尿系统是肾脏、输尿管、膀胱及尿道组成的。儿童泌尿感染是指病原微生物如细菌、病毒、真菌等侵入泌尿系统，在尿液中生长、繁殖并侵犯尿路黏膜或者是组织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细菌常会沿尿道逆行到肾脏、膀胱，演变成肾盂肾炎、膀胱炎等等，严重者可能进展为全身性感染，导致脓毒血症。所以早期发现泌尿感染至关重要。小宝宝泌尿感染的原因很多，比如小宝宝的尿道又短又直，尤其是女宝，细菌很容易溜进去捣乱。男宝包皮过长，也可能藏污纳垢，让细菌有机可乘。

0: 卫生没做好，尿布换得不勤，擦屁股方向不对，容易将便便上的细菌带到尿道，喝水少、憋尿等等，都可能导致泌尿感染。家长们注意了，三岁以下宝宝不会说尿痛、腰痛，只会用小动作传递信号。小宝宝的这些小动作其实就是泌尿感染在报警。尿频，刚尿完十分钟又喊要尿尿，每次只尿一点点，排尿哭闹，尿的时候蹬腿、咧嘴，甚至是拒绝坐马桶，说屁屁疼、肚子不舒服、尿液不对劲儿，颜色发黄、发浑，凑近闻有股刺鼻的异味，严重时可能带点粉色，莫名的发烧，没有感冒咳嗽，突然低热不退，精神变差，食欲下降。如果宝宝有以上这些情况，家长就要及时带宝宝去看医生了。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是积极预防泌尿感染。一岁以上宝宝别穿开裆裤，排便后马上用温水洗屁股，喝水要定时提醒，尿不湿要勤换，另外每周要检查一次，看看宝宝尿道周围有没有红肿、小红点，男孩看包皮里有没有白色的污垢，发现异常及时清理，严重就去看医生，以免延误病情。
1: 感谢李小平老师的专业科普，原来孩子尿频尿急背后可能藏着健康隐患，家长们要重视孩子的排尿异常，做好日常预防。吉林国际医院儿科始终秉承以患儿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聚焦儿童常见病、多发病，打造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在儿童呼吸系统疾病诊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2: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付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前两天咱们台呢上了一款男士的新疆短袖，一下就卖爆了，销量特别的好，听友呢收到反馈也非常好。那今天呢，我们给女士们也选了一款性价比特别高、款式特别挺阔的宝藏短袖咱们衣柜里最实用的呢就是短袖了，可有些短袖呢扎肤闷汗，有的穿几次就变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是 ALO 同款的天丝短袖，样式挺阔，高回弹的天丝面料，摸上去滑溜溜、冰凉凉的啊，亲肤又透气，重点是它的弹力真的是超大。夸张点讲呢，就算把一个西瓜塞进去，它都不紧绷、不变形，松手呢立马就能回弹，完全不会松松垮垮，穿久了也不会垮肩，耐穿度直接拉满，面料轻薄却不透，穿深色内衣也不尴尬。今天呢，我们商城重磅福利，圆领正肩宽松 T 恤和U领正肩宽松 T 恤两款，一件只要79元，两件一起买呢，第二件只需多加10元钱，89元就能直接拿下两件，性价比直接拉满。两件选好，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而且呢，这款短袖颜色特别多，都是特别百搭时尚的颜色，朝露白、药业黑、落地棕等6款颜色，每一款的颜色都特别的显质感。尺码是从 M 到 CCL 都有，80斤到145斤都能穿。像这样的刚需短袖，赶上这么实惠的价格，各款颜色多囤几件真的是特别的合适。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赶紧下单啊。今天是5月16号，520快到了，男士们，你们的礼物选好了吗？选来选去呢都不满意，那么不实用啊，要么就是没质感，而且呢换季皮肤又干又暗沉，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想要一套好用又有心意的美妆礼盒啊！听我的，直接就冲兰蔻精纯三件套，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一价到底，到手只要799元，这个价格也是之前从来没有的机制，仅限这次的520活动，还给大家加送礼袋，而且

那这次活动仅到仓组数呢80组，限时限量的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官方商城，赶紧去抢购啊。我们知道啊，官网的这一套买下来要5000多块钱。今天呢，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价格是一降到底，3件套到手只要799，价格抢到就是赚到了。没用过的朋友可以趁着活动呢，感受一下兰蔻精纯的魅力；用过的朋友一定要趁着活动赶紧囤货啊！直接呢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钱。另外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520底价告白商城福利，10副满520起呢，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免费送，最高满5200送呢阿考亚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商城首页秒杀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一起来解锁520心动好礼，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获啊！节日旺季物流容易爆仓，时效可能会延迟，但是心意一定是不可以迟到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

京时间7: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的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我们看看全省的天气：长春多云，16到27度；吉林市阴，14到27度；延吉阴，14到30度；四平阴，17到27度；通化阴，12到。

26度，白城阴11到17度，辽源阴15到26度，松原阴14到19度，白山阴12到25度，长白山阴10到25度。

这是刘德华在90年代最为经典的一首歌曲《忘情水》。继续分享到辛晓琪当年曾经引起了无数人共鸣共情的这首歌《味道》。

这是辛晓琪带来的味道。一个人想念的可能是他身上残留的香水味，想念一片土地，想念自己的故乡，可能想念的也许是食物的味道，总之是有人让一点动心的味道。

0: 知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8: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1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14号11:00，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

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商务部14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14号，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今年前4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16号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14号，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启动，发往渤海油田。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7号，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25度，其他地区19到24度，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地区11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6度啊，气温的起伏比较大，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您呢，一定要及时的添加衣物，预防感冒。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东北师范大学申报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教育、数据科学、戏剧教育4个新专业获得批准，并于今年开始招生。吉林文学馆将于5月16号正式对外开放。长春市第四期有奖发票及时开奖活动于2026年5月15号10点正式上线启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520底价告白，我们的商城福利来了，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细样系列的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免费送，最高呢满5200送阿考亚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商城首页秒杀，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前两天呢，咱们上了一款男士的新疆棉短袖，一下子卖爆了啊！今天呢，我们就给女生们也选了一款性价比特别高、款式特别挺阔的宝藏短袖啊。这个大家带来的这款呢，是 ALO 同款的天丝短袖，样式挺阔，高回弹天丝面料，摸上去呢滑溜溜的，这个冰冰凉的，亲肤又透气啊！重点是它的弹力。

非常大，不紧绷不变形啊，这个穿久了也不会垮肩，耐穿度直接拉满，面料轻薄却不透，穿深色的内衣也不尴尬。今天商城重磅福利，圆领正肩宽松 T 恤和 U 领正肩宽松 T 恤两款，一件呢只要79元，两件一起买，第二件只需加10元钱，89元就能直接拿下两件，性价比呢直接拉满，两件选好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而且呢这款短袖的颜色呢非常多啊，可以这个特别适合百搭，有招白鹿啊，这个药叶黑等等六款颜色，每一款的颜色都特别的显质感。这个尺码也是从 M 到CCL 都有，80斤到145斤都能穿。像这样的刚需短袖啊，赶上这么优惠的价格呢，这个各款颜色多囤几件了，非常的合适。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下单啊。这个520快到了，男士们呢给选的礼物不知道选好了没有啊。现在呢这个换季皮肤呢又干又暗沉，不管自己用还是送人，想要一套又好用又有心意的美妆礼盒啊，这可以是520的送的礼物。直接就可以买冲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装，大套盒一价到底，到手只要799元，这个价格也是从前没有的，这个啊之前没有的，仅限这次520的活动，还给大家呢加送礼袋。而且这次活动仅到仓组数呢是80组啊，限时限量的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官方商城来抢购啊。这次机会确实非常非常的难得啊，马上到520送给爱人呢肯定是特别的喜欢。官网这一套买下来要5000多块钱，现在呢这个我们这里商城购买呢价格一降到底，三件套到手只要799元钱，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再减5元钱，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啊，赶紧来抢购。这个而且商城现在520活动多款美妆礼盒全部是超低价格，仅限活动期间，都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机制，还有买赠啊1元告白礼的活动，心动的朋友呢就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我们的官方商城，赶紧去抢购吧。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材，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6: 北京时间7:3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我们看看全省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6到27度，吉林市阴，14到27度，延吉阴，14到30度，四平阴，17到27度。

化阴12到26度，白城阴11到17度，辽源阴15到26度，松原阴14到19度，白山阴12到25度，长白山阴10到25度。

是来自黄雅莉的《蝴蝶泉边》，跟那首云南民歌拥有同一个名字，可是旋律是完全不同。不过旋律这个《蝴蝶泉边》在创作上啊，你是能够感受得到他对父辈生活有一种延伸跟展望，有一种承上启下的功能。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其实是在歌颂春天以及赞美现在所拥有的生活。继续要在幸福出发，我们分享到今天

就是金海心带来的《那么骄傲》是一个比较新的 R&B 的版本啊。其实在歌里面唱到的骄傲应该是同时在骄傲的两个人吧，怎么说，因为彼此好像都知道对方的秘密，可是又都装作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就害怕如果有谁先一步的表露了心机，好像就输掉了整个世界。在年轻时，我们经常喜欢玩这样的游戏。

0: 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三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出发。
7: 北京时间7: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520底价告白商城福利，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免费送，最高满5200送阿考亚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商城首页秒杀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一起来解锁520心动好礼。前两天呢，我们上了一款男士的新疆棉短袖，一下就卖爆了。今天呢，我们给女生们选了一款呢性价比特别高、款式特别挺阔的宝藏短袖啊。这款呢是 ALO 的同款天丝短袖，样式挺阔，高回弹天丝面料，摸上去呢非常的光滑，也是一种冰冰凉的感觉啊，适合这个夏天这个季节来穿。亲肤又透气啊，而且呢这个穿久了不会垮肩。

质感，尺码是从 M 码到 CCL 都有，80斤到145斤都能穿。像这样的刚需短袖赶上这么实惠的价格呢，各款颜色多囤几件真的是特别合适。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赶紧去下单。另外呢，520马上到了啊，男士们给女生们选的礼物选好了没有啊？这个现在是换季的时候呢，皮肤又干又暗沉，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想要一套好用有心意的美妆礼盒啊。这个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一价到底，到手只要799元，这个价格是从来没有过的啊，仅限这次的520活动啊，而且呢这个仅有80组啊，限时限量的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法国兰蔻的精纯系列作为品牌的高端线，用一次就懂什么叫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体验感直接拉满。三件套包含精纯水、面霜、眼霜，一站式配齐，从基础补水打底到全脸修护，再到眼周的重点呵护，一套就能覆盖日常护肤需求。它的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效果上真的是非常能打啊！精纯水流动性超好，轻拍就能吸收，面霜润而不油，肤感清爽不黏腻，不管是干皮还是混合皮都适配。坚持用一阵子，会发现皮肤的状态是越来越稳，熬夜后的暗沉黄气，换季带来的干燥这个粗糙都改善了不少，苹果肌显得更饱满有光泽。而且同品牌的同一个套系的护肤品一起来试用，它的协同效果更是1+1+1=3的一个效果啊。官网这一套下来是5000多，那么今天的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价格是一降到底，三件套到手只要799元钱，这价格抢到就是赚到了。没用过的朋友可以趁着活动感受一下兰蔻的魅力，用过的朋友一定要趁着活动赶紧囤啊！马上520就要到了，送给你的爱人肯定特别喜欢。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店可以全程溯源的，限时破价，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赶紧去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钱。

这是黄舒骏带来的《恋爱症候群》。这首歌呢，用唠嗑讲故事的方式，把恋爱里所有人的这种矫情啊、冲动啊、盲目和患得患失，可以说是扒得一干二净啊。没有情歌惯用的那种煽情的套路，全程是近乎独白的叙事唱腔，歌词就像脱口秀一样犀利又写实，把暗恋、热恋、失恋里的各种小心思、神经质、自我纠结全部都写透。句句戳中了现实里普通人的恋爱的状态啊。曲风呢也是慵懒随性的，编曲简单不花哨，完全靠文字和口吻取胜，戏谑里藏着通透，调侃里带着人间清醒。听的时候呢，一边忍不住笑，一边会觉得句句说的都是自己和身边人啊，越听越有共鸣，是那种经得起反复的循环，越品越有味道的人文流行神曲了。那么整个的这个编曲呢，让整首歌也是听起来非常的有点幽默感在里面啊。这就是黄舒骏带给我们的恋爱综合症。好，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今天节目的最后，把时间交给张学友，带来心如刀割。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6:30不见不散。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